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呢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嚟，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4: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5: 广东现有森林面积1.44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53%。
4: 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在深圳举办。
5: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撩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东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察乡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企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食饭的家底就没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压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亦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6: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保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仲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

0: 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咗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唔单止要保数量，仲要提质量。近年嚟，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某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当前，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而家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黄国清。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日，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嚟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0,000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良种繁育田里面，农技专家们忙着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作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15/5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恩。
2: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5: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看上去是一片薄薄的材料，只要一通电就能够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继宏介绍，
6: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 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

0: 装配等新领域。
1: 唔单止咁样，喺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嚟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喺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唔单止大幅提高咗 AI 服务器嘅传输效率，仲将能耗降低咗40%。喺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无耐之前集中投产，可以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嚟，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嘅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琴日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徐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听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渤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安徽黄山涉县全面扎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涉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唐网格员深入居民屋企里面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利：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2: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路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牌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二路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邝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辽宁葫芦岛市睢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睢中县前围镇选象村位于大丰口水库下游，村里面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象村党总支书记吴宏涛：
5: 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 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5 万。

1.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嚟，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几万亩。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

0: 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仲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倒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倒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过 52%。 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提到，中东的创科旗舰城市 LeapEase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一连三日的展会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 2.5 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 6.5 万亿美元。这项活动汇聚国际上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创科企业、园区公司和投融资界，未来三年亦会继续在香港举办。
0: 由中国林学会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18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到12号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管理部门及生产一线的150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围绕林草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开展深入交流。会议共设置一个主会场和53个分会场，安排了6个主旨报告、10个特邀报告及500多场专题交流。大会主旨报告研讨了基因组育种、多组学解释、数字孪生、无人机遥感等前沿技术，多个分会场聚焦经济林、竹资源利用、林果保鲜、林业机械等产业方向，推动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对接。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作为林业大省，广东现有森林面积 1.44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 53.39%， 稳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近年来，广东着力打造油茶、竹、森林药材、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林业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
1: 啱啱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来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则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和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11号晚，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比赛在中山市体育馆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场馆外一部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郑文君介绍，
3: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

0: 星。
1: 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和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仲同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这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文旅提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2: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这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指导，广州市台办、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广州市穗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各主办支持单位负责人以及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据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多人进入广州50多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1: 白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11号到12号在深圳前海举行。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逻辑、亚太区域合作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变革新命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源为逻辑主线，设置六大核心议题和圆桌讨论环节，旨在搭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政策价值和区域视野的高端对话平台，为 APEC 相关议程注入思想动能。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深圳港口，巨型吊臂起落不停，一批批机器人整装待发，跨越山海奔赴全球各地产线。随着全球智能制造赛道升温，海外工厂自动化改造、仓储无人化需求激增，深圳机器人企业抢占市场机遇，扩大海外布局。 AGV 也即是自动导引车、 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移动机器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谢海璇：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1: 依托完备的产业生态，如果澳大湾区将核心部件、整机控制系统都集成服务，压成一条短链，产品迭代速度快，交付能力灵活。更关键的是，深圳机器人出海逻辑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几台机械臂，而是将设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整体打包交付。谢海璇：
4: 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30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1: 立足大湾区产业沃土，当前深圳正以高端智能制造为揸手，持续擦亮广东智能制造名片，令中国制造、中国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硬科技依然成为广阔行天下的核心底气。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国东部时间当日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当日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凌晨，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地传来爆炸声。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日下午以嚟，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说，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仲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讯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归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两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欧盟12号再次无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话，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亦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亦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是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为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涉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3: 湾区气象站，
2: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0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珠海小雨转中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转阴，36到27度；惠州小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有小雨，34到27度；中山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小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肇庆多云转阴，36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智能降碳跑出加速度，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7月9号，国务院

0: 院引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俄国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明确，到2030年，俄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这一目标列入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各方亦正在这里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为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期俄国接连出台一系列有关节能降碳的文件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为俄国节能降碳工作绘就清晰的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为未来一段时期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意见从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等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工作。产业方面强调要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无序上马，依法有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能源方面，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新型储能等建设力度，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意见仲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处长杨少鹏：
1: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大国科技博弈的聚焦点。我们国家由于具有充足的电力保障和产业基础，成为全球数据中心布局的重要承载地，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能效、碳效和绿电比例问题，统筹推进存量优化和增量提质，力争以更少的用电增长和碳排放增量支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算力设施。
0: 就在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发布后无奈，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外公布，这个亦令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为此办法设置了包括5项控制指标和9项支撑指标的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为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都是对实现碳达峰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指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2: 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不仅为碳排放双控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导向，也强化了约束激励，将推动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力，确保权责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合理，步伐更加稳健。
0: 能源领域是节能降碳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就在三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行动计划明确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到2028年，俄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胜。
1: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在能源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介绍，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0: 王宏志总表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资源循环利用亦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十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公共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可发挥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通过率先前行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社会实现碳达峰提供方向指引和强大动力。上月举行的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培林介绍，目前“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除了顶层设计，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着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明表示，
1: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0: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今年5月首次发布的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建材行业对应着国民经济分类中34个行业，涉及70000多个产品，已经形成覆盖原料、产品等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建材行业重点领域碳足迹标准已实现全覆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建材行业发展新趋势。14时期，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下降 30.5%， 清洁能源占比超过 40%。我国建材行业正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截至今年3月，347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完成产能置换，225条生产线超过2亿吨水泥熟料产能退出，为改善行业整体效益奠定基础。
0: 记者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建材行业8家60工厂已正式全面启动。所谓60工厂，就是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新型环保工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介绍，这个亦是推动建材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批建材行业60工厂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完成并投入运行。去年建材行业已如期实现碳达峰，成为工业领域率先达峰的重点行业。
2: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按照创建型、净零型的梯次路径，在建材各行业力争培育打造100家以上60工厂，其中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60工厂建设不少于20家。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岛运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

0: 刘恩认为，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节能降碳，产业园区同企业亦是主力军。从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到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方创新政策举措，加快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净能耗、水耗不断降低。一直以来，各地亦都在加快能源低碳发展的步伐。山东正加速布局新能源基地，在山东东营，我国首个100000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广东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巩固全国第一大海上风电装机优势。山西部署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河北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渔网河柱一体化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四川推动金沙江上游、雅龙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奋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三度电就有一度绿电。节能降碳亦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行动。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有一台智能回收设备，将一只空的矿泉水樽塞入回收机，就随着回收机屏幕的亮起，樽就会实现顺利回收。这台回收机是国内一家企业铺设在社区的智能塑料餐盒回收设备。市民投递樽、塑料餐盒等物品后，设备屏幕会显示投递重量，换成积分打到用户账户。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等29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塑料餐盒和饮料杯超40000多吨，助力减碳6.6万吨。节能降碳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细微选择。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垃圾分类、拒绝一次性用品、优先公交、绿色出行。放眼全国，从自觉光盘行动到主动垃圾分类，从拥抱新能源汽车到购买一级能效家电，从拒绝过度包装到参与二手交易，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餐一饭的节俭，一言一行的自律，看似微不足道，但千万份微光汇聚，就能够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这一话题。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能源消费总量高。作为全国节能降碳的核心主阵地，广东将节能降碳写入广东省15重点工作当中，通过加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广普及数字技术、绿色技术，降低公共机构能耗等举措，全力达成节能目标。湛江市广州湾畔宝钢湛江钢铁厂正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十几年来，湛江钢铁始终扮演着带动湛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亦在近年来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湛江节能降碳的示范标杆。十四五期间，湛江钢铁累计投运节能项目60多项，总投资超35亿元，年节能量达25.24万吨标准煤。 咁其中湛江钢铁轻机树炉项目作为国内投运嘅首个

0: 百万吨级轻基船炉，助力打通国内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最高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14万吨，让湛江钢铁成为行业内首个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铁制造基地。钢铁、油色、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节能降碳的主要战场。2025年以来，广东省能源局密集举办系列节能改造对接会，让节能技术、绿色金融等支持服务渗入陶瓷、水泥、纺织、石化等重点行业，并通过资金引导、推广对接、摸底诊断等实际举措，为广东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广东钢铁、油色、水泥、玻璃等行业超过130家企业开展了超1000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一家科技公司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炎介绍，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1: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并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呢次并网标志住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目前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呢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的时候，该团队就已经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候，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3: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广东的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全面发展绿色建筑，2025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其中公共机构撑起了一片江山。 7月1号广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施行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依堂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绿色低碳转型。走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照明系统、光伏电站等焕然一新。去年5月，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同一家节能服务公司达成合作，以能源费用托管呢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光伏加托管综合节能改造。经测算，2025年运营期内总发电量达9172万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19万吨。放眼广东，咁样嘅公共机构节能项目比比皆是。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千瓦，由6台50千瓦级 SOFE 发电单元组成嘅能源供应系统，每年安全稳定提供约230万千瓦时电量。深圳市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以智慧商碳平台智能调用光伏、储能、充电桩、高效机房与智能照明五大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测与管控，累计节约资金99.47万元。公共机构各显神通，向住节能、低碳、高效的目标共同迈进。各行各业的不懈努力，令到广东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斐然。来看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以约占全国7.2%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占全国10.4%的经济总量，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能源结构稳步优化，重点行业深度降耗，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持续提升，为1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节能降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财政资金引导方面，自2024年以来，广东争取国家补助用能设备更新领域资金约11亿元，拉动投资超70亿元。省级节能降耗资金自2019年起支持示范项目211个，安排资金约8亿元，拉动投资超144亿元。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历史性跨越方面，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内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超1.3亿千瓦。占省内电源装机比重由2020年的35%增至49%，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核电、气电、抽水蓄能、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方面，十四五期间，广东主要高能耗行业节能改造成效显著，钢铁行业开展147项技改，节能约70万吨标准煤。石化化工行业投入73亿元，节能约85万吨标准煤。水泥行业开展287个项目，节能约94万吨标准煤。陶瓷行业投入78亿元，开展改造项目900几项，节能约84万吨标准煤。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提升方面，建筑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累计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53万平方米。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约71万个，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政策指引到行业指南，从团体标准到金融支持，广东正势展开一条清晰可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在新阶段行稳致远，持续夯实广东制造的绿色基底。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袁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全新的

0: 一个星期下向各位问好啦。首先嚟关注下本期节目嘅亮点。
1: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到2030年，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将大幅提升。人社事业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18项量化指标。
0: 我国高校开发新型电解液，让锂金属电池增能延寿。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
1: 科创 icon 将对话康门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0: 港澳全真带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举行，香港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
1: 科创空间今日关注，明年起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智能汽车唔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唔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嚟边啲影响？
0: 科技关键词带嚟，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点样嘅法律风险呢？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象综合实力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规划强调，我国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实施极端天气应对、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地球系统预报、气象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四大攻坚行动，推动气象向全球系统拓展，向数字智能升级，向远域深空迈进，向国际治理延伸。
0: 是啊，咁规划明确到2030年，气象关键科技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地球系统预报同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监测预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服务实现世界领先，成为全球气象治理重要力量。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赵妙文表示，规划立足行业专项规划定位，系统部署强化极端天气应对，推进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提升精密监测水平，提升地球系统预报能力等7个方面24项重大任务，配套设置专栏，明确8项核心发展指标，布局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人工影响天气、气象赋能行业精细化服务能力提升、海洋强国气象保障、风云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同观测站网等重点工程项目。
1: 是的，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做到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规划明确建成新一代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模式，建立新一代气象短临预警业务体系，提高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面向高敏感型行业、高风险领域，构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一张图，升级城市暴雨积露、山洪、地质灾害、干旱等气象风险预警产品，加强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信息化建设，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同规划。
0: 是有人社事业方面啦。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士、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是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是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是1750万人次。
1: 没错，咁十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 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0: 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劳动领域治理能力有效加强。15期末，劳动人士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士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1: 是啊，15时期咧，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亦都加强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同技能人才培养喺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嘅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同100个优质专业。张立新表示，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南京大学了解到，学校周豪慎教授团队研制出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显著延长循环寿命，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据周豪慎介绍，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高，是下一代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级电子产品的理想电源，但是传统电解液与这种电池的负极合不理，不单止影响电池寿命，还容易促使电极长出针状的锂之晶，锂之晶刺穿隔膜可能会引发短路甚至起火。
1: 近年来产业界已经形成采用局部高浓度电解液的共识了，但充电的时候电解液成分在电极表面仍然会不可逆地分解，电解液越用越少，导致电池性能越来越差。论文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博士生杨五杰就话给记者听，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溶剂，充电的时候在电场作用下，反溶剂可以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溶剂化结构，而且这种反溶剂只在电极表面附近发挥作用，不会干扰电解液正常工作。
0: 是的，那团队用这种反溶剂配制了新型电解液，加入锂金属软包电池进行测试。实验数据显示，450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下，电池循环寿命超过750次，将能量密度提升到605瓦时每千克，电池依然能够稳定循环150次。相比之下，目前纯电动乘用车电池的能量密度约是200瓦时每千克，这次研究亦都为设计其他的碱金属电池的电解液提供了新思路。
1: 下条消息，新能源方面，暴雨过后城市内路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为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之后，向保险公司就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
0: 是的，所谓推定全损，一般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者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全损已经是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其实已经超过了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就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这样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不能够以电池有防水功能为由拒绝全额理赔呢？你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

0: 站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1: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2: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1: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3: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4: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淹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1: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4: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5: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6: 系啦，近期咧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咁如果车辆误入到积水路段熄火啊，人员被困车内嘅话，应该点样自救呢？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到车辆半个轮胎，而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嘅时候，就系第一黄金。

0: 逃生时机。呢阵时咧积水压力细，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唔好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1: 系啊，咁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冇办法推开车门同开窗嘅紧急情况啦，要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啦。咁如果车内冇破窗器，逃生除呢啲专用工具啦，可以利用车。

0: 情况就系车辆嘅门窗全部都冇法子打开嗰阵，车内人员可以放低后排座椅嘅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险境。
1: 咁总之顺其雨天行车啊，务必要多留心路面嘅情况，尽可能规避一啲低洼积水路段啦。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啊，唔好滞留，唔好乱踩，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好，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啦。下面走进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2: 佢哋最叻，
3: 佢哋最醒，
2: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2: 倾听不同嘅讲述，
3: 品味丰富嘅人生，
2: 探寻立体嘅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车主驾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的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了不少车主跨城出行的一大痛点。
1: 是啊，咁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啦，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喺香港创立科创品牌，叫做 Homono， 咁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啦，就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际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咁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啦，注册成立咗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下嚟，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on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4: 温总您好，
5: 你好。
4: 您的公司很好的结合了内地和香港的各自的优势来创造这样的产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产品它最终从研发到最后的落地中间一定是也经历过很多的重重的考验，所以我们在跟您的访谈当中也想关注您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题，然后又是怎么解决的，给我们其他的创业者做一个分享。
5: 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建立一件产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创业初期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当然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件产品呢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一个资讯很发达啦，咁好多事情都可以透过可能网上的平台进行沟通就可以完成到。咁呢一个概念其实正是存在于 OEM 的产品。咁但如果你真係想建立自己一个从零到一嘅产品嘅话呢，其实係需要你喺现场度去解决好多事情嘅。即係我建议如果真係想做产品嘅人，都係最好去到内地度创业，真係跟好每一件产品。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呢个係关于我哋自己本身嘅产品啦。咁容我先介绍下我哋个产品。咁我哋个产品咧系一个钻插嚟嘅，即系一个旗舰品产品系一个钻插嚟嘅。咁呢个钻插咧本身净系适用于香港嘅电车。咁点解呢？因为香港嘅电车本身系一个欧标嘅制式。咁如果香港嘅电车去到内地需要去进行快充充电嘅话咧，佢就系需要我哋嘅转换头钻插去进行一个转换。從歐標轉到去國標先可以進行一個快充，咁即係更加簡單嘅概念，就係因為香港係三腳插英規嘅，咁內地就係國標係兩腳嘅，所以咧佢哋需要一個轉換器先可以用到相關嘅電器產品。咁因為依一個產品咧係一個電車嘅充電轉換器啦，咁係涉及到非常高嘅功率嘅，所以咧 係唔可以有任何僥倖心態，一定要好重視。

0: 是產品結構溫控過流，即係過壓等等嘅安全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喺開始尋找工廠嗰時咧，我哋都係以一個最高嘅標準去揾到適合嘅工廠，本身係可能有相關嘅製造經驗，我哋先會去選擇佢哋嘅。咁好彩，我哋而家揾到依間合作嘅工廠都係非常配合我哋要求，無論喺細節上都係做到好好嘅水準。咁第三個咧就係、市場嘅信任難題。咁因為本身依、这個產品啱啱都講啦，係非常一個好考驗安全嘅問題。咁好多客人喺我哋初頭認識我哋嗰個產品嗰陣時，因為未聽過我哋品牌啦，所以就對產品係會有一個信心嘅問題嘅。咁但係我哋後邊都打好自己嘅後備，從一個售後到後邊而家經營咗3年啦，都未曾有一個任何唔好嘅事情發生，冇任何嘅負面嘅評價。咁逐漸我哋嘅品牌嗰個信心就會建立起嚟，咁越嚟越多客人都因為口碑而選擇我哋。
1: 刚才温总分享了自己很多的这个公司创业的经历哈，也对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企业也是22年就开始成立哈，发展到现在也已经4年的时间了，中间呢也是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也逐一的去解决。那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0: 因為我哋本身我哋旗艦款呢個產品鑽插咧係適用於香港嘅市場啦，咁喺內地嘅話咧，佢哋唔需要呢個產品嘅，所以我哋更加 focus 嘅就係香港呢個本地嘅 market 同埋海外嘅市場。咁第一年開始出售呢個鑽插嗰陣時係我哋第一間公司進行研發同出售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年嘅成績係即係可以講處於個風口，所以係非常之好嘅。咁過去咗幾年之後咧，咁我哋賣完之後1年咧，咁開始有陸續唔同嘅品牌開始都做相關嘅產品啦。所以喺呢個市場競爭之下咧，咁我哋嗰、那個營銷咧確實係會有受到衝擊影響嘅。咁但係我哋都係積極去保持翻心態，就係、是、做好科研呢一個項目。咁我哋喺接下來2年之後咧，就已經研發咗一個獨家有嘅E 酰鑽插，咁呢個 E 酰鑽插咧，喺世界各地咧都係唔存在嘅。咁佢係可以容許我哋嘅鑽插咧，同我哋個手機 APP 進行綁定。咁我哋手機 APP 就可以睇到鑽插嘅充電狀況，以及接收到部門知道呢個鑽插究竟充電嗰時順唔順利，會唔會發生問題？如果發生問題嘅話，佢都會即時傳翻落手機度，我哋可以進行一個分析，令到呢個問題係解決，俾到客户進行一個 OTA 嘅 APP 更新。咁我哋接下來我哋都會繼續保持呢個研發嘅心態，即係希望可以解決到市場啲痛點，同埋做到啲更加好嘅產品俾香港嘅市場。
1: 温总也刚才介绍了这个企业从一开始的单一产品的研发，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合作的一种模式啊，包括提到了很多的生态的变化。那在整个的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挫折也好，或者说转折点也好？
0: 一開始我係覺得如果產品嘅參數達到要求嘅話咧，咁就可以順利推出市場。咁但係其實做到一款爆款嘅產品，或者係一款切合人需求嘅產品，遠遠唔係產品本身個性能達到之後就可以成功。我覺得產品最需要嘅係可以解決啲需求嘅痛點之外，而且係要令到客人用得舒服、更加開心、用得安全。咁所以我係非常之重視於客户嘅服務體驗上邊嘅。咁所以我哋係亦都係唯一一間公司喺內地度設立咗客服嘅專人服務。咁我哋嘅客服咧係除咗喺 WhatsApp 度會進行到線上支援之外啦。咁如果客人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係會派出我哋嘅員工去到客户有問題嘅地方進行協助嘅。因為我覺得我哋既然售賣一個產品係解決港人喺內地嘅充電需求嘅話，咁如果佢哋真係遇到問題嘅話，我哋係應該貫徹到佢哋充電需求嘅問題，

0: 我哋係會喺異地度協助到佢完成充電，對佢哋安安心心翻到香港。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同其他品牌嘅區別，即係佢哋嘅品牌可能係純粹去買一件產品，但係佢哋可能喺節假日喺一啲正常營業期間，佢哋都唔會話即時俾到客户一個售後嘅回覆。咁令到客人係非常之擔憂佢哋嘅充電嘅問題，咁所以我係非常之重視除咗科研之外，售後嘅體驗。
1: 我们也看到呢，您在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深港融合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深港其实已经各方面都融合在一起，比如说产业互通、人才互通等等。您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哈，在亲身感受之下，您是如何看待如今的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这个深度融合的趋势呢？
0: 我係察覺到其實深港融合已經比起以往係更加高度咁融合，即係唔單單喺購物或者消費層面上，而係喺好多產業嘅協同裏邊都會更加深度咁融合。咁因為香港本身有算係得天獨厚嘅優勢，就係比較有國際視野。品牌信任同金融系统、法律系统等等啦，咁深圳咧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厚嘅研发能力、工厂能力、硬件供应链等等。咁以我哋公司为例啦，咁香港系我哋品牌嘅起点，咁而深圳咧就系我哋研发同供应链嘅基地，系我哋进入内地新能源生态嘅重要支点啊。咁两个地方我哋都有相关嘅政策进行补贴。咁我係覺得好多香港嘅青年應該要好好利用好呢一個優勢，進行到一個協同嘅效應，即係切身咁樣利用到呢個深港融合嘅優勢去進行創業咯。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近日在香港湾仔举行，吸引超过200位嘉宾出席。咁呢次推介会旨在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枢纽嘅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第26届投洽会扩容升级嘅全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产业合作空间，亦都为内地企业搭建链接全球资源嘅便捷通道。
1: 咁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致辞就表示啦，即将举办嘅第26届投洽会，商务部将会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同数字化发展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商务部投资促进局正同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密切配合，从系统设计入手，以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为基础，增容扩能，优化结构，力争推动本届投洽会办出新特色，取得新实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李淑贞致辞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始终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香港是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营商环境高度开放且国际化，加之税制优越，资金、人才、货物、资讯自由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是企业营商和拓展海外市场的理想平台，也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的出海母港，已经准备就水，为各方提供导航服务，鼓励各界善用香港平台扬帆出海。
3: 是的，在专题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着双向投资核心议题，就平台建设与出海战略、金融赋能、失业桥梁与新质生产力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路径。据介绍，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近 70%， 整体办会能级大幅提升。
1: 下条消息继续是香港方面。在近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
3: 没错的，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此举将会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咁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1: 系啦，咁另外咧，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11项措施当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有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在7月10号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第十六届中国发博会暨2026中国国际头皮健康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美发用品博览会，将于2026年嘅8月1日到3日喺广州举行。本届展会以40,000平方米展览规模，超1000家海内外头部品牌，嚟自112个国家同地区嘅3000余名国际采购商及30,000名国内专业观众嘅强劲阵容，全面升级为集全球商贸、新品首发、AI 出海赋能、趋势发布于一体嘅国际化全产业链平台，以国际化、规模化、专业化三大势能，引领发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1: 咁据了解，日本届展会持续深耕产业全链路布局，覆盖从原料到终端消费嘅全场景需求。上百款2026年度创新产品将集中首发，涵盖时尚潮流发型、3D 智能假发定制、生物头皮修护原料、数字化植发系统、发品包装等新兴领域，全方位呈现全球发业喺制造健康与美学维度嘅最新成果。
3: 是的，咁据了解，呢次大会定向邀约美国、加拿大、英国、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南非、东南亚、中东、拉美等112个国家同地区嘅3000名优质采购商，海外买家规模同质量再创新高。展会创新推出展前精准匹配加现场一对一商务洽谈加全年线上长效对接三维贸易服务体系。同步举办2026发制品 AI 赋能出海增长大会及轻工发制品贸易对接会，借助数字化工具打通跨境选品、订单撮合、物流配套全链路，助力国内品牌以更低成本拓展海外南海市场，加速中国发业贸易提质升级，构建内外贸双循环良性发展新格局。在3日的展期内，20几场高价值配套活动分时段错峰开展，分为行业峰会、专业赛事、时尚盛典、商贸对接四大板块，精准赋能产业链各环节从业者。
1: 睇睇深圳方面啦，日前 APEC 基于社区的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与区域协作研讨会在深圳中信国际大厦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13个经济体及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科研学者、保护区管理者、社区代表同企业家人士200多人齐聚鹏城，围绕基于社区的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区域协作机制建设与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3: 是的，咁开幕式上呢，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指出，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是众多长距离回游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回游物种既是连接各经济体的天然纽带，亦都是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晴雨表。咁当前呢 ，APEC 经济体啊，系共同面临回游通道面临栖息地退化、海洋污染同气候变化等复合压力，跨越边界嘅挑战需要跨区域协作，碎片化努力系难以应对共同危机。咁佢表示，今年系中国 APEC 年，中方愿意务实行动，深化亚太海洋合作，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小而美项目为牵引，依托蓝色伙伴关系网络推进社区层面合作，以数字化转型为方向。用科技赋能保护实践，并持续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支持国际海洋秩序与多边进程。与会各方一致认可，认为应秉持开放科学精神，加强信息共享同能力建设，立足社区推动可复制、可持续的保护实践，在互利共赢当中促进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民生福祉协同提升。
1: 咁研讨会围绕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现状与监测技术、社区参与机制与自然教育实践、多方协作模式与社会力量动员等议题开展咗多角度嘅交流。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经济体代表分享咗沿海栖息地管护、海洋保护区与蓝色经济协同、多元共治等实践经验与阶段性成效。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该强化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协同治理，完善法规政策、资金与技术支持机制，提升公众参与度与社区能力建设水平，为回游物种保护提供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治理支撑。另外，与会嘉宾仲走访了深圳多处代表性调研点，深入了解深圳在海洋保护理念融入城市治理、社区共建、企业参与、科技创新与公众传播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展现滨海城市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深圳经验。
3: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港集团旗下小莫港区获由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碳中和评价证书，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零碳滚装码头建成。这个小莫港区积极践行双碳战略，加快建设一流智慧绿色港口的重要里程碑，为港口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圳方案。
1: 作为智慧绿色码头转型的先行者之一，小莫港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系统构建覆盖生产运营的全链条零碳管理体系。能源优化方面，建成并投用 1.4 兆瓦光储通一体化绿色能源供应系统，年均可产出清洁电力达到140万千瓦时，实现港区绿电全覆盖，从源头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与碳排放量。在智能管控方面，依托鸿蒙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实现节能降碳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和高效化运行。产业链协同方面，创新搭建金融加港口模式，达成首单绿色信贷业务，引导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低碳产业生态圈建设，为港口绿色转型探索全新发展路径。
3: 是的，咁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小莫港区将会锚定零碳加智慧双轮驱动，逐步构建光轻风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加快打造集绿色智慧高效于一体的一流零碳示范港口，为深圳近零碳城市建设稳步推进贡献深圳智慧。

0: 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各位嚟到科创空间呢个环节啦，你继续关注紧嘅系星期一嘅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送俾你。今日陪伴你嘅系魏星同正源啊，睇下一啲车船税方面嘅优惠政策啦。咁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啦，自今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行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咁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嘅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嘅。亦即系话呢次政策调整咧，唔区分全量同增量，纳税人拥有嘅上述类型车辆都唔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2: 是的，咁不过需要说明嘅就係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冇排气量，

0: 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的。取消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呢？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听总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2: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1: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2: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2: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各位嚟到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继续系星期一送俾你嘅科创梦工厂嘅正源同魏星带嚟关注一个涉嫌违法嘅做法吓。咁每年台风季啦，台风路径预测都备受公众关注啦，但系路径走向往往存在好大嘅唔确定性噶吓。但系一啲网络博主咧就早早借助气象大模型啦，喺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同埋降雨预测。
0: 冇错啊！咁事实上咧，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系气象主管机构所属嘅气象台站。咁样我哋应该点样睇呢啲博主们嘅预测呢？呢啲非官方预报嘅法律边界又喺边度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前程、黄殿甲嘅报道。
4: 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6: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6: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3: 是啦，咁气象大模型嘅出现咧，确实令预报系变得更快啦，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传统超算啦。但 AI 大模型系咪仍然有局限咧？爱好者们

0: 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各位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多多点击我们视频直播下方的这个甬道了哈，每个甬道内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2: 系啦，咁大家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可以关注我哋嘅微博啦，华夏原创金曲榜，咁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希望大家啦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啊。系啦，咁今日嘅金榜时刻啦，我哋会睇下啦，今个礼拜嘅榜单冠军系边个咧？
1: 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的是我们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了。那这首歌曲也是新歌上榜，让我们一起来听是哪一首。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本周上榜第十位也是一首新歌来到榜单当中啊，我在意来自谭咏麟的演唱了。这首歌呢是2026年他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终极巡回演唱会准备的专属谢幕曲，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谢意。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细数咗啦，几十年之间歌手同歌迷嘅陪伴嘅点点滴滴啦，而且跨越岁月嘅呢一种深厚嘅情谊啦，通过歌曲啦嚟表达出嚟吓，冇好刻意嘅煽情，但满满啦都系港乐啦独有嘅嗰种诚挚啦同埋温暖吓，亦都被歌迷啦称作系写俾彼此之间嘅音乐情书。
0: 真的听完之后，你就会感叹一句，姜还是老的辣，对不对？就是唱了，真的是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哈，把这种温暖的感觉奉献给大家，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登录微博啦。

0: 啊，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转发，包含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系152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九位嘅，嚟自燕子嘅《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由弦子演唱的《风》。那这首歌曲是以风为意象，探讨了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的坚守，描绘了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但是也是传递出了哈，在沉默当中不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态度了。
1: 系啦，嗰啲咧曾经咧有嘅理想啦，同埋初心，可能咧会被现

0: 实得慢慢咁去消磨吓，希望听到呢首歌啦，可以咧坚持自己嘅梦想啦，揾到自己嘅初心啊。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更适合是疯狂的疯，有没有？好像它一直是在向我们传达着内心当中其实是有这种很疯狂的一种状态而且是要很好的去引导它，让它成为自己向上的一种动力了，去磨平所有生活当中的不顺利呀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
0: 系啦，咁啊呢一种状态亦都系大家咧喺追寻自己嘅梦想啦，喺度坚持自我嘅一种态度吓，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一直咁坚持落去。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榜了，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我们第八位的这首歌了，一起来听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了《一吻天荒》。
1: 咁呢首歌呢，係刘宇重新去演绎嘅经典金曲，保留咗原来嘅嗰种有一种苍凉嘅国风嘅感觉啦，亦都融入咗有细腻嘅转音同埋 R&B 嘅改编嘅风格，用清亮通透嘅声音呢去重新演绎呢一种有住宿命心情嘅感觉嘅仙侠歌曲下，亦都唤醒大家呢对于青春仙侠剧嘅呢种记忆。
0: 那这首歌曲在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古筝、笛子等国风的乐器哈，兼具现代感与古典韵味儿了。
1: 咁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七位嘅，来自周渝民嘅《Tell Me Wh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渝民的 Tell Me Why， 那这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的呈现了哈，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然后到体会，周渝民也是演绎出了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很坚定且具有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情感阶段的疑问。
1: 系啦，喺音乐道路上咧，周渝民同埋吴建豪啦，经常会进行一啲嘅灵感嘅交流吓。咁啊，吴建豪咧亦都敏锐咁发现咧，其实呢首歌同仔仔咧非常之贴合吓，所以都强烈咁推荐啦佢去演绎呢首歌。

0: 而佢哋两个人喺仔仔录音过程当中都系有好密集嘅互动吓。
1: 当然，在接榜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要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找到每日的歌单，为这首歌点赞转发。
0: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到系1521期榜单当中呢，排喺第六位嘅嚟自秦昊嘅《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刚刚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榜单1521期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

0: 牵手女勇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了。
1: 系啦，咁秦昊啦，干净温润嘅声音，极具感染力。张康咧亦都系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嘅闺蜜嘅情谊咧，慢慢咁讲述出嚟吓，可以讲系氛围咁拉满啊！
0: 欢迎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今天是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我们要一起来揭榜哈，看一看本周的榜单上榜的金曲，包括最后的冠军啊，究竟是花落谁家了。
1: 系啦，接下来我哋听到嘅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五位嘅，嚟自果味 VC 吓带嚟嘅冠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大家好，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每日十点到十一点咧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上榜排在第五位的这首歌哈，冠军来自果味 VC 的演唱了。
1: 系啦，呢首歌亦都用一种摇滚热血啦嚟致敬体育精神，亦都献俾啦每一个啦可以战胜琴日、战胜前一日嘅普通人啊！
0: 那这也是国 VC 乐队时隔15年的时间再次创作和足球相关的主题曲哈。原本是为世界杯打造的，也是跳出了只为捧杯时刻呐喊的常规思路，核心呢是致敬每一个努力突破自我的平凡普通人。
1: 系啦，亦都希望呢首歌啦会带俾你哋好多嘅正能量吓。而接落嚟揭晓系152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四位嘅呢首嚟自光良嘅《天使》。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四位的这首歌曲了，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那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
1: 系啦，今年嘅呢个版本《天使》咧，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咧有一种孤独嘅氛围吓，而听到有吉他声音咧，亦都系带俾啦大家有贴近生活嘅呢种温度。而最终听到有弦乐咧堆叠而上嘅话，可以讲系将成首歌嘅情绪推向高点啊！
0: 也欢迎继续登录微博哈，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这首歌点赞转发了。
1: 系啦，接落嚟听到呢首系1521期榜单当中咧，系喺季军位置嘅歌，嚟自 TF 家族杨博文嘅《班无聊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创作演唱的《百无聊赖》。那《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哈，也是一种处境了。
1: 系啦，呢首歌咧唱出啦，我哋沉浸喺自己嘅世界入边啦，想要爱呢个世界，但系咧爱呢个世界同时咧，一定要爱自己吓。当我哋识得爱自己，先会咧去享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啊！
0: 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很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了。
1: Hello， 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歌，听到系152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亚军位置嘅歌，嚟自黄霄云嘅《年少心动如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来自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那这首歌如同一封跨越时空的信了。
1: 系啦，黄霄云呢，从校园时代可以讲咧，亦都系坚持自己嘅梦想吓。虽然喺追梦道路上边咧遇到好多嘅困难，但系一切咧亦都系嚟到而家呢个位置，大家亦都睇到佢嘅成长，佢嘅蜕变，亦都非常之感动啊！
0: 歌词直白戳心，道尽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的细腻了，演唱情绪层层递进，也是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咧，叶揭晓系1521期榜单当中咧呢一嚟到冠军嘅歌曲吓，嚟自王菲演绎嘅主角克制收敛嘅声音同埋情绪咧，令到我哋感受到王菲啦经过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嚟对于人生更深嘅体悟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Oh, God.

0: 再次恭喜王菲了，由她演唱的这首主角是登顶我们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位次。那以上也就是我们本周榜单十首上榜金曲全部已经揭晓完毕了，和大家进行了分享。
1: 是啦，咁我望下时间方面啦，我哋节目亦都接近尾声，最后咧要播放嘅呢首系萧亚轩嘅《爱没有错》，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呢个明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嚟，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4: 六月份我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
3: 今年以嚟，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
4: 今年前五个月，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同比上升超过35%。
3: 总台大湾区之声世界杯赛事粤语直播节目收获热烈反响。
4: 美伊冲突持续，国际油价上涨超3%。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令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请听报道。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撩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察乡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企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压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亦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保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仲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单止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某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当前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而家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王国清：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根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日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到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0000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良种繁育田里面，农技专家们忙着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作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喺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恩：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几，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4: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5: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看上去是一片薄薄的材料，只要一通电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继宏介绍：
6: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5: 不单止是这样，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单止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 40%。 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无奈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巨新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和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

0: 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1: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2: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亦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七成。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亦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扎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亦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3: 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
2: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表示，
4: 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2: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亦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
5: 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1: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过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提到，中东的创科旗舰城市 Leap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一连三日的展会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6.5万亿美元。 呢项活动汇聚国际上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嘅前沿创科企业、园区公司同投融资

0: 届，未来三年亦会继续在香港举办。
1: 由中国林学会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至12号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管理部门及生产一线的150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围绕林草科技前沿和产业需

0: 材、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林业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
1: 啱啱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来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则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和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11号晚，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比赛在中山市体育馆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场馆外一部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郑文君介绍，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优战的广州队在线下和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仲同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这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文旅提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今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指导，广州市台办、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广州市穗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各主办支持单位负责人以及台湾青年同学生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据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多人进入广州50多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1: 白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11号到12号在深圳前海举行。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逻辑、亚太区域合作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变革新命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源为逻辑主线，设置六大核心议题和圆桌讨论环节，旨在搭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政策价值和区域视野的高端对话平台，为 APEC 相关议程注入思想动能。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深圳港口，巨型吊臂起落不停，一批批机器人整装待发，跨越山海奔赴全球各地产线。随着全球智能制造赛道升温，海外工厂自动化改造、仓储无人化需求激增，深圳机器人企业抢占市场机遇，扩大海外布局。AGV 亦即是自动导引车、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移动机器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谢海璇：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1: 依托完备的产业生态，粤港澳大湾区将核心部件、整机控制系统都集成服务，压成一条短链，产品迭代速度快，交付能力灵活。更关键的是，深圳机器人出海逻辑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几台机械臂，而是将设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整体打包交付。谢海璇：
4: 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30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1: 立足大湾区产业沃土，当前深圳正以高端智能制造为抓手，持续刷亮广东智能制造名片，令中国制造

0: 过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硬科技依然成为广放行天下的核心底气。
1: 湾区速递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大湾区之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在粤港澳大湾区反响热烈。节目自7月10号上线，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用粤语进行小屏直播，已顺利完成四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凭借地道粤语解说、沉浸式观赛体验，收获湾区球迷、各界人士，特别是港澳青年广泛好评。这个是总台在世界杯赛事粤语传播上的创新尝试，精准契合大湾区受众视听习惯。节目上线后，多家湾区本地主流媒体予以报道，节目直播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在深圳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组团观看，称赞粤语解说亲切地道，从中真切感受到大湾区融合的暖心氛围。香港青年朱博洋：
2: 我哋同一班朋友咧喺呢度睇波，真系好开心。总台首档粤语直播，真系好开心，好亲切。
1: 香港青年曾恩：
3: 都好流畅，话质咧都系好清晰噶，就好专业啊，好 professional， 就系照顾到我哋喺呢度做嘢啲香港青年啦，真系好暖心啊，好似系喺屋企咁睇波啦咁噶。
1: 港澳体育、文化、教育界人士评价：本次粤语世界杯直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粤语广播承载岭南文化特色，借助世界杯赛事热度，传承本土文化，凝聚湾区情感，以文化同源促进人心相通，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增添温情底色。据了解，节目后续将继续直播世界杯半决赛、季军赛及决赛，持续以优质特色内容丰富湾区文体生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深度融合发展。
0: 第三届香港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昨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游泳馆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内地的近700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同台竞技。主办方表示，这次比赛重在交流和合作，邀请了深圳和澳门的裁判执裁，目的在于搭建起青少年沟通的平台，鼓励青少年运动员们积极参与，展示自我，在比赛中实现自我成长。
1: 据专业平台数据，截至昨日，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成绩突破 19.8 亿元，超过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刷新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目前，《给阿嫲的情书》在中国影史票房榜上排名第43位。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宣官言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发展。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自卫队人员携刀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未作出充分回应，亦未采取有效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民众对未来局势的担忧。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应破坏和平宪法，而应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政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 3%。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白宇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2.54 美元至每桶 73.95 美元，涨幅为 3.5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79 美元至每桶 78.80 美元，涨幅为 3.67%。
0: 今年以来，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据了解，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

0: 按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当中，并未讲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令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譬如说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小雨，33至26度；澳门小雨，30至27度；广州多云，36至26度；深圳多云，33至26度；珠海小雨，31至27度；佛山多云，36至27度；惠州小雨，34至26度；东莞小雨，34至27度；中山小雨，33至26度；江门小雨，33至27度；肇庆多云，36至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珠江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七月九号，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这一目标列入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各方亦正在这里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为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国接连出台一系列有关节能降碳的文件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为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绘就清晰的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为未来一段时期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意见从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等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工作。产业方面强调要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无序上马，依法有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能源方面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新型储能等建设力度，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意见仲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处长杨少鹏：
4: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大国科技博弈的聚焦点，我们国家由于具有充足的电力保障和产业基础，成为全球数据中心布局的

0: 重要承载地，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能效、碳效和绿电比例问题，统筹推进存量优化和增量提质，力争以更少的用电增长和碳排放增量，支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算力设施。
1: 就在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发布后无奈，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外公布，这个亦令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十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为此办法设置了包括五项控制指标和九项支撑指标的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为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都是对实现碳达峰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指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2: 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不仅为碳排放双控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导向，也强化了约束激励，将推动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力，确保权责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合理，步伐更加稳健。
1: 能源领域是节能降碳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就在三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行动计划明确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3: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在能源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仲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介绍，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王宏志仲表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物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

0: 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资源循环利用亦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十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申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公共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可发挥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通过率先前行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社会实现碳达峰提供方向指引和强大动力。上月举行的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黄培林介绍，目前1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除了顶层设计，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着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灶、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明表示，
5: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0: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今年5月份首次发布的

0: 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建材行业对应住国民经济分类中34个行业，涉及70000多个产品，已经形成覆盖原料、产品等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建材行业重点领域碳足迹标准已实现全覆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建材行业发展新趋势。十四五时期，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下降30.5%，清洁能源占比超过40%。我国建材行业正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1: 截至今年三月份，347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完成产能置换，225条生产线超过2亿吨水泥熟料产能退出，为改善行业整体效益奠定基础。
0: 记者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建材行业8家60工厂应正式全面启动。所谓60工厂，就是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新型环保工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介绍，这个亦是推动建材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批建材行业60工厂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完成并投入运行。去年建材行业已如期实现碳达峰，成为工业领域率先达峰的重点行业。
1: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按照创建型、净零型的梯次路径，在建材各行业力争培育打造100家以上60工厂，其中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60工厂建设不少于20家。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岛运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欣认为，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节能降碳，产业园区同企业亦是主力军。从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到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方创新政策举措加快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1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耗、水耗不断降低。一直以来，各地亦都在度加快能源低碳发展的步伐。山东正加速布局新能源基地，在山东东营，我国首个10000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广东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巩固全国第一大海上风电装机优势。山西部署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河北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渔网河柱一体化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四川推动金沙江上游、雅龙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节能降碳亦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行动。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有一台智能回收设备，将一只空的矿泉水樽塞入回收机，就随着回收机屏幕的亮起，樽就会实现顺利回收。这台回收机是国

0: 另一家企业铺设在社区的节能塑料餐盒回收设备，市民投递樽、塑料餐盒等物品后，设备屏幕会显示投递重量，换成积分打到用户账户，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等29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塑料餐盒和饮料杯超40000多吨，助力减碳6.6万吨。节能降碳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细微选择。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垃圾分类、拒绝一次性用品、优先公交、绿色出行。放眼全国，从自觉光盘行动到主动垃圾分类，从拥抱新能源汽车到购买一级能效家电，从拒绝过度包装到参与二手交易，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餐一饭的节俭，一言一行的自律，看似微不足道，但千万份微光汇聚，就能够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这一话题。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能源消费总量高。作为全国节能降碳的核心主阵地，广东将节能降碳写入广东省15重点工作当中。通过加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广普及数字技术、绿色技术，降低公共机构能耗等举措，全力达成节能目标。湛江市广州湾畔宝钢湛江钢铁厂正有条不紊地运作住。十几年来，湛江钢铁始终扮演住拉动湛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亦在近年来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湛江节能降碳的示范标杆。十四五期间，湛江钢铁累计投运节能项目60多项，总投资超35亿元，年节能量达25.24万吨标准煤。咁其中，湛江钢铁轻机树炉项目作为国内投运的首个100万吨级轻机树炉，助力打通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最高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14万吨。让湛江钢铁成为行业内首个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铁制造基地。钢铁、油漆、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节能降碳的主要战场。2025年以来，广东省能源局密集举办系列节能改造对接会，让节能技术、绿色金融等支持服务渗入陶瓷、水泥、纺织、石化等重点行业，并通过资金引导、推广对接、摸底诊断等实际举措，为广东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广东钢铁、油漆、水泥、玻璃等行业超过130家企业开展了超1000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一家科技公司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炎介绍，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3: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000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地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并成功发出。

0: 出第一道电。呢次并网标志住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1: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能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目前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的时候，该团队就已经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候，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2: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广东的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全面发展绿色建筑，2025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其中公共机构撑起了一片江山。7月1日，广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依托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绿色低碳转型。走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照明系统、光伏电站等焕然一新。去年5月，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同一家节能服务公司达成合作，以能源费用托管这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光伏加托管综合节能改造。经测算，2025年运营期内总发电量达9172万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19万吨。放眼广东，这样的公共机构节能项目比比皆是。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千瓦，由6台50千瓦级 SOFE 发电单元组成的能源供应系统，每年安全稳定提供约230万千瓦时电量。深圳市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以智慧双碳平台智能调用光伏、储能、充电桩、高效机房与智能照明五大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测与管控，累计节约资金99.47万元。公共机构各显神通，向住节能、低碳、高效的目标共同迈进。各行各业的不懈努力，令到广东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嚟睇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以约占全国7.2%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占全国10.4%的经济总量，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能源结构稳步优化，重点行业深度降耗，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持续提升，为1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节能降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财政资金引导方面，自2024年以来，广东争取国家补助用能设备更新领域资金约11亿元，拉动投资超70亿元。省级节能降耗资金自2019年起支持示范项目211个，安排资金约8亿元。拉动投资超144亿元。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历史性跨越方面， 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内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超1.3亿千瓦，占省内电源。

0: 装机比重由2020年嘅35%增至49%，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核电、气电、抽水蓄能、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方面，14五期间，广东主要高能耗行业节能改造成效显著，钢铁行业开展147项技改，节能约70万吨标准煤。石化化工行业投入73亿元，节能约85万吨标准煤。水泥行业开展287个项目，节能约94万吨标准煤。陶瓷行业投入78亿元，开展改造项目900多项，节能约84万吨标准煤。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提升方面，建筑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累计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53万平方米，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约71万个，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政策指引到行业指南，从团体标准到金融支持，广东正细致勾画一条清晰可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在新阶段行稳致远，持续夯实广东制造的绿色基底。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星期一好嘅，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4: 系啦，咁啊，洞察每日市场行情啊，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嗯，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啦吓。第一 part 咧，照例系上翻堂学堂先。财富学堂咧，将会解锁呢个新型储能啊！
5: 股市扫描，我哋将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你解释港股同 A 股嘅行情特点，专业嘅分析千祈冇错过。
4: 系啦，千祈咪走机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共同关注香港有前景啊！呢、這个钱系金钱嘅钱啊！咁啊，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嘅。
5: 二点观察，我哋一同嚟聚焦外资睇多中国资产 A 股长期配置价值特显。
4: 嗯，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咁啊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咧先再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啊。OK， 先嚟关注下咁啊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啦。咁睇睇 A 股先啊，见到啊喺呢个交易软件上面咧，上证指数啦、深成指等等啦，都系今日啊呢个往下走嘅调整嘅日子啊。今日系咁啊，上证指数方面咧嚟到中午时分系调整1.54%嘅，跌得61点几，咁啊收于啦中午时候咧嚟到3934.74点啊，咁啊嚟到4000点楼下。咁啊，你个跟住呢个系。深成指方面咧跌392.18点，跌到2.61%啊，呢个跌幅唔细啊。咁啊，跟住咧就系报14654.49点噶。而创业板指方面咧跌2.38%，咁啊系调整咧幅度都唔细，咁就系收中午时分嚟到3751.33点。睇睇呢个盘面上面啦，见到板块领涨嘅板块咧有特色药板块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个中药概念板块啦，医药商业方面啊都系同呢个生物制药方面有关系噶。 咁啊，仲有就系呢、這个，睇睇先啦，有减肥药方面啦，创新药啊，唔少我哋呢啲听众关注嘅创新药板块咧，今日系微涨0.03%。

0: 啊，咁啊，具体品种方面咧涨跌互现噶。咁啊，跟住再有睇下边啲板块系调整比较犀利嘅先啊吓。咁啊，见到今日系军工电子方面啦，咁啊，仲有培育钻石方面啦，咁啊，调整咧超过6%-7%啊吓。咁啊，具体情况咧，稍后咧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扣息嘅。
1: 咁嚟关注到港股方面，先嚟睇下恒生指数啦。今日朝早嘅系报24,148.53，系下降咗26.59，咁跌幅咧系达到咗0.11%。咁再嚟睇恒生科技指数，今日上昼系报4,683.65，咁下降咗38.01，跌幅系达到咗0.81%。咁睇到我哋今日嘅板块方面啦。咁依家排喺前列嘅咧，包括咗呢个中医药、房地产嘅服务，以及集成电路，仲有中粮系同埋移动支付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将会连线专家为大家嚟解释今日上昼嘅港股嘅情况嘅。
0: 系啦。咁睇睇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啦，我先报美国方面嘅，咁睇睇先啦。咁啊喺上个交易日啦，咁啊美股三大指数都系收升嘅噃吓，微升啦。道琼斯指数咧涨0.29%嘅，咁啊收于52,637.01点啦。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系升0.29%，同样啊，咁啊收于咧26,281.6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上升0.42%啊，咁啊收于咧7,575.39点嘅。
1: 再嚟睇下欧股方面啦，英国富时一百系报10,497.29，上升咗0.24%啊，咁上升咗24.84啊，系涨幅系达到咗0.24嘅。咁德国 DAX 三十咧系报25,067.09，咁跌幅系达到咗51.18，跌幅系达到咗0.25%。法国 CAC 四十咧系报8,338.97，上升咗12.35啦，咁涨幅系达到咗0.15嘅。
0: 系啦，咁呢度咧再报翻两个比较，我哋觉得比较异常嘅呢个数据啊，咁就系呢个韩国嘅呢个股票指数咧，而家跌紧7.63%嘅吓，报紧咧6,905.72点嘅。日经嘅股市方面咧，亦都系跌2.30%嘅，报紧咧66,678.75点嘅，供大家参考啊吓。咁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啦、港股啦，以及欧美啦，仲有系亚太嘅呢个八大指数方面啊，各八个大盘方面嘅大概情况。接下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稍后先至会嚟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啊。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喺学习国家十五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5: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新型储能可以讲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亦都是十五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
4: 平时我们的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5: 是啦，其实呢原理都是相通下，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呢就唔係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係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呢，係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係呢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
4: 哦，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

0: 水储能嘅传统储能嘅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1: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咧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储能咧，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咧，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咧，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嘅应用场景啊！
0: 哦，原来系咁嘅。嗱，规划纲要里边咧就将新型储能作为咗新兴产业，要求啦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咁呢个系咪意味住技术研发系佢嘅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確下，按照十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佈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面，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稳致远啊！
0: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呢一步啦，确实系必不可少嘅。咁除咗作为新兴产业啦，新型储能仲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嘅重要一环。佢喺成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住点样样嘅角色呢？
1: 嗱，呢个问题咧问到咗佢嘅核心价值啦。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造成电网嘅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似电网嘅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嘅时候咧，佢将多余嘅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0: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系，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啊！
0: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小。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由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0: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0: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咧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

0: 股论金。
1: 今期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先扣息港股嘅，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2: 系主持你好啊。
1: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表现先。
2: 今日上昼港股都系好反覆啦，咁啊主要啲系 AI 啊芯片股嗰啲咧就继续有大嘅压力嘅，咁因为解冻期到啦，咁好多嘅。嘅新半新股咧都有个系进一步嘅嗰、那个配售啊，或者系批股啊嘅情况出现啦。咁啊见到就都受住呢啲影响底下咧，就个港股嘅表现都系稍微低迷啲。咁啊都系啲传统科技股稍微系叫企稳少少，咁但系就似乎都未系令到个指数可以带嚟有一个回升的一个空间喺度。
1: 咁今日上昼有边啲板块值得我哋留意嘅咧？有咩特别嘅表现啊？
2: 特别表现就都系啲传统股啦，咁啊，即系同埋啲内银啊嗰啲啦，内银就有一个避险嘅作用喺度啦。咁啊，见到就企翻稳少少啦。咁啊，就啲其他嗰啲咧，就见到都系未系好够。未系好够力可以系俾得稳嘅，仍然都系受住呢个整个影嗰、那个科技股嘅影响啦。咁发现一啲系好似同旅游消费相关嘅股份个别嗰啲咧，就要企翻好啲啦。咁譬如系啤酒股啊，呢啲都系农夫山泉啊，呢啲就系好翻啲。咁暂时嚟讲就都系炒个别嘅，冇咩特别就有一个好大嘅主流嘅一个走势喺度。
1: 系冇错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就系一片迷雾，睇唔清楚，反而可能隐藏机会。咁当然啦，前提就要小心啲啦吓，注意呢个危机风险嘅意识。咁其实呢方面咧，请教阿潘主席咧，就系啱先都留意到啦，呢个韩国嘅呢个股票呢个指数啊，跌破咗佢哋7000点啊，大跌10%+噶。咁啊，其中一个呢个海力士咧，做呢个 HBM 呢个存储芯片嘅呢个厂家啦，全球占52%-58%嘅市场份额嘅，专门提供俾英伟达等呢啲 AI 呢啲芯片嘅厂家嘅。咁佢咧就虽然话啱啱喺纳斯达克上市啊，咁啊有高光时刻，但系即刻咧就遭到呢个韩国投资者嘅抛售啦，即系获利回吐啦吓，咁啊落袋为安啦，所以咧使到佢海力士本身跌10%+，咁啊搞到咧韩国股市咧跌10%+。咁啊，其实咧呢个系韩国股市嘅问题啦。咁啊，请教就话咧呢个反映出可能系全球投资者对于 AI 浪潮下边一种投资嗰种，即系而家有啲担心吓。咁啊，经过一轮嘅狂升之后啦，咁啊担心即系话可能喺传统板块同埋呢个高科技板块之间点样做一个配置会更加好啊，去抵御风险。呢方面对于港股市场你又点睇咧？
2: 港股市场都系有直接受呢方面嘅影响嘅。咁譬如一啲好似系7709啊，啲海力士 ETF 两倍啊，咁都系受到呢个冲击底下咧，都有下跌嘅。咁整体嚟讲就一啲问题啊，啲 AI 嘅科技股咧就同埋啲芯片股咧就之前咧就受到市场嘅追捧咧就太过低利啊，即系超卖得比较紧要。咁变咗当个市场就稍稍冷却。调整嘅话咧，就佢哋受嘅冲击啊会大啲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就都系采取啲观望嘅态度啦。咁啊，去慢慢去作出一个喺较低嘅位咧，就选择性吸纳。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就先观望下，睇下嗰个市稳定翻先咧，就先至去做嘅话咧，会比较好啲啦。
1: 冇错，其实潘主席嘅意思就话一直以嚟都睇好呢啲股嘅，我长期嚟讲肯定系有好处噶。不过而家系有位于个历史高位，即系短阶段嘅高位吓，咁所以咧想吸纳都应该趁低先可以吸纳。咁呢个时候咧，资金咧就话如果去避险嘅，就好似啱先提到啦，可以去内银板块啦吓。咁啊呢个保报呢个指数呢个数据啦，咁啊中资银行今日整体上涨1.12%噶吓，咁啊其中领涨有呢个金粟银行啊，咁啊涨4.51%，民生银行涨3.38%，咁啊大家熟悉嘅工商银行啦，2.10%啦，中银香港涨1.85%啦，咁啊仲有呢个交通银行涨1.76%等等啦，农业银行涨1.28%嘅吓，咁啊呢方面即系话避险嘅板块，除咗呢个内银方面咧，仲有边啲比如高息股啊，有边啲品？

0: 咁其他嗰啲就係、是、個別嘅即係收租股啦，譬如係太古地產啦、1972啊，呢類咧就都係慢慢隨住個市場咧會有機會咧就係、是、會比較會行得翻比較好啲啦嚇。咁呢方面嚟講就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咯。咁電力股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板塊啦，清潔能源啦、光大環境啊。呢类呢就我睇就丰田水电为主嘅太阳能电嘅股份啦、我睇嚟到呢啲位呢就即係如果龙源电力啊、中国电力啊、中港核啊、光大环境啊，呢扎都係唔错嘅股份嚟嘅。
1: 是啊，咁呢扎呢其实都经历咗一段嘅调整㗎啦，譬如话风电股板块啦，今日上昼啦整体係跌0.42%嘅，咁领涨有呢个瑞丰新能源涨4.92%，协合新能源呢涨1.39%，咁跟住但係呢调整比较大嘅，譬如话呢个金峰科技啦，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今日呢就上昼跌7.47%，大唐新能源呢调整5.65%嘅，咁按照潘主席嘅意思就话其实呢啲首先呢个题材系唔错㗎，长期嚟讲都有效，呢、这个环保啊、能源方面啦，咁亦都系一直嚟讲首先是传统方面它是一个能源产业，其次呢高科技呢包括 AI 上游不能缺失这些电力，这个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所以就这个叠加因素的作用之下呢长期可以看好这些风光电的新能源的板块，而且最近呢它调整的深度都比较深下，所以适当可以介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0: 冇错嘅，咁呢类嘅股份反而喺呢啲时间咧就发挥到个效用，咁就会有机会会慢慢，因为佢个息口都唔细，都唔低嘅，咁即系其实都有一定嘅嗰个抗跌力同吸引力喺度。
1: 好啊吓，咁呢方喺最近咧，啲外围因素方面啦，又系呢个地缘政治嘅局势又再烟火再起啦，今日新闻都有讲，又再双方互相袭击啊吓，咁又再起呢个烽烟嘅，咁呢方面对我哋港股影响你点睇咧？外围因素方面，
0: 其实呢啲都冇乜嘢话系好带嚟嘅特别嘅一个惊恐啊，咁其实都已经系预期之内噶啦，咁即系呢啲嘅情况都系会好反复嘅，咁所以我睇就对香港市场会造成好多影响啦，咁反而就系话睇下嗰个油价方面会唔会继续再攀升，如果再攀升翻咧，就可能对经济会有一啲进一步嘅嗰个系负面嘅牵带影响喺度，咁就我哋要留意一下啦，未来嘅嗰、那个。油价同埋局势嘅走势系咪会再恶化咧？如果系嘅话咧，就会差啲。咁但系预期应该就唔会嘅。咁所以暂时都系一个短暂嘅影响就系。
1: 冇错啊。其实呢、這个油价升嘅话咧，就所有嘢嘅，包括人力啦，同埋呢个运输方面嘅成本，全部都会上升啊。对经济方面系一个打击嚟噶吓。咁啊，呢、這个最后咧，请阿潘主席咧预测下呢个恒指方面下昼嘅走势啦，同埋本周嘅走势啦。因为之前啊，从22000，而家反弹到24000啊，咁啊点睇咧？
0: 我睇下昼走势都系反复啦。咁啊，24000300点呢啲位置可能就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啦，咁相反地24000咧有支持，咁仍然喺呢300点嗰度上落。
1: 喺呢300点之间嘅呢个窄幅嘅呢个箱体嘅震荡吓，好嘅，好，今日以上咧就多谢晒我哋嘅嘉宾嘅贴士，再次感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下次再连线好嘛，潘主席再见啦，
0: 唔该晒，
1: 多谢潘主席，
0: okay,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股市扫描方面，我哋继续嚟关注 A 股嘅情况啦。咁喺今日上昼，沪指系下跌咗1.54%。咁全市场系有超4500只个股嘅下跌嘅。咁喺培育钻石军工电子板块，跌幅咧系靠

0: 前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将嚟连线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先生你好，
1: 系张博主持人。
0: 咁今日上昼嘅市场表现咧，想请你帮我哋点评一下，睇下 A 股嘅情况系点样。
1: 好嘅吓，咁啊嗱，我哋见到其实今日上昼咧，整体市场都有一种相对系偏软些少嘅一种走势啦。咁啊，直至上昼收盘啦，咁啊各大指数都系以一个六盘嚟报收啊。咁尤其咧就我哋见到啦，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吓，特别咧就系喺上个礼拜方面啦，咁啊仲见到盘中方面咧，曾经咧喺上半周啊有过一个咧几唔错反弹嘅科创50指数啦。咁啊，其实咧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啦，咁其实咧喺盘中方面都一度咧系尝试去冲击翻啦。7月1号所创写嘅呢一个历史嘅高点吓，咁但系咧就似乎有些少就无功而返啦。咁结果喺上个礼拜五下昼嘅时间啦，见到各大指数都系一个咧相对比较系明显一啲嘅回落嘅。咁其实今日上昼嚟讲，基本上咧虽然讲早上嘅一个有一段时间吓，曾经盘面方面都有一定嘅反复啦，咁啊市场方面都尝试啦，希望可以啦。翻去到一啲嘅平盤或者講係紅盤嘅位置，咁但係始終我哋見到啦，整體市場方面嘅拋壓，短期嚟講嘅話，仲係相對會比較大一啲啦。咁特別咧就係前期方面嚇，變得比較好啲一啲熱門板塊啦，包括一啲嘅光纖嘅概念啦，包括一啲嘅存儲芯片嘅概念啦，MLCC 等等嚇，呢一類熱門嘅前嘅板塊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特別喺今日裏邊咧，繼續都係延續住一個調整嘅態勢嘅，咁所以都令到市場方面啦，指數係一種普跌嘅局面啦，咁同時間啦，個股方面亦都係一種普跌嘅局面嚇，咁兩個市場都超過成4500家嘅個股下跌啦。能夠維持住一個紅盤報收嚇，中午方面啦，只係得大概咧係800-900家左右啫。咁啊，所以見到啦，整體市場方面嚇，咁啊喺前期一啲熱本嘅科技股係有一定嘅調整情況下邊啦。咁啊，今日咧整體市場方面嘅一個人氣又好，或者講係情緒都好啦，其實都會受到法定咧相對比較大啲嘅影響嘅。咁而相反啦嚇，我哋見到啦盤面調整之餘啦，咁啊亦都有部分嘅板塊啦係能夠有一個唔錯表現。咁但係畢竟咧都仲係極少數嚇。咁啊其中表現得比較好啲嘅，咁啊就係從七月份以嚟啦。算是有一定延續性的板塊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同呢個醫藥生物啦，咁尤其咧就係同一啲嘅創新藥啊、中藥概念等等咧係相關嘅板塊啦嚇。咁啊今日嚟講嘅話咧，咁啊見到上晝咧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咁啊即係呢個亦都好大程度上面得益於啦第一方面就係前期方面佢哋嘅一種調整嘅力度相對比較大啲啦，咁另一方面都有唔少嘅企業啦，喺呢段時間都係陸陸續續公布咗一啲中部嘅業績嘅預期嘅，咁啊個成績單方面都有一個幾唔錯，甚至乎係超市場預期咁樣嘅一種情況俾大家見到，咁所以呢段時間啦嚇，醫藥板塊算係真係為數唔多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啲延續性嘅一個板塊嘅，咁啊而另外睇睇咧就喺。其他嘅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見到今日啦，亦都包括即係金融股裏邊嘅銀行板塊啦，亦都算係有一定嘅一個表現啦嚇。咁啊，整個銀行指數咧，亦都係位列翻喺行業板塊升幅榜第二嘅位置。咁啊，蘇州銀行啦嚇，升6.1%啦，係處一個領升嘅狀態啦。咁其他咧就亦都見到有部分一啲大行啦，其實個表現都唔錯嘅。包括建行啦嚇，咁啊建行除權啦，咁啊但係今日嚟講嘅話咧，半日市都升近3%啦。咁啊另外咧，好似工行啦嚇，亦都係有2%以上嘅升幅嚇。咁啊應該講銀行板塊。算是在今日整體市場調整的一個過程當中都希望能夠嘗試起到一些就是穩定軍心的作用，看看就是接下來的時間裏面在金融板塊能夠是都維持了一定相對比較是回動一些的表現下面，能夠對於整體盤面方面的一個盡快的止跌回穩可以帶來一些正面的作用。咁啊，當然啦，雖然講就即係權重板塊都嘗試有一定嘅護盤作用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市場方面都仲係會係偏弱一啲嘅嚇。咁啊，除咗啱所講到嘅指數啊，或者講紅盤加數才係明顯比較弱勢一啲之外啦，咁其實今日見到上晝方面啦。 能夠去到漲停板同中板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算係近期裏面非常之低嘅數據啦，連40家都唔到。

0: 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整體市場方面咧，做多個人氣係比較欠奉嘅。咁而另一方面睇一睇翻啦，喺跌停板同跌幅百分之十以上港股加數方面咧，半日市裏邊咧，亦都係過百家嚇。咁啊，呢個亦都體現到咧，就即係的而且確今日盤中方面整體嘅一個拋壓咧，都仲係比較明顯啦。咁尤其就係前期方面嗰啲熱門板塊嚇，咁啊有唔少嘅個股咧，其實都係打到去跌停板啦，或者講甚至乎係跌幅喺百分之十以上嘅一種情況嘅。即使你話有部分嘅呢啲嘅企業啊，佢哋交出嚟嘅中報嘅一種咁嘅成績單係非常之好嚇，都有好大幅增長咁嘅情況。咁但係咧，依然都係受到資金方面嘅一種出逃嘅影響嚇，出現咗比較明顯啲嘅一種下跌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幾日裏邊咧，整體市場嘅一種特徵嚟講嘅話咧，就係都會幾係受到翻科技股方面一個調整情緒影響。咁尤其我哋睇翻啦，喺呢一個外圍市場方面嚇，咁特別咧就係呢個韓國股市方面啦嚇，咁啊兩個主要嘅呢個嘅企業啦，三星啦、海力士方面啦，其實佢哋喺今日嘅時間裏邊都繼續係延續住一個大跌嘅走勢嚇。咁儘管你話海力士啦喺上個禮拜五嘅時間啦，喺美股 ADR 上市啦嚇，亦都係收盤係升咗12%啦。咁但係似乎咧就並未能夠俾翻咧今日喺韓國股市上市嘅嚇相關企業啦，係帶嚟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嘅。咁而且咧嚇，我哋都見到啦，即係韓國嘅一啲一個嘅首要指數方面咧，都係目前咧去到8%嘅一個下跌幅度嚇，觸發咗一個熔斷嘅機制㗎啦。咁其實主要咧都係受到呢個三星同海力士方面嘅影響嚇，而且統計方面都顯示翻啦嚇，呢個 SK 海力士啦，自歷史高點亦都係回落咗將近成40%之多㗎啦。咁啊，而三星方面咧，同樣亦都係啦，股價是高點回落咗超過30%嘅。咁啊，呢啲嘅算係即係喺整體成個行業裏邊咧一啲龍頭嘅企業啊，咁佢哋調整力度咁大嘅話啦，咁其實就即係 A 股方面相關嘅一啲行業嘅企業，亦都係受到翻一定嘅影響嚇。咁啊，令到咧就即係呢幾日裏邊啦，整體科技股嘅嗰個回調嘅嗰個力度都相對比較順滑啲嚇。咁所以暫時講翻嘅話啦，可能就對於前期嚇呢啲升幅比較大啲嘅一啲科技股啦，咁大家呢段時間可能都仲係要相對啦，要小心一啲嚇，咁啊唔好太過去急於去介入啦，或者係想抄底啦嚇。畢竟外圍市場方面啲龍頭企業都有咁大嘅下跌嘅情況下邊啦，咁啊其實 A 股方面相關企業都難以獨善其身嚇，咁所以呢段時間可能大家啦都仲係要保留翻相對比較靈活啲嘅倉位啦，特別就係現金方面可能仲需要稍微係即係配備翻多一啲啦，咁啊嚟比較好咁應對翻咧就當前嚇呢個市場一啲情況嘅。
1: 好，咁其实关于 A 股啦，今日下昼嘅市场行情有啲咩预测呢，以及我哋呢个星期嘅 A 股都会有啲咩值得留意、值得投资者去关注嘅啲板块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0: 市场方面目前呢应该讲就各大指数都仲系延续緊一定嘅一个调整嘅一种趋势喺里面啦，咁我暂时呢就都要等待返下咁短期嘅低位出嚟啦，咁我先至能够系令到整体嘅市场嘅一个人气啦，或者个操作方面呢系可以有返啦一个相对比较好啲嘅一种咁样嘅一种情绪嘅回归嘅。但當然啦，我哋見到上證指數啦，今日雖然講暫時跌穿呢個嘅連線啦，但係喺下方方面，其實咧佢亦都係繼續喺呢一個嘅早前4月8日所留低嘅一個向上嘅跳空缺口啦，都依然咧係未曾破嘅。咁啊，呢個亦都應該講就算係一個相對比較好啲嘅一種情況啦嚇。咁啊，即係畢竟咧就下方方面呢一個連線下邊啦，呢個跳空缺口都係一個幾相對力度大一啲嘅一個嘅支撐嘅情況嚟嘅。咁啊，後市方面睇一睇翻啦嚇，咁啊呢個缺口方面究竟能夠有幾大嘅支撐嘅作用咧嚇？咁啊，對於後市方面市場能唔能夠盡快能夠有一個回穩啦，都係有幾重要嘅一種從技術角度嚟講嚇，幾重要嘅一個情況嘅。咁而另外嚟講嘅話啦，當然仲要繼續觀察翻啦嚇。咁啊，呢個近期兩個相對仲係會係偏強一啲嘅指數啦。咁尤其咧就係呢個科創50指數啦，佢哋嘅表現嚇。咁啊，上晝嚟睇翻嘅話啦，其實科創50指數嘅調

0: 幅度都唔算話太大嚇，1.84%，應該講就相對於其他呢、這個創業板指啊嚇、等等其他指數嚟講嘅話咧，個調整力度係會相對偏上一啲嘅。咁啊，但係畢竟咧嚇，呢、這個指數亦都係有好多嘅一啲芯片啊、半導體啊。呢啲嘅 AI 等等嘅企業喺裏面，咁啊，其實整體指數成分股方面嘅一個構成啦，亦都係體現出科技板塊方面嘅一個含量嘅。所以啦嚇，我哋除咗係要繼續觀察翻科創50指數走勢之外啦，咁其實啦呢段時間，我覺得大家比較重要啲，就係啱所講到嘅，喺一個現金嘅配備上面咧，仲係相對咧要稍微偏多些少啦嚇，咁啊唔好太過急於啦去進行翻啲嘅操作啦。咁啊，如果你話後市方面啦，仲有邊啲嘅方向比較好啲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咧就包括喺今日啦嚇，能夠保持咗一個比較好延續性嘅一啲醫藥板塊啦，特別就係以創新藥為首嘅醫藥板塊啦，我覺得接落嚟啦嚇，其實都仲係可以繼續喺呢段時間裏面去進行翻定嘅留意嘅。咁啊，另外咧就喺呢個金融股裏面啊，我覺得咧就呢一個嘅券商啦嚇，券商板塊嚟講一講咧，就亦都係值得大家留意翻嚇。畢竟有部分企業方面都係公布翻佢哋嘅一個半年度業績預告啦。咁其實普遍都有非常之好嘅表現嚇，甚至乎部分嘅企業方面都係有一個超預期業績嘅體現嘅。咁我覺得就呢、這個醫藥板塊同埋券商板塊啦，接落嚟應該講就大家都可以適當啦，逢低進行翻一個關注嘅。
1: 好，唔該曬我哋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陳先生嘅專業嘅分析。咁我哋下期連線再見啦。拜拜。
0: 好，拜拜。
1: 咁头先播出嘅咧就系股市扫描嘅方面啦。咁如果想回听栏目嘅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系股市扫描，收听以上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到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係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強嘅復數嚇，總計有84家嘅企業以 IPO 登陸到港股，合計募資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數量較2025年嘅上半年咧係將近翻倍嘅，市場規模同埋資產質量咧係雙雙躍升。呢一輪行情咧呈出鮮明嘅結構性嘅特徵，包括 AI、半導體等嘅硬科技企業咧成為上市嘅主力 ，A 加 H 上市模式咧成為咗主流。全球資本扎堆優質科創資產，市場呈出明顯的頭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6: 港股市場回暖得益於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持續升級，隨著跨境理財通 2.0 落地，離岸人民幣額度倍增，數字債券創新提速，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持續鞏固，成為外資布局中國資產、內地企業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的發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協同互补，香港如何一通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7: 哎，你好主持人。
6: 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密集落地，那么互联互通呢，可以说已经从单一的股票市场拓展到了理财、债券、离岸货币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多维的政策红利是如何反哺港股的 IPO 市场，持续激活一级市场活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梳理一下香港呢，究竟是如何依托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体系，筑牢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最佳跳板，以及护航内地企业出海呢？魏主席，
7: 好，谢谢。如果说 AH 市场啊，联动是港股 IPO 复苏的产业基础，那么多重式互联互通政策迭代升级，就是港。

0: 持续走牛、长期向好的制度基石。2026年落地的系列总榜政策构建了股权、理财、债券、货币等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全方位为港股 IPO 市场赋能。首先，跨境理财通 2.0 放海量民间的财富，为港股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新版理财通大幅度的放宽投资额度，拓宽产品的范围，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大湾区海量高净值人群、民营企业家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得到了合规的释放。第二，就是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夯实港股国际化定价与结算的优势。香港坐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额度扩容之后，离岸人民币跨境流通效率大幅的提升，叠加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交易机制的全面成熟，境外机构无需兑换外汇，可以直接使用离岸人民币参与港股 IPO 认购，二级市场的交易即汇率的风险又大幅降低跨境投资成本，持续吸引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增配中国科技资产，进一步巩固港股全球离岸人民币权益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而第三，就是数字债券跨境债券创新，完善企业全周期投融资服务，互联互通不在职服务股票的 IPO， 更通过债券通数字离岸债券为上市企业提供上市前培育、上市后赋能的全链条支撑。内地政府、企业、湾区龙头企业在港发行数字债券，募集低成本海外资本回流，赋能本土科创产业，培育更多优质的 IPO 后备企业。港股上市企业依托跨境债券工具，优化债券结构，补充研发资金，支撑海外扩张，形成了股权 IPO 募资、上市后股票配售、债券持续融资等的多元融资体系。可以说，理财通 2.0 人民币额度扩容、数字债券创新，看起是财富、货币、债券领域的开放，实质是全方位夯实了港股 IPO 的基金底座、制度底座、生态底座，让香港资本市场的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
1: 嗯，我们看到近年来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迭代的升级，从通道互通逐步走向了深层次全方位的金融融合。那想请教一下魏主席，您觉得未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联动、规则衔接的核心升级方向和发展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近年来看到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互联互通建设稳步推进，层层递进，已经从一开始单一的股票双向交易成长为覆盖股权、债券、理财、离岸货币、创客融资的立体化、制度化、形态化的开放体系，形成了湾区金融协同、内外资本互通、产业资本联动的成熟格局，为港股 IPO 持续回暖、香港金融枢纽提质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构建起十分成熟的多维开放生态，在资金互通层面，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形成了三级基金流通的体系，南北向基金流动常态化、规模化，源源不断地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输送长期增量资金，有效改善了港股市场流通性的结构，支撑了科技 IPO 的估值修复与常态化的发行。在渠道互通的层面，随着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双柜台交易的落地、数字债券创新推出，现在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进一步集获，人民币跨境流动定价投融资场景持续的丰富，搭建起安全高效的跨境资本循环通道。在产业互通层面 ，A 加 H 上市常态化，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让大湾区科创产业、先进制造业得以双向对接在岸政策的资源。

0: 与全球资本的资源，实现了产业培育、资本赋能、全球化的布局完整闭环。更重要的是，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从流量开放到生态开放的转变。过去互联互通更多体现在资本交易层面的通道打通，如今逐步延伸至企业的服务、市场规则、投资生态、产业培育的深度融合。港交所持续优化 18A、18C 科专科技上市的制度，放宽了二次上市的门槛，优化保密缔造的机制，与内地注册制改革方向高度的契合，内地与香港上市理念审核逻辑、科创的包容度持续走向统一，为新经济企业跨境上市双向融资提供了制度的土壤。同时，跨境监管协同持续深化，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合规互通的机制不断的完善，让金融开放更加规范、稳健和持续。面对未来，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核心升级方向将聚焦规则衔接、生态融合、科创赋能三大亮点持续突破，意思推进制度型开放终身落地，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信息披露、审计准则、上市合规、市场监管的等效互认，降低市场主体跨境运营的成本，打造更接轨国际、更适配内地科创产业的跨境金融制度体系。二是深化一二级市场联动互通，持续丰富跨境投资产品的体系，拓宽机构与合规基金的跨境配置渠道，进一步提升港股一级市场承接能力，适配硬科技企业持续上市的融资需求。三是强化科创赋能专项的升级，围绕 AI、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核心赛道，打造专属跨境融资、资本孵化、产业联动机制，让互联互通更加精准，服务湾区科创产业的升级。整体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融合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的通道联通，而是规则相融、资本相通、产业共生、生态共融的深度一体化格局，将持续为香港 IPO 市场、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效的动力。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港股 IPO 以及 AH 联动、大湾区的金融融合、互联互通开放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啊？那香港呢，又将如何去持续巩固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融资跳板优势，进一步的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顶级金融产业集群呢？我们来听魏主席的分享。
0: 好，谢谢。今年呢，将成为香港资本市场重启腾飞、格局重塑的关键之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港交所正在处理 IPO 的申请，包括保密申请已经超过500家，处于历史的新高。未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走势。第一，港股 IPO 将延续科技主导、 AI 主流、质量优先的发展趋势。港交所优质项目储备充足， AI 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仍将是绝对的主线。上市节奏呈现了窗口化集中发行的特征，市场更加看重企业技术的壁垒、业绩兑现能力与上市后承接力。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放宽了特专科技企业的门槛，优化二次上市规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中国科技企业资产回流，内地优质企业出海，港股 IPO 有望创下今年最佳的年度业值。第二， AI 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双向循环更加畅通，未来 AI H 股股市 H 股回归 A 股将更常态化、规模化，内地与香港的顾及体系、投资理

0: 面市场解救进一步催同，错位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完全成型，共同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大湾区金融一体化进入规则衔接深水区，未来深港港澳金融协同不再局限于基金互通、项目合作，而是向制度互认、标准统一、人才互通、监管协同终身推进。大湾区将成为全国基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现行示范区。第四，互联网互通产品持续丰富，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夯实。随着理财通 2.0 数字债券双柜台交易持续普及，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宽，香港将真正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发行交易定价财富管理中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桥头堡。中长期来看，香港的核心使命就是依托持续升级的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做好连接内外、赋能产业、融通资本三篇文章，以及持续巩固国际融资跳板的优势，承接内地优质企业出海融资，帮助中国科技产业对接全球资本，连接全球市场。但是急需筑牢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依托股权、债券、理财多元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急需深化大湾区协同的赋能，依托资本市场枢纽的功能，将湾区科创优势、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创金融集群。未来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持续提质扩容，湾区金融深度融合，香港资本市场将彻底的走出周期低迷，迎来长期稳健高质量的黄金发展期。在服务国家金融开放、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1: 嗯，好的，我们相信哈，这个随着魏主席的总结呢，我们也对这个互联互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立足新的起点，我们随着互联互通从通道联通迈向制度联通，港股 IPO 呢将会持续聚焦硬科技主线，服务湾区科创产品，香港呢也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国际金融跳板的核心价值啊，和大湾区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也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当中去持续的书写金融开放、产业升级和双向共赢的全新篇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魏主席，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弹起云之后，我相信这批的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呢就试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OK，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啊，咁啊，主持人咧就朱江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先嚟一组财经快报先啦吓。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咧，寻日发布一份最新嘅数据就显示咧，今年上半年啊，多项嘅先行指标都系企稳回升啊，彰显出咧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嘅积极态势噶。咁其中咧，工业生产系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嘅生产热度指数同比系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咧持续回暖嘅，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嘅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咧前沿技术研发节奏系加快，新技术咧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嘅核心支撑。
8: 今年以嚟，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嘅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嘅新型智能材料，睇上去系一片薄薄嘅材料，只要一通电就。

0: 牢牢吸住十斤重嘅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咗400多倍。
1: 好神奇嘅新材料啊！再嚟关注啦，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嘅态势咧，我国嘅电源装机啦、输电通道啦、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啦，都系全面升级嘅，全方位咁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投运47条嘅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都按期投产，有效咁增强咗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咗省间电力互制同埋应急支援嘅水平。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冇错啦，咁接落嚟将会做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OK， 热点观察，我哋关注 A 股啊，就系外资看多中国资产 ，A 股长期配置嘅价值咧就突显嘅。咁啊，中意玩长线嘅听众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喺呢个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资本加快寻找优质资产嘅背景之下咧，我哋中国资产系持续受到外资机构嘅青睐。咁据讲近期咧，渣打银行、高盛同埋摩根士丹利同埋瑞银等多家嘅国际金融机构咧，相继都发布佢哋各自嘅观点，继续睇好中国股市下半年嘅表现。咁同时咧，外资机构咧通过密集调研 A 股上市公司、持续投资中国股市等方式咧，以实际行动嚟表达对中国资产嘅信心。
0: 咁其中渣打银行近期发布嘅2026年下半年中国市场展望当中，明确维持中国股票超配嘅评级。咁核心逻辑在于，相对全球主要市场依然存在显著股价显著股值折让。咁叠加呢个人工智能主线贯穿同埋产业升级嘅趋势深化。
1: 系啦，其中仲有呢个 Morgan Stanley 此前发布一份研报，亦都讲话咧，睇好今年年底之前，中国股市咧拥有温和上升空间啊，即系我哋通常所讲嘅慢牛啦。中国咧喺全球供应链当中嘅地位咧就持续巩固，尤其系喺上游制造同埋硬科技领域。Morgan Stanley 认为咧系有望为中国股票市场提供一个更具韧性嘅中长期支撑。
0: 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表示，咁中期嚟睇咧，更多支持政策嘅推出、反内卷政策嘅推进以及海外收入占比嘅提升，都系有利于上市公司利润率扩张。咁事实上咧，近期工业企业利润提速，市场盈利嘅一致预期系持续上升，咁亦都系指向今年盈利环境嘅不断向好。
1: 今年以嚟咧，外资啊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啊，证监会数据显示咧，至到5月份，国内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咗40,000亿元啦，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0: 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对 A 股公司开展了密集的调研。Wind 数据显示，截至7月12日，今年以嚟已累计有570家的外资机构对 A 股公司开展近3,900次的调研。其中，集成电路、电子设备同埋仪器等行业是外资机构关注的重点。
1: 冇错啦，咁啊，讲到外资睇好中国嘅原因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咧就表示话，中国经济咧依然系面临诸多嘅不确定性，咁啊，佢话系全球经济啊依然系面临诸多嘅不确定性，咁啊，中国经济同政策咧系能够喺呢场变局当中咧保持稳定格局，所以对外资有较强嘅吸引力。同时咧，佢话咧以 AI 为代表嘅新质生产力表现好突出吓，咁啊，同样咧能够吸引外资投资中国。
0: 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系发布咗2026年7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咁佢其中提到啦，中国经济增速系超出预期嘅，主要系得益于前瞻性嘅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制造业同出口嘅强劲增长。
1: 冇错啦，喺呢份报告当中啦 ，IMF 咧就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咧将喺2026年放缓到3.0%嘅，咁同时啦 ，IMF 咧将中国经济增速嘅预期咧上调0.2%去到4.6%啊。
0: 咁当前我国产业创新引领作用系持续显现嘅，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日益成为咗高质量发展嘅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嘅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明显快于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人工智能产业链增势强劲，咁存储芯片、人工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嘅产量系大幅增长嘅。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外资咁睇好我哋啦，咁啊展望下半。

年咧就明明啊，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中信证券嘅呢个首席嘅经济家啦，咁啊经济学家啦，明明咧佢就认为咧，我哋中国嘅上市企业咧盈利周期系处于改善过程当中。咁佢话咧，由于我国上市企业盈利周期走势同呢个 PPI 出口增速高度相关嘅，所以佢预计下半年我国企业盈利咧有望系延续改善嘅趋势嘅吓。咁啊，以上咧呢啲内容咧仅供大家参考啊。咁啊，而家投资 A 股同埋港股方面咧都系有风险噶，大家适当控制自己仓位，咁啊使到自己咧可以系晚黑咧能够心安理得瞓得着觉最好啊吓。咁啊，以上就系我哋嘅诸位嘉宾嘅观点啦，同埋我哋援引嘅各大媒体嘅啲关于投资方面嘅风险嘅啲观点啦。咁啊，所以中午嘅谈股论金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主持人咧就系朱光、魏星，代表我哋节目嘅责任编辑雅文咧，感谢大家收听嘅。晏昼四点钟到五点啊，继续会有下午档嘅收市之后嘅呢个下午档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而收听更多嘅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昼四点钟再见啦，噃，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上集，
1: 之后走近油画家全新石，而画作就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鸿运时事。
0: 国潮东方，请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1: 全城有我嚟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汶江在这里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江达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接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1: 宜宾寻常海脉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

0: 咗蒸腾嘅人间烟火。喺呢一度，面点解称燃？大观楼前又透住点样嘅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2: 还有小黄色的，
3: 连着叫红的，
2: 连着一堆，好大。
1: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 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

0: 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闽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抓哪黑的故事。
4: 话说陈道观一个总兵叫
0: 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1: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5: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集心烧盐、劈盐、澡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澡滩就是把浅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堰，浅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5吨的船，可以过50吨的船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0: 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1: 闽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2: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100毫米，是江水给宜宾的馈赠，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千百年来，竹林如江如海，从未改变。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苦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薄道苦笋，盖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居宜宾。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3: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人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做。
2: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0: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4: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2: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5: 从清晨六点一碗红油果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盐面，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形成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作石引水讲学授徒，让我们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
6: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7: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9: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0: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7: 传承中华文脉，
9: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我是晓东。今年90

6岁嘅著名油画家全山石，用60几年嘅时间获得咗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流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呢啲凝固喺画布上嘅瞬间，记录咗红色嘅峥嵘岁月，亦见证住一位有住60几年党龄嘅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

0: 楼山观。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1: 革命部把当时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观，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遵义，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0: 娄山观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观。
1: 我跟那个革命部和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观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0: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观一待就是18天。
1: 毛主席史书上所讲的娄山观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观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就等，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0: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1: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浅，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间接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0: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1: 油画的色彩力也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
0: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项。
1: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

0: 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1: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
0: 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天体格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烤肉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过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在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来胜于来。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晓东。
3: 我是嘉云，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

0: 一宝指嘅系满园嘅福。
1: 如今呢座承载住200多年沧桑岁月同大量珍贵文物嘅古老府邸，正以年轻鲜活嘅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近年嚟，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咁将王府嘅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令到传统文化活起身更火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2: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城怀携旧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3: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2: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3: 跟这个天下第一福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福，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2: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2: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3: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2: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

0: 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0: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0: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1: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0: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十五五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1: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

0: 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0: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9: 我是嘉允。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有色透明，又润如玉，除白色之外，还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语官、歌、军五大名窑中，为定窑以装饰建墙。
8: 定瓷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要先从当地掘取石英、长石。

0: 黏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过陈腐之后拉胚成形，然之后收胚进行刻花装饰，采用浸入发丝油之后气胚就可以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覆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1: 韩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师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铮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胚和双层拉胚技艺，终结了定瓷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用革新撬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和市场竞争力。
0: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几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200多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当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1: 韩永辉的代表作品《荷衣》《石榴花》《开刻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令到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日的传承有我，就带你走近韩永辉，听下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2: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3: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4: 嗯，
3: 你细看那圆稿，
4: 嗯，
3: 一个是这耳朵这儿，再一个脸这儿太饱满了。
2: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3: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2: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3: 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2: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 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

0: 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1: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泥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0: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1: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0: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1: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0: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1: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0: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1: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0: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1: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这个比例对不对。
0: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剔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全新的一个星期，向各位问好了。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到2030年，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将大幅提升。人社事业“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18项量化指标。
5: 我国高校开发新型电解液，让锂金属电池增能延寿。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
4: 科创 icon 将对话康门楼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的创业故事。
5: 港澳全真带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举行，香港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
4: 科创空间今日关注，明年起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智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5: 科技关键词带来，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规划强调，我国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实施极端天气应对、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地球系统预报、气象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四大攻坚行动，推动气象向全球系统拓展、向数字智能升级、向远域深空迈进、向国际治理延伸。
5: 是啊，咁规划明确咧，到2030年气象关键科技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地球系统预报同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监测预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服务实现世界领先，成为全球气象治理重要力量。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赵妙文表示，规划立足行业专项规划定位，系统部署强化极端天气应对，推进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提升精密监测水平，提升地球系统预报能力等7个方面24项重大任务，配套设置专栏，明确8项核心发展指标，布局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人工影响天气、气象赋能行业精细化服务能力提升、海洋强国气象保障、风云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同观测站网等重点工程项目。
4: 是的，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

0: 为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做到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规划明确建成新一代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模式，建立新一代气象短临预警业务体系，提高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面向高敏感型行业高风险领域构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一张图，升级城市暴雨积露、山洪、地质灾害、干旱等气象风险预警产品，加强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信息化建设，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规划。
1: 是有人社事业方面，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士、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是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是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是1750万人次。
0: 冇错啊，咁十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劳动领域治理能力有效加强。十五期末劳动人士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士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1: 是十五时期，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也加强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在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张立新表示，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南京大学了解到，学校周豪慎教授团队研制出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显著延长循环寿命，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据周豪慎介绍，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高是下一代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级电子产品的理想电源，但是传统电解液与这种电池的负极合不理，不单止影响电池寿命，还容易促使电极长出针状的锂之晶，锂之晶刺穿隔膜可能会引发短路甚至起火。
1: 近年来产业界已经形成采用局部高浓度电解液的共识了，但充电的时候电解液成分在电极表面仍然会不可以地分解，电解液越用越少，导致电池性能越来越差。咁论文嘅第一作者，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博士生杨五杰就话俾记者听，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容剂，充电的时候在电场作用下，反容剂可以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容剂化结构，而且这种反容剂只在电极表面附近发挥作用，不会干扰电解液正常工作。
0: 是的，那团队用这种反容剂配制了新型电解液，加入锂金属软包电池进行测试。实验数据显示，450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下，电池循环寿命超过750次。将能量密度提升到605瓦时每千克，电池依然能够稳定循环150次。相比之下，目前纯电动乘用车电池的能量密度约是200瓦时每千克。这次研究亦都为设计其他的碱金属电池的电解液提供了新思路。
1: 下条消息，新能源方面，

0: 暴雨过后咧，城市内路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嘅问题之一啦。市民张先生就因为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啊，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咁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之后咧，向保险公司就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嘅拒绝。
1: 是的，所谓推定全损一般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者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全损已经是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其实已经超过了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就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这样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不能够以电池有防水功能为由拒绝全额理赔呢？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2: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7: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淹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2: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7: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

0: 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2: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3: 系啦，近期呢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咁如果车辆误入到积水路段熄火啊，人员被困车内嘅话，应该点样自救呢？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到车辆半个轮胎，而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嘅时候，就系第一黄金逃生时机。呢阵时咧，积水压力细，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唔好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4: 系啊，咁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冇办法推开车门同开窗嘅紧急情况啦，要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啦。咁如果车内冇破窗器，逃生除呢啲专用工具啦，可以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嘅位置吓。咁呢个区域咧系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系更加容易快速击碎玻璃噶。
3: 是啊，而更危险的一种情况就是车辆的门窗全部都没法子打开的时候，车内人员可以放低后排座椅的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险境。
4: 咁总之顺期雨天行车啊，务必要多留心路面嘅情况，尽可能规避啲低洼积水路段啦。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啊，唔好滞留，唔好乱踩，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好，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啦。下面走进科创 icon，
5: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7: 佢哋最叻，
6: 佢哋最醒，
7: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7: 倾听不同的讲述，
6: 品味丰富的人生，
7: 探寻立体的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着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车主驾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的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了不少车主跨城出行的一大痛点。
4: 是啊，咁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啦，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喺香港创立科创品牌叫做 Homono， 咁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啦，就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际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咁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啦，注册成立咗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下嚟，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on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0: 第一个主要嘅问题咧，就系建立一件产品咧，从来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我觉得创业初期咧，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当然嘅事情，就系建立一件产品咧，系一件简单嘅事情。即系因为而家个资讯咁发达啦，咁好多事情都系透过可能网上嘅平台进行沟通就可以完成到。咁呢一个概念其实净系存在于 OEM 嘅产品。咁但如果你真係想建立自己一個從零到一嘅產品嘅話咧，其實係需要你喺現場度去解決好多事情嘅。即係我建議，如果真係想做產品嘅人，都係最好去到內地度創業，真係跟好每一件產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個係關於我哋自己本身嘅產品啦。咁容我先介紹下我哋個產品。咁我哋個產品咧係一個鑽插嚟嘅，即係一個旗艦品產品係一個鑽插嚟嘅。咁呢個鑽插咧本身淨係適用於香港嘅電車。咁點解咧？因為香港嘅電車本身係一個歐標嘅制式。咁如果香港嘅電車去到內地需要去進行快充充電嘅話咧，佢就係需要我哋嘅轉換頭鑽插去進行一個轉換。從歐標轉到去國標先可以進行一個快充，咁即係更加簡單嘅概念就係，因為香港係三腳插英規嘅，咁內地就係國標係兩腳嘅，所以咧佢哋需要一個轉換器先可以用到相關嘅電器產品。咁因為呢一個產品咧係一個電車嘅充電轉換器啦，咁係涉及到非常高嘅功率嘅，所以咧。係唔可以有任何僥倖心態，一定要好重視產品結構溫控過流，即係過壓等等嘅安全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喺開始尋找工廠嗰時咧，我哋都係以一個最高嘅標準去揾到適合嘅工廠，本身係可能有相關嘅製造經驗，我哋先會去選擇佢哋嘅。咁好好彩，我哋而家揾到呢間合作嘅工廠都係非常配合我哋要求，無論喺細節上都係做到好好嘅水準。咁第三個咧就係、市場嘅信任難題。咁因為本身呢、這個產品啱啱都講啦，係非常一個好考驗安全嘅問題。咁好多客人喺我哋初頭認識我哋嗰個產品嗰陣時，因為未聽過我哋品牌啦，所以就對產品係會有一個信心嘅問題嘅，咁但係我哋後邊都打好自己嘅後備，從一個售後到後邊而家經營咗3年啦，都未曾有一個任何唔好嘅事情發生，冇任何嘅負面嘅評價，咁逐漸我哋嘅品牌嗰個信心就會建立起嚟，咁越嚟越多客人都因為口碑而選擇我哋。
1: 刚才温总分享了自己很多的这个公司创业的经历哈，也对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企业也是22年就开始成立哈，发展到现在也已经4年的时间了，中间呢也是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也逐一的去解决。那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0: 因為我哋本身我哋旗艦款呢個產品鑽插咧，係適用於香港嘅市場啦。咁喺內地嘅話咧，佢哋唔需要呢個產品嘅，所以我哋更加 focus 嘅就係香港呢個本地嘅 market 同埋海外嘅市場。咁第一年開始出售呢個鑽插嗰陣時，係我哋第一間公司進行研發同出售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年嘅成績係即係可以講處於個風口，所以係非常之好嘅。咁過去咗幾年之後咧，咁我哋賣完之後1年咧，咁開始有陸續唔同嘅品牌開始都做相關嘅產品啦。所以喺呢個市場競爭之下咧，咁我哋嗰、那個營銷咧確實係會有受到衝擊影響嘅。咁但係我哋都係積極去保持翻心態，就係、是、做好科研呢一個項目。咁我哋喺接下來2年之後咧，就已經研發咗一個獨家有嘅。E 線鑽插，咁呢個 E 線鑽插咧，喺世界各地咧都係唔存在嘅。咁佢係可以容許我哋嘅鑽插咧，同我哋個手機 APP 進行綁定。咁我哋手機 APP 就可以睇到鑽插嘅充電狀況，以及接收到部門知道呢個鑽插究竟充電嗰時順唔順利，會唔會發生問題。如果發生問題嘅話，佢都會即時傳翻落手機度，我哋可以進行一個分析，令到。呢個問題解決，俾到客户進行一個 OTA。

0: 嘅 APP 更新。咁我哋接下来我哋都会继续保持呢个研发嘅心态，即系希望可以解决到市场啲痛点，同埋做到啲更加好嘅产品俾香港嘅市场。
1: 温总也刚才介绍了这个企业从一开始的单一产品的研发，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合作的一种模式啊，包括提到了很多的生态的变化。那在整个的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挫折也好，或者说转折点也好？
0: 一開始我係覺得，如果產品嘅參數達到要求嘅話咧，咁就可以順利推出市場。咁但係，其實做到一款爆款嘅產品，或者係一款切合人需求嘅產品，遠遠唔係產品本身個性能達到之後就可以成功。我覺得產品最需要嘅係可以解決啲需求嘅痛點之外。而且係要令到客人用得舒服、更加開心、用得安全。咁所以我係非常之重視於客户嘅服務體驗上邊嘅。咁所以我哋係亦都係唯一一間公司喺內地度設立咗客服嘅專人服務。咁我哋嘅客服咧係除咗喺 WhatsApp 度會進行到線上支援之外啦。咁如果客人有需要嘅话咧，我哋都系会派出我哋嘅员工去到客户有问题嘅地方进行协助嘅。因为我觉得我哋既然售卖一个产品系解决港人喺内地嘅充电需求嘅话，咁如果佢哋真系遇到问题嘅话，我哋系应该贯彻到佢哋充电需求嘅问题，我哋系会喺异地度协助到佢。完成充電，對佢哋安安心心翻到香港。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同其他品牌嘅區別，即係佢哋嘅品牌可能係純粹去買一件產品，但係佢哋可能喺節假日喺一啲正常營業期間，佢哋都唔會話即時俾到客户一個售後嘅回覆，咁令到客人係非常之擔憂佢哋嘅充電嘅問題。咁所以我係非常之重視除咗科研之外，售后嘅体验。
1: 我们也看到呢，您在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深港融合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深港其实已经各方面都融合在一起，比如说产业互通、人才互通等等。您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哈，在亲身感受之下，您是如何看待如今的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这个深度融合的趋势呢？
0: 我係察覺到其實深港融合已經比起以往係更加高度咁融合，即係唔單單喺購物或者消費層面上，而係喺好多產業嘅協同裏邊都會更加深度咁融合。咁因為香港本身有算係得天獨厚嘅優勢，就係比較有國際視野。品牌信任同金融系统、法律系统等等啦，咁深圳咧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厚嘅研发能力、工厂能力、硬件供应链等等。咁以我哋公司为例啦，咁香港系我哋品牌嘅起点，咁而深圳咧就系我哋研发同供应链嘅基地，系我哋进入内地新能源生态嘅重要支点啊。咁两个地方我哋都有相关嘅政策进行补贴。咁我係覺得好多香港嘅青年應該要好好利用好呢一個優勢，進行到一個協同嘅效應，即係切身咁樣利用到呢個深港融合嘅優勢去進行創業咯。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近日在香港湾仔举行，吸引超过200位嘉宾出席。这次推介会旨在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枢纽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第26届投洽会扩容升级的全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产业合作空间，亦都为内地企业搭建链接全球资源的便捷通道。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致辞就表示了，即将举办的第26届投洽会，商务部将会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数字化发展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商务部投资促进局正同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密切配合，从系统设计入手，以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为基础，增容扩能，优化结构，力争推动本届投洽会办出新特色，取得新实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李淑贞致辞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始终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香港是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营商环境高度开放且国际化，加之税制优越，资金、人才、货物、资讯自由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是企业营商和拓展海外市场的理想平台，也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的出海母港，已经准备就绪，为各方提供导航服务，鼓励各界善用香港平台扬帆出海。
3: 是的，在专题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着双向投资核心议题，就平台建设与出海战略、金融赋能、实业桥梁与新质生产力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路径。据介绍，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近 70%， 整体办会能级大幅提升。
1: 下条消息继续是香港方面了。在近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
3: 没错的，那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

0: 人民币业务合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此举将会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咁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1: 系啦，咁另外咧，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十一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十一项措施当中，六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依家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咁另外五项咧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啦，其中包括有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在7月10日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十六届中国发博会暨2026中国国际头皮健康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美发用品博览会将于2026年的8月1日到3日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以40000平方米展览规模，超1000家海内外头部品牌，来自1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名国际采购商及30000名国内专业观众的强劲阵容，全面升级为集全球商贸、新品首发、 AI 出海赋能、趋势发布于一体的国际化全产业链平台，以国际化、规模化、专业化三大势能引领发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1: 咁据了解，日本界展会持续深耕产业全链路布局，覆盖从原料到终端消费的全场景需求，上百款2026年度创新产品将集中首发，涵盖时尚潮流发型、 3D 智能假发定制、生物头皮修护原料、数字化植发系统、发品包装等新兴领域，全方位呈现全球发业在制造健康与美学维度的最新成果。
0: 是的，咁据了解，呢次大会定向邀约美国、加拿大、英国、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南非、东南亚、中东、拉美等112个国家同地区嘅3000名优质采购商，海外买家规模同质量再创新高。展会创新推出展前精准匹配加现场一对一商务洽谈加全年线上长效对接三维贸易服务体系。同步举办2026发制品 AI 赋能出海增长大会及轻工发制品贸易对接会，借助数字化工具打通跨境选品、订单撮合、物流配套全链路，助力国内品牌以更低成本拓展海外南海市场，加速中国发业贸易提质升级，构建内外贸双循环良性发展新格局。在3日的展期内，20多场高价值配套活动分时段错峰开展，分为行业峰会、专业赛事、时尚盛典、商贸对接四大板块，精准赋能产业链各环节从业者。
1: 看看深圳方面，日前 APEC 基于社区的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与区域协作研讨会在深圳中信国际大厦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13个经济体及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科研学者、保护区管理者、社区代表和企业家人士200多人齐聚鹏城，围绕基于社区的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区域协作机制建设与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0: 是的，咁开幕式上呢，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指出，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是众多长距离回游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回游物种既是连接各经济体的天然纽带，亦都是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晴雨表。咁当前呢 ，APEC 经济体啊，系共同面临回游通道面临栖息地退化、海洋污染同气候变化等复合压力， 跨越边界的挑战。

0: 需要跨区域协作，碎片化努力是难以应对共同危机。他表示，今年是中国 APEC 年，中方愿意务实行动，深化亚太海洋合作，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小而美项目为牵引，依托蓝色伙伴关系网络推进社区层面合作，以数字化转型为方向，用科技赋能保护实践，并持续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支持国际海洋秩序与多边进程。与会各方一致认可，认为应秉持开放科学精神，加强信息共享同能力建设，立足社区推动可复制、可持续的保护实践，在互利共赢当中促进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民生福祉协同提升。
1: 咁研讨会围绕长距离回游物种保护现状与监测技术、社区参与机制与自然教育实践、多方协作模式与社会力量动员等议题，开展咗多角度嘅交流。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经济体代表分享咗沿海栖息地管护、海洋保护区与蓝色经济协同、多元共治等实践经验与阶段性成效。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该强化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协同治理，完善法规政策、资金与技术支持机制，提升公众参与度与社区能力建设水平，为回游物种保护提供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治理支撑。另外，与会嘉宾仲走访了深圳多处代表性调研点，深入了解深圳在海洋保护理念融入城市治理、社区共建、企业参与、科技创新与公众传播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展现滨海城市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深圳经验。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港集团旗下小漠港区获由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碳中和评价证书，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零碳滚装码头建成。这个小漠港区积极践行双碳战略，加快建设一流智慧绿色港口的重要里程碑，为港口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圳方案。
1: 作为智慧绿色码头转型的先行者之一，小漠港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系统构建覆盖生产运营的全链条零碳管理体系。能源优化方面，建成并投用 1.4 兆瓦光储通一体化绿色能源供应系统，年均可产出清洁电力达到140万千瓦时，实现港区绿电全覆盖，从源头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与碳排放量。在智能管控方面，依托鸿蒙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实现节能降碳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和高效化运行。产业链协同方面，创新搭建金融加港口模式，达成首单绿色信贷业务，引导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低碳产业生态圈建设，为港口绿色转型探索全新发展路径。
0: 是的，咁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小漠港区将会锚定零碳加智慧双轮驱动，逐步构建光轻风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加快打造集绿色智慧高效于一体的一流零碳示范港口，为深圳近零碳城市建设稳步推进贡献深圳智慧。

0: 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各位嚟到科创空间呢个环节啦，你继续关注紧嘅系星期一嘅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送俾你。今日陪伴你嘅系魏星同郑源啊，睇下一啲车船税方面嘅优惠政策啦。咁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啦，自出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行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咁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的。也就是说，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全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2: 是的，咁不过需要说明的就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的。取消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呢？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听总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4: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3: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4: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工作。

0: 情的一个发展。
1: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0: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各位嚟到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继续系星期一送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嘅郑源同魏星带嚟关注一个涉嫌违法嘅做法吓。咁每年台风季啦，台风路径预测都备受公众关注啦，但系路径走向往往存在好大嘅唔确定性嘅，但系一啲网络博主咧就早早借助气象大模型啦，喺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同埋降雨预测。
2: 冇错啊！咁事实上咧，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系气象主管机构所属嘅气象台站。咁样我哋应该点样睇呢啲博主们嘅预测呢？呢啲非官方预报嘅法律边界又喺边度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前程、黄殿甲嘅报道。
6: 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8: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0: 而倾向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是啦，咁气象大模型嘅出现咧，确实令预报系变得更快啦，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传统超算啦。但 AI 大模型系咪仍然有局限咧？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嘅气象预测，又会存在点样嘅偏差咧？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就系探世界快讯吓，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而家后生仔出游啦，有几咁识玩啊吓？
8: 听讲咧连目的地咧都系随机选啊，一件生成攻略嘅，听到我呢个中灯都想试下。
7: 其实咧，而家我哋有好多玩法咧，唔系分年龄嘅，
8: 系
7: 关。乎於我哋究竟對於呢一啲技術咧有幾咁熟悉嚇，咁我哋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去揀揀呢一個話題傾傾。咁啊，跟住落嚟仲會有魅力真宇宙嚇，嚟到暑假啦，咁啊親子家庭啦都要關注到嘅就係自己嘅小朋友去邊度玩嘅。
8: 冇錯啦。咁啊，户外咧嚟到夏天真係熱辣辣啊，有一個最佳嘅推薦咧就喺室內啦，去逛下博物館，冷氣又足啦，又可以學到嘢嘅。今日咧同大家推薦一個。超级符合家长预期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跨越了600多年的活化石建筑广州博物馆。
7: 没错，这里的藏品相当之多，有刺绣，有丝织广彩外销瓷，还有外销画的藏品等等。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博物馆在文化当中旅行，我们稍后魅力真宇就会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事不宜迟，立即开始今天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啦。国际体坛的盛事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啦，就在7月22号到30号啦，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今次亦都是香港第一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的顶级赛事，一连9日的赛事总共会接待超过50,000人次入场观赛，再加上全球和网上直播覆盖，预计可以吸引数百万名的观众欣赏的。
8: 没错，真是十分之期待了。这一项国际的赛事移师香港举办，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同时亦都促进香港的体育加旅游的融合，为本地经济注入庞大的动力。中国香港的击剑运动员除了技术高超之外，心理素质亦都是十分之强大，亦都有主场之力作为强大的后盾。我们都期待我们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会有好成绩。相信听到现场我们观众的呐喊声和掌声和鼓励，一定会令到各位的运动员会是信心大增的。
7: 没错，相信在观赛现场大家看比赛的热情会很高涨。看完比赛之后就当然要去放松一下，降下温的，不如来到广州。最近广州市就深度串联市域的森林景区、老街和镇村等等的文旅场景，以主会场广州市白江湖森林公园优质的森林生态和康养资源作为核心，打造了盛夏潮玩心康养、清凉广州逐浪狂欢这样的一个广州汽水季的活动，给大家带来一场清凉的文

0: 侣休闲盛宴。
1: 睇返相关嘅介绍啦，呢一次活动呢係以广州市嘅白江湖森林公园为主会场啦，亦都联动返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市儿童公园、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广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广州市白水山森林公园、白水寨景区、森林海度假区、增城区大丰水峡谷乐园、正果老街、广东太子森林公园、广州星罗几大森林景区有11家的分会场，形成全域亲水文旅点位是联动的格局的。活动就已经开启了，至到8月31号期间亦都会推出专属的汽水护照供游客打卡使用的。游客可以在各个会场的游客中心去购买这本护照，最高可享园区3666元的食住玩乐的优惠，亦都可以集齐不同数量的印章去兑换多重的惊喜好礼。
0: 没错，在盛夏季节去到不同的森林的景区里面去降下温，探下这个大自然的资源的。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另外一条新闻啦。经过国务院嘅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嘅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嘅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突显，同时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是不断地提升的。其实在这一份的规划当中，我们是明确了在未来我们国家在旅游业方面的一个顶层的设计，相信在未来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享受到的这些旅游资源和相关的配套设施以及相应的服务亦都会是更加优质的。
1: 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唞唞先啊吓，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来关注一下云南方面嘅消息。嗱，云南喺2026年嘅6月19号咧就开始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咁啊全年投放总额咧系达到咗7000万元嘅，兼顾引客入滇同埋咧云南人游云南。咁啊今次嘅消费券咧系面向云南省内群众同埋所有咧嚟到云南游玩嘅游客普惠发放下。用这种支付立减的形式令到大家在玩和消费的时候会更加便捷和高效的。
1: 没错，看回消费券也是聚焦了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大业态。文艺演出的专项券可以用于独立售票销售的各类的演艺项目，也都涵盖了有传统剧目、景区演艺、沉浸式剧场、庭院演出、脱口秀、惠民平价演出等等啊，咁但系其中咧，演唱会啊、音乐节等等呢啲大型嘅营业性嘅演出咧，就唔喺呢个使用范畴之内嘅。咁当中咧都系设置咗满30减5元等等咧，有6档嘅优惠。而文创产品专项券咧就覆盖咗云南省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度假区内嘅文创实体门店，可以拣选啦文博创意、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特色 IP 等等啦。一啲雲南特色嘅文創產品，亦都有啦60减10等等嘅3档嘅優惠噶。而低空文旅專項券可以用於旅遊景區以及係遊客聚集區內正規運。

0: 型嘅低空观光、高空跳伞、飞行体验等嘅项目，亦都可以享受150-25元嘅优惠啊！
1: 嗯，冇错啦，嚟到暑假啦，各地都推出各种丰富多样嘅活动咧，吸引我哋嘅游客关注啦吓。下边喺美食方面啦吓，湖南亦都有所动作嘅。最近喺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咧，就喺湖南嘅湘潭市啊启动啦。咁啊，启动仪式现场咧发布咗跟着美食游湘潭嘅精品路线，同埋长珠潭美食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嘅地标、山水、人文、特色餐饮资源，展示文旅加美食嘅消费新场景。咁同埋咧喺相关嘅行业方面咧，亦都系宣读咗咧，即系。旅客嘅一啲即系相关嘅服务倡议书啊吓，希望啦成个行业都可以坚守自己嘅品质同埋优化服务，咁啊为我哋嘅游客啦带嚟更加多嘅一啲美食 IP 啦，包括啦吓更美嘅一个城市嘅形象啊吓，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湖南方面咧系有好多好辣嘅呢啲美食啊，去感受下湖南嘅呢一种热辣辣嘅美食嘅热情吓，同埋呢一种美食嘅味道，咁啊喺呢一个湖南。方面可能你亦都会感受到一个唔一样嘅热辣嘅暑假吓。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世界杯相关嘅消息啦。咁睇翻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嘅现场咧，系阿根廷队以3-2好艰难咁样咧，系击败咗佛德国队噶。咁但系咧，佛德国队虽然系输咗场比赛嘅，但系赢得咗全世界嘅关注噶。咁睇翻相关嘅旅行平台嘅数据。显示消息系带动赴佛德国机场嘅搜索量激增，世界杯开幕以嚟已经有当地嘅酒店订单成交啦。
1: 冇错啦，呢一个好细嘅国家啦，可能以前大家对佢嘅呢个认知度唔系咁高，但系通过呢一场比赛咧，全世界都知道佢啦，所以咧，佛德国咧目的地嘅呢个搜索热度周环比系超过200%噶，而且咧同步亦都大高咗啦西非方向嘅一啲订制游嘅咨询量，所以咧呢个佛德国加里斯本同埋德国跳岛游等等嘅连线产品嘅咨询量咧，都好快咁样上升啦。咁喺好多嘅一啲即系 OTA 嘅平台上边啦，去佛德国首都普拉亚嘅机票搜索量啦系猛增啊吓。其中北京、上海同埋广州飞普拉亚嘅航班搜索热度系最高嘅。咁啊，特别广州啦吓，飞普拉亚嘅机票搜索量同比啦系暴增184倍啊吓。搜索未必去嘅，但话明咗大家对呢个地方嘅关注度真系相当之高啊。
0: 非常之夸张啊！讲起佛德国咧，之前大家真系唔系咁了解啊，咁啊一齐去了解翻详情啦。喺西非嘅咁大概咧系52万嘅全国嘅人口嘅体量，但系有7座现役嘅客运机场，其中4座咧有国际边检能力嘅，系国际机场嚟噶，分布喺首都普拉亚、萨尔岛、博瓦维斯塔岛、圣维森特岛，可以承接大多数嘅国际客流啊，哇！咁啊，对于呢个国际游客嚟讲咧，真系都相当之方便。
1: 冇错吓，但系如果你要从中国飞去佛德国咧，唔系好简单嘅事嚟嘅吓，因为咧，我哋睇翻喺各大旅游平台上面嘅呢一个飞行航线咧，系显示从国内嘅每一个大城市飞去咧普拉亚咧，都大概需要40个钟左右，而且咧基本都要中转2-3次你先可以到，再加上多数航班仲要办理一个旅客嘅过境签啊。所以在手续上面其实都相对繁琐，不过即是可以给我们的旅行清单多一个选号，可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佛德国这个地方它带来一种特别的魅力。
0: 嗯，没错了，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目的地的选择了。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先稍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现时年轻人怎样目的地随机选和一键生成攻略的。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色街》，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嗱，因为而家咧就到暑假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年轻人在路上啊，吓喺探世界嘅路上啦，感受呢一个未知嘅精彩。咁因为佢哋想要获得更多未知嘅惊喜，所以佢哋嘅玩法咧都好似玩盲盒一样咁嚟玩法噶吓。
3: 系啊，冇错啊。当自己唔知道应该去边度玩嘅时候咧，问一问身边嘅 AI 可以俾到好多嘅一啲建议。其实现时我。好多时真係需要揸主意或者係搜索一啲材料嘅时候呢，第一时间就揾身边嘅 AI 助手啦。確实佢好快，而且可以俾到情绪价值啊。我发现无论我遇到咩困难呢，佢都好识安慰我。
2: 因为佢唔识讲 no 啊。
3: 係佢冇辦法 say no 嘅同时呢，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好嘅倾偈搭子啦，可以同佢一起商量一下将你嘅需求话俾佢听㗎。咁睇返呢，今年啦出行市场啦可谓係持续火爆啦。而青年群体呢亦都系出行嘅主力啊，咁现时佢哋亦都有新嘅出游嘅趋势嘅，就唔会去扎堆一啲热门嘅景区，唔会去机械式打卡网红嘅点位，而系中意啦一啲随机嘅 city walk 啦，或者系本地嘅市井嘅体验啦，手工创作同埋一啲轻运动度假。咁如果要完成咁样嘅一啲目的地嘅安排啦，亦都会揾翻佢哋嘅一啲好助手，譬如 AI 咁样啦。
2: 系，即系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当下嘅年青人咧，佢哋出去旅游咧，即系有阵时唔系话个目的性咁强嘅，为咗去某一个嘅旅游目的地，我要去探索边啲嘅景区咁样，佢更加多就系离开我当下呢一种熟悉嘅生活环境，去为自己揾到一种即系休闲嘅放松嘅地方咁样，去感受下呢一个生活本身嘅嗰种状态啊吓。咁所以佢哋其实去边度玩冇所谓嘅，咁即系我哋发现咧，即系成个市场亦都因应翻呢一种年轻人嘅需求啊，开发咗好多呢一种产品，呢一种产品咧，佢可能真系未必一定系好即系有嗰种传统意义上边嘅大家熟悉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可能真系因为你知啦，航司佢哋其实有一啲嘅线路咧，相对嚟讲冇咁多人去啊，咁可能会产生一啲资源嘅即系富余嘅，咁其实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会将某一啲嘅产品咧包装起身，做成呢啲所谓嘅盲盒嘅产品，无论系酒店又好啦，定系话航司嘅呢啲航线又好啦，喺旅行平台上面就将呢啲机票嘅盲盒啦，同埋酒店嘅盲盒啦，开发出嚟，又适应咗啱好当下大家中意玩呢一种盲盒嘅呢种心态。咁我哋就吸引咗好多嘅呢啲年青人嘅需求啦。
3: 係啊，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无论旅行社啊定係航司呢，其实之前亦都係通过咁样嘅玩法啊，开盲盒嘅玩法，反为呢吸引咗更加之多嘅年轻人。

0: 線路咧，
1: 好似清庫存咁樣，
0: 清庫存咁樣清咗出去咁樣，好似我哋買衫嗰啲咩所謂嘅59蚊，跟住大禮包咁樣，
1: 超大碼或者超細碼冇人著嗰啲咧，可以攞出嚟再去進行二次包裝
0: 啊。係啊，而且咧真係有陣時候可能會開出一啲咧，即係都幾驚喜嘅產品，因為我之前有朋友咧係喺佛山嘅，佢順德嗰邊咧，佢開咗一條線路咧喺佛山飛去北京喎，幾抵啊，200多蚊咋？
1: 哇！哇，真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啦。
0: 係啊，
1: 咁啊，呢啲出遊嘅目的地咧，首先佢冇預先去規劃咧，而去到當地，亦都更多嘅年輕人會選擇咧，就係 City Walk 去漫遊，一個無目的嘅漫遊啊嚇。咁可能會自己搭住公交車啦，亦都會喺呢個街巷當中穿梭啦，坐住公交車去到終點啦，或者係沿途睇到想落車嘅地方就隨時會去行逛啦，咁樣咁亦都係帶俾大家更加之多嘅鬆弛感噶。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尋寶任務啦，令到自己可以暫時擺低手機，暫時遠離呢個短視頻同埋信息嘅轟炸。咁大家就會覺得呢一趟嘅旅程都幾放鬆喎。
0: 冇錯嚇，咁啊當然除咗開盲盒之外啦嚇，有啲朋友啦可能就話我去到當地啦，我要點樣玩呢，就一定要有一個 AI 嘅助手幫下手嘅。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勉强舟居劳顿，
6: 无需身体力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0: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呢一期嘅《探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倾到嘅就系后生嘅呢一啲玩法啊，吓嗱，原来可以开盲盒去旅游目的地嘅。咁同时咧，就大家因为完全唔想去考虑我呢个行程去边度玩，点样玩，就不如嗱，开完盲盒之后，就将我呢个地方究竟有乜好玩，交俾个助手，等佢嚟帮我安排啦。
1: 系啊，冇错啊。但系咧，要提醒大家吓，我都经常用 AI 嘅，但我发觉 AI 咧，佢犯错误嘅几率都几高噶。
0: 系，
1: 主要会系集中喺，譬如我叫佢计算我从呢个地方去到下一个目的地，佢之间嘅距离有几长，咁同埋周边嘅一啲饭店嘅选择咧，佢有时会计错数啊，或者佢有时会误会我嘅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要 fact check 翻。
0: 我同埋咧，即系觉得大家唔可以盡信呢個 AI， 即係因為有一樣嘢咧，好笑嘅。我記得之前咧睇到一條新聞，就話有人咧去一個地方，佢想訂餐廳啊，咁跟住嗌佢個 AI 助手幫佢訂啊，跟住訂完之後咧，人哋話就已訂好今晚6点啊，鄧生咁樣嚇，咁跟住嗰個人咧就真係晚黑6点嘅時候去到餐廳，人哋話冇收到咁樣嘅通知啊，跟住佢話嗱，我明明 AI 助手幫我訂好嘅，佢話冇理由嘅咁樣。跟住人哋就話唔該，你下次自己打電話過嚟啦，
1: 炒咗佢啦呢個 AI， 唔使翻工啦。
0: 唔係，因為 AI 佢確實係冇話我，即係完全好似一個人咁樣，佢更加多嘅只係一種信息嘅匯總，而唔係真係一個管家。
1: 嗯，佢亦都冇咁強嘅責任心啊。可能做錯事嘅話咧，佢可能未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一啲後果嘅。所以大家咧，千祈要記得咧，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啊，究竟佢提供嘅信息係咪準確啦？咁啊，現時咧好多朋友咧，通過 AI 咧去輸入天數啊、同行人員啊、預算同埋興趣偏好啦，好短嘅時間咧就會得到一份完整嘅行程。當然咧，有唔少都係好值得參。 參考嘅嚇。咁啊，亦都有咧智能語音叫車咁樣嘅功能啦，去實現咗個性化嘅匹配嘅。咁啊，打車平台咧亦都會係內置咗

0: 有上百項細分需求的標籤，咁譬如用戶話我需要大容量的後備箱，或者係我需要適合老人家乘坐嘅車，或者係安靜座艙等等嘅需求咯。系統亦都可以自動去篩選匹配翻對應嘅車型嘅。咁確實呢方面嘅一啲功能嘅應用咧，而家係越嚟越廣泛啊。
1: 冇錯啦，其實 AI 咧確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咧，而家係越嚟越多啦。咁我哋使用佢係肯定係未來一個趨勢嚟。但是呢就话你使用的时候要对这个信息呢进行一个甄别、啊、因为它肯定是海量的数据里面帮你去总结的，难免会有一些错误，所以要结合回自己的个人经验和对比一些网上其他网友的一些评论，大家再去筛选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相应的线路或者是、那些餐厅、啊、的推荐、咁當然啦，即係講到就話而家後生嘅呢啲玩法啦，除咗啱啱我哋講到嘅 AI 啦嚇輔助啦，仲有就係運動度假，而家亦都好興，即係話咧將自己出行嘅呢個目的係放喺運動上面。譬如話我知道咧有啲人係專門去到山入邊打網球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山入邊嘅網球場咧，首先冇咁多人去預約。其次咧就係熱辣辣嘅呢個大暑假咧，山入邊佢冇咁曬，冇咁熱。放鬆好多，同埋你亦都係一種即係好似禪修去休閒嘅一個旅程，但係咧又俾咗自己一個目的，或者係一個社交嘅平台，就係、是、打網球、嗯，大家可以有共同嘅目的。聚喺呢個地方，
0: 係將呢個運動同埋度假咧係結合埋一齊啊，所以亦都係衍生咗一個新詞啦。我哋之前咧就話喺酒店度假就叫 staycation 啦，而家運動度假就叫做 sportcation 啦。咁啊，成為咗咧好多行程嘅一個主線嚟嘅。唔少嘅後生專程為咗一項運動咧係跨省出行啊，譬如啦，哇，去到好遠啊，去到泰國嘅清邁啦，學泰拳啊，或者去到沿海城市體驗衝。去到周边城市啦，好似啱先阿泽宇讲到嘅，去参与一啲网球嘅课程啦，深入到山野入边咧去徒步等等啊吓，咁亦都串联咗有徒步啊、球类瑜伽等等嘅活动啦。相比普通嘅风景打卡嘅内容，用运动去打卡，用运动去记录啦，更加容易获得同好圈层嘅认同啊！而家亦都系成为咗新嘅社交货币啊！
1: 系啊，而家运动嘅呢、這个。即社交的方式啦，系无论喺即旅游的一啲环境入边咧，定系话喺城市当中啊，你会发现咧好多商场入边有好多啲打壁球啊，或者系打匹克球啊呢一种嘅场地嘅，即大家其实个运动嘅需要系好多噶吓。咁同时咧，我哋会发现呢一种无论系骑行啦、极限运动啦。或者遠赴山野徒步啦嚇，呢一啲嘅項目都令到好多年輕人喺旅行嘅途中可以放下自己生活當中嗰啲壓力啊，去享受生活嘅本身嘅。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發現年輕人嘅玩法真係越嚟越多啊嚇，我哋都希望啦可以有更多嘅假期，
0: 我哋都係
1: 年輕人一齊去享受生活，唔係做翻年輕人，
0: 都咧希望用更加新鮮嘅方式去探世界嘅。以上咧就係呢一 part 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內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好啱父母同小朋友一起去逛嘅地方，就是博物馆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去走进跨越六百几年嘅活化石建筑广州博物馆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8: 新宇宙。
7: 我是泽宇，
8: 我是木真。
7: 今天呢，其实看回个天气的状况呢，就是阴晴不定，时阳就时雨咁样。
8: 是啊，咩孩子脸，即是突然间就笑，突然间就喊咁样嘅成。
7: 俾翻大家一啲啊撩画嘅推荐，虽然我就冇画啦，咁但系我一直都将自己标榜为一个画嘅，未长大嘅画嘅。
8: 你系一个，
7: 我系一个代表嚟嘅。
8: 唔系，你系一个爱小朋友嘅小朋友嚟嘅，即系充满爱嘅小朋友嚟嘅。你一个，
7: 我真系真系几爱小朋友，
8: 因为佢哋系你嘅同伴嚟噶嘛。
7: 啲小朋友都好爱我噶。
8: 系咯，你哋同伴嚟噶。不是同声同气嘛，你哋知
7: 唔知啊？好啦，
8: 咁啦，我带你去听我哋广州嘅宝藏啦，好唔好啊？
7: 又广州啊，好啦，就要放暑假啦。今日就要同大家讲讲咧，即系喺广州本地咧，有啲乜嘢，即系又平啦，又靓啦，又正嘅撩画好去处啊！
8: 唔单止平靓正，仲有咧学到嘢嘅。
7: 系你应该会比较关注啊嘛？
8: 关注啊！
7: 你而家撩佢，仲俾你撩咩吓？
8: 佢通常都同我讲，
7: 不如我嚟撩你啦。
8: 佢话中午食乜嘢，夜晚食乜嘢？佢比较关心食嘅嘢多啲。
7: 哦，佢而家主要都系自己 hea 噶啦，唔会再同你一齐出去 hea 噶啦。我估。
8: 但系佢都仲好尊重我意见嘅，我出去 hea 得唔得啊？会问一问嘅。
7: 但系我唔会同你一齐出去嘅咁样吓。
8: 我都唔想同佢一齐出去。

0: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翻下喺广州本地啦，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先。嗱，其实我觉得咧，首先第一个推荐啦，都系博物馆啦，着重会推嘅主题嚟嘅。
1: 系啊，咁啊，同埋咧有好多嘅博物馆啦，咁大家都系即系要预约啦，而家全部都要上网预约，然之后咧就再去到现场咁样样咧就，咁同埋咧，我觉得我哋广州咧其实系一个文化沉淀比较深厚嘅城市啦。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我哋广州咧会有好多嘅一啲博物馆啦，唔单止咧系我哋从细去到大啦。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傳承嘅使命啦。咁其實都亦都幾啱我哋再帶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再去睇咯。
0: 係，其實我覺得都適合大人去嘅。你啱啱講係啊，你啱啱講完之後咧，即係其實我而家都喺度諗翻起我上次去下邊要推薦嘅呢一個博物館咧，
1: 係幾耐啦？
0: 係一年前。
1: 哦，咁都唔係好耐。
0: 係因為工作嘅原因先去嘅，因為有一個採訪嘅工作啦，咁樣就安排咗喺越秀山嘅
1: 五層樓
0: 嗰個。五層樓嘅旁邊有一個海員亭，香港。海员大罢工嘅一个见证咁样啦，咁喺个海员亭嗰度，我哋做咗一个采访嘅。咁其实当时咧就因为系有呢一个工作嘅原因啦，所以先会喺越秀山嘅后门咧，通过嗰个斜坡啦，慢慢行上去，再重新睇到
1: 咗。即系小北路嗰个门口入去。
0: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盘福路对面啦。即系总言之，就啱好系三个路口交界处嗰个位啦。咁因为其实嗰个地方咧行上去咧，你会系更加有广州嘅嗰种生活气啊？点解咧？越秀公园嘅大门口咧，可能會遊客多啲嘅。解放路嗰邊嗰個門口咧，就會遊客相對會多啲嘅。咁因為佢個後門咧係靠住盤福路啊，好似小北路、啊，
1: 小北路又有個門啦、
0: 啊。跟住咧仲有嗰個解放路，因為嗰度會比較多一啲社區嘅居民住。咁所以平時咧朝早，因為我嗰日咧係九點半嗰陣時過去噶嘛，所以有好多叔叔阿姨喺度晨運。咁你會見到即係成個斜坡上邊咧，啲叔叔阿姨喺度拍手。
1: 哦，喺度晨運。
0: 係啦，就喺度晨運。咁所以你會係覺得。好似係融入到廣州人嘅嗰種好貼地氣嘅生活入面咯。
1: 所以咧，其實你喺唔同嘅門入去呢一個越秀公園咧，你睇到嘅嘢唔一樣嘅。
0: 你行嘅路都唔一樣。
1: 如果你行即係你啱啱講到嘅正門啦，解放路口嗰個門啦，咁可能你會見到更加多嘅遊客啦。咁如果你行小北路嗰個咧，即係有個古城牆咁樣樣嘅門嗰度入去嘅話咧，你會見到更多小朋友嘅。
0: 係。
1: 因為嗰度會有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兒童嘅一個活動嘅區域。
0: 係。
1: 咁然之後咧，如果你再埋仲有個咩？盤福路對面嗰度可能老人家會多啲。
0: 係啦係啦，老人家會相對多，因為嗰度嘅
1: 周圍都係居民區嚟嘅。
0: 係啦，就係、是、住嘅人會多啲啦。咁所以其實嗰度，我覺得個人會比較建議，如果你係想感受廣州嗰種老廣嘅生活氣息嘅話咧，可以喺後門嗰度入嘅。同埋因為上到去咧，仲會見到我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建築。
1: 我哋以前咧會好親切咁嗌佢五層樓嘅。
0: 同埋仲有一個咧，即係大家會叫佢廣州博物館。
1: 其實佢真正嘅身份就係叫做廣州博物館。即系五层楼，只不过系我哋
0: 民间嘅称号，
1: 民间嘅一个称号，因为佢就系五层楼，
0: 系
1: 啦。咁同埋咧，佢喺我哋从细听到大咧，其实佢亦都会有一啲嘅古仔嘅。
0: 系
1: 咁，点解会有呢个五层楼咧？据说啦吓，听讲翻嚟咧就话建呢个五层楼咧，就为咗镇水嘅，系啦，就镇住啲水咧，唔好再往我哋城市嘅中心嗰度去啦。咁样
0: 而且呢个地方咧喺600年前嘅时候系广州最高嘅一个位置，即系相当于我哋而家嘅广州塔。系啊。真系噶，
1: 五层楼、啊，山顶、
0: 啊，系啊，你卧高个头，嗰顶帽可能都会跌噶。
1: 系啊，咁同埋佢亦都会有一定嘅军事嘅防御作用啦、啊。佢可以即系望得好远啊，咁然之后咧起到一个即系哨所咁样嘅功能、啊。
0: 当时咧，如果你企喺五层楼上面望出去咧，即系而家我哋所见到嗰片陆地啦，其实喺当年都仲系一片嘅汪洋嚟嘅、即系仲系有水嘅。咁、但系而家因为经过咗咁多年嘅发展啦、其实而家就已经变。成咗城市嘅中心啦，咁但系其实你依然望出去咧，企喺五层楼上面望出去咧，嗰个视野系好开阔嘅，
1: 冇错，
0: 冇遮冇挡嘅，你仲可以见到成个城市嘅发展嘅脉络噶。
1: 系啊，咁同埋咧，所以啱啱点解我话喺越秀公园里面，其实仲有古城墙嘅遗址喺度嘅，就啱啱正如你所讲嘅，佢系一个边哨嘅作用啦，然之后第一可以镇海啦，第二可以御敌啦，咁所以佢周边咧亦都会有一个城墙去保护住我哋呢个广州城嘅，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你会觉得其实佢唔系净系一个公园。咁簡單，佢仲有好多嘅歷史故事喺度，可以俾大家咧慢慢去品味。當然，如果你入到廣州博物館裏面嘅話咧，見到會更加多嘅一啲古仔啦，同埋一啲嘅一啲文物啦，咁樣擺喺度展示咯。
0: 嗯，冇錯，行入去咧，即係大家會睇到嘅最緊要嘅三個字就係叫做鎮海樓嘅。即係所以你叫五層樓又好啦，鎮海樓又好啦，其實都係我哋對佢嘅一個愛稱嚟嘅
1: 嚇。
0: 當然咧，其實好似啱啱話齋，佢係應該叫做廣州博物館，係佢正式嘅大名，
1: 正式嘅稱號嚟。

0: 係佢嘅大名，但係其實大家叫鎮海樓啦，或者五層樓啦，都好熟悉嘅。咁喺呢一度咧，大家就可以見到啦，廣州啊嚇喺2000年發展過程當中嘅一啲重要嘅物件啦，見證住每一個歷史朝代發展嘅變化啦。
1: 喂，同埋我覺得佢呢一度咧，其實會係一個勞逸結合嘅地方嚟。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帶細路仔去，你淨係帶佢睇啲文化古蹟，然之後帶佢聽下古仔嘅話，可能佢會悶嘅。咁但係咧，越秀公園同時咧，亦都係具備咗好多兒童活動嘅空間嘅。
0: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即係將嗰個小朋友掟喺個鎮海樓入邊啦，或者掟去嗰個兒童公園嗰度咧，跟住爸爸媽媽就自己可以出去打波啊、行山啊，有得你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咁嘅意思啊？
1: 即係我哋要同步嘅，咁話曬都係即
0: 係都幾攰下嘅，要爬五層樓都好高下
1: 啦。五層樓冇問題嘅，爬山都爬咗啦，咁五層樓算乜嘢咧？係咪先？
0: 唔係啊，爬山佢係斜坡嚟㗎，但係五層樓係要行樓梯嘅。
1: Anyway 啦，咁你可以喺樓下等佢嘅。咁跟住咧，同埋要睇下個細路仔幾大喎。
0: 咁
1: 啊，然之後咧，即係大家帶佢去完呢個嘅廣州博物館嗰度啦，周邊有金印遊樂園啦，我唔知你有冇去過。
0: 我當然細個嗰陣時有去過啦，仲要寫作文㗎嘛。
1: 係啊。跟住里面其实
0: 入边仲有个咩预言园噶嘛，有好个雕塑啊，即系佢譬如话什么乌鸦什么扔石啊，类似啦，即系掟。
1: 而家仲有冇噶？你当年有啫，而家仲有冇噶？
0: 有，依然都有，只不过冇乜嘢人去咁解啫。
1: 喂，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系佢里面仲有好多嘅展示咗一啲战争嘅遗址，例如一啲飞机嘅残骸啦吓，咁啊同埋一啲坦克嘅残骸啦，都会喺呢个今日游乐园嗰度有展示。
0: 系啊，即系其实喺今日游乐园嗰度咧，可能即系对于而家嘅一啲年轻嘅小朋友嚟讲咧，会觉得啊，好似呢一啲玩嘅嘢咧，即系比较普通咁样啦，又冇乜嘢好玩嘅机动游戏，即系相当于其实系，我觉得更多系广州人嘅一种儿时嘅怀念同埋记忆咯。
1: 喂，我以前
0: 再睇，
1: 我以前都系咁谂噶，但系
0: 而家
1: 我前几年去过一次之后，我发现原来好多细路仔去到里面依然都仲系乐在其中嘅，因为里面咧其实佢会增加咗好多新嘅机动游戏。咁然之后咧，细路仔嘅话，原来无论你边一个年代去到嗰个年纪嘅话，你天然就系中意玩呢啲嘢，你知唔知？
0: 你真系，其实小朋友只要有得我唔喺屋企做功课，就乜都好玩。
1: 有得出去玩系嘛？仲要咁好嘅地方系嘛？绿树成荫系咪？
0: 系啊，同埋咧，即系再讲翻，因为我哋自己系大湾区之星啦，对港澳广播啦，所以特别又要再提翻下嗰个海源亭啦，因为其实海源亭咧，佢哋亦都系工人为咗去争取翻自己嘅合法权益啦。当年喺香港方面嘅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嚟嘅，咁喺因为其实好多咧，即系佢系香港同埋广东嘅一啲海员共同嚟参与咧，咁所以其实喺翻广东呢一边咧，有佢哋一啲工会嘅支持之下咧，就大家捐资啦，咁样去共同修建咗呢一个海员亭咯，去纪念翻呢一次即系工人去维护翻自己合法权益嘅一个重要嘅事件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呢个海员亭咯，去了解翻呢一段嘅历史啦，
1: 太好啦，
0: 嗰个时代啦，
1: 你唔讲我真系冇留意。
0: 系啊，即系因为佢其实咧，当时我去行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嗰条路仔咧，而家已经即系冇咩人行啦。但系嗰个亭咧系好舒服嘅。
1: 诶，系咪就系上去五层楼嗰个斜坡旁边，差唔多到五层楼嗰转弯位？
0: 唔系要过咗嗰个五层楼。
1: 哦，你睇喺边边上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亦就喺两边附近嘅啫嘛。
0: 系啊，就喺佢旁边嘅啫。
1: 哦，咁我大概知道边个位啦。我即系其实我经过过好多次，不过我就冇专登上去睇。
0: 系啊，大家都可以行去睇一睇啦，了解翻呢一段历史吓。咁我哋啱啱讲嘅咧系喺越秀山嘅，咁啊，但系其实越秀山附近咧仲有其他博物馆，我哋而家唔讲住先。我要版头，版头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推荐下呢啲呢条画嘅好去处啊！
1: 太好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嗱，啱啱咧，我哋讲到咗广州博物馆啦。其实我哋只系讲咗下广州博物馆佢所在嘅呢个位置喺越秀山越秀公园入边咧，有好多丰富嘅一啲体验嘅。咁、但系其实我哋斋去广州博物馆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嘢睇嘅。
6: 哇！我真系我自己估唔到，原来广州博物馆里面咧系跨越咗600年嘅活化石建筑嚟。
5: 咁你真系要多啲去啦。
6: 其实我系冇咁细致去睇到咁多嘅建筑嘅部分嘅。
5: 是
6: 是啊、我因为我自己
5: 次次就去睇个铜壶滴漏啊嘛，
6: 主要系每次上去都系开会同你
5: 参加活动，
6: 系参加活动系，
5: 参加各种
6: 嘅
5: 活动，
6: 所以好似都好有目的性咁样上到去，然之后就会忽略咗好多嘅细节，
5: 冇认真去睇入边嘅建筑。
6: 冇错，哎呀，我真系要去摸翻。
5: 你必须要睇啊！其实咧，你唔入去啊，你就系喺出边睇咧，佢嘅屋檐咧，其实都好有讲究噶。
6: 系咯。
5: 是啊，咁大家一定要去到一度咧，揾翻啲讲解员啦，同大家系一起去睇一睇，或者你自己就睇网上嘅一啲介绍咧，亦都可以睇到好多对于呢个广州博物馆佢建筑物本身嘅一个讲解啦。
6: 喂，佢上面咧嗰啲屋檐嗰啲广彩嗰啲嘅雕塑啊吓，嗰啲石雕啊，令我谂起我哋广州嘅陈家祠，因为我一立眼见到图片嘅时候咧，我以为点解陈家祠嚟嘅咁样，原来唔系，原来系广州博物馆嚟嘅。
5: 系啊，广州博物馆好多嘢睇噶。
6: 哇，所以佢里面包含嘅元素真系好多啊，咁啊，同埋咧，佢里面有好多嘅藏件啦，有成4.2万件嘅一啲珍藏喺度，所以即系你睇起身好似话5层楼咁，但系佢里面嘅包含嘅内容其实真系好多。
5: 系啊，所以我哋睇到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精品文物啦，进行展览啦，可以话你想了解广州啦，从广州博物馆吓就系最适合嘅一个开始啦。
6: 我要考下你
5: 啊，你考啦，我
6: 广州点解要叫做 Canton？ 广州点解要叫做 Canton？
5: 我有睇嘅。
6: 系啊，你
5: 我有做功
6: 课啦。
5: 咁啊，要同大家介绍下，我当然知道啦。
6: 诶，
5: 作为魅力真宇宙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最有味嘅，
5: 最有味道嘅泽宇咁样啦。系啊，嗱，我当然有做功课啦，因为咧最早喺清代嗰阵时咧，广州一口通商啦，咁好多广州人咧，都会系即系叫广州系广州噶嘛。咁跟住由于通商咧，就有好多外国人咧，就只可以喺广州呢一度活动嘅，就唔可以去内陆其他地方。咁跟住咧喺佢哋嘅大脑入边咧，就听到广州广州咁啊，跟住就话 哦，英文都叫做 Canton Canton 啦，
6: 即系咩咩地咁，咩咩地咁样就变咗 Canton。
5: 系啦，所以就其实系从广州嘅呢一个粤语发音转过嚟嘅 Canton。
6: 咁同埋咧，我觉得喺越秀山咧，仲有一个即系讲开我哋嘅文化嘅话咧，仲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去睇嘅咧，就是、我哋嘅羊雕像啦。
5: 当然啦，
6: 系啊，因为我哋羊城啊嘛，点解要叫羊城？因为我哋有
5: 传说
6: 嘅，
5: 有传说嘅
6: 系啦。咁、因为就传说咧，我哋有先人咧就骑羊而嚟啦，仲要担住啲稻水啦。
5: 即系当年啊，这个天气啦，各种方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大旱啦，咁所以咧导致即系收成唔系咁好。咁于是咧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突然间有一日啊喺天上啦，即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喺天上咧飞咗过嚟5只羊，咁有5个仙人就骑住喺呢个羊上边，
6: 攞住啲稻水
5: 担住啲稻水过嚟、
6: 就寓意5谷丰登啦，系啦。咁啊，确实咧即系呢啲古仔咧就会有好多嘅。咁确实大事实上，我哋广州亦都系5谷丰登，
5: 系而且咧系一个非常之
6: 福气嘅地方，
5: 有福气嘅地方咁样，
6: 系
5: 啊，系一个福地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去到一个越秀公园咧，喺后门嗰度入咧，就可以见到呢个五羊嘅雕像噶啦。
6: 系唔系？我觉得大家
5: 即系你去前门嗰度入咧，其实系睇唔到佢哋嘅，因为你可能要兜嚟兜去咁样先可以兜到过嚟。
6: 前门都得，但系佢要兜去后面
5: 远啲咯，
6: 湖兜去后面嗰度
5: 系会远啲咯。
6: 所以建议大家咧，你唔好以为越秀山细啊，
5: 好大。
6: 你咧入到去先了解一下个地图先，咁啊睇清楚你想去咩地方，然之后咧再有的放矢咁样去揾。

0: 嘅目的，
1: 真係好容易會迷路嘅。
0: 冇錯。
1: 咁喺呢一個入面呢，即係大家仲可以睇到好多一啲嘅收藏品啦。其實我哋
0: 有返返鎮海樓，有好多嘅收藏。
1: 講返呢個鎮海樓啦，因為鎮海樓呢最近其實喺度做緊一啲嘅展覽嘅。
0: 哇，我覺得佢好好玩啊，因為佢會拋好多問題出嚟。因為我哋作為廣州人呢，成日以為自己好了解廣州，但佢問咗幾個問題我真係唔知喎。例如呢，佢話喂，消失咗幾千年。
1: 廣州點解叫廣州係嘛？
0: 啱啱已經解釋咗啦。
1: 啊，仲有咩？
0: 唔系佢就话咧，消失咗几千年啊！即系我哋嘅一啲聚焦喺新石器时代同埋秦汉时代嘅一啲石器啊。咁、我哋消失咗几千年，到底去咗边度咧？咁另外仲有就边个系开发岭南嘅第一人咧？咁其实呢啲谜底咧，你都可以去到镇海楼嗰度去揾得到。
1: 系可以通过一啲精品文物啦，佢哋喺嗰个文物身上边嘅一啲雕刻啊，或者系文字嘅记录啊，咁样去发现呢一啲嘅答案啊。
0: 所以我觉得考古系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因为文字呢可能会有一啲谬误啊，或者有啲误传啊咁样。但係文物嘅话呢，因为你土里面挖出嚟㗎嘛，佢嘅即係讲故事佢会更加真实一啲。
1: 所以呢，即係其实我哋见到，因为广州方面呢其实有好多博物馆，包括广州博物馆呢，仲会系用一啲新嘅技术手段，数字藏品嘅形式啦，去销售一啲嘅文物。咁我见到呢，其实大概系20蚊啦，或者25蚊啦，会系卖一个数字藏品俾你。卖俾你嗰个文物呢，因为佢系数字版嘅，所以系保坚嘅，即系你所见到个数字版嘅文物一定系坚嘅。咁你就可以即系包括系 zoom 大啦、zoom 细啦，同埋有唔同嘅讲解啦，你可以睇清睇楚呢个藏品佢身上边嘅一啲记载，咁去了解翻嗰段嘅历史，同埋咧佢系限量发售啊，咁所以佢亦都会有一定嘅收藏价值啊，明唔明啊？
0: 虚拟嘅都有限量发售，
1: 当然啦，你估咁易复制噶？因为佢入边仲会有身份 ID。啲嘅，你唔系话想买就可以买得到
0: 的，真系元宇宙喎、
1: 啊！真系噶，包括广州博物馆，佢哋其实自己都有推出呢一方面嘅一啲数字嘅藏品噶，系、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到网上咯，或者去到佢哋官方微信嗰度。
0: 即系当你买唔起真正嘅古董嘅时候咧，
1: 你可以
0: 或者你收藏唔起真正嘅古董嘅时候，你可以先收藏一个数码嘅先。
1: 系嘛，一样好有意思噶，
0: 可以考虑下、啊，
1: 可以考虑
0: 送俾你做生日礼物。
1: 咁要到下年啊，
0: 话唔定佢几百年之后就哇！升值唔知几多百倍，
1: 当然啦，因为佢个 ID 唔会换噶嘛，
0: 冇错，可以我嚟传承添啊，
1: 全家宝啊，
0: 劲啊！嗱，咁啊上到嚟咧，啱啱除咗讲咗一啲即系我哋讲到嘅一啲石雕啊，或者一啲远古嘅一啲文物记载嘅嘢之外啦，其实呢度咧仲会见到咧明朝嘅时候咧大航海时代咧，我哋广州系几咁威猛，
1: 系
0: 因为有几碌大炮仲喺度，
1: 即系话明咧当时呢一度仲系一片个海域嚟嘅，
0: 系啦，以前都有海盗噶，因为我哋好多啲商船往来啊，咁为咗保护我哋嘅即系呢个沿海嘅安全啦，同埋我哋商船往来嘅安全啦，都会有好多嘅海关啦，好多嘅大炮啦喺度守护住咯。
1: 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去到越秀山上边咧，除咗睇广州博物馆啦，你真系可以了解到啦成个广州地区嘅发展嘅面貌啦。因为你会见到嗱，好似呢一大炮咁样啦，就话明咗当时咧呢一片其实都系海域嚟嘅。咁再加上咧又有呢个镇海楼，点解叫镇海楼啊？就因为佢周边都系海啊嘛，
0: 周围都系水。
1: 魚啦，或者係咁樣講啦，唔係話海啦咁樣，
0: 河嚟嘅啫，
1: 河嚟嘅啫，即係其實咧，即係話明呢一個城市
0: 心中有海，邊度都有海係嘛？你而家就係
1: 心中有宇宙，度度都有宇宙啊！
0: 咁啊，宇宙啊，真係度度都有嘅。
1: 心中有夢啊，我度度都是舞台咁樣，係一樣嘅道理。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喺呢個五層樓上面咧，去見證住成個廣州發展嘅脈絡同埋佢嘅呢個歷程咁樣啦。仲有咧，旁邊會有呢個越秀山嘅體育館啦，咁同埋會有孫中山嘅一個紀念。碑啦，会有好多嘅一啲建筑物啦，你都会喺嗰度行得到。
0: 你讲开呢样嘢咧，我突然间又谂起咧，我屋企咧
1: 又喺嗰度啊嘛，你
0: 唔系系咁嘅，
1: 你真系处处都有屋企
0: 啊！你听我讲，我屋企咧系正对住越秀山嘅， 我屋企嗰栋楼咧，因为高啊嘛，你知噶啦，咁然之后咧北面咧吓，即系当然唔系我嗰个户型啦，另外一个户型啦，北面正北面，你知唔知系正对住越秀山嘅五博士墓噶？系啊，正对住喺正呢条中轴线上。
1: 所以咧，你就係呢個
0: 好有意思咯。我覺得，我同越秀山都好有緣分。
1: 你同邊個都好有緣分，點講你都有緣分嘅。你廣州代表嚟噶嘛？你
0: 我係咁啊，梗係啦，我土生土長土
1: 生土長嘅土著廣州啊。
0: 咁所以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如果你要讀懂廣州嘅話，可以從廣州博物館開始。
1: 啊哈，
0: 係啦。咁因為嗰度裏記載咗好多廣州嘅一啲文化啦，同埋一啲重要嘅人物啦。
1: 冇錯，
0: 你可以慢慢去走讀一下廣州先。
1: 嗱，咁同埋咧喺廣州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博物館。都值得大家一一去

0: 發現啦。
1: 其實我好中意博物館
0: 嘅。你真係好中意博物館咧？今日一講咧，就已經係有好多個博物館想同大家介紹下。咁、但係咧，今日時間亦都係有限
1: 嘅。你唔俾我講啦，
0: 唔俾你講啦。跟住落嚟嘅下個星期咧，我哋仲會係俾大家一啲呢個畫嘅好去處嘅推薦。
1: 雖然仲有好多個週末噶嘛，
0: 同埋仲有一個好長嘅暑假。
1: 係，所以大家唔使急啊，嚇，
0: 大家唔好急住，慢慢行，慢慢行。咁啊好啦，今日嘅節目咧已經嚟到尾聲時刻啦。咁我哋話不多說，下個星期再見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是木真、
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嘅，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

0: 今直播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徐静啊，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和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是 FM87.8 和 AM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0: 再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咯噃，同样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s 咧，叫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嘅，啊，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咁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喺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同大家见面嘅。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也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呢，国民居民的消费分配逻辑在持续的优化。那以往呢，我们的家庭是优先购置高端家电、全屋家具、大型耐用品的消费节奏呢，正在逐步的放缓。那么，这个过去呢，我们是主打一个实用哈，如今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消费啊，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多巴胺的轻消费。它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场景体验呀，还有文化打卡，包括短途漫游等等等等，这种消费呢，成为了支撑内需增长的新生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多巴胺消费能够持续的收获市场的青睐，而这股消费新风尚又将为区域文旅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动能？
0: 冇错啦，今日将会深入探讨呢个消费嘅新趋势吓，多巴胺轻消费嘅。咁啊，稍后时间仲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港股嘅表现进行点评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吓。
1: 是的，期待大家的互动。那我们也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13.79点，跌幅2.06%；深成指报14522.85。跌幅3.48%，创指报3723.52点，跌幅3.10%。
0: 港股方面咧，咁系收微升嘅吓，咁啊恒指咧就系收市咧就微升0.10%噶，升咗22点几，咁啊收于咧系24198.11点噶。国企指数咧就微升0.30%，上升24点几，咁收于咧8063.62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跌咗0.99%，跌咗46.69点，咁啊收于咧4674.97点噶。咁盘面上面咧，见到今日创新药啦、生物制药啦，同埋呢个内银啦、中资银行啊、香港银行股啊等等咧，都系有升幅嘅。咁而调整得比较犀利方面咧，就系见到商业航天啊、电影概念啊。包括了这个汽车经销商等板块呢，调整幅度比较大，稍后请到专家为大家扣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先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啊。道琼斯呢收报52637.01点，涨幅0.29%；纳斯达克收报26281.61点，涨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575.39点，涨幅0.4%。
0: 是的，欧洲三大指数目前正在交易当中，数字是跳动的，都是现在跌紧的。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17%，跌紧18个点，报紧10479点左紧，现在10478点了，已经又跌了一点了。法国 CAC 40指数跌紧0.27%，跌紧22点几，报紧8316.54点左右。德国 DAX30 指数咧，而家跌紧0.12%嘅，咁啊跌紧咧系29点几，报紧咧25037.36点左右嘅吓。
1: 是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了。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来关注多巴胺消费。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才智湾区，
1: 才智湾区。
2: 好啦，嚟到才智湾区啦噃，马上关注咧告别大健崇拜啊，拥抱多巴胺消费嘅。近年來國內居民消費分配邏輯持續咁優化嘅，以往咧啲家庭優先咧就係購買高端家電啊、幾大件啊、全屋家具啊、大型內用品啊，咁但係咁樣嘅消費節奏咧，而家逐步咁放緩嘅，而家主打場景體驗、文化打卡、短途漫遊嘅多巴胺輕消費，成為咧支撐咧內需增長嘅新生力量。大家咧唔再依靠大額實物商品去定義自己嘅生活品質啦，而係將呢個消費預算咧更加多咁投向嗰啲頻次更高啊、聯動產業咁广的这个体验类的场景，形成全新的市场增长格局。
3: 没错，那么消费结构的良性的转型呢，持续拓宽内需市场的增长空间。暑假呀，也是体验型消费集中释放活力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各地的文旅零售还有休闲服务业呢，也是在提前布局多元轻消费产品，充分承接居民的这个消费资金的流向转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多巴胺消费能够持续收获市场青睐，而这样的一股消费新风尚又将为区域文旅经济带来怎样的发展动能呢？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您好，陆博士。
2: 陆博士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陆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说到这个多巴胺消费呢，我相信陆博士肯定也会有很多感受，我们稍后呢一起来具体聊一聊。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整体的表现呢，就是它呈现了一个弱化大件耐用品装置购置包括体验类的消费在稳步扩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您认为我们从宏观消费经济学的层面应该如何去定义这个多巴胺消费？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大件实物，他们俩在这个产业拉动还有资金利用效率上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好的，这个多巴胺消费确实是这两年在消费领域这个比较火的一个消费词或者是消费现象吧。从这个宏观消费经济学层面来看呢，这个多巴胺消费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这样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它是体现了这个居民消费它从物质消费向精神体验跃迁，它的消费动机呢，也从这个从追求功能效用到追求情绪效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像我们这个传统的消费理论呢，它是假定消费者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这个效用呢，可能更多指的是商品的功能层面的一个属性。但是在这个多巴胺消费里面呢，情绪价值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这个核心的效用的一个来源。那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它不仅仅说我是去买商品或服务的一个使用价值，还有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来自于在购买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呢，这个新奇感呀，社交认同以及情感共鸣。那这个消费决策就是由我们人类大脑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奖赏系统来驱动的，它就是通过这些因素来刺激这个多巴胺的分泌，那么从而驱动购买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多巴胺消费它其实还是我们把它从消费的这个领域上来看呢，它其实可以划分到这个体验服务型的这个轻消费的范畴。它虽然与这个情绪动机有关呢，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这个没有规划的消费呀，冲动的消费呀。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随着消费需求和消费体验的变迁，这个消费者他是事实上是在积极的主动的去优化他的这个资金分配以及他追求多元消费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多巴胺消费的核心的特征呢，可以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价格是比较适中的，消费门槛也是比较低，复购周期短，场景覆盖面比较广。它的消费载体实际上也是涵盖了很多像短途文旅啊、特色餐饮啊、还有文化互动啊、这个户外轻休闲呀等等。那么说它的线下的场景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去持续的去这个增加活力。那么刚刚主持人也说，它这个事实上跟我们传统的大件实物这个消费相比呢，多巴胺消费它其实它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产业联动优势，而且它的资金的盘活利用效率也是显著更高的。像我们这个传统的大件消费呢，像汽车呀、成套家电呀、高端家居呀， 那么它本身它单品投入的时候一次性购入金额就比较高，而且它使用的周期也好多年，复购率也比较低。那么从产业链的传导来看呢，它也是偏向于一个纵向的长链型，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无论是收益还是资金，它是比较集中的，集中在像头部的制造企业呀、大的电商平台呀、线下的商超呀这些少数的市场主体。那么反而对本地的小微商户啊、街头特色业态，它的带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对这个激活城市的烟火经济啊，拉动多行业协同增收的成熟项也是很有限的。那么多巴胺消费刚刚其实我们也复述了它的特征，那么它的产业链它整体是呈横向辐射型的，它的跨行业的联动性是很强的，消费链条也比较长，因为它的这个小额消费高频特征，它也能够让资金在市场当中能够快速的流转，那么它可以带动像城市交通啊、景区运营特色民宿啊、文创、手工、餐饮、文旅等等，它实际上是能够拉动所有这个多个产业链的横向的这种辐射效应是很强的，而且它也能够涵盖到个体户呀、中小微的服务商态呀、本土的特色这个商户呀，所以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这个资金周转效率事实上也很高，产业的联动优势也是比较突出的。好的，
2: 好嘅吓，咁陆博士啱先分析就话咧，首先呢个多巴胺轻消费咧，其实就系满足我哋嘅情绪价值啊吓，咁啊就喺购买过程当中嘅，唔单止系买咗一件产品嘅呢个实物嘅实用价值咁简单噶，咁佢系一个居民消费升级啊，佢结构升级嘅一个特征嚟噶，咁佢嘅核心嘅表现咧就系呢个客单价咧就系适中啦，消费门槛相对低啲，复购周期系短啊，咁啊场景覆盖面更加广，消费载体咧涵盖短途文旅。特色餐饮、文创手作、城市街区打卡啦、户外轻休闲啊、文化互动体验啊等等嘅。咁啊，佢啱先亦都分析到话，传统啲大件消费啊，譬如话呢啲家电、冰箱啊、洗衣机啊等啊，咁啊呢啲就集中啲喺全屋定制成套家电等等咧，佢一般都系单品投入金额比较高嘅，几千蚊上万蚊、几万蚊。咁使用周期咧几年时间啊，复购嘅呢个频次比较低嘅，可以讲极低添吓。咁所以咧收益咧大多数集中喺啲头部制造企业同埋大型啲商超啊、线上线下嘅。对于本地啲小微商户同埋文旅服务啊、街头特色业态嘅带动能力好有限吓，对激活这个城市的烟火经济拉动多行业协同增收的乘数效应相对有限，所以他认为多巴胺这个轻消费就具备显著的产业联动优势，是横向的不是纵向的，可以带动同步带动这个城际交通、景区运营、特色民宿、本地餐饮、文创零售、手工体验、城市文旅配套等多条产业链是同步增收，大家齐齐发达发财的。而且从这个资金周转来讲，它小额高额的消费模式可以拉长这个消费周期，周末、日常假期都可以产生持续性的消费行为，全年稳定地释放这个市场活力。所以综合来讲，告别这个大件崇拜，转向这个多巴胺的轻消费，是一个新的优选路径，也是今年这个暑期消费市场最核心的发展的新趋势，可以加大这个轻体验的项目的供给，也都适配市场的全新需求啊。
3: 这个刚才陆博士也说到了，我们从周末日常包括假期呢，在这种多巴胺消费的大前提之下哈，大背景之下，我们都会持续的产生消费行为，可以说一直在稳定的释放市场的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要迎来啊，或者说应该说已经迎来了哈，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假期，就是暑期了，因为它是我们全年的体验消费释放的一个黄金周期。而粤港澳大湾区呢，也依托一小时城际通勤路网，还有多元滨海以及人文资源，持续孵化短途微度假消费市场。就比如今年爆火的给阿妈的情书哈，这条主题文旅线路据说是一直这个热度是居高不下
2: 的
3: 啊，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自己的父母啊都会去看这条路线，而且他对这个年龄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啊，老人孩子都可以。那么这条影视联动文旅的特色线路呢，就进一步的拉动了这种多巴胺的增长。那接下来呢，就想和陆博士来探讨啊，您觉得我们如何以这种多巴胺消费模式持续拉动整个大湾区的文旅产业增长呢？
4: 好的。这个给阿们的情书呢，它是这个以潮汕方言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它是以这个潮批文化、潮汕的潮乡故事为核心的叙事，深耕的是潮汕百年的潮史，可以说它的这个目标这个受众其实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这个影片上映之后呢，也确实热度很高，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影片里面除了这些这个深耕的潮汕的这个 文化之外呢，也有一些

0: 像小公园骑楼啊、桥宅呀、这些实景的画面，把这个侨乡的这个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这个饮食的烟火气息，可以说带给了这个观众。
1: 嗯，
0: 那么由此衍生的这个主题的旅游线路也确实是非常的火爆，恰好也是赶到这个时期嘛。
1: 对
0: 啊，那么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饮旅融合来带动消费增长的这个标杆案例，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多巴胺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个产业赋能逻辑的。啊，这个首先呢就是一个就是跟这个交通便利其实是分不开的。大湾区内地九市呢，它跟这个潮汕街，就是潮州汕头接壤，这个都市圈的高铁、城际轨道、高速公路实际上都非常便捷的。从广州南站出发呢，乘坐高铁差不多2个小时能到达潮汕。像从这个深圳驾车去潮汕也就4个多小时吧。那么如果我们再把再玩一下、待一待什么的，可能1到3天吧，就短途出行基本上就能覆盖了。它的时间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多巴胺消费，这个轻慢游、低负担，而且体验有很多。因为可以把这一串潮汕这一串这一片地区都可以游玩到啊。那么这个各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暑期抓住了，可以说是抓住了这个影片火爆的这个热度哈。
1: 是
0: 啊，也是他这个准备了为这个暑期的这个文旅消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像这个汕头、潮州这样，刚我们讲这三个核心的这个城市呢，他们也升级了主题文旅场景，像推出了2天1夜、3天2晚和这种适应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个主题漫游的路线。而且呢，它也没有设置很高额的强制消费，以这个免费的网红打卡街区呀、平价的非遗手工啊、地道的特色小吃，还有这个低成本的这个调皮书写互动为核心内容，可以说跟我们的多巴胺轻消费的定位是非常吻合的。那么从这个产业拉动的维度上来看呢，这个主题线路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打通了这个观影到出行到打卡到体验，然后衍生消费这样一个完整的经济链条。而且各个地方的这个文旅部门其实也是在联动这个推出了系列的票根的优惠政策，可以说把这个流量进一步的进行它的消费拉动效应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大量游客打卡之后，他又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持续的引流，可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潮汕文化的一个品牌输出。好的。
2: 冇错嘅吓，咁啊，卢博士啱先咧详细分析咗吓，其实大家都了解啦，各位大湾区嘅听众吓，就系咧大湾区内地九市同呢个潮汕譬如话呢、这个。潮州啦、汕头啦、揭阳啦等地嘅呢个都市圈嘅高铁同埋城际轨道咧互联互通，咁啊出行大概4个钟头就，譬如话喺广州出发啦，就可以到呢个潮州噶啦。一到3日时间嘅短途出行嘅时间成本咧，出行门槛咧系大幅降低，好适合呢个多巴胺嘅消费嘅呢个轻慢游、低负担、多打卡嘅呢个核心特质啊。咁而且咧，咁啊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咧都咪。搞咗好多嘅，組織咗好多呢個取景地，同步升級咗呢個主題文旅場景，推出好多咧2日1夜或者係3日2夜嘅標準化嘅主題漫遊線路，全程都貼合呢個多巴胺嘅呢個輕消費嘅定位嘅，咁啊冇咩高額嘅強制消費項目啦，咁啊以呢個免費網紅打卡街區、平價非遺手工、地道特色小食同埋低成本嘅橋批書寫互動做呢個核心內容，好精準咁承接咗咧家庭、學生、青年群體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啊，成條路線咧。个分布系高度分散，游客支出咧就拆分喺呢个短途交通啦、街边小食啦、文创小周边啦、手工体验、平价民宿、特色饮品等多个嘅小额消费嘅场景，可以讲系完美契合当下家庭咧主动去压缩大件购置嘅预算，优先分配资金去到短途旅行嘅消费趋势嘅。咁所以咧咁啊分析就话咧，从呢、这个啱先系从呢、这个。實際情況分析啦，再從呢個產業拉動維度觀察咧，就係完全係打通咗從觀影到出行，再到打卡，再到體驗，再到衍生消費嘅完整經濟鏈條，特別係呢個票根經濟啊。咁同時呢條線路咧打通咗大灣區同粵東文旅資源嘅聯動通道啊，廣深、佛管等灣區城市遊客咧通過高鐵直達到潮汕，咁啊帶動兩地嘅呢個城際交通啊，多地嘅城際交通嘅沿線服務區啊，呢個消費同步上漲。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係。可以讲是为这个湾区暑期人民体验消费打造了一次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影旅融合发展的样板。
1: 是的，我们近期也观察到哈，我们看到随着这种便利化的持续提升呢，很多的港澳跨境的研学产品的订单也迎来了稳步的增长。这个除了学生们有的是去学习之外呢，其实对于陪伴的

0: 看呢，他们年度预算当中呢，事实上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板块是希望用于青少年成长体验类消费的。那么这个事实上从这个港澳研学全体来看呢，它的首先它的出行周期它也就一天或者是两天就 OK 了，然后出行成本也是比较的这个可控。同时呢，这个大湾区跟港澳它实际上是文化是同源的嘛，这个岭南文化、侨乡文化以及这个科创的资源还有产业的特色，实际上对港澳青少年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不论是文化吸引力呀还有这个科学技术以及产业的这些吸引力所以说它从需求侧来看，是从港澳家庭它的出行消费意愿来说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从供给端来看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便利嘛，通关和这个交通的便利，一个是跨境巴士啊，城际高铁很方便，而且这个口岸通关也是持续的简化。那么此外呢，各个地方的文旅教育部门它实际上也投放了一个暑期的文旅消费券，也是降低这个体验消费的门槛。而且各大这个内地的研学基地呢，它也是打造了很多像版画呀、潮秀呀、海洋科考呀等等这样的这个平价的而且又具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些消费的一些特色。好的，主持人。
1: 好嘅，咁陆博士分析就话咧，而家系粤港澳三地嘅呢个校园假期同步开启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去港澳嘅呢个研学啊，特别系青少年嘅研学啦，咁啊就系港或者反过嚟，港澳青少年北上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呢个人文、自然、科研研学嘅需求咧，持续咁释放嘅，咁啊无论系双向嘅奔赴又好啦，咁总之呢啲研学咧成为咗湾区多巴胺消费极具特色嘅一个增长板块吓，咁而且啲线路咧都设计得好好嘅，冇咩大额嘅大额嘅消费嘅。奢华嘅住宿嘅，一般咧都系啲研学课程，有本土文创啦、特色餐饮啦、一日城际往返交通啦、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嘅小额场景，完全契合当下呢个主流消费偏好。咁而且咧，家庭嘅呢个需求端嚟睇咧，好多家庭，包括我家庭都系啊，咁啊就系好多将全屋家电啊、大型家具更新啲资金咧，适度系收缩，更多啲预算咧会投入到小朋友嘅成长体验类嘅消费，等佢哋多啲长见识啊、学下嘢啊、多走动啊、多啲了解呢个祖国嘅大好河山等等嘅。咁同时咧，啱先提到咧，即系大湾区有。即系话港澳、粤港澳三地都系同源啦、同根啦吓，咁啊就系呢个岭南文化、侨乡文化同埋呢个科创产业资源咧，对港澳青少年嚟讲咧都好有吸引力噶。所以包括咗啱先讲嘅阿嫲的情书讲嘅个呢个潮州文化、侨批文化等等咧，同样亦都系对佢哋好大嘅呢个吸引力。所以咧可以持续放大港澳家庭嘅出行嘅消费意愿。咁所以咧就呢个港澳青少年嘅呢个内地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呢个研学行咧，可以咁讲咁啊，极大咁样满足咗咧各个家庭嘅呢个出行嘅呢个需求啦，同时咧亦都系加强咗呢个大湾区内部嘅呢个融合发展嘅趋势啦，亦都系咧呢个体现咗我哋咧呢个大湾区内部嘅一个消费新场景嘅发展趋势嘅。
2: 是的。那么除去刚才我们说到这两块哈，人文主题漫游，还有港澳跨境研学两大特色板块，其实大湾区面对本地居民也推出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多巴胺消费业态。那暑假居家，包括像一些很短途的休闲场景里，这些业态又是如何承接大家从大件商品转移而来的这种消费预算？那陆博士，您是有着怎样的观察呢？
0: 好的，暑假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休闲的一个时段，对于一些没有选择出行的本地的市民，那么他们也是多巴胺消费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对，
0: 那么我觉得有特点的消费业态可能有几类吧。一个就是城市的潮流零售与居家轻美化消费，像各个大商圈的集中布局，像一些小型的桌面绿植啊、乡村摆件呢，还有影视主题的迷你周边呀，这个价格可能几十到一两百之间那么这个商品呢，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商圈同步呢，可能又有一些甜品啊、茶饮啊这些配套门店，可以把这个消费链条进一步延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室内的沉浸式手工和休闲体验空间，像城市围绕的商圈呢，还有社区的周边，有一些这个陶艺 DIY 呀、油画工坊啊、拼图手作呀那么这些呢，居民他可能在单次付费，那么一次付费他的体验价格也是比较低廉嘛那么又可以很好的这个线下的互动体验所以说他也能够很好的丰富他的假期生活，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第三类呢，就是城市的夜市啊、社区市集呀、因为现在比较热嘛，这边所以很多人可能是夜间他更愿意夜间出去转一转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烟火夜市啊，有些各种特色小吃啊，还有平价的一些

0: 事实上也是夜间消费场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近郊轻量化的一些户外休闲，因为大湾区这边的户外的资源是其实是很丰富的，像围绕着这个城市周边公园呢，湖畔营地啊，那么可以体验一些像露营啊、湖边徒步啊，还有一些水上的这种娱乐项目，
1: 是
0: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
1: 确实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最近这夜市也是开的，确实是非常的多，大家可以随意的吃吃小吃啊，买点好玩的东西哈，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多巴胺消费了的，不用花太多的钱，能够感受到这种快乐啊，感受到这种假期的这种愉悦啊，就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儿。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多巴胺消费呢，它其实兼顾了我们的日常休闲，包括跨城的微度假以及跨境研学等等很多的场景。那么从这个长期的区域发展角度，大湾区持续培育多元化的体验型消费业态，那会为区域零售、文旅以及服务产业带来哪些长效的发展利好呢？陆博士。
0: 好，简单讲一下哈。对，第一点呢，可能就是能够持续优化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推动服务业的多元体制扩容。像刚刚我们说多巴胺消费，它的拉动的产业链条是非常长的，而且它覆盖了很多新兴的服务业态，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跨境研学啊，还有城市文创，还有这个这个人文漫游，还有这个对等等系列的新兴服务业态。那么它实际上能够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这个均衡发展。那么第二个是从区域的角度上来看呢，它能够均衡的带动城乡还有城镇的协同增收。因为它的这个多巴胺消费场景，它实际上不仅仅是覆盖核心城市群，它还涵盖滨海小镇呢、乡村呢、等等，包括一些短途的度假以及跨境研学的线路，也能够把客流引向乡镇乡村那么从而这个拉动县域文旅经济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深化大湾区一体化消费的协同，这样一系列的跨境人流的这个流动，它实际上也整合了跨区域的文旅资源的这个联动，所以说整个大湾区消费市场的这个活力跟潜力实际上都在不断的增长。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内需增长机制，因为多巴胺它的轻消费，它日常它的消费的这个频率是比较快的，它也没有这个什么周期的一个限制，所以它对消费的这个平稳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增长是继续事实上发挥了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其实总体来说呢，我们也看到哈，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呢，向多巴胺体验消费去倾斜，这个不光是大湾区的一个消费的方向的改变，其实对我们全国来说哈，都在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消费市场的体制扩容均衡发展，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也打造了一个多层次的轻消费的业态，能够源源不断的释放内需活力，也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久的支持。
2: 没错了。咁啊，而家呢今日星期一啊，7月11号，咁啊，我知道广东咧就已经系上个星期五啊散学礼啦，就上个周五已经上学礼啦。今天是暑假第一天，可以这样说啊。咁啊，而家呢个悠长假期咧，粤港澳大湾区咧将会依托呢个跨境研学、全域城市休闲、特色人文漫游等多元体验咧，呢个业态啊，持续释放出呢个消费活力嘅，喺呢个街巷山海之间啊，续写呢个书写啊，持续咁书写呢个内需稳步增长嘅夏日新篇章啊。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就嚟自南开大学嘅金融学博士陆晓丽博士嘅，感谢陆博士。
1: 谢谢陆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见啊，
0: 拜拜。
2: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于大湾区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迎来股市扫描的环节。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通过央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在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啊，在直播间下方我们的评论互动区来。

0: 来，给我们留言哈，来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和感受。那如果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互动区，我们也会请到专家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的 A 股的点评嘉宾呢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其实今天 A 股也是迎来了一幅不小的这个幅度的调整哈。那您觉得您是怎么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1: 对，今天的市场呢，确实呢是今年这个比较罕见的这种大幅的调整啊，沪指我看都跌幅超过了2%。那么今天这根阴线呢，我的总结呢就是，高位的科技啊，有这种获利盘的涌出，以及对于中报业绩的担忧，共振下的一种情绪的踩踏。当然呢，外围呢可能有这种韩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包括 Harris 的这个业绩不达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啊。当然呢，也有一些量化资金呢在这其中呢。我看到今天的市场的盘面上，消息面上有很多对于量化资金的一些的观点，其实呢都是偏负面的。所以说呢，对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今天的量能呢是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我看两市成交呢大概是2.8万亿。那么这个呢，其实呢也说明呢，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存量的洗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崩盘。具体的观察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杀跌的主力呢是前期涨幅特别巨大的那些科技的硬件链。包括我们说的光纤啊、存储啊，还有包括这个元气光学这些，那么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呢，这个 AI 靠这种算力的叙事呢，其实呢涨幅呢确实呢非常大，所以它的筹码的拥挤度很高。那加上呢，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能源车的头部企业呢出现了这样的亏损，还有商业航天的一些利好的这种落地再叠加这个中报的这种临近，所以说呢，市场的开始害怕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行业会不会有政委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呢，一有风吹草动资金呢，就有这种减仓保命的这样的嫌疑。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也是我觉得可能不需要那么去担心的，就是量能呢，今天呢缩减了大概是5760亿那么其实这个成交量呢是较前几日呢是明显的一个缩量下跌，说明呢这种大面积的跌停呢，更多的是这种流动性的瞬间的这种情绪踩踏不是一个全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逃。所以说呢，在低位的防御呢，我们看到像中药啊、银行啊这样的。这个板块呢，还有资金的承接，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泥沙俱下的这种流动性的危机，所以说呢，系统性风险也是可控的。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结构的这种极端的分化暴露了一定的这种高低切的这种迫切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资金呢选择呢就是一个涨多了卖，然后呢跌透了买的这样一个平衡。那么之前呢，咱们聊过像创新药啊、像银行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其实呢，7月份呢确实呢容易走这种业绩验证加上低估值加上防御的这样一个切换，今天呢算是一个重新的演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种大幅的调整之下呢，有一些板块呢可能和大家之前的或者说和我们上周的预期有一些出入，比如说像这商业航天之前呢延续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动能哈，那今天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您能不能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对，商业航天呢，其实呢，在上周的这个下半周的时候呢，是明显的有特别大的利好的驱动就是我们长征十号那么在海上的这种往昔回收的成功，确实呢，给我们这个可复用、可回收的这个降成本的商业航天来讲，带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进步。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市场的演绎，确实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其实周末的时候，我还在关注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消息还在出现。其实呢，这个呢，其实呢，演绎出了就是 A 股，它其实就是在买预期卖事实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交易闭环。 具体拆开看呢，我们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利好的这个彻底落地之后呢，因为很多的资金呢在前期呢是有潜伏盘的，所以说呢，这个消息释放以后呢，其实我记得当天的这个盘面的午后呢，就是已经是集体拉升，多股涨停，啊，部分的概念股其实在周四周五两天呢有30%。

0: 更高的这种涨幅。所以说呢，当这样的一个消息面从原来的朦胧的预期变成一个众人皆知的一个公开事实的时候，那么前期埋伏的短线资金，特别是游资啊量化，就可能会借这种热度的出货，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回归到产业的基本面的本身，就是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呢，长期肯定是没有问题，它是一个很宏大的叙事，和机器人是一样的。但是呢，产业的长逻辑和短期的业绩兑现呢，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就是可回收火箭我们现在成功了，那么0到1的技术的里程碑已经达成了，单位发射成本呢有望能够降低40%以上，所以说呢它确实占到了商业航天规模商用的这样一个拐点。但是呢，当这个产业从这个技术开始呢向全行业进行覆盖，可能需要一个3到5年甚至更长的一个产业周期。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来讲的话呢，它制约着啊，我们到现在卫星已经上天了，但是季报还没有赚钱，所以说呢，会有一些短期的资金呢会撤出来观望，这是第二点。
1: 嗯，
0: 第三点来讲的话，可能很重要就是今天的盘面呢放大了题材的波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很多板块你无论是什么，你只要是科技链上的，那么今天呢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但是呢，我请投资人可能注意一点，就是今天虽然有调整，但是不代表产业逻辑的正位。那么长征十号乙的这种回收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包括这个卫星的互联组网的这种加速，这个长逻辑呢反而还在。那么当它调整了之后呢，反而会出现很多的机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只要去找那种火箭的结构件、卫星总装还有核心载荷这样的一些能拿到订单的龙头，这样的企业来讲话呢，未来肯定差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中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对这样的一个热点板块呢，我们在它下跌的时候呢，反而是不应该是把信心给全部缺失了，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那种捡树叶的机会。
1: 嗯，您看，我们也看到有的行业，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商业航天，它也是经历了一定的调整。但近期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 AI 算力啊，它的这个需求呢，好像在一点一点的增长。今天呢，还遇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啊，也是把这个光纤行业呢又推到了大家面前。那大家有的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它的景气度是不是真的非常的高？它在很多行业都有点低迷的时候，它表现依然还是很不错。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因为从这个AI 的这个基座，或者说是我们讲算力的硬件来讲的话呢，这个呢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就是它是在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始终的是一个主线。那么为什么在前段时间这段时间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呢？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短期的交易筹码的拥挤度确实是比较高了，那么加上海外的这样的一些对于算力啊，包括前段时间 Meta 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说呢引发了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共振。但是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个人对于无论是光纤或者说我们叫国产的算力链，或者是叫国产替代啊，我其实认为它来讲的话呢，在后期呢仍然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但是呢这种普涨和这种真正有业绩来讲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区分。所以呢借着这一轮的调整呢，其实呢投资人真的是可以关注到，就是有一些有核心的这种国产替代的能力，同时呢又有这种业绩订单的支持，那么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呢，它的机会呢会自动的浮出水面啊，我认为这个行情来讲的话仍然没有完。
1: 嗯，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近期的一些重点的板块哈，比如说今天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板块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调整。那其实对于这个板块呢，应该说之前还是有很多很忠实的粉丝啊，那最近呢可能大家的这个信心呢受到了一些影响。您觉得我们整个新能源板块它的这个投资机会，就接下来的这个机遇大不大呢？
0: 新能源车板块呢，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的体感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确实看了很多新能源车。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汽车的销售市场呢，今年呢我相信厂家的这种感受呢就是特别的卷啊，特别的卷。
1: 是
0: 啊，虽然是对结合上周末的有一家这个 华为系的一个企业呢，这个公布了它的业绩季报。其实呢，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晰，就是一季度的时候呢，还是几个亿的增长，然后呢，到二季度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亏损啊，单季的一个亏损啊。而且呢，它作为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企业的话呢，其实呢，这里边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强的业绩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新能源车板块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三个角度去分析它啊。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在现在呢销量上，其实新能源车板块整体还不错，特别是海外来讲的话呢，还能给我们贡献很多的销售数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确实呢两头受挤，一方面就是上游的，无论是碳酸锂啊、芯片啊、包括存储啊啊，还有工业金属的价格呢，确实呢增长了非常多。我们就拿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新能源车比较有名的这个名牌的这个车来去比较，基本上它的这方面的上游成本呢都能够增加1万到2万块钱的一个上涨的幅度。但是呢，终端的价格来讲，可能又不敢涨。就我们像刚才提到了，包括我最近看的车也比较多。那么其实呢，终端的价格战呢一直在去打。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两头去赌这个新能源车的利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规模不经济的这样的情况。第二来讲的话，新能源车呢在很大一块呢是来自于它的一些系统啊，包括像鸿蒙啊，像这样。那么比如说华为这样的是没有上市的企业，但是呢它要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分很高的一个这个利润啊，或者说是这个系统的授权。那么这个压力呢，其实呢它是转嫁到了新能源车厂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叙事变成了，原来我们认为的高端制造反而变成了给技术和渠道打工的这样一个角色，自己的利润很薄。所以这样一个新故事呢，其实影响了新能源车当现在的发展。第三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现在授权的很多新能源车特别多，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么原来我们说新能源车并不多的品牌，现在呢开始呢变得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竞争呢也会非常的激烈。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呢，就是今年2026年的1到5月，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呢同比的下降了19.8%，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呢也就是3%到4%。所以说这样一个低的一个比率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板块来讲还是存有一些保守的观点。可能在未来如果说是价格战缓和，或者说是原材料的拐点，或者是产能出清啊，或者说是这个整车的制造端，或者是这个出现一定的回暖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关注。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还相对保守一些。
1: 嗯，好，那我们也想请这个于先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面对今天这样的调整，大家肯定是要把这个心态来放平。可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包括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行情将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以及啊，今天还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内容啊，比如说像中药啊，这个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0: 中药就是您这个其实中药板块来讲的话呢，在今天呢是一个逆势拉升啊，包括前段时间的上周的创新药也是从低位呢已经走出了一定的行情。
1: 嗯，
0: 其实呢中药的这个它的这种催生呢是一个直接的催化，就是那个高层呢已经出了一个中医药振兴发展的15规划。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给我们的顶层设计啊，确实呢对于中药来讲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利好。当然呢，第二来讲，它就是它的估值确实是在地板上，安全边际非常高。中药板块呢，我印象中呢，上一轮的高点还是在2023年，然后呢，整体呢就一直是没有太大的机会。所以说呢，目前呢，中药的 PE 也就是它的市盈率呢，基本上是10年内的一个非常低的分位啊，5%都不到的一个分位。所以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它的估值其实是很高的。那么机构的持仓呢，也会在低位。所以近期呢，我其实挺关注一些机构的持仓。那么在哪些板块上它的位置并不高，或者它的这个仓位并不高的话，那么它在未来加仓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也是比较大，特别是在现在一个这个行业的高低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反而存在着机会。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在中药这个板块呢，其实呢出现了这种毛利修复的剪刀差的这样预期。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中药在 之前上游的名贵药材啊，前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片仔癀啊、天牛黄啊，还有这个阿胶啊，这些原材料呢，涨价涨得非常高。但是这两年呢，其实呢，从高位已经开始回落，而终端的 OTC 的产品的销售零售价格反而有刚性。所以说，当这种库存出清之后，

0: 后，低成本的原料药呢，会逐步的进入成本，会出现这种收入稳、成本降，还有包括毛利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剪刀差的修复。所以说呢，这是今天的这个中药板块能够出现这种企稳反弹、逆势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1: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于波先生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嘅，我哋再嚟连线港股嘉宾啊，请出我哋嘅嘉宾温天立先生噶，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系，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全天嘅港股市场表现先。
3: 嗯，系嘅，港股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即系震荡整固嘅格局啦。咁当中收盘嚟讲咧，都略有微升嘅。咁基本上嚟睇咧，见到市场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支持格局啦。咁如果從一個外圍嘅市場去睇咧，基本上我哋見到美股嚟講咧，其實都係走勢嚟講都尚算唔錯啊。咁呢個國際股市嚟講咧，都係令到港股嚟講咧係有一定嘅所謂支持作用嘅。特別見到嗰個科技類股份啦，晶片類股份嚟講咧，個表現嚟講咧係比較強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如果從港股嘅表現嚟睇，因為本身嚟睇，其實對整體上嘅一啲部分嘅個股嚟講咧，可能從估值上嚟睇咧，可能有啲所謂分化嘅表現啦，咁所以變咗外圍市場嚟講，其實對港股有一定嘅支撐嘅。咁但係你話後續嚟講咧，始終嚟講，我哋都要考慮好多因素啊，例如業績因素啊、半年結因素嘅之後嘅投資者嘅佈局啊，或者係半年結嘅一啲所謂業績啦。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喺樂觀當中嚟講，都有啲觀望嘅情緒喺度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見到嗰個晶片類個股嚟講咧，今日個表現嚟講咧，係略有整固啊，正因外圍市場表現比較強啦。咁但係其實嚟講都有一啲因素要考慮，例如啲所謂禁售期嘅因素啊，嗰啲同埋個股嚟講咧，供應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大啦。咁整體上而言咧，我相信市場嚟講咧都係現有嘅，特別係之前嚟講港股嚟講都係即係回復到收復到唔少失地啦。咁喺24,200點或呢個區間嚟講咧，其實都可能有啲整固嘅個所謂情況喺度，咁所以呢方面都形成咗今日市場嘅特徵嘅。
2: 嗯，好啊。咁今日留意到咧，港股市場咧呢個藥業啊、中醫藥板塊咧升幅比較大嘅嚇，整體上升2.94%嘅，領漲有惠元堂啦，漲17%啦，綠葉製藥物漲8%啦，神威藥業漲3%等等嘅。當然咧都有分化嘅，咁啊調整得比較多嘅有現代中藥集團調整8%啦，中國智能健康調整6%啦等等。咁啊點睇呢個中醫藥嘅板塊嘅呢個上升嘅呢個延續性呢？
3: 中醫藥板塊嚟講咧，我相信都係從一個即係大嘅生物科技一個領域嚟講，作一個所謂佈局啦。咁某程度上嚟睇咧，我哋見到投資者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考慮嘅，特別嚟講生物醫藥啊，或者之前創新藥嚟講，有個比較強嘅表現啦。咁所以呢個都可能拉動到市場對中醫藥嗰個板塊，特別喺國策啊同埋市場需求上嚟講咧，相關板塊嚟講咧，都有一個再投資嘅一個價值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講延續性嚟講，始終投資者喺現有階段嚟講咧，都比較多唔同嘅考慮嘅，例如包括喺整體上市場嘅一個所謂業績因素啦，半年報嘅一個因素啦，同埋本身政策嘅因素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多嘅唔同考慮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自己相信投資者嚟講都係會比較多唔同嘅一個考慮喺度嘅。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相信相關板塊嘅強勢嚟講咧，都係延續翻生物醫藥類個股嘅一個即係積極面嘅一個因素所判斷嘅。
2: 另一邊雙咧，見到今日石油板塊咧都有升勢嘅，整體升1.21%。大家比較關注嘅，譬如中海油啦，就係升2.02%嘅，咁仲有呢個中石油咧升2.44%啦，中海油嘅呢個油田服務啦，中海油田服務咧漲2.93%等等嘅，呢個應該係同呢個地緣政治緊張有所關係。咁但係佢延續性又如何呢？
3: 當然啦，本身嚟講，你話原油價格嘅上升嚟講啦，同地緣因素一定關聯性喺度，因為始終呢個即係地緣因素嚟講就係變化多端啊，咁所以變咗某程度上投資者嘅保對險啊、避險啊同埋對沖上嚟講咧，都係令到個原油價格嚟講咧係有所上升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自己相信投資者喺佈局上嚟睇咧，都可能會有個即係中短線嘅支持喺度嘅。咁但係後續嚟講，因為始終嚟講過去嗰一年嚟講，或者去大半年嚟睇咧，其實個原油價格嚟講咧，都係因應翻好多唔同嘅事件嚟講，都係上落震盪嘅，而且個信息面嚟講都係不斷咁變化啦。咁所以我自己相信現有嘅一個趨勢嚟講咧，可能有一個短線嘅一個所謂衝高喺度嘅。咁但係後續嚟講，突然

0: 度嚟讲，系咪真系处于一个即系不可控嘅地方咧？咁呢方面始终要留意翻，即系环球市场嚟讲，都系希望有一个比较平和嘅一个再局面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觉得中后期嚟讲，可能都有一啲变数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嗰、那个即系原油股嘅一个所谓变化嘅。
1: 嗯，好嘅，我哋都希望啊，尽量即系争取和平噶。咁另一边厢咧，见到今日中资银行咧，即系整个银行板块咧都有升势噶，而且咧就品种咧多数都系升嘅，好少调整嘅。咁啊，呢方面系咪因为避险嘅一个因素咧？
0: 中资银行股嚟讲咧，有几个因素系影响嘅。
1: 嗯，
0: 首先嚟讲咧，就系话从一个市场面业绩因素啦，同埋本身嚟睇避险情绪嚟讲咧，大家都会去翻一啲比较大盘嘅。息口比較穩定嘅一個派息率比較高嘅一個板塊，而今中銀行股嚟講咧，就係一個相當重要一個所謂領域嚟嘅。咁、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咧，我自己個人覺得投資者就肯定係會有一個傾向喺度嘅，特別係講緊無論係本地嘅資金啊、南下資金嚟講咧，都可能對相關嘅板塊嚟講咧有一定嘅一個再關注度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中資銀行股咧喺業績期當中嚟睇咧，嗰個吸引力係都係比較強嘅。咁呢方面嚟講，我相信都係有一個佈局上啊，同埋嗰個同埋組合上嘅一個再要考慮嘅情況喺度嘅。
1: 嗯，好啊。咁啱先你都開頭提到啦，即係有一啲之前升得比較犀利嘅，譬如大模型嘅人工智能嘅芯片股咧，今日係面臨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啦。咁因素可能有呢個解禁期嚟臨啦嚇，解禁期咧將會從今個月開始咧，一直到持續年底十一月份都會有嘅嚇。咁啊，有啲品種跌得比較犀利嘅，譬如話呢個 MiniMax 啦，今日咧調整17%啦，啊兆易創新啊跌15%啦。咁啊，大家比較熟悉嘅，譬如話呢個微創機器人啦跌6%啦等等啦。咁啊，我哋作為投資者咧，應該點樣睇待呢啲调整咧，
0: 我自己相信嚟讲咧，投资者系要留意翻咧，整体上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啊，个赛道嚟讲系向好嘅。咁但系的确嚟讲咧，我哋见到即系相关板块喺过去一段时间嚟讲咧，其实个累积升幅嚟讲都系比较高嘅，同埋本身嚟讲去到近期一两周嚟讲咧，其实都有啲即系上落震荡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而家咧，我相信系一个所谓消息面嘅一个所谓。一個考慮期啊，特別係講緊而家見到外圍嗰啲國際嘅有啲唔同嘅一個人工智能相關嗰個所謂概念面股，嗰個算力嗰方面嚟講，係咪有啲飽和或者係過剩嘅情況咧？咁呢啲其實目前都未話完全見到嘅喺國際市場嗰方面嚟睇。咁但係你話呢個人，如果呢個算力真係出現飽和或者出現過剩嘅情況之下咧，咁當然啦，呢啲股份嚟講係會從高位嚟講會有所回調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係要作一個所謂考慮嘅。咁但係而家或者回调上唔係话代表板块唔睇好，可能係一个从市场上嚟睇呢係有一定嘅所谓高位回调嘅情况喺度囉。咁所以变咗投资者亦都要留意返，如果係高位入货嘅话，咁都要留意返自己身嘅杠杆面对呢种所谓上落震荡嘅情况嚟讲，做新嘅仓位呀，个风险上能唔能够话即係处理到。咁呢方面我相信都係要留意嘅一个情况嚟嘅。
1: 嗯，明白啊。好，咁最后请你呢就预测下恒指方面本周嘅表现呢。嗯，
0: 本身嚟讲呢，港股今日见到都系一个所谓整固情况啦。咁作为一个考虑点嚟讲呢，我相信港股首先嚟讲有机会喺即系24,000点呢个水平先行整固先啦，睇下收唔收得稳啦。因为始终嚟睇呢，而家业绩期当中嚟睇呢，都可能以个股同埋一啲所谓绩优类嘅大盘股为者占优嘅。咁所以变咗大盘又未必话会有好大嘅突破，咁但系个股上啊业绩优良嘅一啲中期业绩股嚟讲呢，其实都可能会有个较强的表现在度，咁所以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即系睇股唔睇市嘅情况喺度嘅。
1: 嗯，好嘅，咁再次感谢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咧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贴士。温生，下次再连线好嘛？拜拜。
0: 好，再见。
1: 再见，拜拜。好。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经快报。
1: 嗯。
2: 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的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其中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的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而投资结构亦都向新向优，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

0: 本投资金额咧，同比增长倍几一倍几，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咧，同比增长23%。喺政策引领之下咧，我国嘅投资结构系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嘅新动能。
1: 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在提升。
0: 是的，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的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都是全面升级的，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的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了投运47条的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的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都按期投产，有效地增强了跨区跨省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的水平。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谈股论金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些识多些，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走访三座城，京港青年开启文化探索之旅。
0: 中原乐舞绽放香港，何乐堂舞在香港公演。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分享一段你的一次探索之旅的故事哈。也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十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开学礼，咁来自北京和香港两地高校的22名大学生开启了为期八周的交流活动。
1: 嗯，那么参与该计划的学员呢，将会走访北京、广州啊，还有香港三地具有代表性的地标，比如说像北京798艺术区、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还有香港西九文化区等等，探索文化传承、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之间的联系。
5: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若公表示，故宫博物院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持续紧密合作，在传承和创新当中推广中国艺术和文化，青年人才正是其中的关键。这个计划也汇聚了一批热爱中华文化的优秀青年，走入到真实的文化场景和多元视角去体会中华文化的当代演变，为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1: 嗯，那么谈及该计划的目标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该计划呢旨在促进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也彰显博物馆连接京港，培养呢具有全球视野的青年文化领袖的这种长远的愿景。
5: 在本届学员当中，亦都包括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生，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咁往届的参加者亦都以双城学长的身份，去分享在这个计划当中怎样启发并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追求和职业的生涯发展。除此以外，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王军亦都是作了主题演讲，向学员们介绍了紫禁城的规划设计思想。
1: 那么该交流项目呢，自2022年推出以来，至今呢已经吸引了170名北京、香港两地学生参与，并且获得故宫博物院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支持，旨在为青年文化人才创造一个集交流、合作和体验式学习于一体的独特平台，为双城文化生态注入新动力。
5: 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展柜前边，一尊流光溢彩的唐三彩母马，令到就读于岭南大学的王爱思睇得入神。他说，今次的文化交流周，既令他们睇到了灿烂的过去，亦都睇到了精彩的未来。文化的生命力太强大了。
1: 那从千年前的丝路驼铃到未来的智能驾驶，从历史的厚重到科技的轻盈，这场奇妙的穿越之旅呢，正是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为青年学子们精心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
5: 7月10号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在深圳启动，活动聚集了深港澳台的青年及各界嘉宾200多人，整个文化交流活动从4月持续到7月份，为青年学子搭建了立足湾区联通亚太的青春协作平台。
1: 没错，那么日前呢，青年学子们也是先后走进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啊，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应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以及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那一天之内呢，既触碰了科技前沿，又对话千年传统。
5: 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展厅，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园区的整体规划、入住企业的生态，以及同香港科学园的联动机制。来自岭南大学的周君庭同学一边参观一边感叹地说，以前觉得跨境协作很抽象，今日见到了具体的企业案例和政策落地，先真正理解了深港为什么可以成为大湾区科创的双引擎。
1: 实践出真知哈。那么在应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呢，科研人员也是重点的展示了在新材料、自动驾驶等这些领域的最新的成果。那展厅当中呢，一辆汽车模型也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0: 那么这辆汽车模型呢，它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演示平台，并且呢配备了驾驶模拟系统，让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体验驾驶的乐趣。那么参与体验的一位香港学生，他呢就说啊，这是非常奇妙的碰撞之旅，让自己看到了不一样的深圳。
1: 活动自2022年落地以来，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活动已经是服务了千几名的港澳青年，开展了研学科创、文化共创。本届活动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香港特区政府驻深圳联络处主办。
0: 那么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展演项目河洛唐舞演出，11号至12号呢连续两天在香港登台。来自河南的文艺院团以十余支精品歌舞为香港市民献上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中原文化视听盛宴。
1: 本次演出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郑州歌舞剧院、郑州西亚斯学院联合打造，绘碎多部斩获了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的经典作品，融合了古典舞、非遗曲艺、历史题材舞蹈等艺术形式，通过现代化的舞台叙事，令到静态的古迹和出土文物在灵动舞之中焕发新生。
0: 那么演出呢是以国家级非遗河南坠子河洛大鼓拉开帷幕，表演艺术家陈梅生登台献艺，展现醇厚的中原曲艺韵味。那么唐宫夜宴呢就是紧随登场，十余名舞者呢化身为唐代乐舞俑，俏皮灵动的演绎再现了盛唐市井的雅趣，也收获了全场持续的喝彩。
1: 男子群舞三足文鼎将舞台气氛推向高潮，三位男演员以刚劲厚重的肢体力量，整齐划一的高难度托举动作，勾勒出青铜鼎、沉稳红云的气韵。咁在丝路胡腾舞俑当中的舞姿是奔放洒脱，亦都生动还原了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商旅往来的繁华图景。咁喺门神芙蓉池、建安雅颂呢啲精选嘅片段，亦都系轮番上演，刚柔相济，展现咗中原乐舞多元包容嘅艺术风貌。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学研团队是通过金相分析、合金成分的检测、原铜位数对比等手段，系统地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以及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和中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湛的报道。
3: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4: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同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3: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4: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

0: 采用分注的方法。
1: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注加注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六块外范、两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事件分注后再以注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注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0: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注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注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注接块的一个存在。
1: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光影密密的鲜活载体和时代注脚。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的建筑和街巷肌理是深度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物。
1: 那么近日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那明确地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咁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仲有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嘅中国电影之城，上海系点样通过老影院嘅焕发升级、新场景嘅文物赋能，令到电影院嘅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物、传递城市人民温度嘅核心载体呢？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孙鲁俊、张善一齐嚟到上海探寻答案。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4: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2: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

院第三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0: 起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1: 那么影院文化呢，早已不只是观影本身哈，以影片放映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还有社交活动、公共美育与城市记忆，完整的构筑起线下光影生活圈。那么如何推动影院跳出单一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让观影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日常呢？上海还进行了哪些探索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2: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4: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也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去走进我们大光明。
2: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厚植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又到咗一年毕业嘅时间啦！一首首熟悉嘅旋律再次喺校园当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嘅闭馆，从宿舍嘅楼下到奔赴远方嘅列车，毕业嘅歌唱响咗青春，亦都记录住成长。
1: 嗯，毕业季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说哈，那这些熟悉的旋律，旋律里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再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自总台记者福嘉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

0: 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1: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1: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1: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1: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薇，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 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昏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关注到大美中国嘅环节。炎炎夏日，大家都中意到山清水秀嘅地方去避暑游玩。咁除咗大家耳熟能详嘅景点之外，近年嚟呢一啲小众嘅避暑秘境，亦都成功咁吸引咗唔少嘅游客。
1: 现在大家出门旅游啊，可能都不是说找一些非常大众的热门的景点哈，反而是一些小众的这些景点啊，或者是没有说那么热门的一些景点呢，反而会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啊，可能会去这些地方，哎，去探索发掘一些自己觉得还挺有特色的一些游玩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呢，就是广西河池。在广西河池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呢，喀斯特石山下就有这么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啊，这个溶洞和天坑呢，真的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听一下棉花天坑的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来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0: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1: 唐僧洞呢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2: 并且还在生长。
1: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0: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1: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它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0: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1: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0: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1: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0: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1: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
0: 它这个
1: 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0: 水还是往再往下流。
1: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0: 最下面。
1: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0: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1: 这个它是要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0: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1: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压缩变小一点，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0: 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1: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0: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1: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1: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3: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1: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0: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1: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

0: 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0: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2: 还有100米左右，
0: 对，
2: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0: 对，
2: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0: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2: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点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0: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2: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
3: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段录音哈，也是大概了解了广西河池的这个棉花天坑哈。那听起来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但是呢又可以去避暑的这么一个秘境。那刚才也介绍到哈，就是在这个天坑里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品种的书籍。那想象一下，你在这个天坑里，然后呢可以去阅读这些书籍，那种感受应该还是蛮好的哈。
4: 应该是非常之独特噶啦，咁除咗其实天坑之外咧，佢都有配套嘅好多嘅游玩嘅设施同埋设备啊，包括有呢个玻璃栈道，仲有呢个悬崖嘅小火车。咁呢啲项目咧，亦都系可以令到你除咗睇书之外啊，有更加多刺激嘅体验嘅。
3: 对，因为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可能是想获得多重的这种体验哈，不仅是精神上的，可能有时候也会想有没有一些游玩的项目哈，能够给自己一些这种快乐的感受哈。所以说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广西的这个棉花天坑呢，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呢，到这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珠江、叶莹、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晓东。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3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亿人次。
0: 广东启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性袭击，美军称打击数十个伊朗目标，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梁胜

0: 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撩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察乡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企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压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亦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保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单止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某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当前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而家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王国清：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根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日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到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0000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良种繁育田里面，农技专家们忙着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作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

0: 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喺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恩：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正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看上去是一片薄薄的材料，只要一通电就可以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继宏介绍：
5: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4: 不单止是这样，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单止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可以将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没几年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巨新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同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亦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来听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

0: 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嚟，熊猫债发行人出现咗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亦有法国巴黎银行、萨穆鲁克卡扎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亦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 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
0: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表示，
2: 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0: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亦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
3: 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今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但2025年全年总额嘅80%，再创历史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5个月同比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提到，中东的创科旗舰城市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1年3日的展会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6.5万亿美元。这一项活动汇聚国际上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创科企业、园区公司和不投融资界。未来3年亦会继续在香港举办。
4: 由中国林学会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18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到12号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管理部门及生产一线的150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围绕林草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开展深入交流。会议共设置1个主会场和53个分会场，安排了6个主旨报告、10个特邀报告及500多场。

0: 专题交流。大会主旨报告研讨咗基因组育种、多组学解析、数字孪生、无人机遥感等前沿技术。多个分会场聚焦经济林、竹资源利用、林果保鲜、林业机械等产业方向，推动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对接。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作为林业大省，广东现有森林面积 1.44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 53.39%， 稳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近年来，广东着力打造油茶、竹、森林药材、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林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
1: 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昨晚在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今年以来，广东紧扣越夜越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七月到八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日至8月30日，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方好、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及广州、深圳多家文博场馆同步开启夜览模式。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
0: 啱啱过去嘅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嚟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就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11日晚上，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比赛在中山市体育馆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场馆外，一部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郑敏君介绍。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0: 粤超赛事的热度正在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同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仲同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呢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1: 百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11日至12日在深圳前海举行。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逻辑、亚太区域合作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变革新命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源为逻辑主线，设置6大核心议题及圆桌讨论环节， 旨在搭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政策价值与区域视野的高端对话。

0: 平台，为 APEC 相关议程注入思想动能。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在繁忙的深圳港口，巨型吊臂起落不停，一批批机器人整装待发，跨越山海奔赴全球各地产线。随着全

0: 与移动机器人等移动机器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谢海璇：
1: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0: 依托完备的产业生态，粤港澳大湾区将核心部件、整机控制系统都集成服务，压成一条短链。产品迭代速度快，交付能力灵活。更关键的是，深圳机器人出海逻辑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几台机械臂，而是将设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整体打包交付。谢海璇：
1: 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30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0: 立足大湾区产业沃土，当前深圳正以高端智能制造为揸手，持续擦亮广东智能制造名片，让中国制造、中国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硬科技已然成为广货行天下的核心底气。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大湾区之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在粤港澳大湾区反响热烈。节目自7月10日上线，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用粤语进行小屏直播，已顺利完成4/4决赛的直播。凭借地道粤语解说、沉浸式观赛体验，收获湾区球迷、各界人士，特别是港澳青年广泛好评。这个是总台在世界杯赛事粤语传播上的创新尝试，精准契合大湾区受众视听习惯。节目上线后，多家湾区本地主流媒体予以报道，节目直播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在深圳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组团观看，称赞粤语解说亲切地道，从中真切感受到大湾区融合的暖心氛围。香港青年朱博洋：
3: 我哋同一班朋友咧喺呢度睇波，真系好开心。总台首档粤语直播，真系好开心，好亲切。
2: 香港青年曾恩：
4: 都好流畅，话质咧都系好清晰噶，就好专业啊，好 professional， 就系照顾到我哋喺呢度做嘢啲香港青年啦，真系好暖心啊，好似系喺屋企咁啊睇波啦咁噶。
2: 港澳体育文化教育界人士评价，本次粤语世界杯直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粤语广播承载岭南文化特色，借助世界杯赛事热度，传承本土文化，凝聚湾区情感，以文化同源促进人心相通，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增添温情底色。据了解，节目后续将继续直播世界杯半决赛、季军赛及决赛，持续以优质特色内容丰富湾区文体生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深度融合发展。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日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12日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13日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
2: 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

0: 唔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该案一审宣判当日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此前负责此案嘅特检组指控尹锡月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喺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钳侠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嘅总价约2.7亿韩元嘅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院认定尹锡月无偿接受明泰君提供嘅14次舆论调查服务，且为回报明泰君曾对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施加影响。今年5月12日，特检组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尹锡月目前身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
1: 据国际乒联13日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日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广州阴转大雨，26到29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佛山阴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东莞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肇庆阴转中雨，27到32度。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7月9日，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五时期我国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这一目标列入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各方亦正在度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为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国接连出台一系列有关节能降碳的文件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为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绘就清晰的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为未来一段时期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意见从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等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工作。产业方面，强调要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无序上马，依法有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

0: 能源方面，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新型储能等建设力度，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意见仲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国家发展局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处长杨少鹏：
1: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大国科技博弈的聚焦点。我们国家由于具有充足的电力保障和产业基础，成为全球数据中心布局的重要承载地，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能效、碳效和绿电比例问题，统筹推进存量优化和增量提质，力争以更少的用电增长和碳排放增量，支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算力设施。
0: 就在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发布后无奈，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外公布，这个亦令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十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为此办法设置了包括五项控制指标和九项支撑指标的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为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都是对实现碳达峰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指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2: 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不仅为碳排放双控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导向，也强化了约束激励，将推动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力，确保权责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合理，步伐更加稳健。
0: 能源领域是节能降碳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就在三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行动计划明确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3: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在能源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仲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介绍，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

0: 速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王宏志仲表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万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资源循环利用亦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十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申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公共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可发挥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通过率先前行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社会实现碳达峰提供方向指引和强大动力。上月举行的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培林介绍，目前十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除了顶层设计，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着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灶、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 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

0: 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明表示，
1: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得更扎实更有效。
0: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今年5月份首次发布的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建材行业对应着国民经济分类中34个行业，涉及70000多个产品，已经形成覆盖原料、产品等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建材行业重点领域碳足迹标准已实现全覆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建材行业发展新趋势。十四五时期，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下降30.5%，清洁能源占比超过40%。我国建材行业正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截至今年三月份，347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完成产能置换，225条生产线超过2亿吨水泥熟料产能退出，为改善行业整体效益奠定基础。
0: 记者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建材行业8家60工厂已正式全面启动。所谓60工厂，就是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新型环保工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介绍，这个亦是推动建材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批建材行业60工厂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完成并投入运行。去年建材行业已如期实现碳达峰，成为工业领域率先达峰的重点行业。
2: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按照创建型、净零型的梯次路径，在建材各行业力争培育打造100家以上60工厂，其中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60工厂建设不少于20家。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岛运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欣认为，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节能降碳，产业园区同企业亦是主力军，从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到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方创新政策举措加快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1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节能耗、水耗不断降低。一直以来，各地亦都在度加快能源低碳发展的步伐。山东正加速布局新能源基地，在山东东营，我国首个10000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广东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巩固全国第一大海上风电装机优势。山西部署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河北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渔网河柱一体化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四川推动金沙江上游、雅龙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奋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节能降碳亦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行动。

0: 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有一台智能回收设备，将一只空的矿泉水樽塞入回收机，就随着回收机屏幕的亮起，樽就会实现顺利回收。这台回收机是国内一家企业铺设在社区的智能塑料餐盒回收设备。市民投递樽、塑料餐盒等物品后，设备屏幕会显示投递重量，换成积分打到用户账户。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等29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塑料餐盒和饮料杯超40000多吨，助力减碳6.6万吨。节能降碳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细微选择。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垃圾分类、拒绝一次性用品、优先公交、绿色出行。放眼全国，从自觉光盘行动到主动垃圾分类，从拥抱新能源汽车到购买一级能效家电，从拒绝过度包装到参与二手交易，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餐一饭的节俭，一言一行的自律，看似微不足道，但千万份微光汇聚，就能够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这一话题。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能源消费总量高。作为全国节能降碳的核心主阵地，广东将节能降碳写入广东省15重点工作当中，通过加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广普及数字技术、绿色技术，降低公共机构能耗等举措，全力达成节能目标。湛江市广州湾畔宝钢湛江钢铁厂正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十几年来，湛江钢铁始终扮演着拉动湛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亦在近年来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湛江节能降碳的示范标杆。十四五期间，湛江钢铁累计投运节能项目60多项，总投资超35亿元，年节能量达25.24万吨标准煤。咁其中，湛江钢铁轻机树炉项目作为国内投运的首个100万吨级轻机树炉，助力打通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最高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14万吨，让湛江钢铁成为行业内首个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铁制造基地。钢铁、油漆、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节能降碳的主要战场。2025年以来，广东省能源局密集举办系列节能改造对接会，让节能技术、绿色金融等支持服务深入陶瓷、水泥、纺织、石化等重点行业，并通过资金引导、推广对接、摸底诊断等实际举措，为广东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广东钢铁、油漆、水泥、玻璃等行业超过130家企业开展了超1000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一家科技公司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炎介绍，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

0: 而无法开发筑路核心支撑。
1: 图像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000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并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呢次并网标志住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嘅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目前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的时候，该团队就已经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候，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3: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广东的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全面发展绿色建筑，2025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其中公共机构撑起了一片江山。7月1日，广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依趟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绿色低碳转型。走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照明系统、光伏电站等焕然一新。去年5月，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同一家节能服务公司达成合作，以能源费用托管这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光伏加托管综合节能改造。经测算，2025年运营期内总发电量达9172万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19万吨。放眼广东，这样的公共机构节能项目比比皆是。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千瓦，由6台50千瓦级 SOFE 发电单元组成的能源供应系统，每年安全稳定提供约230万千瓦时电量。深圳市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以智慧双碳平台智能调用光伏、储能、充电桩、高效机房与智能照明五大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测与管控，累计节约资金99.47万元。公共机构各显神通，向住节能、低碳、高效的目标共同迈进。各行各业的不懈努力，令到广东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嚟睇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以约占全国7.2%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占全国10.4%的经济总量，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能源结构稳步优化，重点行业深度降耗，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持续提升，为1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节能降碳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财政资金引导方面，自2024年以来，广东争取国家补助用能设备更新领域资金约11亿元，拉动投资超70亿元。省级节能降耗资金自2019年起支持示范项目211个，安排资金约8亿元，拉动投资超144亿元。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历史性跨越方面，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内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超1.3亿千瓦，占省内电源装机比重由2020年的 35% 增至 49%，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核电、气电、抽水蓄能、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方面，十四五期间，广东主要高能耗行业节能改造成效显著。钢铁行业开展147项技改，节能约70万吨标准煤；石化化工行业投入73亿元，节能约85万吨标准煤；水泥行业开展287个项目，节能约94万吨标准煤；陶瓷行业投入78亿元，开展改造项目900几项，节能约84万吨标准煤。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提升方面，建筑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 99.5%， 累计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53万平方米。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约71万个，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政策指引到行业指南，从团体标准到金融支持，广东正细致勾画一条清晰可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在新阶段行稳致远，持续夯实广东制造的绿色基底。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齐声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仁。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

0: 啊等等呢一啲啊，應該唔使我多講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個長視頻嘅資源啦，優質長視頻嚇，咁大家咧感興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當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視頻咧，都可以喺央視頻上面咧就係睇得到嚇。咁有陣時聽節目啦，就即係提到一啲內容啊，齋聽咧唔夠具體，唔夠過癮嘅，有可能咧都會喺上面有一個視頻嘅呈現嚇。咁啊，搜索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呢個帳號，撳翻去關注啦。仲有我哋一啲節目號啦，包括係探世界啦、韻味嶺南啦，都有自己嘅節目號嚇。咁啊，都可以咧關注埋，咁就會睇到我哋呈現俾你嘅短視頻產品嚇。咁啊，記得咧刷到嘅時候咧點翻個一鍵三連嚇，喺度咧多謝曬你嘅。好啦，咁啊，介紹完一輪之後咧，仲有一個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會聯絡到我哋嘅，就係加我哋嘅節目助理揾食飯團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節目組嚇。咁啊，透過搜索微信號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號就係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講翻今日嘅節目嚇，咁我哋今日咧會有波斯有偈傾啦，亦都有明燈教路嘅。波斯有偈傾咧，繼續係請到啊！做呢一个乡村文旅嘅赵珊珊吓，即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咧，就系嚟同我哋分享佢喺呢个赛道上面嘅一啲经验啦，非常之多嘅干货咧带俾大家嘅。咁另外明灯教路咧，继续亦都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就喺 AI 时代之下，我哋使用 AI 工具吓，到底咧会有一啲点样嘅法律风险，又有啲乜嘢注意事项嘅？即刻进入到波斯有偈倾先。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休息翻嚟啊！繼續係我哋今日嘅波士有偈傾。咁啊，今日咧就繼續請到咧就係積木物語文旅嘅品牌創始人趙珊珊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嚇。咁啊，歡迎珊珊總。咁之前嘅節目啦，我哋都講咗即係項目或者叫做我哋嘅呢一個品牌一啲好具體嘅運營嘅思維啦、產品啦，咁啊同埋一啲點樣去做呢一個鄉村文旅嘅相關嘅一啲經驗，亦都講到點樣同當地嘅村民去合作，去一起去即係培育呢一個市場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呢啲慣性思維啦，我會覺得啊，即係做鄉村文旅又好，做呢一個鄉村嘅即係專卡又好，民宿又好，會唔會都係一啲即係可能有一個詞叫返鄉創業啊嘛，就係會係一啲即係自己翻去自己嘅地頭先做得起嘅。咁但係咧，即係睇翻啊，珊珊總你哋就。其实就一路都不是从化当地人，咁即系上一期节目亦都同我哋讲过你嘅背景，就系喺景观学院毕业嘅。可唔可以问你当时系读咩专业？因为你话如果系普通嘅院校嘅话，我可能会理解你系咪做即系读市场营销啊，或者系即系呢方向或品牌嘅传播啊。咁因为你即系一套一套咁样讲俾我哋听，但系景观学院好似应该冇呢啲专业噶吧？
2: 冇啊！我哋广东景观学院咧，我大学嗰阵时系学法律嘅，
0: 学法律
2: 系司法方向嘅。
0: 嗯，但系就出嚟就完全冇往呢个方向走啦。
2: 我有响法制实习嗰四个月嘅，
0: 都冇将所有嘢俾晒老师，都用咗四个月嘅。但系就即系呢一套嘅即系运营嘅思维就系、是。完全是你自己摸出来的，就不是所谓的学术派这样。
2: 我们这一套思维呢就是干货来的。是我们在文旅入面，在创业入面，这么多年创业得出来一套很实在的干货来的。
0: 真的总结出来的。
2: 是。
0: 用实践总
2: 结出来的。用血汗和钱总结出来的。
0: 所以含金量好高噶，
2: 小笨笨擘低。
0: 所以嗱，就是想问几样嘢啦，即系好多人都想即系有自己一番事业啦。咁创业系几时都有人想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你会点样去俾建议一啲想创业嘅人，又或者进入呢一个赛道嘅一啲即系创业者咧？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乡村经济都仲系一個

0: 至少是我哋國家一個很重要的板塊嚟噶嘛。咁亦都唔少地方開始做得都即係有聲有色啦。咁甚至有啲地方就已經做起咗啦嚇，用我哋即係通俗啲嘅説話嚟講。咁相信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比起之前。是會有更多人想進入到這個賽道，那你會給什麼建議大家？現在想進入這個賽道的人，他需要考慮什麼，還有即是最關鍵的，你適不適合選這個賽道，你覺得有什麼建議給到大家？
1: 四條的核心建議。
0: 四條核心建議，哇！
1: 第一個話呢，就是自己的審美一定要是高的。不可以再用一種好 low 好傳統嘅嘢個思維去做，一定係一種就話有，其實喺鄉村入邊咧，審美力咧係高質嘅生產力嚟嘅。
0: 哦，即係首先要判斷下你自己嘅審美，對其他人有冇吸引力先。
1: 係啦。個消費市場係認唔認可嘅先，唔好即係要迎合消費市場佢哋想要嘅一個產品。我哋可以要用以做作品嘅思路去做自己嘅產品，
0: 係、哦、帶領市場，唔係迎合市場。
1: 又或者唔可以咁高個站位嘅，但係都好好本質嘅，都啱嘅。
0: 嗯嗯嗯，即係唔係即係一味邊樣紅就做邊樣。就要有自己的一啲判斷力喺裏邊，
1: 係即係可以話係咩紅做咩嘢，但係咧呢個紅利期會好短。咁、如果係自己嘅產品力係 OK 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引領到市場啊，咁啊簡直係完美啦。
0: 呢個係第一條，
1: 係
0: 咁第二嘅審美要有即係一定嘅判斷。
1: 係啊，咁第二樣嘢嘅話咧係政策上面，咁一定要學識去借力，唔好去搞對抗。咁咧要識共生。因為依家個當地嘅好多熟地嘅8000万工程嘅話，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咁或者一定要了解到當地嘅話咧，8000万工程或者鄉村振興嘅政策，要了解到成個片區一個規劃係點嘅，一定要同呢個規劃去共生，而唔係話去對抗。
0: 唔係就夾硬植入一套嘢。
1: 係啦，咁千祈唔好話即係話自己再使好大嘅成本去拉電啦、啊、整路啊之類嘅，要主動去聯繫翻當地嘅政府，咁啊爭取咧將自己啲項目納入咗新鄉村嘅一個鄉村振興嘅業態入邊，咁識得去借力去做。咁如果慳翻去整路、整水、整電呢啲
0: 基建。建投入
1: 系啦，基建嘅话咧，可以同片区去共生去借力嘅。
0: 即系就系你要知道当地嘅需求
1: 系啦，
0: 当地佢
1: 要融入喺当地嘅规划入边，
0: 系佢希望解决咩问题，而喺呢个解决佢呢个问题嘅过程当中，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实呢一种、
1: 自己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呢个片区融合埋，好和谐咁融合埋去发展嘅？咁要学识去轻资产做文旅。因为以前的重资产做文旅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接下来或者将来的话会越来越倾向于运营为王的这条路。
0: 运营为王。
1: 是运营为王。
0: 即反正就既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怎样将它做活它是这个思路。
1: 第二的话在经营上面的风险上面的把控一定要学习用运营前置的思维去做自己的项目。
0: 运营前置是为什么呢
1: 例如千祈唔好话，好似话我将呢嚿嘢起好咗之后，我都唔知佢做乜，即系一定系我谂好我要做咩嘢，然后点做嘅，或者系我退路系咩嘢嘅，有 plan B、plan A 之后再去做呢个项目。咁除咗做民宿之外，你唔好真系住啦。咁除咗住之外嘅话，你可唔可以融入一啲当地嘅文化、自然教育啊、餐饮啊、活动策划呢啲嘅，成为一个多维嘅嘢先可以去做，唔系话。除了住宿之外冇其他，咁呢個係好麻煩嘅嘢嚟。
0: 好麻煩，點解？
1: 好鬧㗎，
0: 好鬧。
1: 因為收入太單一啦。收入太單一嘅話，萬一你
0: 淡季你就已經
1: 淡季或者天氣影響，咁你個資金流咧係好受影響嘅。咁如果你話當散客補充唔到你嘅住宿業態之後嘅話，你可以即刻開展你嘅團建，或者係做一啲品牌嘅策劃，或者係做一啲一啲咁嘅模式嘅輸出都係 OK。
0: 即係反正我呢套嘢就肯定唔係淨係靠。嗰一班人嘅，我係靠全人群嘅，
1: 係因為商業模式一定係多維嘅。如果係單一靠住客或者只一個住宿業態嘅話咧，太單薄啦，好危險嘅。
0: 好嘅，如果大家睇到珊珊總嘅表情，我覺得好有說服力，即刻危機咁已經出曬嚟啱先。
1: 咁第二最後一樣咧就係、是。資金的管理，如果那個項目有3个月不理想的現金流導入的時候，即刻快速迭代和思考怎樣去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
0: 3个月
1: 是在鄉村文旅

0: 边咧以三个月为一个标准。当三个月自己个项目个资金流系有问题嘅，即刻去反思，即刻去调整。
1: 现金流有问题就系入不敷出嘅意思吗？
0: 系。即系健康报表唔，
1: 即系基本，即系基本嘅开支你都 cover 唔到，
0: 系啦，
1: 你就要
0: 冇钱赚，
1: 哦，冇钱赚，
0: 哦，咁
1: 你就要警惕啦，
0: 系警惕，即刻去开始思考，然后再反思，去调整，去迭代。
1: 哇，压力都好大，三个月呢个时间长度点样定出嚟嘅？
0: 我哋自己总结出嚟嘅。
1: 即系三个月唔掂你就大镬啦，
0: 系啦，就开始红线警报啦，红色警报啦，就要开始去思考。
1: 有冇例子咧？你边个项目系真系出现过，即系三个月唔得，跟住就即刻掉头或者即刻调整？
0: 咁呢啲有啲反我嘥，我哋目前未试过。
1: 哎呀，咁系咯，你都未试过，点解你觉得三个月就危险呢？
0: 因为同同行啊，或者系我哋观察到一啲同业态嘅话咧，系有呢样，即系有呢个信息嘅。因为其实依家嚟讲嘅话咧，消费模式已经变咗噶啦，好多人咧佢唔再以住宿或者民宿啊酒店为旅游目的地嘅，佢或者去搵一个小院，去食一个乡村嘅柴鱼面包，
1: 食个鸡煲，
0: 食个鸡煲，或者
1: 匪夷所思系咪？
0: 去饮一杯咖啡，咁佢就会出游噶啦。咁如果住宿产品，依家好多住宿嘅产品都话唔好做，咁唔好做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三个月咧就嗰条红色警戒线，就要开始自己思考啦。三个月嘅话，你开始冇钱赚嘅时候，就开始谂，咁到底系自己嘅民宿可唔可以往村家方向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做文化体验馆咧？或者系转去其他嘅业态融合埋一齐做一个味道价产品咧？就即刻要去思考啦。因为嗰三个月点解打出嚟结论咧？系因为我哋依家湾区嘅文旅迭代得好快，佢个快速嘅话咧，以一年半到两年为一个周期嘅。咁如果你话你个业态冇钱赚嘅情况之下，你再拖一个一年半载嘅话，你可以 1.0 到 4.0 版本，都系一个捷径好事嚟嘅。
1: 唔使经过2.0、3.0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咁样。
0: 所以话，如果系再一直喺文旅呢个圈入边嘅话咧，就要思考呢样嘢嘅。咁三个月嘅话咧，系我个人嘅体验同总结啦。咁可能都要睇翻唔同嘅项目，唔同嘅标准。
1: 但系你啱先都讲到啦，我要思考转向。咁但系呢个好难谂嘅，事实上而家即系当然你企喺上帝视角，梗系话哦，你三个月冇钱赚，你就快啲转向啦。咁转边度先得噶？点样去定？嗰个方向点样去判断呢个市场佢想要啲乜嘢咧？
0: 我哋当时嘅话咧，做响市区入边啦，做创意园、做产业园啊。2019年嘅时候咧，我哋就想转去乡村振兴嘅。咁依家睇翻转头咧，都啱嘅，那个时间节点都转得啱嘅。咁就到2019年嘅时候选址去做露营地。咁當時想做民宿嘅，咁冇做成民宿嘅話，做到露營地。咁露營地嘅話，喺2020年都證明咗我哋呢個業態咧係孵化得好精準嘅。當時咧就係風口上面嗰頭豬嚟嘅，正到飛起嘅，
1: 係咯。
0: 咁再到2020年嘅時候咧，喺度孵化村卡，咁都證明咗我哋都選擇嗰條賽道都係啱嘅。咁呢個咧就係、是依家咧就係有中央一號文旅總結啦，叫做小而美場景。其實我哋咁多年咧，響鄉村入邊都係去前行呢樣嘢嘅。咁其實點去轉，點去揀咧？其實我同創始人個市場判斷力同埋個商業判斷可能會有直接個關係吧。我覺得同我自己會比較大嘅關係，我會去比較細心咁觀察。即係消費者佢嘅好輕微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會去思考係咪下一波會係咩嘢咧？
1: 例如咧？
0: 例如話怕死咯，個村卡就喺度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好有憂患意識咁喺度孵化緊。可能村卡玩多一年嘅話咧，流量冇噶啦，冇嘅時候我哋應該做咩嘢啊？
1: 係咯。
0: 咁冇做咩嘢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覺得嗰個山野漂亮飯。会系下一波，咁到最后咧，我觉得嘅话都会系文化嘅属性。
1: 哦，即系其实就不停咁样居安思危，唔可以享受住嗰个流量红紧嗰阵时嗰啲满足感啊。
0: 系啊，我哋好有危机意识噶。因为当年露营地好红嘅时候，我哋都系攞咗啲好高光个榜单啦，同埋啲好可观嘅数据嘅时候，都系谂紧。哇！個露營地咁紅，好似人哋炒股咁，大家湧入嚟嘅時候，覺得自己都要鋪定條後路咯喎。咁 因為做了一個

0: 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美學農場啊，多米農場。咁多米農場嘅話咧，因為農場佢屬於親子客比較多嘅，佢就唔會話好紅好爆，但係咧咁多年佢一直保持一個比較穩嘅數據。咁做緊呢個農場嘅時候咧，覺得得個農場，得個基地，唔好咩嘢渣拿嘅喎，諗多樣嘢啦，咁就覺得敷下個村卡啦，咁敷緊村卡嘅時候，一間店好似嗰個數據都唔係好靚仔喎，做多兩間啦，做多兩間嘅時候。自己吹嗰個水要去完成啊嘛，當年講咗跟住鴨頭咖啡油從化，咁要做多幾間噶，咁咪又做多幾間。
1: 跟住鴨頭咖啡油從化，
0: 係
1: 呢個係你哋諗出嚟，
0: 係我哋自己諗嘅，
1: 自己諗嘅一個 slogan 嚟嘅，
0: 自嗨諗出嚟嘅個 slogan 嚟嘅。
1: 點解會即係有呢一個觀念咧？即係都係文旅嘅一個玩法，係咪？
0: 都唔算文旅一個玩法嚟嘅，因為我哋覺得咧，喺從化嗰度咧，從化有好多自然個風光係好靚，係值得推向俾我哋嘅遊客嘅。但係咧，以前嘅話咧，會做好多啲大嘅度假村啦，或者係冇
1: 風景區啦，
0: 風景區啊咁。咁我哋係想通過一個小而美嘅場景，小而美嘅場景力。去話俾我哋嘅遊客知，原來從化係有咁多咁靚嘅地方嘅。咁就通過呢個地方嘅話，將啲遊客吸引嚟呢度。咁佢嚟咗呢度，嚟咗温泉嘅話，見到温泉泉眼有條最靚嘅流溪河，咁佢都要食個雞煲㗎，都要住下宿㗎，都要買多啲農產品㗎，就形成一個咁嘅，即係我哋希望一啲咁嘅文旅嘅轉化，一啲聯動同帶動。
1: 即係其實即係要幫市場諗啲產品，都唔係淨係幫自己諗產品。
0: 都有嘅，其實都係呢啲都係用户思維嚟嘅。你嚟到呢度嘅話咧，我自己嚟飲杯咖啡，但我想帶我小朋友嚟，或者我想帶我個撈咪嚟，或者我想帶屋企人嚟。咁屋企人嘅話，咁多個
1: 唔同層次嘅需求，
0: 唔同個群體有唔同嘅需求。咁我哋自己從化呢度温泉呢度有啲咩可以滿足得到咧？咁我哋都會去諗嘅。
1: 會唔會話拉埋其他即係我做村卡啦，咁但我希望隔離有個賣番薯嘅，咁我就去主動去邀請。
0: 都有嘅，呢啲咁八卦嘅嘢都有做嘅。
1: 咁八卦，熱心啊呢叫做。
0: 呢樣嘢就見仁見智啦。咁有啲商家咧都好願意抱團一齊發展嘅。咁有啲人都會拒絕我哋嘅，覺得你到底係咩意思啊？咁都會有，
1: 即係都有好多有戒心嘅。
0: 都有戒心嘅，都會有咁。存在即合理，咁我哋都接受各种嘅，
1: 即系会积极咁样去接触，咁愿意就一齐，唔愿意都冇所谓。
0: 系啊，或者系你愿意边时加入嚟啊，都 OK 一齐玩，觉得观望下先啦，都冇所谓嘅。
1: 哇，所以做呢一门生意嘅话，我觉得都真系要几医先得。
0: 其实我系一个 I 人嚟噶，
1: 好冇说服力嘅呢句说话。
0: 我哋乜鴨頭咖啡溪溪里店嘅話咧，喺高德地圖上面有個標籤嘅，叫做 I 人精神避難所。
1: 呢啲係你哋自己諗出嚟嘅 tag 嚟，定係話其他即係市場賦予你哋嘅？
0: 係市場賦予我哋嘅。
1: 市場賦予嘅。
0: 係啊係啊。
1: 哦、
0: oh. ，我都想知呢個嘢標籤點嚟。
1: 所以在節目裏面問下呢個答案，公開問下點解要咁樣標籤我哋，
0: 因為我哋都有其中一張個牌咧，門口嗰度寫住老闆係 I 人，唔好問咁多問題。
1: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你想喺文旅呢一個圈子裏面即係玩起身咧，首先自己要有好多貪玩嘅念頭，你帶住大家玩就總比。去估大家想玩乜嘢，可能會更加有效，或者叫做嗰個效率會更加高。
0: 咁係嘅，因為文旅首先要自己識玩，仲要好玩，你先可以去參與到、感受到個氛圍，知用户想要啲咩嘢，中意啲咩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產品滿足到用户嘅需求？
1: 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如果你想進入呢個賽道，先判斷下自己有冇呢個特質先。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咁先可以做，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贪玩嘅人、好玩嘅人、识玩嘅人，自不然咧就会更加点讲咧，容易一啲啦，或者叫做即系更加开心一啲吓。咁啊，好高兴咧，一连两个星期咧，请到珊珊总嚟同我哋讲咁多文旅创业方面嘅一啲古仔以及系经验啦，真系好多干货嘅。咁啊，希望咧啊，珊珊总亦都有更多越嚟越。有趣嘅項目咧，帶到俾我哋消費者啦，帶到俾我哋市場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有更多 5.0、6.0、7.0嘅玩法。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开餐饮，系直
4: 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1: 台啊！
2: 有个问题啊，
1: 知唔知我问呢个问题。
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6: 嚟到我哋今期节目下，好高兴咧，我哋又邀请到咧陈锋律师咧作客吓，好耐冇见啊，欢迎你啊，陈律师。
7: 诶，大家好啊，又系我啊。
6: 诶，咁啊，其实啊，陈律师咧，当然我知道你实际上嘅业务非常之广泛啦，咁但系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打咗个 tap 嘅，
7: 系
6: 专门咧嚟亲咧都系会同我哋讲下啲 AI 方面嘅法律问题吓，咁所以可能陈律师唔会成日出现，大概咧一年出现一次咁样，即系个周期性吓，即系年年都会嚟我哋呢度作客，咁点解咧？因为要储啲案例吓，咁我哋因为其实之前咧我都有回顾翻我哋嘅节目啦，咁由最初 AI 应该系生成式嘅。AI 出嚟之后咧，就成为咗我哋一个节目话题啦。当时我记得第一次触及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咧，好多嘅法律问题都只系我哋嘅预测或者系设想，系一个即系可能以后会出现咁咁啊，即系不幸被言中啦，好多都变成咗现实啦。跟住第二年去再做呢、這个即系题目嘅时候咧，咁就开始有啲案例出到嚟啦。咁但系咧，即系相对嚟讲喺社会上面都仲算系零星一啲，又或者咧比较集中喺知识产权方面嘅。
7: 系嘅。
6: 咁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咧 ，AI 已经系渗透我哋嘅生活方方面面啦。咁有好多即系比较严重嘅，可能涉及刑事嘅犯罪都已经有 AI 嘅介入啦。吓咁。更加多嘅咧，甚至係去到一啲民事糾紛，即係唔係知識產權方向啦，真係民事糾紛咧，都出現 AI 嘅身影。因為我哋近期睇咗一個令人都幾啼笑皆非嘅案例啦，咁就係嗰位鄧老師啦嚇，
7: 係
6: 鄧老師，咁就喺人哋用戶使用嘅時候咧，應該係訂機票，
7: 係訂機票，係
6: 係啦，訂機票嘅過程之中係即係諮詢佢，咁然之後咧就係佢俾出咗一個答案之後，個用戶按照佢嘅指引去做，咁然之後點知個航班係出咗問題，係。冇嗰个航班定系点样嘅，咁啊用户咧又去问佢，就话喂点解咁样，跟住佢咧仲要好诚恳咁样道歉，然之后话因此产生嘅呢个费用咧，我会赔俾你嘅，咁仲打埋个手印添，个手印系一个表情，
7: 真系人工智能，
6: 一个表情符号，咁结果咧就。一路就冇賠付啦，係咪啊？咁啊，呢個用户咧就走去即係聯繫呢一個鄧老師背後嘅呢個公司啦。公司咧就話呢個只係阿鄧老師自己嘅一個行為，佢哋唔負責嘅，大概意思係咁樣樣啦。咁但係呢個用户咧就唔認可呢一個解決嘅方式啦，即係喂你咁樣承諾賠償。

0: 杨松打埋手印，你而家又话唔关你事系嘛？咁就话要起诉佢。咁其实即系因为而家未出结果吧。
1: 系，咁其实呢件事都几得意噶。根据后续嘅公开报道啦，呢位用户咧起诉窦老师嗰份起诉状咧，都系窦老师帮佢写，即系佢帮用户写个起诉状嚟告翻自己。
0: 喂，但系阿用户都几信任佢，佢都已经扇咗你一镬啦，系咪先？你仲揾佢写起诉状得唔得噶？
1: 咁其实真系咁啱得咁巧啦，即系寻日晚黑咧，即系我妈子。咁又同我控訴啊，鬥老師。咁點解控訴鬥老師呢？即係我媽子平時呢有時候得閒就玩下股票啦。咁佢之前呢就查詢咗一隻股票嘅商業動態。咁鬥老師又同佢分析得非常之詳細。咁佢後邊見到隻股票跌咗呢，同我先發現，原來嗰個訊息係錯嘅。
0: 但係令堂冇根據佢嘅指示去進行操作吧。
1: 唉，可惜就係佢已經買入咗。
0: 投资需谨慎啊！你
1: 系咁，然之后佢寻日同我探讨，佢话：点解佢可以俾到错嘅答案咧？咁我话：哦，呢个好正常啫，即系依家我哋讲嘅 AI 幻觉啊嘛，好常见啫。咁我妈知道话咩叫 AI 幻觉咁高科技呢个名词，哦，即系我哋广东人讲嘅老作。我咁你要小心一下啲 AI 会老作，所以咧所有嘅回答咧都要自己 check 下先得。
0: 系咁，但系真系好似。即係呢啲情況下，譬如即係好似啱先嗰個比較極端嘅例子，我相信嗰、那個即係起訴啊，鬥老師嗰位用户咧，有啲即係做點講咧，即係嘗試嘅人，第一個嘗試嘅人嚇，因為可能真係未試過有人係直接起訴一個 AI 吧。
1: 咁其實之前係有嘅，
0: 有嘅，
1: 係有嘅。舊年咧喺杭州嘅法院咧，咁啊公開咗一個案例啦。其實同今次呢個故仔咧就非常之相似嘅。咁佢嘅情況係點樣呢？就係有一個用戶咧去查啲高校嘅信息。
0: 嗯。
1: 咁佢當時咧就驚查出嚟嘅信息係錯嘅。
0: 啊，已經有呢條。
1: 係啊，已經有啦。咁然之後咧，咁佢當時向 AI 查詢完高校信息之後咧，仲向 AI 求證過一次，就話你俾我嘅信息係咪啱嘅？咁呢款 AI 咧就非常之肯定，好有自信喎。佢话我可以保证我俾你嘅信息全部都系正确嘅。如果系错嘅话，我赔偿你10万蚊。
0: 又系喂，信口开河喎、啊！呢啲原来佢应承赔钱系
1: 啊，咁好正喎、啊！咁最尾嘅结局大家都估到啊，果然系错嘅。
0: 咁呢10万有冇到手咧？
1: 系啦，咁呢位用户咧，真系将个 AI 告上法庭啦，咁样即系要索赔10万蚊啦。咁呢個案件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意義嘅，
0: 判咗啦，
1: 已經判咗啦，
0: 哦，
1: 已經判咗，
0: 好期待知道，
1: 係咯，想唔想知道結果係乜嘢？
0: 好想知，喂，第日大家都可以用呢一招嚟生財啊，得唔得？
1: 咁結果咧就係法院咧就冇支持呢個用戶嘅訴求。咁、
0: 哦、
1: 法院咧喺呢個案入邊咧，佢又講咗兩個觀點，咁兩個觀點咧其實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咁第一個觀點咧，即係法院認為咧，人工智能就唔係人。
0: 哦，
1: 系啊，咁佢认为咧，人工智能即系 AI 本身咧，就唔具备我哋所谓嘅民事主体资格，
0: 即系唔可以做被告，
1: 系唔可以做被告。咁嗰个用户咧都好聪明啦，即系佢都告咗嗰个后边嘅运营，
0: 系
1: 啊，告咗个 AI 嘅运营方啦。咁法院就认为咧，即系呢种生成式 AI 所生成嘅内容咧，即系唔系话代表运营方嘅意思表示。即系话佢系唔可以代表运营方作出任何嘅承诺，呢个系第一个非常之
0: 揿手印都冇用
1: 嘅观点，揿手印都冇用嘅，个手印上面系冇指纹嘅，
0: 就算有指纹嘅手印都系冇用噶，大家。
1: 咁呢个 case 入边咧，其实法院咧后边都展望咗下未来啦，即系法官就讲咗个观点，我觉得都非常之认可嘅。咁法官喺呢个判词入面讲到啦，佢话准确同埋可靠咧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发展目标。
0: 哦，
1: 但系咧客观嚟讲咧，依家嘅法律咧就并未规定运营方系要对人工智能嘅真实性同埋准确性承担一个结果嘅审查义务。
0: 哦，
1: 所以无论系由科技嘅发展角度嚟讲，亦或者系由依家嘅法律规定嘅角度嚟讲。咁都冇辦法支持用户對於呢10万蚊嘅索賠，即使 AI 已經係明確承諾咗俾佢。
0: 嗱，所以真係大家記住啦嚇， 其实最关键的那个就是运营商没有对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查的义务。
1: 嗯，
0: 哇，这个其实就一锤定音的了，可以说是。
1: 没错，那确实现在中国的法律呢是没有规定运营商要对 AI 的生成内容做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兼且我们觉得在技术上面呢现在都没可能实现到。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跟 AI 产生

0: 生咁大量嘅對話，有咁多嘅回答，
1: 係啦，
0: 即係運營商冇可能話一條條去核查個真實性。
1: 唔係佢同你核查得嘅，可能三日之後先俾翻一個結果。
0: 唔好話運營商核查啦，其實我哋自己都核查唔到啦。咁啊，譬如話我哋自己工作入面都遇到過啦，即係我哋從事法律工作嚇。係。咁我哋早前咧就嘗試過用 AI 做判例檢索。
1: 嗯。
0: 咁即係判例檢索咧，其實通常係我哋工作入面會佔好多時間嘅。當時諗住誒會唔會用 AI 係可以快少少咧？咁確實好快，一分鐘之內佢幫我揾咗十個案例，咁但係呢十個案例，我驚住唔穩陣啦，咁我問咗下佢話：，麻煩覆核下呢十個案例係咪全部準確，係咪真實存在？咁佢就回答我有四個係錯嘅，確實係唔存在嘅，咁唔好意思，
1: 係啦，誠懇咁樣道歉。
0: 咁好彩律師真係有啲懷疑精神啊！咁我繼續問，我話：咁剩低嗰六條係咪真實噶？咁佢又唔正面回答我喎。系啊，佢唔正面，
1: 闪烁其词啊！
0: 系啊，唔正面回答我，咁我又有啲警惕啦。咁我一条条问啦，话呢条系咪存在？佢话唔好意思，呢条唔存在嘅。然之后话咁嗰条存唔存在啊？嗰条都唔存在嘅，唔好意思。咁一条条咁问，最尾十条全部都系假嘅。
1: 嗱，即系类似咧，真系我自己嘅工作里边都有吓，因为有阵时我哋就唔系用做案例检索啦，但系我哋都要做一啲资料搜集啦。咁即系譬如近期有啲咩好玩嘅活动啊，咁可能我哋做节目嘅时候会提及到。咁亦都系初衷，好似你所讲咁样，希望节约时间啦。咁我就亦都系好快出结果，都系窦老师吓。咁跟住咧，佢又出咗好多活动啦，哇，非常之丰富啦，觉得哇非常好用。咁但系咧，我亦都系留咗个心眼嘅，我就话你要将每一个活动佢嘅官方报道嘅链接附俾我，咁跟住冇问题，咁跟住卓生又附晒链接，咁我好在咧我就逐个点，咁点完一轮之后咧，就发现十条里边咧有六七条咧系无效链接，有啲咧就系过期链接，即系旧年甚至系前年嘅一啲报道嚟嘅，跟住我就再去问佢，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呢啲确实都系我作嘅。
0: 嗱由呢啲古仔入面咧，我发现咗一个规律，就系窦老师确实比较受欢迎。
1: 系咯吓，大家点解？可能佢做得比较早啊嘛。咁同埋咧，我后来就发现咧，即系我从来都唔会直接问佢，你要佢复核嘅，因为我知道佢复核一定话自己系啱嘅。跟住我就尝试咧，因为而家大家都有一个团队噶啦，我相信啊，除咗窦老师啊，仲有千老师啊、K 老师啊，一扎
0: 几位老师都成日见面。
1: 系啦，我哋都有团队嘅人嚟嘅。咁我就会将即系譬如窦老师嘅结果，我就直接 copy 过嚟咧，就掟佢俾阿千老师。跟住我话唔该，你帮我复核一下呢份资料，系咪真实嘅？跟住阿千老师咧，每一次俾我的答案咧，都系斩钉截铁，就话呢份系一个充满住 AI 幻觉嘅资料汇编，毫不留情面。咁我就觉得啊，佢哋互相之间咁样去复核，可能个效率比我逐个去即系同佢对话产生嘅即系呢个效率或者叫做消耗会好啲咁样。
0: 啊，我又学到嘢喎！下次又请下 K 老师啊。千老师啊，或者系国外嘅朱老师啊，一齐嚟参与下
1: 开会系嘛？
0: 系啊，开会，大家嚟一齐会谈下。
1: 我哋睇下窦老师俾嘅呢个方案好唔好倾？
0: 好似专家会诊咁。
1: 啊，即系呢一个可能就系我哋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确保我哋自己即系。從人工智能裏面獲取的呢啲信息，到底有幾多幻覺可能性嘅？即係點講咧？即係相對嚟講，仲有啲辦法嘅辦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每個老師俾出嚟之後咧，我都仲係要陷入一個無限複核嘅一個循環裏面嘅。到最後咧，可能你要提出一啲核心嘅信息，再自己去即係複核一下，先至係即係最後嘅解決辦法。
0: 係啊，所以最近我都見到好多類似嘅新聞啦。譬如話前段時間，我記得有新聞報。在江苏的镇江市有消费者用又是窦老师预约了一间餐厅、
1: 哦啊、用
0: 是啊窦老师帮他预约餐厅窦老师跟他说预约成功、啊、你去用餐、啊、去到餐厅果然是没有这个预订信息的咁餐廳都好無奈，佢話：咁我確實係冇收到預訂信息喎，咁樣咁啊，你喺邊度預訂？佢話：我係窦老師預訂嘅。咁人哋餐廳都講咗句實話，就話：咁不如你去揾下窦老師。咁呢件事嘅結局咧，都幾過癮嘅，餐廳咧就收咗一個差評。
1: 但系呢一个系窦老师同用户讲我具备呢个功能，定系点样嘅一个前提呢？
0: 喺我见到个报道嘅内容咧，就应该系用户直接要求窦老师即系帮佢预订啦。咁窦老师就会回复我预订成功咗。
1: 但系嗱呢个时候吓，最

0: 中嘅受害者，我覺得可能餐廳。
1: 我覺得個餐廳都幾無奈。
0: 係啦，即係差評係咪先？喺今時今日都幾值錢。係
1: 啊，都幾值錢。
0: 或者叫佢幾大損失嘅一件事嚟嘅，係咪？咁作為餐廳，佢可唔可以追究咧？
1: 咁我留意到咧，餐廳咧都第一時間表達咗自己嘅諗法啦，佢會覺得自己好冤枉，好無奈。咁後邊呢位消費者都作出咗解釋啊，佢話：其實我打差評咧就唔係話因為竇老師幫我預訂唔成功。我是非常之不滿意餐廳的呢種服務態度。
0: 啊，
1: 佢認為你餐廳應該幫我解決問題，而不是叫我去找翻竇老師。
0: 哦，
1: 係啊，咁呢個餐廳都幾無奈，應該要食死貓。
0: 但係用戶的呢個解釋，我又可以理解，可能我本身都是一個消費者，係嘛？即係可能你呢一句。你揾翻窦老师系真系白人惹毛啦，都系嗰个关键。
1: 系咯，咁我觉得佢如果佢真系揾窦老师，话唔定窦老师又俾个赔偿保证书俾佢，
0: 又打个手印俾，又陷入翻呢一个前述案例嘅一个，
1: 顺便帮佢写埋起诉状。
0: 系咯，到底起诉边个咧？即系其实，即系如果系回归翻我哋一开始讲嘅呢个案例下，就系运营商冇对呢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嘅内容嘅一个审核。義務嘅話，咁其實一切都係真係佢仲有噏嘅喎，你自己當真係誰擔張誰輸啦嗰種
1: 嘅
0: 喎。
1: 所以依家咧國內嘅法律咧就要求運營商咧要做一個真實性嘅提示，即係要提示用户 AI 生成嘅結果咧就唔一定準確。咁要求用户自己即係保持一個注意。咁呢種提示嘅義務咧，其實運營商係應該要做到嘅。咁除咗呢個提示義務之外咧，確實目前嘅法律咧係冇話要求運營商對於結果嘅真實性咧作出一個保證。
0: 咁但係講到話即係揾阿竇老師預訂餐廳呢件事咧，我又諗起咗前一段時間嚇，曾經有一段時間好火爆嘅，就話咧，阿竇老師咧就可以即係喺某些允許嘅終端上面就去打開即係譬如我哋嘅一啲外賣嘅 app 啦，或者平台啦，即係可能通過授權之後等佢。是同你做一個好似管家咁嘅角色，你就同佢講一聲啊，竇老師，你幫我叫個外賣，咁佢甚至同我去比價啦，甚至點樣點樣。咁有一段時間咧，我記得有幾日係大家喺度哇好劇烈咁樣討論嘅，但後來咧又冇咗呢件事。咁大概可能我即係冇即係 follow 佢啦嚇。咁佢係俾人禁止咗咧，定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導致咗即係冇咗呢件事嘅後續咧？
1: 其實嗰個竇老師合作手機咧，當時我都有留意到，其實我好想買，但可惜咧喺我買之前咧，佢又下咗架。係啊，咁啊，依家仲未有機會嘗試下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大嘅趨勢嚟嘅，即係。唔單止係我哋國內即係竇老師系列手機啦，其實我哋睇翻美國嗰邊啦，即係豬字頭同埋嗰個水果品牌，其實依家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喺度發展緊嘅，都係希望即係手機入邊嘅呢個智能管家咧，係成為真正嘅管家，即係人工智能唔係人工智障啦，係啊，即係唔單止話好機械式咁回答某啲問題，而係真係可以幫我哋實現手機嘅操作啊、預訂啊，或者一啲文本嘅。
0: 但其實好似而家喺咩龍蝦啊、養龍蝦嗰啲人都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即係去。即係譬如話幫我先寫初稿啊，甚至將個初稿送去某嘅平台嘅後台嗰度待審核啦，都已經即係我知道有人已經係好順暢，即係所謂嗰啲 OPC 都係咁樣去做一間公司。咁點解去到即係譬如話個人終端呢個層面就咁麻煩，又或者係似乎個障礙好大呢？
1: 咁其實我哋見到國內咧都有啲廠商依家再次嘗試緊呢個模式啦，即係喺手機入面咧就內置呢一種大模型嚟幫用戶進行操作，但係咧確實咧嗰個權限同埋用途咧就冇當時嗰個竇老師聯名手機咁開放咁多功能咯。咁據我哋即係綜合各方嘅公開信息啦，咁竇老師嘅呢個聯名手機點解會下架咧？其實都係有幾方面嘅法律風險喺度嘅。咁第一個法律風險咧就係用戶嘅隱私風險。因為如果要令到一個手機入面嘅內置嘅模型可以時刻為用戶提供幫助嘅話咧，咁前提就係佢必須要監控到用戶嘅屏幕內容。即係意味住我哋無論喺入面打咩文字都好，或者係搜索啲咩內容都好啦，咁其實對於個大模型嚟講咧，佢係可以隨時監控到嘅。咁譬如話我哋有啲朋友唔鍾意嗰個瀏覽器嘅記錄俾人睇到咁樣啦，係啊，咁人工
0: 或者成日好介意我哋嘅聊天記錄係咪俾人睇到啊咁呢件事。咁但係如果有呢樣嘢，你就等於默認係即係敞開肚皮俾人睇。
1: 冇錯冇錯，咁對於用戶隱私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一個金融安全，因為咧呢一

0: 种大模型手机咧，佢唔单止系可以监控屏幕啦，佢仲可以帮用户嚟进行操作。
1: 嗯，
0: 既然佢可以帮我点得外卖，其实佢一样可以帮银行转账。咁我模型中咧就突破咗我哋依家所有嘅呢种金融 app 嘅第二层防线，即系所谓嘅验证防线。
1: 嗯嗯
0: 咁我哋平时我哋自己用银行嗰啲 app 都系咁样样，譬如话转账之前可能会有个验证码，可能会有一啲其他嘅识别方法。咁如果话人工智能可以帮我成套流程可以操作嘅话，即系意味住我乜都唔知乜都唔操作的情况之下，佢可以将我啲钱全部转走。
1: 哦，因为佢唔单止系睇一个 app。佢譬如你收条短信佢都係睇到嘅，咁我哋嘅所谓验证码而家最主要都係靠短信去传递㗎嘛，咁好难就係话我淨係唔俾佢睇短信，冇可能，即係因为你成个手机或者成个终端都已经向开放咗俾佢。
0: 冇错，因为佢係最底层嘅一个设置嚟嘅，即係所有嘅信息，手机入面所有信息佢都可以睇得到嘅。咁第三方面呢，根据我哋了解呢，就係、涉及到其他嘅平台同埋 app 嘅一个权限同埋用户規則嘅问题。我哋见到依家无论係游戏嘅 app 又好啦，或者平时我哋嘅应用都好啦，咁好多呢佢都係会禁止用户去使用外挂或者脚本嘅。咁呢个規定呢通常係为咗保证一个公平性同埋安全性。所谓公平性呢，就係、譬如话我哋打机嗰阵时，喂，我每秒钟只可以打十粒子弹，佢可以打100粒子弹，咁点玩咧？
1: 刘老师啊嘛，
0: 咁点赢佢咧？系咪呢个就为咗保持一个公平性啦？咁安全性咧就系惊大量嘅自动生成嘅脚本发送大量嘅命令入平台，导致平台咧可能会发生一啲崩溃或者啲安全事故。所以咧，通常咧，如果大家留意翻我哋平时嘅游戏啊或者 app 嘅嗰个用户协议咧，佢都会有一条。即係如果話用户用腳本或者係外掛嘅話，佢係有權去封禁呢個帳號嘅。咁我哋見到無論係鬥老師嘅手機又好啦，或者其他同樣概念嘅手機都好啦，咁其實我哋手機入面內置嘅大模型同我哋以前嘅腳本外掛本質上係冇太大嘅唔同嘅。都係通過自動化嘅程序嚟幫用户嚟進行操作，兼且佢嘅操作速度同埋效率肯定係高於用户用手嚟操作嘅。咁可能就會觸犯到呢啲我哋常用嘅 app 嘅用户協議，導致用户嘅帳戶被封禁。咁所以呢幾種風險綜合起身咧，可能呢個鬥老師嘅手機仲係超前咗少少。
1: 超前咗。
0: 超前咗少少。
1: 相對即係法律嘅配套未跟上啦。
0: 冇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3: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4: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5: 我想开餐饮，系直
16: 我想
15: 开请加盟好咧？
16: 台啊！
14: 有个问题啊！
16: 知唔知？
14: 呢个问题。
17: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创意有得挥嘅板块里边咧，会有明灯教路嘅出现吓。咁我哋咧，亦都继续咧邀请到我哋。

0: 你的好朋友陈峰律师呢就来跟我们谈一下在这个 AI 时代现在随着他的技术发展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也都越来越多啦引起的一些争议甚至是纠纷又应该怎样处理呢
1: 但是如果说基于那个运营商没有对生成内容延伸来讲就是他的操作去进行这个审核或者叫做规范的义务即是当然这个我引申了即是没有对生成内容没有审核义务那我也都可以很即是自然而然推导就是对他自己去运作或者他的操作没有这个限制的义务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法律怎样写才是可以推动到或者叫匹配到未来即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在畅想的这一样东西呢
2: 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的杭州的案例法官一判事里面的分析我是非常之认同的即是准确和真实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追求但是要实现的话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不可以无视大家的安全我们既要创新但是又要考虑到即是大家的平稳和安全的保障
1: 所以其实大家在日常之中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都要即是有这个前置的概念在这里因为始终首先它不是一个民事主体先大家不要再想着去告他了
2: 他答应赔钱是无效的
1: 他答应你任何东西都是无效的不要说只是赔钱他真的他的答应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民事主体就根本就没权去答应东西你可以这样理解其次呢就是平台或者所谓运营商亦都是没有这个审核的义务亦即是说呢审核的责任在我方即是我自己身上所以大家呢亦都要履行自己这个责任就不可以将这个责任转介出去。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提出就是说会不会太偏颇呢好像他就是 offer 了一个工具他什么都不用那他需要履行的什么义务除了那个提醒这个内容是 AI 生成你要小心就是这个警示性的义务有没有可能说加大一些责任去令到我们的这些运营商又或者是开发者他可以更加就是有这个迫切性去确保这些准确和真实呢
2: 咁目前咧，喺法律領域嚟講咧，對於 AI 嘅法律約束咧，可能都比較集中喺傳統嘅知識產權方面。咁好似今年即係26年農曆新年前後啦，咁我突然間發現就朋友圈就好多人去咗打波，打咩波咧？即係同 NBA 啲球星一齊打波。有居里啦，立邦戰士啦，我仲見到高比喎，嚇得我。咁后边先知咧，原来咧又系阿窦老师嘅杰作啦。咁啊，当时有一个视频生成嘅大模型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咁但系我哋后边嘅古仔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大模型好快就调整咗政策。咁啊，一方面咧就禁止咗大家上传呢种真人嘅球星嘅相去合成视频。另外一方面咧，对于生成嘅内容咧，亦都有好大嘅限制。咁据公开报道啦，又系。其實在他呢個大模型上線之後冇耐咧，迪士尼咧就已經發咗警告函。因為迪士尼就發現呢個模型咧生成咗好多迪士尼人物嘅同人作品。咁迪士尼又認為呢種行為係構成侵權嘅。咁所以我哋依家用呢個模型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多限制，唔似啱啱開放嗰幾日嗰陣時候，咩都有。
1: 咁自由啊！
2: 係啊。
1: 而家其實如果係用嗰個模型，係只能夠用自己嘅樣嘛？我都有使用過，佢就話你要確保呢、這個。个肖像是你自己，
2: 系咯。咁窦老师官方嘅讲法，即系好多用户问咗窦老师，点解你会做咁嘅政策调整啦？窦老师都有回答噶。咁窦老师嘅回答都系咁嘅样，佢话第一个要保障大家嘅肖像啦，第二个咧就为咗防止误认为某一啲明星。和某些產品是有關聯的。
1: 確實是。
2: 咁窦老師的理由我覺得都非常之正路
1: 的。這個就這個 OK 了。這個可能是官方輸入的。
2: 可能是人工回答不是人工智能回答。
1: 沒錯了。但是同這裡也都衍生又有一個新的即是有趣的話題啦就我之前有看新聞啦就是看到說有很多演藝的明星影視的明星尤其就是聯名是即是發了一個公開信就是說即係抵制嗰啲用即係未經授權就係生攞佢哋嘅肖像去做嗰啲而家好興嗰啲短劇啊，甚至長劇啊咁樣。
0: 咁你又点睇呢一样嘢咧？即系呢一样嘢从维权嘅角度难唔难嘅？

0: 即系我哋帮啲明星操心一下。
1: 咁我哋帮明星谂下计啊，
0: 系咯。
1: 咁首先咧，我觉得明星嘅呢种诉求咧系非常之合理合法嘅。
0: 嗯。
1: 因为依家按照中国文化典嘅规定啦，咁个人嘅肖像系一定系受到法律保护嘅。首先未经过明星，唔好话明星啦，好似我哋啲普通人咁样啦，未经过个人嘅允许咧，系唔允许去用佢嘅肖像嘅。
0: 系。
1: 无论话用嚟做 AI 生成又好，或者影相做展示又好，或者做其他用途都好，系唔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咧，明星嘅訴求咧係合理
0: 合法，
1: 係合理嘅，係冇問題嘅，係啊。咁我哋見到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咧，都有一個趨勢啦，即係 AI 生成視頻咧，確實係一個大勢所趨。咁明星嘅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可能係暫時性嘅啫。咁由依家呢幾個月嘅效果嚟睇咧，即係我自己做一個觀眾嘅觀感嚟講 ，AI 確實係取代唔到呢啲明星自己嘅表演。
0: 確實啊，即係一睇就知道啊，但當然係佢而家呢個水平啦，未來會係點樣？即係從佢最初生成呢個影片到依家，其實已經進步咗好多。但係我自己觀察到一個新嘅即係趨勢啦，就係佢而家生成嗰啲形象啊。佢 combine 咗幾個明星，即係你睇第一眼，你覺得似 A 明星，再某些角度又似 B 明星，甚至咧有啲咧就喺塊面上面有一個墨啊，或者即係有一個點樣樣，咁係咪就係逃避咗即係嗰個即係直接肖像權呢個限制咧？即係作為明星，即係當然呢個唔關我事，冇人暫時俾人攞我樣去做下，咁但係即係。似乎就係即係對方嚇，即係呢啲所謂生成方啦，佢亦都我規避咗呢樣嘢，我將可能阿陳律師個樣同我黎家嘅樣 combine 埋一齊，咁但係咧就兩個特徵都有啲咁樣睇起身，有陣時似呢個，有陣時似嗰個，
1: 咁好靚喎。
0: 所以我哋而家冇影像可以睇啊，
1: 冇錯啦，
0: 係咯。咁其實呢啲時候算唔算侵權呢？
1: 咁其實都算嘅，
0: 都算嘅，
1: 因為我哋法律所講嘅肖像權嘅侵權咧，就唔一定話個樣係一模一樣，即係原樣去引用嘅，即係凡係令到大家認為嗰個肖像係重合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嘅。
0: 哦，即係只要有誤導嘅成分，嗰、那個可能性喺度，其實就已經可以去。
1: 譬如話以前喺 AI 未出現之前，咁我哋可能會將啲明星個樣即係畫成漫畫啦，
0: 係咪？
1: 或者整成動畫啦，咁、
0: 嗯、
1: 其實呢種都係對於肖像權一種侵犯嚟嘅。
0: 哦，所以即係呢樣嘢，大家如果平時日常要去做一啲宣傳資料啊，即係尤其一啲可能我哋啲老細嚇咁啊，好即係希望自己生成一啲海報啊，又或者係宣傳片嘅時候，就要小心啦。
1: 要特別留意。
0: 即係萬一你生成出嚟嘅結果，你唔好話好驚喜，哇，好似啊邊個啊？你最好唔好用嗰、那個，唔係要將你條片咧俾多幾個人睇啊！我覺得佢似邊？边个啊？冇啊嘛，冇咁就好啦，所以用啦。
1: 可以发俾千老师同 K 老师问一下。
0: 系咯，因为其实而家即系从即系明星，当然系维护佢自己嘅合法权益啦。咁但系你作为一个用户吓，我去生成一个宣传片，又或者生成一段短片，我宣传作用又好，做咩又好，但系就系最怕一个唔觉意侵犯咗呢某些人或者某些具体嘅个人嘅所谓肖像权嘅时候，其实我系有呢一个可能俾人追究嘅风险嘅。
1: 系噶。
0: 所以呢样嘢，我哋即系除咗啱先开玩笑话俾唔同嘅老师去睇之外，之后仲有啲咩方法系可以即系免一免责嘅？我可唔可以我喺一条片上面就系加个字幕？既然啦，啲老师们都可以加个提示啦，我又加翻个提示，咁样可唔可以免责呢？
1: 啊，你加咗提示，咪更加令人误会你系呢个明星。
0: 唔系，我就话我呢个影片由即系 AI 生成，咁就即系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咁样；如有相似，咁就实属巧合，侵山咁样得唔得？
1: 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啊！我哋可以留意到咧，依家其实好多影片咧，佢下边都会有一行细字，即系注明自己系 AI 生成啊！唔单止系平时睇嘅电视剧、电影啦，其实好多广告都会有咁样一个提示。呢种提示咧，其实唔单止系平台对于合规嘅要求，亦都系好多即系 廣告主啊、投放方嘅一種法律責任嘅被規
0: 免責，
1: 係啦，
0: 嗯，即係確實係有用嘅，
1: 係有用的。
0: 寫咗呢句係好過嘅，好過唔寫嘅，
1: 係會有好大嘅效果嘅，
0: 好大效果嘅。哦，即係而且主動刪除呢一個，亦都係好好積極嘅動作，係咪？
1: 係。
0: 哦，所以呢樣嘢大家即係平時都可以

0: 即系留个心眼啦吓，因为即系 AI 佢。佢既知道我哋人類嘅規則，但係佢亦都唔識得點樣去遵守呢啲規則，所以就係喺佢發展嘅過程之中，就會有各種各樣嘅呢啲情況啊嘛。佢既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亦都會幫你製造一啲麻煩。我哋只能夠咧係即係主動識別呢啲麻煩，避免俾呢啲麻煩咧就係變成一個真正嘅傷害咁樣。咁我哋今日咧就多謝阿陳律師咧就嚟到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趣嘅AI 方面嘅法律案例咧，即係一啲新嘅進展啦。我覺得未來一定會有越嚟越多嘅呢啲相關案例嘅出現，咁啊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同 AI 係可以更加有秩序咁樣去相處嘅。咁今日咧多謝曬陳律師嘅。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上集，
1: 之后走近油画家全新石，而画作就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鸿运时事。
0: 国潮东方，请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1: 全城有我嚟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汶江在这里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江达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接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1: 宜宾寻常海脉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着

0: 蒸腾嘅人间烟火。喺呢一度，面点解称燃？大观楼前又透住点样嘅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0000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

0: 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闽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闽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闽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吒闹海的故事。
4: 话说陈塘关一个总兵叫
0: 李。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闽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闽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闽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1: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5: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集兴、烧盐、劈盐、澡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澡滩就是把浅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堰，浅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5吨的船，可以过50吨的船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0: 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1: 闽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2: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100毫米，是江水给宜宾的馈赠，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千百年来，竹林如江如海，从未改变。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蒲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薄道苦笋，盖苦而有味，如中见知可活国。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去宜宾。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3: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我们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这里。
2: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0: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4: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2: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5: 从清晨6点一碗红油果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盐面，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形成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作石引水讲学授徒，等我哋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嘅文脉。
6: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7: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9: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0: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7: 传承中华文脉，
9: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我是晓东，今年96岁。

0: 岁嘅著名油画家全山石，用六十几年嘅时间获得咗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流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呢啲凝固喺画布上嘅瞬间，记录咗红色嘅峥嵘岁月，亦见证住一位有住六十几年党龄嘅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嘅爱。嚟听油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红云史诗。
1: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2: 革命博物馆当时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关，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遵义，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1: 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
2: 我跟那个革命博物馆的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1: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2: 毛主席史书上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就等，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1: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2: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切，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阶级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1: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2: 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
1: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 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

0: 最具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八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像。
1: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代人。

0: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
1: 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天体格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烤肉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国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这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晓东，
3: 我是嘉云。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一宝指的是满园的福。
3: 如今这座承载着200多年沧桑岁月和大量珍贵文物的古老府邸，

0: 正以年轻鲜活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地将王府的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令到传统文化活起身更火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健。
1: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城怀携旧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2: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1: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2: 跟这个天下第一福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福，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1: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1: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2: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1: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

0: 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0: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0: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1: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0: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十五五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1: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0: 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的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0: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9: 我是嘉允。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有色透明，油润如玉，除白色之外，仲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语官、歌、军五大名窑中，为定窑以装饰建墙。
8: 定瓷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要先从当地掘取石英、长石、黏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过陈腐之后拉胚成形，然之后收胚进行黑花妆。

0: 式，采用浸入发丝油之后，气胚就可以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覆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1: 何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是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铮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胚和双层拉胚技艺，终结了定瓷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还革新跳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和市场竞争力。
0: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几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两百几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两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当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1: 韩永辉的代表作品《何衣》《石榴花》《开黑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令到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日的传承有我，就带你走近韩永辉，听下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2: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3: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4: 嗯，
3: 你细看那圆稿，
4: 嗯，
3: 一个是这耳朵这儿，再一个这个脸这儿太饱满了。
2: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3: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2: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3: 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2: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

0: 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采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1: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泥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0: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1: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0: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1: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0: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1: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0: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1: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0: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1: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0: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1: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0: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0: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副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那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的张麦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麦来给大家安排了演个内容，就算是往苦听的，为了上前前上届成功执行。虽然呢是第六，今日来拍拍，等双头我见状态崩场，爱碰撞出再生一届第六回合。
1: 我最中介这么次当呢，让来开动介一届电波新一景整理来叫大家哈，剔透过高岗整理，相信大家呢拢在那，只不过啊，从这整理走出去的人，拢是多的理想，拢是为了那啊能够谋求更好的生活。
0: 嗯，为的，这个等咱怎么介帮他来为大家带一下，有叠这个地方
1: 就叠上人，
0: 让叠上人爱家闯天爱介过生，实在那叠人还是并不我欧是海介。
1: 但因为咱心定来有海硬介人崩溃哈。
0: 嗯
1: 呀，我好听过这句话，但有钱赚的应该住蝶香。
0: 嗯
1: 啊，也可能呢是因的，但蝶香呢也是并不啊，我欧西海吧。
0: 是，可以打下让蝶双当拢有一种从乡嘅天赋嘅基因哈。而且让蝶双当呢学无锡哈，从来不会各做一种那等个那摆嘅地摊啊、摆菜啊，这些直接或者古铁嘅这些水嘅梦，哎可以做起哈。
1: 一等等，老人单位揭做荷包，老人最大，但小小生意会会嘅啊。
0: 嗯，
1: 接到了电梯啊，接到。勤俭地位，哎，摆地摊无定下地日呢，也能够啊，会嘅也能够做起大生意哦。
0: 对的，今次就来陪唱一次假诗。
1: 一到了在呢，咱做不来细胞职位，一不一会啊，就从整点高岗出去，到了香港、泰国唱音，到广播呢拍片了30年，生意无声中呢，又回到了整点，做了嘅嘢，龙山边加速野山，开拓海外市场嘅加技能。
0: 今天就是泰国动画总商会商务部副主任邓祥迪。那了在呢，咱就来听听伊个故事。看到曾经记录来帮下将技术能检测界参与会队，香港请呢何强中是一个良叔参与者哈，可以打是兜兜撞撞行了好在电影之后呢，最终是登到更招则更，通过打造新界电商挂网模式，到主播行业是创造一方新天地。希望下次下将盘我个主播享有世界。
1: 哎，你当日主播我来配音，我撩过个歌啊嘛，
0: 来
1: 就是。有片蝶椒，有片地库呢，有妹子的天气吼，伊人呢啊，也是老做只主播嘅商业听单，到网顶啊，就是电商妹也开锤，妹主播呢有60-70，拢是有片嘅天气哦。
0: 大红子60-70，哇！
1: 也唔知呐，伊人嘅创业故事，甲你今次来拍嘅啊啊何敬忠嘅创业故事是唔是扮演呢？
0: 嗯，遐人需要看伊资讯来听的哈。唔知大家发现阿波，可能今次所拍嘅接触创业者哈，伊人唔清是马祖伊。真啊，会加件毛票直正更好嘅生活，伊能攞我直正如今多嘅难。
1: 会打你等下打会打啊，能嘅天气呢，等起先呢到整点高岗出去，到我们成就事业之后呢，哎欢过来，伊会有惊险，麦丁呢是多动惊险嘅更多一点啊，从家己一点到即个地库一点哦。
0: 是，就香港请你好紧张哈，你先将台湾嘅珠宝享有世界，可以打伊能攞一个港灯订做先，将中国嘅商品走向更广阔嘅海外市场。
1: 会打，欢迎大家呢锁定评论哈，来收听本期嘅天一。也紧张吗？
0: 来帮你开始咱今日改弯曲听爹。
1: 弯曲。

0: 有听的
1: 王珂听的，欢迎收听王珂听的，作者来自九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甚至口口表孟子表示，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莫尔夏其股尼政政有5%，今年在俄的月当比前升跳过35%，其当甲阿良腰计上表莫尔夏正白跳5%。邓孟波答，从资本流向台海湾国家的租款基金过去主要导致每澳起跌，但去年到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单约4%流向亚洲，欢迎期待自算配置前将出现明显变化，当晚自算配置策略将独步体现。邓孟波提到，当当届参会技能盛事 Leap East 2026国际会计和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质量31届展会到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而会导致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6.5万亿美元。这项活动会助国际前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在英参会企业、五库公司和投融资界，未来3年还会继续到香港举办。
2: 由东局联合会和华南农业大学简单组配计，当日本届东局联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到12号到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联筹群英研所九鼎研校管理部门及省双翼上届即将500多名青年会计工作者，围绕联筹会计总监及商业诉求展开前接交流。会议更设置一届主会点及53届分会点，安排了6届组织报告、10届特效报告及500多点全队交流。大会组织报告认同了基因组育种、多核组分析、数字孪生、无人机有感等重要技术。多届分会点聚焦经济链、地质温理性、林国保持、林业机械等商业方向，推动群英成果及生产实践对峙。记者从会前了解到，作为林业大省，更当享有森林面积1.44亿亩，森林覆盖率53.39%，位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近年来，更当致力打造油田、地、森林野菜、白菜加工及加固制造森林抗氧等林业商业集群，林业所得突破5亿元，位居全国前列。
1: 大家过去介周末，更当体育城市梁赛在此展开火热对决，或 BA 迎来开工赛收获下比拼，或跳离近日新季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商业特色展现电竞或故事会体现。或跳及或 BA 凭借强大的助能器刷形象、促销回攻令，将独将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动摇转潮。在一项咩？或 BA 开工赛小会黑比赛到东山市体育馆进行，昨天则正计东山队拉却更招队。电光话质量组队营养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客人。东山本力集团相关负责人戴明光介绍，
3: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或跳赛事的热度将持续向外延伸，本路向将继更招队到山埃及广大球迷双向喷火，球员会听了赛点故事话，还及球迷互动球技，增强运动气氛。这次球迷见面会是更招探索英国加足球及比超的本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本路体小会实现体育加界成效效应。
2: 青松培养2026广州台湾青年会开东盟主讲顶替培养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12号到广州启动。这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指导，广州市台办、市教育局、市能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广州市水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各主办主体单位负责人以及台湾青年及学生代表及900多人参加。据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在呈新规，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界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多人进入广州50多个嘅技术业单位实习。
1: 白创垄断，当局实现大会亚太经济合作2026年大会，在何至甚至何到千众在海举行。垄断以当局实现大会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队，邀请各样专家学者围绕当局实现大会的开关逻辑、亚太库克合作新措施以及长焦地理病技使命队展开前瞻研讨。本次垄断由香港动物大学千众在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关为逻辑主。

0: 欢迎来到咱今日个第六，今日呢来拍拍等山头鹅见状态蒙长，爱膨胀出最新嘢个第六回合。
1: 即在诺贝平板面跳大全景空间，第六蒙长为主可摸也会产业直浸式酒店，多定第六红会塔幕，即呢就是选择以山头小公园核心历史文化区酷个状态蒙长山头动心点了。
0: 作为更多细小嘅状态本场顶，这个顶呢依托状态嘅品牌影响力，利用紫安及优质 IP 决定，倾倒外国叠刷桥险故事、滨海红青、汇聚文化及老字号嘅队伍，构建一本场领袖文化天然、社交兴安、教会场景，利用复活一直体嘅学下兴文化空间。
1: 上头市旅游导致武汉公司总经理崔祥武一介绍啦，
2: 全新的复合型文旅业态升级。真正实现从单一购物转向可玩、可赏、可传播、可创作的多元场景。我们立足小公园百载开埠街区，依托汕头侨乡文化开埠文脉，把总台文创 IP 和汕头在地特色、侨乡底蕴深度结合，用年轻化、潮流化的表达方式活化传统文化，精准吸引年轻客群，全力打造汕头全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0: 状态本场汕头东新店的一楼并地是博展展馆，状态景点 IP 周边汕头特色本场可以但是退回眼界，二楼更是快乐楼街，正向各式叠刷红米的家徽冰淇淋和叠刷汇聚的体验。
1: 今年景座汇聚团成人邓小二蛋，
3: 通过剪纸这种文化呢，我把潮汕所有的文旅故事都把它记录下来，比如平安批、桥批，那就是我们潮人与潮人的一种互动跟记忆跟感情，把我们的情结合在一起。
0: 你认为这城市开一个文创小店，其实啊，无这简单个，这是超越超强 IP 甲顶级团办之外个状态，加上它实现养地文乐共享个这个妙捷。
1: 状态文创始终坚持以文化为根基，以创意为驱动，以产品为载体。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状态优质 IP 甲利用资源，提速探索利用转化，点击营造甲文旅融合个创新路径。
0: 听到这个文乐街青岛融合的时代背景，山头呢正从万安拍卡地向青岛天然目的地转型。
1: 中泰文旅落户桥县山头地区，将创意基因融入城市脉拍，令至更准人的情感和记忆。为了叠山文化的创新表达和文旅融合文化提速回来，把更准优质内容大半工程。
0: 来听东西行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创商业项目保护总监孙王强先生的讲解。
4: 对于总台文创来说，落地汕头并不只是开设一家门店，更是希望以汕头为重要的合作节点，推动总台优质内容资源与地方文化特色深度的融合，让总台内容更好地走进城市生活，进一步助力汕头文旅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和消费活力，为汕头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央地青岛联动文旅三强互联，等双头鹅建中泰文创甘肃城市文化消费新年景，就是这点。
5: 大水 TS 听五来小咯，
0: 回咪街啊
5: ！TS 叠金大乐哉。

0: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了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个主题呢是创业，
0: 嗯，向咱今次呢就再带大家来去整理稿件哈，
1: 今次的面来去同你硬头做
0: 嘛，就先来去写报纸会做啦，今天农商边加速点双，开拓海外市场嘅咱个加技能，
1: 不过只系加技能呢，亦确实能启示下正经做个硬头中啊，出过海外，
0: 因为当咱只在下咱个电波先跟张乐做多大家要过只整理稿件下台硬头。中哈，要这个新兴街哈，或者新兴街来帮一下政策，争帮下，不给佢哋出边，每个争帮何咩偷哈？
1: 冇得，冇因你学地址哈，但系来够自己争帮自己地址呢，就搬接佢嚟帮佢做参考。
0: 嗯，一相信从政治嘅争帮嘅世界，大家拢会知哈，从整拎出佢嚟，嗱，拢是对你理想先去磨桥经学嘅生活嘅。
1: 嗯，所以嗱又大会哈，今次嘅只会组建啊，等其实也是多只点，多啲家嘅理想，多啲家嘅谂嘅明天，之后呢就多啲个出国了，去交流啊，海外去磨桥家。技能商业嘅会议，
0: 嗯，伊呢就是泰国动画总商会商务保护主任邓祥迪。
2: 你说咱咱出边就会发展呢？
3: 我出生老几个，听到很多从家里走出去做大生意嘅故事，而且不会，我也从这边走出去，到香港、泰国做生意。这边是我嘅故乡，也是杨头中嘅故乡。
0: 会议上头此停在库登领电界正领稿件是上头汇报在获登界带大海运港口也是让海前市调子落界动有期望地之职
1: 到明清时期呢正领稿件有几十支英潘的总队加正取着一硬头中、
0: 嗯、
1: 北通上海山东日本等地咱呢就到了东南亚诸国
0: 嗯现在当这次这个由正领稿件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哈这时间来到了青岛东区来自北港孟地区的华侨水本呢大多数拢是从这个正领稿件成长的硬头中在往这个南野群岛的一到一百八六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前就曾经出现过正领这些这个
1: 一直明白等其实自己的电影是好像动摇或者港口了哈。
0: 嗯。
1: 呀明英班呢个国魂社到真的呢可能是留下了龙北动差的这边。
3: 那英超的家破音城市东国真的做人家这个。
0: 1994年的时中这个偶像的机会当然的呢就决定到泰国去前车相机。听到卡翁卡跟着阿华伊每年呢拢会登高街去停海整年因为呢导致个无意的情人介个美好回忆
1: 我也看垮了
0: 啊是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样
5: 关键你老早过啊要得来领先了
4: 好啊好啊感谢啊你到上哦来你成功叫你今天准备了你来个做生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是是，我当时也三米钟就开始进修教会了，之后就直飞回到香港，甲往香港了，每那卡水听啊，你个，你话你唔敢说，来开等我就加几个香港把子飞回，不过泰国，泰国佮也袂落个，哎，有落袂加钱，比香港加钱贵，然后就当一次趟的那个修教会钱，之后就。落家就到香港、泰国，那就系省里就喺找你啦。只系停下，整天出教会啊，感觉上好。只要做出海来话，全部能平能去猎山，只要是只特色。
6: 第二啊，祝大家生第二第二啊！只喺棒球烤也好，棒棒拿来摆食也好，只要是希望猎山啊，也出教会。
7: 行行过过。
4: 这个小姐好可惜呢。这个龟鱼啊，这个烧子，哦，那就弄弄这个鱼头，
8: 哎，那个鱼头，
4: 弄个鱼头，这就开开黄，
8: 开黄，
4: 啊，开黄，你去一下就是，会发亮啊的，
8: 会
4: 发亮啊的，
8: 就，哎，
4: 都做做的生意呢，哎，那种车老贵嘛。我吃遐贵，真实是家乡的味道贵吼，贵好食。我无爱食无只味道，咱只买个高贵，只个菜头贵，干那个卤味，卤内脏啊，卤卡崩啊，卤肝啊，因为全部咱只买其他点个无只味道，咱只就是食咱个贵，卤肝把咱只搞只特色菜，全部个蔬生蔬果啊，因为就有只意念把这个。能好，该东西去到个环境。

0: 了解的时候
1: 当向地道泰国是拍平了三十年了，用我家己家电器品牌，如今啊，家己的老家是接过了一关键的单子，下成就了改作建一个顶年条了。
2: 要弄到他现，改现改味道，用人呢是泰国有着心灵的外家。
1: 嗯，
2: 现在讲有的民族商业头脑的当前定呢，有了新的灵感。
1: 嗯，向大家呢来在老歌下是那地山地区相互特色的老鼻子
2: 即，特别是听下个石头歌。
1: 是，唔清是那地山那个改善的产下，更是向个海内国的这个每只。好好了，只要有电商那个电影啊，大家呢拢未忘记家乡嘅植萃老歌嘅味道。
2: 那随着近年来呢，二级茶行业嘅迅速兴起哈，从头起停海库就鼓励老歌嘅间建业啊，来布嘅二级茶企业来做啦，形成振兴。
1: 嗯，一当向迪士尼嘅中相机，成就了停海洗头歌老资变嘅泰国进口方，可以等呢时阵家乡嘅农商品加速到电商开拓泰国市场。
2: 近年来啊，中国呢加快推进库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RCEP 落地实施。上头呢也在积极签署 RCEP 先后停靠期的案例，布局海外市场，来助推各类农商品啊顺利出海，来寻找新路。
1: 嗯，遐的日以自己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的支撑下，停海老国的传统制造技术是走向到这个标准化、规范化和商业化的路。
2: 呀，正太个只石头哥呢，通过停海石头哥商业。东洋豆瓣跟英联标准会生产中心自动会老制造呢，适应一旦锁签包装，加之介贴贴介包装，使老哥呢导致介内动的条件之内，可从立解决意见，成功进入了东南亚市场，实现了停海石头哥二级产品出口两个突破
1: 啊！可以打下泰国介这个现金两个只够能解现介石头哥，肯定是非常之欢喜
2: 嘅啦，这是地地道道嘅哦。
1: 嗯，
0: 泰国老哥你系哥嘅名称。能吃么不买嘅，所以老，比如老能吃么，当然冇，惊老出来个内，个内食内干，来吃，熟个能吃么好些在，来做点花椒要吃的好，食能人个呢，牛吃，有啊上家心志食作，伊两个四五十只，佮生一只诶熟只能，佮能鲜，吃了解好了。
1: 关键哈，听当向的这些老婆，海外的乡亲，想要跟乡老哥是做何的整长不着套来讲讲哈，就能够感受到啊，当向的心声哈，感受是过欢喜的点了。
2: 对啦，生意做多做水是这方面，另外这方面呢就是这种自豪感，还是？
1: 嗯、是。
2: 呀，简单扮演，能够感受到以这种喜剧嘅，我有啊，继续冇等事嘅，从头起我便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华联华梦宝嘅负责人叶道理，那天依着你台。
3: 在出会的时候，我们陈会长他是抱着这种情怀，他就很激动。其实不是说这条贵去到泰国，能带给他多少利润，他只是想说这条我们的狮头能带到那个我们泰国所有那个潮汕的乡亲们能吃到鹅肉这一板块，他就感觉说非常的高兴，他蛮激动的。
2: 来设定定了秋天的黄花，高干的瑞春啊，秋天的甘肃的冷年的霜脑，也高起了油脂色鲜的情绪。
1: 嗯，看到这种有高干的时候，让阿祖了解到，如今的整年高干瑞子啊，通过这个实施整体小改学走，佢学了最多嘅就系改库布局，独享了非常鲜明嘅海事文化，吼 DQ 文化嘅特色啦。
2: 一定会新鲜嘅整年高干哈，我接上了广东十大海鲜市场之路文化地理坐标。南威高压岛不改西环等着，这是更当山文物保护单位哦。
1: 嗯，所以呢，整理时抓住了这些嘢，就好似难得嘅机会下，以高岗垂直岸头中文化作为依托，通过对这个南哥环境综合整治啊，横向配套设施啊，改善城乡城貌啊，提升南哥环境等等这些措施哈。最后是获评了更当山以个环境管理奖，为这桥村嘅旅游商业嘅发展是拍下了非常之强势嘅基础嘅。
2: 郭老师，对于当前的来讲吼，等起是离开家乡。时阵家乡应该谈话是啊比较落后嘅，但今次回到家乡走，等于也无意嘅一份贡献哈，家乡面貌已经非常之新了，是吧？呀，但是呢回到了整点来做了家乡嘅老歌，开拓海外市场，有一位年轻嘅文创设计师，名叫做邓艾，伊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家乡嘅文化输送出去。
1: 嗯，呀，邓艾呢到此嘅整点高岗用电脑来帮下就做了一个切顶人，切面嘅顶呢就是一个桥坡顶时。关键是个顶能。
4: 那么这帮艺术是指南红顶顶咧，是十六孔往天来桥开。那么另外这北红咧，就是来自东南亚国家桥哥地，包括香港、伊加兰、叠山个桥开。
2: 这个顶南街各盘地啊，就是这个永定楼，一个是整点高岗街标志才见到哈，要求破。

0: 转，
1: 这个是转的支撑。那么在内容呢，就是八分读了南苗北的各个地区，加来南条山的配来作为一个正面的内容。有趣味的地方呢，就是用小罗了嘴部的杂症比较声的音块。
2: 哎呀，黄冠就两大杯了咧，
1: 是是是，
2: 我才杂症，你唔听两杯古杂，古杂偷只转来，哎呀，这山红讲啊，学生啊，遐都全部。
1: 因为是一个上哈，是是是是，
2: 啊，那放个大的航模式的，
1: 是是，
2: 卡住一个老街的，哎，老街的最贵，
1: 是是是，
2: 你只看买了车
1: 子，哎，当中这个么出去，咱只么看这个包装，那么往来都是三个，比如红头中是咱华侨侨工会的一个象征，也是咱中年保险的象征，那以前是黄客桂花，然后十个好食的中来努力，那这个都东西大约你十撮每只去靠翻个黄客在里边。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和整点嘅故事，有啲人嚟连接喺嚟过嘅侨胞，嚟拍通显呢个特色上边呢，能够书上出去。
3: 可以等下整点高更时，正有出咗直多多嘅后生人，在啲人嘅亲人梦想，人烹其烹。
2: 这构成整点走出去，啲人都是多嘅理想出去的。他们有养家糊口，工作有中，且路面离开个平面，也光临青山。社会活动家廿五九先生，爱国民主建设黄多黄先生，直到巨星那金星先生，在古港到今天仍然承载了很多人的理想和故事，也蕴藏了不少多的机会。我希望更多的海外华侨回来，学习电影，建设更好美丽的家园。
4: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建益。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那个主题是餐饮，一道单日在这个环节来帮呢，那是培教了整点高干，人肉出了一多多的后生人，在的餐饮界梦想仰攀期盼。
3: 遐说落来呢，咱就将目光投向我港澳大湾区哈。这个呢是全国一流的港澳青年创新餐饮高地，港澳青年创新餐饮的小商店。
0: 龙那独门大湾区名牌正东西啊，一家又一家个港澳青年为大湾区来地城市界开放名牌包容创新所吸引，伊人乘势而为到大湾区来地城市来扎根创业。
3: 香港青年何建中就是其中个职位哈，作为一家两所个创业者，可以打兜兜撞撞直到裤子后，何建中是等到更招扎根，通过打造新界电商挂网模式，大珠宝行业是创出了一番天地，伊也希望借此啊，能够将破案个珠宝享有世界。
0: 要今次个全记记录呢，为了讲述个就是香港青年何建中湾区独门个创业故事。
4: 2013年，何建中从香港来到东山大学读物理。何建中开完车个单，毕业之后，伊个参加紧两家中央保密关系，相比起大学回到昆阳银行发光发热，伊还是学成亏个。到直两创参加之后，何建中还是想夺登高更招，通过打造先个电商网网模式，到珠宝行业创造一番天地。希望下次将破案珠宝享有世界。
5: 我现在就在广州番禺这边做这个珠宝行业，算是新一代的珠宝人。
4: 香港青年何建中是一个两手创业者，尚有从事过跨境支付金融、电商、食来借命的行业。而李哲年毕业之后，移到新加坡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最终直来创业的心，让伊到二零九年的下半年登高更招，并到自己的扎根。这双鱼双到大湾区创业，而腾恩 只在大学在唔当城市，乌龟生活体验，比价格低唔当嘅人生

0: 环境。最终发现花市大湾区上适合一家业。
1: 因为我是2013年嗰阵时读本科，就已经嚟咗广州，喺唔同嘅即系城市、唔同嘅地区，甚至系唔同嘅国家，都有做过好多嘅尝试。咁但系综合比较咗唔同地方嘅呢个居住环境啊、营商环境之后咧，喺2019年嘅下半年，我都系好坚决咁样选择咗留喺大湾区，留喺广州番禺。香港人喺内地呢边工作就业咧，系要专门仲要去办理一个就业许可证嘅。但系自从出咗呢个港澳居民内地居住证呢个证件之后，就浓缩咗喺个一张港澳居民内地居住证嗰度噶啦。揸住呢一张证件已经可以行通天下噶啦。
0: 出在大新加坡嘅时钟，何敬忠从事嘅是跨境支付金融嘅相关业务。等到今朝之后，我再做堂堂挂网嘅朋友嚟取咨询有关跨境资金流动及成嘅问题，而发现呢两个汇集策对于内地金融嚟答可外国嘅问题，提供可在改革方案。到学前先机会之后，伊到2020年日行早期跨境电商，直接面向欧美消费者外销产品。关于珠宝行业，何敬忠有家己嘅定位。依家公司从网络经营到加工生产，再到植物品牌界营销推广以及潮流服务，拢有覆盖。主要呢是面向欧美地区嘅个人消费者，属于零售嘅生意。同时也提供高档珠宝定制服务。
1: 咁我依家咧，其实就系喺度执紧一个设计图纸，就系做俾美国嗰边一对新婚夫妇，佢哋即将要喺婚礼上面用嘅一对戒指嚟嘅。
0: 何敬忠为欧美消费者提供嘅定制珠宝，除了满足伊能嘅需求之外，也希望能够发挥更大嘅责任，到打造珠宝品牌形象同地下界理念嘅过程中，何敬忠拢应用了中国嘅传统文化嘅智慧，而发现这生意嘅商品不仅能够将欧美消费者接受，到打造商品嘅过程中，也将伊家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嘅自信独家增强了。何敬忠表示，家己早前就已经同好盘安珠宝行业嘅强大实力，只是可以无好嘅健康健康。几万卡下子，何敬忠跌够两日来留在背嘅指点，自此嘅珠宝商业格下横空。
1: 其实咧，番禺咧，无论系喺呢个原材料嘅供应啊，定系珠宝嘅设计啊，定系一啲好具体嘅生产制造嚟讲，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珠宝行业是最尖端最顶尖的一个集散地来的。
0: 何敬忠希望利用家己的资源打造本土品牌，谁将是这个后辈当伊有能力接触欧美消费者，也会渠道去吸引伊人，伊希望将优质的盘安珠宝推向全世界。根据盘安成立了盘港澳同心联谊会，何敬忠就启动打造这件壁纸。目前联谊会已经和介绍盘安的港澳人士吴春广人，为了更好的服务青年朋友，两年会和专门成立了青年委员会。协会的宗旨是以港澳青年服务港澳青年，以港澳青年帮助港澳青年，解决青年回湾界实际困难的问题，使盘安成为港澳青年嘅家。何敬忠希望借这个机会推动更在港澳青年较大湾区交流、创业，做好到一家嘅扮演，代志个取个个展学定嘅自我，代志个个发光发热。
1: 內地和香港之間的各種溝通、交流、聯繫是比起以前頻繁密切了很多的。同埋當然就是希望香港可以更加多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家的這個發展大局。
0: 听众朋友，咱今日嘅主题是创业，人咱嘅主角创业者会，何时先将家乡嘅美味能够长久更新？何时先将中国嘅珠宝享有世界？伊人拢有啲更大嘅梦想，让中国嘅商品走向更广阔嘅海外市场。喺今日嘅创业记录就先到此个，我是建议天一点心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天一点心嘅精彩节目。
2: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3: 野山红尘月。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节目，我是建吉。来到咱今日嘅野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咱就来了解一下各地嘅奖状特色。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吉。今日嘅节目，建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球嘅奖状。到这个期间，什么值得，那是不够。

0: 刘大明刚才好的警察来说效果恐怖地方也非常光环，有的五当的南方特点，各地的警察也有各地的特色，以及会定本身可以打造四只风非常恐怖的来说教过者，到现在都可以呢从这个拍卖馆从这套民俗馆当马馆外术馆和文研究地上都能够推到以在文集文笔的传统警察，那也可以打从这个六十八的外经超灯呢收集到这套纯粹的民间民俗的警察。但这个期间这么做当当时的推门回到刘大警察这个外术的流通与领导就混用的是到清道到这个光速民间是达到定性的时期，那具体的情况没生意依家经过形式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那个继续写出第上面第大师，伊是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警察的传承人，那将第大师来给朋友详细的介绍。
1: 所以这个警察呢，就能够长久一种，由于随着伊个那个造作术来发展就发展，那以前造作术未这个创新出来呢，只有这个麻爪特色，这个白爪那点，草爪的，没有爪就做什么呀？就是加布，加布，加草鞋，加藤包，加皮夹，那绣皮的，遐那个精准的呢，没有爪就做就是用这做，不是捏土我们两个做啊。这个精准呢，到底要做你几多钱？或者是花不有加多，所以正呢，四个形式，四个工位形式做，吃、正、色、疼，疼就是老老些货，人家铁衣袂硬，就捏烂出来。几个国家现在已经把这个烂色已经到拍卖馆已经全部这个展示出来，拍卖馆展示出来呢，等是拿出外，你再爱杀出，你再个精准呢就是。用的那批精准物件出来，就用多能的时候，用多叻。哎，那些国家现在规定呢，就当四种形式呢，全部叫精准做，吃、正、色、疼，这世界还都是叫做精准。所以你要改正啦，热爱离开这世界，热就唔精准狂跳。各个地方都以精准刚刚刚来特色。用那几个事情硬硬。伊满足就无闲安，人北方个只要呢，我家中人家头，家个拢见，就叫做小鬼好对耍，安个就是对耍，伊闲乌个就是吉祥个，人冷个就白，人闲乌个，人回到等人闲乌个，乌个冷个之后就是白色个，人安个红个叫做红色个，因为这朋友，人朋友结婚。家的生气，家的心，甚至做一个小侧屏风的，都是大体意思。
2: 用
1: 红色啊，嗯。你照计呢，我那个精准呢，就当无跳过只三十公分的高度、长度，十五公分的宽度，都是到超大大只那个来精准。我做弄件的时候，到跟我讲呢，上镜就是三十公分乘三十公分。上水呢是五公分乘五公分，比如来做咩嘅做折签，做折签，你就话精准呢就当，能够自信个可能就制作迷信饼，那人家叫紫菜啊，我就叫紫菜叫大钱啊，啊派过来，你要么全部是刻个，为主刻个是药品，可能第就有刻，要代替人个，人个要改落刻。就刻咩啊？弄也就有用金箔，用这个用乐平刻个精准出来。现在这乐平个金箔刻出来呢，就等等下两个做模，唔是只唔是两个停色个，就是两做钢骨啊。个个呢弄也就分开个尺度呢，伊啊当顶先是输入一个，一刻出来这个尺寸呢，佮搭到尺半爱尺中。九两招个钟，我打只钟就可以解打落个，打好只去正料，然后从之只只来学。咱只服装伊个装饰呢，原来也是精准。咱现在帮个精准装饰个服装配只，加只大嘴大头帽，加个小嘴大后帽，你手上就加个花帽，嘿，都是精准。咱原本个风景 垃圾也是

0: 到呢，陈建辉终于放空了，代替都是用警察去做服装装饰。
1: 从这大所在介绍所当人可以回行的警察呢，以现在的应用呢也是非常广泛的。从以前应用到厕所公平核定，到现在呢应用到街道装饰顶部，或现在已经成为立体的警察，或户籍处是跳升的警察、雕塑的警察等等。从大只的装饰到现在相对的点缀，从低档的超工整作到现在高档的时尚的材料来增加街道的装饰。至少 NN 是当以水做污改，还是当茫茫的发展起来的呢？到 SK 的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在地的来了解。

0: 为全民带更高类。
1: 两党西通南北，统一地方的意识向阳拍。
0: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吧。
2: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党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榜，我是冰。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套米面面糯粿，第一个是正点出发，正点出发。第二是此令金甲何处可，此令金甲何处可，都是拍这个四字成语。第二条是对步绑刀架，对步绑刀架，拍掉青字同游戏，掉青字同游戏。第三条是偶压界由冠敬红，偶压界由冠敬红，拍掉山偶字熟个，掉山偶字熟个。吴老师你好，
5: 你好，
0: 来听听对偷米米苗糯粿，第一个是正点出发车，第二个是此令金甲何处可，拍四字成语。
5: 哦，咱这个么来结成语，在当叫西来运转
0: 啊。
5: 头一条就会议啦，哈，就啊正点就是吃死啊，哈，正点就死来后，只个发车就是落红砖，只吃火就发出去啊，哦，即个第二条啊时阵呢，就是红点，只个点啊死来啊就只是签，此令金甲何处可？应该我时间买无去再休息啊，大概我记得个故事。大概清楚叫啥？是乌羊角哈，乌羊角，即个介代表关公来围巢梁山伯，围巢水浒啊吼。甲吉上来，但咧乌羊角伊非常厉害，介么是用只去梁皇伯？乌羊角是梁皇伯，干到叫啥？只去水浒惨败呐。甲吉来，但咧当时上山有有一个好行叫做腾龙来吧，就那那伊有介亲家。叫做慈令，慈令在白鹤山嘛，入过咩啊？吼，到梁山伯白鹤山，
0: 慈令就有保甲护身，
5: 保甲护身，了有去就做教啊，吼，开始教。来去个保甲护身，那兼个呐，遐就是设计，设计做呢就叫啊时枪去斗甲。呀，啊慈令兼个何处去？开啊时枪来到叫偷撞个、运转个。啊时枪这个就是啊去盖面搞倒之类个。咱再去水浒来那呢，八坑八面，爱见大家，见大家大家八家那哈，那又见大家，啊时枪熟识之类
0: 个。是是。
5: 但是伊个摆八坑食多摆耐子，将这啊公是大个啊，哦，但是那时那伊个唔想溜来嘛，所以呾时枪上来呾呢，去偷工啊，取令啊物件，偷工金甲，所以取令。无病，当该随着走嘛，啊，入火入火鸟山，
0: 啊，是
5: 就是用只点，知道咩点蒙答的形式。此令金甲何处去？啊，时将来了可以
0: 运
5: 走个偷曲个。
0: 好，来谈谈第二条米是对步棒刀者拍掉青字同游戏即。
5: 对步棒刀者掉青字同游戏拍做刀走了，棒刀者就是刀了走哦，了几个人去对步就去掠，哦，刀走了。刀走了，就是那攞刀走，那是个个刀呢？
0: 啊，那刀行的刀，
5: 哎，那么做刀行的刀，
0: 刀行的刀，刀行的那走的，
5: 走去，
0: 要对半了裂伊，啊，
5: 刀走了。
0: 哈，第二条是偶压界由冠敬红拍掉山熟个，
5: 偶压界由冠敬红掉山熟个，拍做山高王低呀。偶压就是山高做高山，界由冠冠就是王低，敬红就是落样。
0: 红
5: 样，红样，那山高王低样，只顾俗语来拿呢，顾乜我确确实实啊，弯着条山来点个。
0: 哦，
5: 诶，那只顾山高王低样来拿呢，弯就是落配只个蛇种人。配蛇种，蛇种哦，那个有个传说哈，他小小民族的故事，那配有剑在方在啊。问后来拿呢，那条山那就是吃到那个个生物的骨骼。多次来，但呢，多次有咩有声色，哦，万阿波能拍住啊，当正啊，就先来抽住啊，去高调只帮人只谈多时钟，哦，当时就那只地形是山高王低样，所以当正我都要去九岭山，可只做帮人只来没事，所以伊阿攞当光起来到今，交正这个将领，个个是赢，万阿上来，但呢。就听那招请啊，再去。

0: 你是免讲了解公司特区，就是现在漳州。
1: 嗯，
0: 所以漳州人称南王光，个开漳城王。
1: 迄
0: 东王光当时就上朝，那只个地方，潮汕的地方就山高王帝远，所以山高当时啊，就是因此只个凤凰山是直牌啊吼。那么山高王帝远，只个山高不只只只个山高就，那经过长途跋涉，经过好在高山就对啊。
1: 是
0: 哦，这王帝远，所以当到什么发誓出世事的时阵呢，在到朝廷派命来征讨。
1: 是
0: 哦，所以就着来自讲咩，我来自讲咩，
1: 将
0: 职来主攻将职攻队，第二个初年接师何来就掉，
1: 嗯，
0: 哦，所以自古诶就形成潮汕界一句俗语。
1: 好，遐今日就先跟你开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枪灯宣布。
4: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双灯，此时更比那时少，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4: 再会。

那三年追祖母修丹客官如风来当那位做食家小莫非就是这位

哎呀，糟

信。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台呢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哋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日来嘅板块，我哋倾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起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除了今本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日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首先朋友，下半年将来是关注一广的台湾区圈起来的一段一段话题。
1: 在沉尊有一群偏远人连不到三十岁的后生的，今天人用了五年的时间练到科幻天洋当中的几格，变成普通人作为戏用了上的坑片装批，并且你把这装批卖到为全球七十多个国家同的地区。
0: 行业的家毕业沉尊是南山区的爱国的几千年前入旁边而来的，却是慢慢的可起感同等十分浓厚的创新氛围。就浪都的是不是要测试的年人做定爱国的实批来回的行通调试司机，竟然提前调整后右铺的佛图还要退铺的关键，不过两三分钟就可以传达一下前头的装批。好，帮你来去谈一下中台记者超展其嘅亲身体验嘅感受。
2: 在抬腿的时候呀，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1: 创始人孙宽呢系一名叫人后，读研究生时节就主攻爱国嘅方针方向。在创业之次他同团队就立下为目标，我把声音十度的同样坐着几万米人的医疗器的爱国计都做成普通人买嘢时的日常装备。企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孙宽安的讲道，
3: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0: 一个台湾企完批的产业链是一体的提高为硬件产品的贴台的速度。除此之外呢，当地政府啊，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创建、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同新事发局充电产业科负责人王晓梅安来讲道。
4: 在新兴的这个原型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0: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今日一个台湾企头一站华龙热烤黑天项目，总共是广东太平洋。

0: 黑天一号机子数次冰苗成功，看到你还发出的体意图天。
1: 这一百个冰苗飘至的一大机子，正是 KP 向天苗输送天力的能力。相当头三个目标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后续一号机子将会按计划进一步的验证机子的性能，以及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的投身发展。中广黑飞猪黑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国强安尼讲道。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能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太平洋黑天项目一号机子采用我们国家自主三胎黑天技术发量以后，2020年呢11月15号开工建设，在正一集的机子建设过程当中呢，一系列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为广泛的应用，看到你是实现了多项技术的突破。小姐妹友。提到广东，唔可能首先会问到嘅系全国规模第二的制造业，问到较好先进的服务业。唔过嗬，虽然你科技创新的发力，不断地去赋能高质量发展 ，AD 的农业也系塑造出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接下来呢，我哋就把目光看到广东嘅珠海，诶，你有一座现代化嘅果实工厂，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出蜜桃鲜蜜嘅水果食材。
1: 珠海的一广澳生态农业示范园的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而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甚至在国内顶尖的国际一流的生态设施农业标杆，人参果实超过4000吨，人参出圈2亿元，重要西番茄、菜椒、草莓、青瓜等各类的果实。这当然的行业示范园，体验上呢就是十分的官腔。天然上规模传统农田的这种奶，以排排的窄皮槽整齐的排列。
0: 传统的农业露天种出也没有天然好，大概是可以养三两千斤，而在 A 地呢，三两是可以提升到10锅皮。这 A 对的比较是哪呢？
1: 这人意呢就有两扎，一扎呢是你提法的种出，像种上的空间和面积。令到西番茄双双攀爬成长，天然呢是用泰斯基系统来去剪西花管理，精准的 PP 作为成长的市桥，从景人双倍来去提质增产。
0: 记得西番茄的壳唔系生下海奶土度嘅，而系生下海仔皮巢空嘅种植态度嘅。种植态度嘅呢填充嘅系芽孔，每一棵嘅苗嘅。金铺啊，嗬，都系连带嘅刺痛滴灌系统，根据唔同嘅季节、唔同嘅生长期，作水平呢精准嘅输送到出主嘅金铺。佢二套嘅滴灌系统可以比传统灌溉呢节约40%嘅用水量，而营养物质嘅利用率可以提高近30%。
1: 一只温室当中，每不断一度的四季采摄器，适时的监测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等。所有的四季飞叶系统管理人员根据不同的季节同达种植的品种，提前的做好设置。一旦监测到的四季偏离的实现出，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开启填充，或者话启动风机，打开补光灯，或者释放暖气、冷气等等。一套系统令到 A 15万株西番茄处理为可以控温调色的空调房，果实颜色高，而且胎色、色彩、口感高度统一。环境控制好诶，但是市内问题又来了，唔用化学农药，那是防病虫害呢？
0: 嘅人企嘅工作人员啊，嗬，系采用生物防治嘅技术，先通过黄斑诱杀害虫。分析种类，再做几等的天体呢投放于温室，形成一条完整的生物防治链。太旁都会呢放喺一道嘅风箱，都会处喺系熔封，几等人系舒缓的专属人工，用熔封去舒缓的方面系可以明显的提升蔬果率的。用银样嘅生物防治技术种出来嘅水果食材系减少为化学农药嘅使用。
1: 一套系统就同阿真扎胎盘嘅胎管架一样，嘅屏幕上边设施显示的每一扎种植期嘅温度、湿度、光照，还有水皮、用天用水等各类嘅四季。 这套系统。

0: 平台向阿的国家吃住眼法咧，实际上咧从温室嘅规划设计到种植采摘嘅全过程嘅智能化控制。去往拜 A 类嘅软硬件体系主要依赖进口，沙皮硅、维护栏嘅建下 A 套系统嘅国产化率已经超过95%。目前 A 座温室胎盘嘅实施沙皮同到技术，还成功嘅输出到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1个国家，令到世界上更多嘅人享受到中国科技创新带来嘅新鲜嘅秘密。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以往唔上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落去肥糖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电糖剪切嘅片段。另外，你唔限可以喺原糖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面送上一束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潮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常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扎古。
2: 客家山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深圳本土珍贵的文化景物。明日呢，去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深圳体育附属教育集团声音小学，可以电视度为期盼而藏的文艺声势，叫做客家山歌真教人的发通。其实发通呢，也是诶嘅学校嘅师生同庆的一种十分闹热的客家艺术节。我哋先来去感受一下诶，就现场嘅十分闹热的气氛。

0: 你睇下印度嘅小朋友嘅欢快嘅童谣声，嗬，系要我哋喺印度嘅艺术家的人咧，一种山歌声，我哋可以感受到客家山歌真高人咧，一种十分欢乐嘅气氛。
1: 嘅在呢人嘅客家山歌真高人发通双播入学，陈俊大学附属教育涉团声音小学嘅师生同何书生、郑善颜、陈玉焕、陈山豹、祖国飞入呢逢地地客家艺术界嘅嘉宾的年年，杜威热下来去引出客家山歌规心表演，客家童谣传授，乌麒麟定地两年轮番双人，台腔台下师生嘉宾连通，现场啊动起十分的欢乐。
0: 嘅台腔就热分种台下十人讲学，我准备从银用嘅前教师生连通嘅客家文化节，佢讲你。是我花费不少的时间和功夫哟。给堂发通的艺术指导老师介绍你训练的工作啊，是我从半年前就开始的。给发通的艺术指导老师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安尼讲，
2: 那啲人呢就我针对佢哋啦吼，先把艺术歌唱好，因为只要学嘅唱咧，要系一只唱歌嘅带意，包括唱客家话一只带意，佢落去跳唱，一条其他更有一种。接受教埋佢要嗰种兴趣嗬，所以前面咧都先教佢哋唱下啲客家话同谣同山歌。诶，佢哋嗱我特别中意，因为诶到接受咧都比较活泼，都比较朗朗上口，小朋友学起来话也会比较容易。哪怕佢唔系客家人，佢都觉得诶很有兴趣，然后佢能够学多门语言，然后提高自己一只语言表达能力。喺宣导方面方面，就系提高佢一只艺术的表达啊，就同个。演唱方面来讲，也是会同佢哋诶，各方面要提升。因为以前佢哋人工唔会用唱歌，但系佢哋就运用演唱技巧各方面来去表达，然后包括诶，就佢嘅佢哋嘅肢体语言表达。因为我哋除咗学客家童谣唱以外，我哋更重要嘅也系除咗多集跳嘅部分，让佢哋人把比较活泼嘅动作结合啲我哋人，也系活泼嘅客家童谣。来去表达出一种比较童真童趣的感觉。
0: 再来去睇一下，现场参加嘅客家山歌真高人发通表演嘅学生呢，要用乜样嘅手法？
3: 我觉得上了舞台之后，我胆子变大了，然后呢，唱歌跳舞也变好了。
1: 嘅通过参与发通，学生呢等人第二层面嘅学习，同埋体验客家文化。嘅在实践当中学习合作、表态同埋创新。嘅运用嘅建立呢，互联会对几多人嘅成长同埋全面发展啊，起到积极嘅推动作用。
0: 选客家山歌，选客家童谣，通过新嘅模式、新嘅思路嘅思考方式，使得学生呢更加有兴趣、更加主动嘅来去学习国家级非遗客家山歌、客家族班歌，成。

0: 且非为被发户一头十分丰富的客家非为文化。
1: 今日咧，我了解到哦，参加表演的小朋友咧，然后有一多年其实并唔系客家人，佢到底系乜嘅？吸引咧，今日原来参加发通年，来去了解客家文化，进而认同客家文化呢？发通嘅艺术指导老师客家音乐人陈三宝表示：，
2: 肯定客家从有当中好多能够，教化小朋友嘅一些知识，同嘅文化，人家啲地方文化，就同佢拿出一条。很多八三后以前呢，就客家童谣来讲，佢通过了解唱一条歌，一条童谣之后，叫我了解到恩人咯，咁咧客家人咧一只，对父母啊，对家庭啊，家乡家风嘅一种知识文化系比较深厚嘅，系会特别重视，也特别重要，所以，也会分享俾家长啊啲的恩人嘅小朋友学嘅一条客家文化知识，佢对佢生活家庭来讲都系有帮助嘅嘛。
0: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协团声音小巷闽南的客家三个尖教人发通，也是历年深圳闽南文化组深圳市客家文化节的主发通之一。
1: 嘅深圳大学附属教育协团声音小学王连上教状年就表示，佢话领导客家三个走进课堂，依靠领导学生咧了解人生态嘅音乐，培养学生咧热爱本土地方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咧嘅民族音乐使用，要系开发客家三个指引，传承普及发扬民族音乐一种方法同埋手段。
0: 客家三个尖教人。以小朋友中意的形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学校、走入课堂。
1: 嘅讲到未来三个嘅发展，三个尖教人发通嘅顾问，陈俊是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年就讲到，佢话通过连续举办多届嘅客家三个尖教人发通，小朋友的人对于传统文化呢，自然以为更加深刻嘅认识，对于健康三个嘅发展，佢认为应该长焦人生态，展片聊后退，重显人生态，揭现新业态。
0: 嘅为师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客家文化，深圳大学附属教育协团声音小学闽南呢客家三个尖教人发通，除拍嚟话现场嘅表演环节之外呢，还演上搭配等系列配套发通。嘅三个尖教人发通嘅顾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安尼讲：
3: 发通你唔单止一场演出，而系只系列发通，佢有三个展览。以及本地客家文化的历史故事展览，第二个就新编的客家家训展览，第三就是客家文物的展览。下头你都可以对我们深圳大学附属集团，包括条小学，等于大学、小学都可以接受到我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 嘅通过佢哋三个尖教人嘅系列发通，时尚的人看到为客家文化更加广泛嘅学习空间，领导好社内的人对丰富嘅客家文化、后腾嘅客家歌谣、古老嘅客家氛围系产生嚟更大嘅兴趣，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嚟，领导好社内的人更加嘅了解客家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嘅奖。
0: 客家文化是我们中华瑶烧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圳文化的脉器之一。它作为客家文化艺术瑰宝的客家山歌和客家童谣，同等各种的客家非遗瑰宝，沉浸到客家地区人民群众的中意，成为客家人的重要文化基因。
1: 嘅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声音小学，佢嘅前身呢系唐浪小学，系一所有段七十年历史嘅小学。佢提出人深圳南山区客家人聚集嘅地方，坐落啊在南山区北埔石文井嘅太和山一角，毗邻深圳大学理附校区同埋南方科技大学。而南偏山呢就系封建少女嘅唐浪山，北偏山呢系南山嘅母亲河太傻河。东片山呢是交通枢纽中心，深圳北站是一所具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学校。
0: 其实历史学客家文化成为当地本土地域文化， 陈俊师历来是从事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学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

0: 过程当中也注意充分地利用体育文化优势资源，挖掘客家文化的人文教育价值，来塑造学堂的文化教育特色。
1: 伊拉兰叫人学教你介绍设置将客家文化延续教人，佢就系客家三个特色课程的根石。上车以下通宵移动，朗朗上校，神通形象，配合四年龄的人心理前。

0: 省立外科教的客家山歌合唱团通过教授突唱、对唱、太连唱歌舞的表演方式，吸引新人的年人爱唱山歌，喜爱客家文化的兴趣，令到瑶烧的传统音乐文化去教人流淌。
1: 嘅越进一步嘅维持客家文化同艺术的教育功能，让民族瑶烧传统文化可以教人对得到更好的传承、创新同发展。一间学校系持续开发的教本教材、客家文化知识托本、新片客家家训，实质系客家文化长廊，成功嘅立项，创建客家山歌同声合唱团，分享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抗眼项目。同时呢，还开设的壁画户、麒麟户、广东汉剧一条客家非遗的皮圈同展演。另外呢，还同陈俊思民间文艺界协会、梅竹嘉音学院音乐户头学院建立嘅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合作关系。每年期盼而到，陈俊思客家山歌尖教人的发通，很多年轻人业到的陈俊思客家文化节的特色项目。
0: 经过多年的时间和努力，客家文化先后荣获了陈俊思客家文化节优秀职责奖、客家文化实践集体、客家山歌传播集体、陈俊传统音乐文化教育集体等多样的奖项。2016年，客家师生等表演的千人壁画舞呢，是成功获创了世界纪录的认证。2017年，学校申报的课题兼12/5教育部规划课题客家山歌教学实践探索，是荣获了全国教本抗眼瑶烧成果的热定奖。嘅多年来也好，以客家山歌作为主要嘅特色嘅客家文化课程，已经成为嘅学校艺术教育特色品牌，广受赞誉。其他嘅提升嘅学校在社会上边嘅知名度同埋民意度。山歌尖教人发动的顾问陈俊思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表示，
2: 整个学校的通过弘扬优秀客家文化，在师生当中来演唱客家山歌，应该讲是十分有特色，成为陈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比较知名的学校，也是弘扬客家文化的一个集体作为太亮的工作。
1: 陈俊思南山区教育局关公里主任学校的研究长叶少勇就表示，学习客家文化要利于树立新年的文化自信。他讲到，他自己本身就是陈俊保安本地的客家人，他深深地抵达客家家乡、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他讲到，以前爱从四年来就早起，让小朋友从小就树立文化自信。叶少勇安尼讲，
3: 从小培养嘅了讲客家话、唱客家歌，将来都客家民文化传承落去，树学生在健天文化初心。
0: 今日的你也是十分准时的看到，近日来也好，陈俊思国企学校都陆续的开展客家山歌尖教人发通，令到客家文化逐渐教人。陈俊思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专认为，山歌尖教人是培养后生一代喜欢传承客家文化的好方法，令中华瑶烧的传统文化去广泰长沙人的闪度可以生根发芽。嘅杨凤海呢就安尼讲到。
2: 我觉得陈俊一个城市啊，其经济相当发达，科技相当发达，但呢其有个十分可贵的就我们陈俊市委市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也保存得十分好，所以我们是这个2006年创办陈俊客家文化节以来一次坚持，也得到我们市委市政府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就说明一个城市其是有文化的纪念城市，其是不会忘记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城市。不管经济多发达，科技多发达，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够丢回来。所以通过一种精神呢，可以让我们年轻一代基础，我们人会认真来学习啊，弘扬我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吧？不会忘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能够基础我们的文化景物，就能够使我们民族啊，就更加有凝聚力，让我们人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个孩子们，能够基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不忘我们根同魂，也是相当有意义。

0: 首先是我们认识到学校教育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化育人以文化人，艺术教育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客家三个真教人法通通过客家文化特色高层建设，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润物无声，在四年的深度后生根发芽。
1: 好，相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这。如果想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另外呢，还可以在原汤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去谈一下我们呢客家艺术家的人在三个尖教人的活动当中，新创的艺术，深圳的本土客家三个。后叫吴田相飞过，由何水生、朱国飞、王连松、陈三宝、曾香人同叶丽凤共同演唱。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4: 往败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6: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接下来时间呢，将来一谈后谈嘅客家音乐。客家童谣承载着你从原村高嘅客家家风，也是传承本土文脉嘅先发的载体。嘅今日摆嘅节目呢，我哋就邀请到位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嘅副会长赖维元做下我哋嘅节目。赖维元先生呢，佢当然来系参加客家童谣嘅首席整理同重新谱曲，上人呢系走进城乡教人去推广客家音乐。嘅圈起呢，亦都要佢吟唱填词谱曲嘅行业童谣《兔鼠郎》和一个台湾起教人呢系光辉传唱，强快嘅旋律深受到新人呢嘅喜爱。嘅接下来呢，我哋就叫下来去对话艺术《兔鼠郎》嘅创作者，来去拆解歌曲背后嘅农耕意象同商人之喜，来去探究一下传统嘅客家童谣因为来去融合流行编曲，焕发新生。同时边个海旋律到位的客家精神同文化景脉。我哋节目今年系有请到一位十分贴切的嘉宾来去做客我哋嘅节目，佢就系拉维俊，同听众朋友等人打个招呼啦。
7: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啊。
6: 拉维俊先生呢，佢系深圳市龙岗区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嗬，系。好多朋友可能会去苗乐康啊，嗬，等等，可以对位演出发通康呢，可以听得到几位十分好听嘅歌声，嗬。嘅拉维娟先生呢，亦喺长期嘅致力以传统客语童谣嘅书写同整理，嗬，重新传承传唱工作，然后你系带领客语童谣来去普及各扎嘅乡镇乡村嘅学堂，所以我哋经常可以去马山个尖教人啊，嗬。客家音乐尖教人诶部分，可以去学堂度也看得到拉维娟嘅身影。嘅去圈起嚟，我哋就关注到吧，去苗乐康嗬，去我哋咧台湾企业好多位表演发通康，去我哋咧客家小朋友之间呢系传唱嘅艺术，见下十分流行一个嗬，系客家童谣，然后兔鼠郎嘅兔鼠郎呢，诶所谓童谣也系由拉维娟嚟去填词谱曲嗬，原唱也系日本人，嘅日本人咧就嚟去尝试同我哋嚟去分享一下我哋艺术十分。现在有十分好听的客家童谣《兔鼠郎》，听着有好多小朋友的一种传唱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新创版的《兔鼠郎》。

0: 头先我哋谈到艺术馆，你就系十分话谈起来啊，十分童心，十分有童真的艺术啊，图书馆哈。点解要讲到你系哪位卷就系艺术图书馆嘅啊人创站哈？诶，首先接落去讲一下图书馆艺术嘅客家童谣诶，咋创作灵感嘅来源系有咩样啊？
1: 创作咧就读书郎嘅时候咧，系首先去喺翻嗰度书啊，书即系算系古书以前剧钢版嘅种书，嗰种书先我就看到有一摊，有一摊话就系个呀，系歌词呀，体现出来嘅咋，魔国殿堂嘅嗰摊，嗰种就系传统嘅童谣。
0: 魔国殿堂大米磨糕。港田呆猫兔鼠作跑，我师傅呢押韵，
1: 系好现唱嘅，因名字话看，就差唔多电影可以看到一集人嘅现唱啦。港田呆猫啊，呆烈马，呆烈马啲人，可能见下人，就唔知道烈马系乜嘅东西。
0: 烈马嗬，即系咧，参以前客家。老前辈的人吼，哎，上山讲去做事啊，或者下田去做事啊，吼，带领一阵。其实咋样诶？
1: 烈马，烈马捞两猫又唔同嘅喎。
0: 烈马系竹诶片啊嘛，吼。
1: 系马，马咗呢啲
0: 系。
1: 竹片嘅，竹咩变到嚟嘅烈马。
0: 系。
1: 啊，就首先去看到两滩笋桥了，以前嘅笋桥了就系纯粹去。春桥嘛，唔系创出嚟嘅，艺嘅见下嘅即系创作嘅，做埋鸡爱创作紧呢个童谣咧，就佢哋之前有啲笋桥了咧，就唔系话茂成率先，唔方便传唱。喺初中就系想将一啲童谣，即系以前嘅传统嘅童谣，加以创新，加以见下时代先嘅，用下见下嘅文字。在下见下四楼哥嘅就生活嘅状态，再加上带出一些传统嘅童谣，就用一种流行音乐嘅方式，就更加适合于见下现代嘅四楼哥嘅心态，加上一种流行音乐嘅一种嚟去做。咁样嘅所谓嘅传唱传承，
0: 嘅A班嘅图书馆呢，去等你小朋友当中呢，也系苏老师很好嘅分享嗬，就睇自己朗朗上口，然后传唱图书馆嘅广嘅可以歌词读啊嗬，落去头先讲嘅我哋谈到歌嘅读嘅唱到语啊。人呢，细细要见亮，蚂蚁细细喷喷上，所以喺歌词度呢，我哋可以感受到十分纯真的一种童真。人呢，细细要见亮，赖老师，一只描述的其实系只兔鼠狼嘅一只细人的形象。
1: 系咯，其实也唔单止系兔鼠狼啦，佢矮嘅意思咧，叫做咁样，其实重的意思叫莫欺少年狂。
0: 就这一书表态了呢。
1: 其实你看，人而细细要见谅，人而唔好看危细细杂，系嘛？唔好看危细细杂，那些要孝太娘娘嘅。
0: 所以一只见谅啊，吼，其实系言语好多关，即系话好多种意思。系跟阿你讲嘅，因为我之前问到，我咧理解，我咧解读系话要见谅，佢就看起来，一只人咧，一只小朋友，虽然话上到四学，但系其实系怪夹实怪嘅，原来还要冷一道意思系嘛？其实佢系要了，要
1: 要了到嘅，
0: 冇小看矮，
1: 我哋几有意思啊！
0: 相对是吧？人生到四岁，但系其实胸中心度系要太天梯吓，系咁嘅意思。然后蚂蚁四岁喷喷上一个蚂蚁字系乜嘅？
1: 芝麻。
0: 哦，芝麻。哦，麻嘅四岁。

0: 麻利，
1: 潘潘祥，其实喺福音湾人咧，西西姚建亮啦，哈，
0: 系啦，差唔多嘅意思啦。
1: 系，
0: 啲杂杂艺嘅煤头加唔响，而家放落嚟。
1: 咁系为黄涛西西人电档，石头西西吊过钢都系阿你类似嘅意思哈。就系虽然可能看起来唔是人哈，但系你而家作用哈，加咧实力系十分要嘅。
0: 是
1: 客感染器要了，我就集团下来把拳头打得膝头破，拿到缝贴下换装，两件。
0: 拳头打得膝头破，就拿到缝贴叫叫两件呢，就是前面的描述，人家看艺师打，要么要么就哈，艺就艺开，艺去有文化知识，艺开下换装。
1: 叫做能文能武喎。
0: 拳
1: 头打得膝头破，出去讲咧啊，身体强壮啊，然后拿到缝贴下文章，上面就系文采还是文可以哈啊，胸中有文脉的一种，
0: 文武双全
1: 咯。后波一记啊，哈，觉得十分有意思，就系虽然秃顶崖嘅文章实，双集技工本崖过三年，
0: 过三年，看前面人崖。然後才有見到有描述後面那是開箱文章一反過來見他反過來了不是你看上來見他要去搞搞追上了那奉子要箱文章開始有點你要不要說呢我就見他就那將我心中的東西心中的東西展示出來給你了你服不服感覺是你服不服
1: 就是分痴心的展示出来耶我撩出安尼样失嘛就很失方嘛
0: 是咯你开电脑给讲过来
1: 本来过生日
0: 送礼物本来就见他之前就冇买礼物的
1: 然
0: 后给讲咯
1: 用电话几万可以省两本月做生意，我补啊意思，两件其实有点撩人咯哈，其实就，
0: 两个种嘅客家商人落嘅两个种嘅心态咯，
1: 就是我们的痴心哈，
0: 你唔会看衰牙，看上牙，嗱，见他牙就要撩得我俾看，分条风。咁樣嚟就感覺意思覺得另外一種嘅心態嘅表現出來嘛。
1: 也係最啟發出嚟啦，客家嘅土俗浪呢，十分嘅痴心哈。
0: 係啦。
1: 因為自家有料哈，所以十分嘅痴心。
0: 唔會看外外表。莫有以貌取人，要係另外一種嘅套路啦，要展現出來。
1: 错，然后中间的一过桥呢，就是一只十分啊朗朗上口的。我觉得小朋友躺了之后，可能都会躺的来，躺了之后可能会音乐都可以闹时都会循环来。
0: 是闹咯。
1: 十分强快的旋律哈，也是十分的适合小朋友的一种，记得呢，对于歌谣的一种。中医一种方式哈，朗朗上口。
0: 其实在越来咧，来咧，其实挨啲文字上就你过来啊，过来啊，一起读啊，过来撩啊，大家一起撩，
1: 就有若朋友啊，呢哈。
0: 如果来咧，过来啊，过来啊，咁样嘅意思啦。
1: 头先讲啊嘅，最后。叫做鸡蘑菇叮当大米磨糕港田呆猫兔鼠作跑头先讲的吧一只其实是十分形象十分 Kitty 的开发出的客家的兔鼠郎成本把它用埋用的当然头先讲的也是吧是以前的兔鼠郎的一只形象齁对于吧见他的兔鼠郎来讲的有埋 Kitty 的地方
0: 其实就是南洋我就反映从文冲高你看如果是不认真读书不认真读书你讲点咯非得跟他不会讲点你就做其他出力的工作咯卖力咯你就带力马咯你读好书你看之前的庄官创业的读书没做红袍咯就是形象

0: 就你外来要你不读书，你不认真读书，你就会卖苦力。
1: 哦，
0: 啊，你认真读好书，你就去拍马，
1: 嗯，
0: 去拍马做啊，
1: 嗯嗯，跟
0: 两两点钟。
1: 哦，跟蘑菇叮当、大米、蘑菇，诶，机器要买。
0: 其实咧，古时候嘅嗰种农耕时候啊，以前，要全部用石磨，
1: 嗯，
0: 石磨磨东西啊，磨谷啊，磨其他，
1: 嗯，
0: 全部用咁样嚟嘅一操作嘅过程嘛，
1: 嗯嗯，
0: 也系其实也系两个方面咧，也系啊，比如讲你读到书，中了状元，啊，考上大学，你就睇下庆祝嘅过程，大米磨糕，
1: 嗯嗯，
0: 做好食嘅。品种是这样的意思。
1: 是跟头先讲的耕田戴帽，耕田就可能戴了帽哈，读书作炮，读书人就可以作炮。所以是头先讲的两种不同的，嗯，
0: 田庄，
1: 嗯，
0: 工作，
1: 是
0: 其他讲的两种不同的工作的工种的田庄。
1: 所以 A 书的读书人呢，其实郑义泽的歌词后来讲就是十分的形象的刻画的我们客家读书人的这样的 A 泽的形象。然后呢，其实也表达的吧，嗯，我们客家读书人是十分有痴心的哈。
0: 对，
1: 然后是有料的。
0: 是有料的，对。不过呢，从文字上来看那个描写呢，偏向于那就古时候的全部个笔字啊，乜个立马啊，黄条啊，我看见他的小哥可能都搞不清楚，乜个马，黄条黄条听都听过，真正见可能未见过。
1: 所以，艺术歌的艺术客家童谣。创作之后，觉得其实全体应用不一样，却唔表态也会买心生。
0: 就其实有好多嘅信息传递到，其实传承咯，传承。即啲就我哋以前用钢时候嘅，你讲嗰啲名词啊，东西黄条啊、芝麻啊，嘅传承啊。以前农村啊，农村生活嘅嗰种生活常见。在外上的时候呢，出发点就是上的家的东西比较土味一点，就好土，感觉好土，就好农村，这样的都是干果田耕田出来的，农村出来的嘛，就感觉到一些是有泥土的气味。
1: 就是客家人赖以生存呢，客家人的一种农耕生活，你想把蟹网把客家人的一种生活生产的创建把它再重新出来，把本件下的后生四六个四六个地方啊，以前我们的客家生活
0: 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就我地点我们客家人从哪里来的，我们靠山而出，我们从北方某个地方来的人，我们祖先潜间啊，敌人嘅来处，出处，
1: 我敌人话定系客家人嚟到历史，
0: 系，
1: 就
0: 家嘅文化咯。
1: 佢见过诶，拉维娟先生艺术嗰位吟唱者对歌词啊，嗬，对艺术同游嘅意见咧解脱之后，你可能再来去重新咧来去欣赏艺术脱俗浪嗬，嘅艺术脱俗浪呢，又要拉维娟自家。隐藏的版本嗬，
0: 系挨啲版本咧，因为如条仔讲嘅咋，来咧，阿条挨啲开始嘅想法咧，人就加入嗰种含咗约德尔啊，
1: 有冇铁点嘅一种加入嘅一种，有冇烤过？
0: 要烤到和尚嘅，来了就是有啲三夫三三夫四三夫嗰种，嗰种加上去，第一集就想去上。应用咁样嘅所谓嘅吓外界嘅东西，将外流客家嘅童谣带到去更大嘅地方。还有从另外的角度，来咧，就系其实佢首先佢好多商铺嘅嘛。好多商铺就相当于啊，好多商铺我就当佢系好多年嘅意思。来咧，就系好多年，唔系挨一扎年。
1: 唔
0: 系一扎年。 全部客家收人浪的继续上演，来呢来呢，喊越过来，
1: 就可以把一种常见的一种意见拿来烘托出来。
0: 嘿，嗯，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嗯，好，今日听你嘅小朋友版本咧，再来去欣赏一下赖伟俊真是咩制作嘅艺术嘅特殊啦。
2: 乡亲朋友，今天金本日的一首是他的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非常你可以上班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就送本这个艺术拉维娟带来的特殊郎，我们可以顺走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客家，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睇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咧日前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咧，喺珠海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咧绽放光芒。咁今次大赛咧为期3日，共计9场，144个节目，汇聚咗粤港澳啦600多位嘅小演员佢哋嘅戏曲盛宴。咁所以今期节目咧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咧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呢一个活动。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有一个精彩活动《乐游大湾区》，赢惊喜好礼咧送俾大家。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正式开启，另外仲会关注到香港中华文化节何乐年香港展览啦，登陆香港中央图书馆，穿梭隋唐盛世，寻觅宗族姓氏根源。另外，澳门第一批被评定嘅动产专题特展啦，最近喺澳门博物馆揭幕，会同大家一齐睇睇。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继续啦，我们合体成为光明组合，来到这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今天同大家关注一下每年都会有的年度戏曲类，在大湾区的文化城市，就是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年搞到第三届，明少是从第一届跟到第三届。
6: 冇，就係
0: 我仲以為你會
6: 16屆開始啦。
0: 哦，唔係，嗱，其實咧係咁樣嘅，佢之前咧佢就唔係叫粵港澳少兒戲劇小梅花嘅，之前咧係純話廣東省少兒戲劇小梅花，而今屆咧先至搞到第三屆，先至叫粵港澳少兒戲劇小梅花。我意思係從佢更名开始，你系咪跟到而家先？
6: 系
0: 啊，咁啊系啦。我话点解会咁嘅？明少突然间冇咩信心耷咗落嚟。当然我哋跟唔到啦，一年一届有17届，可能我哋嗰阵时都啱啱入行无耐啫嘛。
6: 冇错。
0: OK， 咁其实呢三届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由第一届到而家，今年搞到第三届，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咧？
6: 佢哋会系越嚟越专业啦，同埋非常之系统性，令到各位嘅小朋友可以透过呢一个大赛嘅时候，从而去学到嘢。譬如会系有研学啦，仲会系有表演。

0: 啦，仲有係有老師嘅一對一嘅教導啦。其實係透過呢一個嘅平台，係令到小朋友可以係增進咗佢哋嘅戲劇嘅本能。
1: 係，我覺得咧，之前係廣東省嘅一個活動嘛，咁但係2019年之前咧，係仲未有大灣區嘅呢個概念嘅。咁2019年之後，可能再過多兩年到啦，先至會有咗。不如我哋都融入埋港澳元素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之前是没有港澳小朋友参与。
0: 是。
1: 咁之后呢再随住例如粤港澳三地嘅呢、这个粤劇青少年夏令营啦，咁再加埋三地嘅呢个同根同源嘅粤劇不断嘅发展，所以先至会变成咗粤港澳少儿戏劇小梅花荟萃活动。嗱，睇返今届第三届活动呢係喺珠海进行，即係每一年嘅活动举办地都唔同嘅。上一年是
0: 广
1: 州，今年是珠海，我知道明年呢第四届就是深圳的了。看回今届的小朋友是去到了珠海的高新区，是不是明少都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0: 是，这个是唐家湾镇，所以也都是有很浓郁的戏剧的氛围，因为事关就是著名的粤剧编剧唐迪生的故乡的地方。
1: 哦，原来是唐迪生的故乡，大家知道帝女花他写的，
0: 没错，
1: 我知道今年年
0: 都有很多老师演，
1: 是啊，好像是不是30周年嘛，
0: 是
1: 啊，跟住今年年底佛院的李淑勤勤姐和香港的蓋明輝女士都有2026版的这个帝女花，会更加之升级的。啊，这个后话了，在唐迪生的故乡当然会更加接地气的。看回这一届活动经过个人业余组、个人专业组、团体组，一共决出了十佳小梅花。而今次大赛为期三日，一共有九场144个节目，哇，都好长喎。咁汇聚咗粤港澳三地啦，600几位嘅小演员係进行咗一个戏曲盛宴嘅展现。地点就喺珠海嘅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绽放光彩。明少都喺早前连续三日跟咗呢个节目。
0: 係呀，係呀，喺呢一次嘅会聚入面呢，佢分系个人组啦、业余组啦，仲有系团体组。咁所以就系一日里面会系有两场嘅比赛，分别下午场同埋晚黑场。
1: 係，我知道你喺嗰度住咗三日啦，咁系咪即系每日都会同唔同嘅小朋友接触呢？
0: 係，同埋系同唔同嘅评委一齐接触啦，咁亦都系感受到小朋友嗰种对戏剧嘅热诚啊。
1: 但系嗰阵时咧，啱好适逢咧，我知道呢个比赛系六一期间进行嘅，都系小朋友佢哋嘅节日。我相信俾个舞台佢哋做展现，就系佢哋最好嘅节日礼物啦。而且咧，期间仲发布咗一个都系佢哋嘅礼物嚟嘅，六一期间一首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主题曲，不如明少同我哋介绍下。
0: 呢一首嘅作品咧，系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嘅主席啦，曾小蚊老师演唱嘅，叫做《月光光照广湾》，亦都系联合咗好多大湾区嘅少儿嘅戏剧小朋友咧，同去演绎呢一首嘅作品。
1: 月光光，我哋照地堂，而家咧有咗大湾区嘅概念啦，系照广湾啊！我哋一齐首先带嚟今日粤韵茶督撑嘅开场曲。亦都系最新呢一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嘅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一齐感受少儿戏剧嘅魅力绽放。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我系明少。
1: 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聚焦啦，早前举办嘅第三届穗港澳少儿粤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咁、今次活动咧系一齐相聚喺珠海，以戏曲为纽带，以舞台为桥梁，同台献艺，各展所长。讲到话小梅花啊，咁啊，当然就系予我哋梅花奖啦。但系佢哋系小小嘅梅花奖得主，我相信。都好專業㗎喇。咁喺方寸舞台之上呢，盡顯才華，逐夢離園，收穫成長同榮耀。
2: 而本屆嘅賽事嘅報名熱度呢，亦都係再創咗新高㗎、初賽嘅報名人數呢，亦都係多達1272人啦，匯聚咗廣東省嘅11個劇種同台嘅競技㗎。經過嚴格嘅輪選，最終係評選咗614位嘅優秀小演員晉級咗總決賽。
1: 好多朋友呢就話啊，我以為呢一個活動啦淨係競演粵劇㗎喎，因為廣東大戲最出名嘛。但係有11個劇種，當然會有好多小劇種啦，例如除了粤剧之外，有客家、山歌，
2: 冇错冇错，
1: 咁跟住有西秦戏、
2: 潮剧、
1: 字戏、潮剧等等，潮剧都算是一个大的剧种嚟嘅，所以各地的小朋友都会系一起嚟参与嘅。咁现场我见到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啦，曾小敏老师都是现场支持，他哋算不算都是主办方其中之一啊？
2: 系啊系啊，今次亦都系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去主办啦，而曾小敏主席亦都系全程去跟足成个大赛嘅，佢自己亦都系评委，亦都系指导老师去睇住小朋友嘅成长。
1: 系嗱，我咧就错过咗好多次呢个大赛嘅一个赛程啊，咁但系我记得喺2026年嘅年初一月份啊，冇记错嘅话1月2号。应该就今年1月2号就在广东粤剧院呢有第二届的小梅花荟萃活动的算是汇演啦。但是当日我觉得可惜啲就是港澳的小朋友没来、我相信今次第三届会补返飞啦。不如我哋呢个钟数嚟听听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亦都主办方之一啦，佢哋嘅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同大家分享呢一届大赛的意义同感想先。
3: 咁二十年嚟咧，可以讲系一枝梅花香引得百花开。咁我哋嘅小梅花系实现咗跨越式咁嘅成长，从最初嘅少数嘅专业学生参赛。

0: 代发展到而家嘅可以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嘅大湾区嘅顶级嘅少儿戏剧嘅美育平台。最让我感动嘅系我哋戏曲能够真正咁走入童心，扎根喺我哋湾区。咁岭南戏曲可以讲系我哋粤港澳共同嘅文化根源，亦都系一代代少年喺舞台上学经典、传文脉、立品德平台。咁小梅花20年嚟嘅深耕，唔单止培育咗戏曲嘅新苗，更加让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家国情怀喺我哋大湾区嘅青少年心中深深咁扎根。咁呢个应该系最珍贵嘅收获啦。咁企喺20周年呢个新起点，我哋对粤港澳小梅花嘅未来有三方面嘅思考。第一就是要持续深化我们湾区美育的融合，我们将继续以戏为桥，以美育人，常态化地推动我们粤港澳青少年同台交流，同频成长，不断去增强湾区少年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让我们岭南戏曲在大湾区新生代手中永保青春，代代相传。咁第二咧就系要揸实我哋师资培育同埋剧目嘅创新，咁我哋会继续去完善师资培训体系，壮大基层美育嘅能力，不断去推动本土题材同埋新时代题材嘅优质少年剧目，咁等我哋嘅青少年有好嘅剧目、好嘅题材去演绎。第三就要推动我哋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嘅发展，咁我哋将会依托各地嘅文化特色，联动地方城市，希望以少年戏曲去点亮我哋城市文化，活化本土嘅文脉，咁让我哋传统嘅戏曲同埋地方文旅嘅发展能够互相成就，双向赋能。
1: 好嘅，再次多谢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文老师啦，同我哋分享今次大赛嘅意义同感想。无论从规模啦，或者系参与嘅人数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咗一个质嘅提升吓。嗱，睇翻呢个活动现场咧，系举办咗好隆重嘅颁奖仪式啊，即系最尾啊，咁啊有10位嘅小梨园唱家啦，可以咁讲啊，系荣获个人业余组金花10届，咁即系等于有业余组就有专业组咯。有啲点样嘅分别？因为小朋友佢冇可能系专业剧团啊嘛，点样先至系专业？点样先至系业余咧？
2: 专业组就系喺学校里边去经过训练嘅，其实叫做青年嘅参赛者啦。而个人业余组咧，系一啲小朋友去少年宫或者粤剧培训班嘅时候，佢去参加嘅呢一啲自身嘅比赛嘅时候，进入咗呢一个个人业余组。咁所以其实评出嚟咧，佢嗰个含金量好高嘅，所以有好多家长会非常之重视。据我了解咧，就系如果被评选咗金花十佳，系可以有呢一个升学加分啦，同埋进而系令到自己嘅个人嘅艺术历程系进一步去提升嘅。
1: OK， 咁其实呢个奖咧，就一个算系加持或者系对你嘅一个认证啦。但系我相信呢啲小朋友咧，会以此为以后嘅兴趣又好啦，可能为以后嘅目标都好咧，因为我哋广东有粤剧学校噶嘛，所以其实都系首先喺佢哋心目当中种低种子，然之后静待花开啊。咁当然仲有10个业余组别集体节目啦，吓，亦都评出咗金奖嘅金花10届。现场仲有50个金花选手同节目啦，75个嘅银花选手同节目，以及系23个嘅优秀组织啦进行颁奖。咁可以话啦，系共同见证咗好多小小戏苗嘅汗水同荣光吓。
2: 而其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老师咧，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咗举办呢一次大赛嘅感受，同埋对湾区少儿人文魅力嘅分享。
3: 头先睇咗几个选手嘅表演啦，首先系好感动，因为今日天气好热啊，咁小朋友咧系奋勿登场，系好唔容易。我觉得这个比赛无论系结果系点样，只要站在舞台上面的小朋友都值得我们给很多的掌声，为他们喝彩的。也都显示了这个粤港澳少儿小梅花戏剧荟萃的活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就体现了我们参赛的选手越来越多，参赛的剧种越来越多。在岭南文化我们同根同源之中呢，小朋友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去感受我们的文化魅力和家国情怀。
4: 近年嚟，大灣

0: 區嘅少兒戲曲發展亦都係不斷去融合，對於佢傳承同埋弘揚有點樣嘅積極嘅作用？
1: 我覺得無論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或者是傳承我們的戲劇又好，不是一個口號來的。其實呢這個小梅花的活動就是透過具體的項目來到形成一種文化現象，因為我們今年呢也都是20周年了，在2024年開始呢這個活動也都是升級做粵港澳的少兒戲劇的小梅花活動啦，加入了澳門和香港一起主辦，所以我覺得是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就是青少年透過這種文化現象，透過他們的參與來從中收穫文化認同同埋家國情懷，我覺得呢一點係實實在在嘅，亦都體現咗我哋粵港澳三地將共建人民灣區係落實到實處啊！而今次嘅參賽嘅劇種亦都非常豐富嘅啊，有一共有11個劇種啊，唔單單只係我哋廣東嘅劇種，我見到仲有京劇啦、昆曲啦、黃梅戲這些的。咁特別之處呢就是有廣東的稀有劇種八字戲，應該是第一次參與的。咁咁豐富的一個劇種的參與，豐富的人數參與，同埋呢是好值得祝賀的，就是話港澳的選手入圍的比率是佔了一個很亮眼的比重，所以呢就是說這一種這麼落在實處的共建人民灣區，由小朋友青少年做起來到一起是傳承我們的中國戲曲，是非常之好的一項活動啦。我覺得 不單單是一個比賽的平台的，這個是一個收穫友誼戲劇交流的一個平台，同埋咧係一個美育嘅重要嘅場域。我覺得即係我哋嘅下一代，我覺得佢哋除咗學習知識技能之外咧，美育對於佢哋嚟講係一樣重要，因為美育係感知我哋同世界同埋審美對象嘅一種關係，令到佢哋審美能力啦，有對於呢個世界嘅美具有敏感度，同埋咧係有一種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我覺得這一種是很重要的。這一系列的能力之中，他們會收穫文化認同和文化傳承的能力，這個是跟我們學習知識技能一樣那麼重要的。是的，我覺得只要熱愛就盡情熱愛，逐光而行，盡情綻放。
2: 好的，麻煩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老師的分享。通過這個比賽令到大家增加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且他講到今屆是入圍的港澳選手的比率都是一個很亮眼的數據來的。講到剛才他都分享了2024年才由廣東省升級成為粵港澳的少兒戲劇小梅花匯粹活動，今次的活動有11個劇種，剛才他都講到了今年是第一次有白字戲的朋友來去參與。白字戲是哪些劇種來的？明少
3: 是汕尾的地區的一個稀有的劇種，
2: 這個真的比較稀有，首次還有小選手登場，如果你有老人家或者一些前輩級的選手登場沒問題，因為他們真的傳承下來，但是真的有小選手去傳承這件事，我相信這個稀有劇種的話，廣東四大稀有劇種之一，應該做了很多的功夫下去，而且呢當中的經典的演出輪番上演，盡顯中華戲曲的深厚底韻和灣區少年的青春風采。現場明少都做了一些高保真錄音的收錄，今日要同我哋分享哪一出戏呢？
3: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嘅颁奖晚会嘅呢一个嘅配花仪式当中嘅录音选段。
2: 咩系配花仪式啊？
3: 就系喺现场里边咧，系主办方为大家咧去佩戴呢一个小梅花嘅呢一个金奖嘅一个襟章嘅仪式。
2: 哦，真系有花噶喎！
3: 系，
2: 我知道之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3: 系
2: 得只碟嘅，
3: 系
2: 咁，但系冇配花嘅。
3: 系，
2: 今次呢个花系点样？有冇睇过？
3: 系一个襟章咁样，系一个小梅花。其实亦都有。 寓意嘅，即系就希望，原来你系小时候获得咗小梅花，希望你长大成人嘅时候可以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2: 哦，就即系好似我哋玩飘色嘅小朋友，世时飘色，大时出色咁嘅意思，
3: 冇错，
2: 都好得意啊！嗱，咁啊，明少同我哋拣嚟嘅咧就系现场呢位嚟自深圳市。

0: 安区皇马布学校的侯旭凡小朋友唱出的京剧击鼓骂曹。为什么在我们粤韵茶督赞你拣个京剧呢？是不是很犀利啊？他唱得
1: 是啊，因为就是其实是代表了整个大湾区的京剧的力量啦。其实我会发现越来越多大湾区的学校他们是越注重，除了粤剧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不同的剧种的演绎。
0: 是，而且呢深圳刚刚成立

0: 被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继续系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聚焦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咁啊，呢个活动咧系喺最尾嘅配花仪式，除咗系奖励好多获奖嘅小朋友俾个认证佢哋之外嘅话咧，仲会有一个仪式咧，就系交接啦。咁啊，第四届嘅呢个活动咧，会喺2027年明年嘅五月份。落地咧，深圳市龙华区举办啊，而湾区戏曲少年嘅逐梦之路咧，再度系会扬帆起航噶吓。咁以下落嚟，嗱，头先我哋分享咗一个京剧啦，而家明少又话，拣嚟咗佢哋呢一个颁奖仪式。一段粵劇同大家分享吧。
2: 係呢一個片段咧，係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嘅許晴美同埋周晴宇小朋友咧一同去演繹嘅，係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嘅選段。
1: 嗱，許晴美呢個小朋友嘅聲音唔係第一次喺我哋節目當中出現噶啦，我記得係咪上年嘅粵港澳嘅？
2: 哦，冇錯，係
1: 粵劇《青少年粵劇夏令營》
2: 係。
1: 佢係參與咗嘅，
2: 冇錯。
1: 而且最犀利嘅就係佢啊，因為佢媽媽係中大嘅黃月老師啦，咁佢哋成家都係粵劇世家嚟嘅。啊，好難得一家人當中呢兩姊妹咧啊，當然唔係周晴雨嚇，許晴美同埋另外一位佢妹妹都係承擔起粵劇嘅呢個傳承啊。咁佢許晴美。在《刁蠻公主昂驸馬》當中飾演的是哪個角色？
2: 驸馬，
1: 驸馬，周晴雨飾演公主，
2: 公主，
1: 鳳霞公主。下面我們一起來聽聽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送評的這個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他們是屬於專業組還是業餘組？
2: 業餘組，
1: 他們都業餘？
2: 是，沒錯，因為他們是屬於小朋友的，透過少年宮去學習的，而專業組是一些高的年級的學生，有專業的戏剧嘅培训，咁去做呢一个嘅叫做专业组嘅考评。
1: O、okay, K， 即系粤剧学校噶啦，系嘛？
2: 系冇错。
1: O、okay, K， 我哋听听两位小朋友嘅演绎吓。
3: 鸳鸯福禄鸾凤和鸣，公主驾到驸马归营。呢啲系公主嘅命令啊！
4: 命令，公主卖弄威仪。

鬼知，分明係有呢啲人啊！若果犯下威風殺殺。

0: 好啦，刁蛮公主昂驸马一啲都唔业余喎，唱得相当之入木三分啊，因为呢部喜剧嚟噶嘛，两位公主同驸马嘅博弈咧，可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嗱，继续咧关注翻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咧，除咗考验各位小演员嘅基本功架之外，演出嘅学校更加注重本土题材嘅挖掘。咁所以喺大赛当中咧，涌现咗好多原创嘅剧目，透过咗粤剧文化嚟展现当地嘅历史故事。以下呢一部我哋准备要分享嘅粤剧系原创粤剧，而且系正正就喺珠海唐家湾嘅故事嚟，系咪？
1: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原创嘅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就系《狂人唐廷书》，亦都系立足珠海本土嘅历史啦，生动嘅演绎咗呢一个实业家唐廷书救国实业嘅家国情怀，让观众喺戏韵中去感受浓厚嘅人民嘅力量。
0: 我哋之前都讲到咗啦，唐家湾呢个地方不得了啦，就系粤剧嘅名编剧，唐迪生嘅故乡嚟嘅，所以喺嗰边姓唐嘅朋友可能都系唐迪生嘅同村嘅后裔嚟嘅话，我哋一齐嚟感受下呢个狂人唐廷书啊，佢都系当地一位实业救国嘅应该企业家嚟噶啦。咁希望咧就通过呢部原创粤剧咧，令到观众喺戏韵当中感受厚重嘅人民历史。是由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演绎的原创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狂人唐廷书》，咁即系咪我可以大胆咁猜测，可能会有狂人唐迪生咧？会唔会有呢？
1: 其实会有嘅，佢哋会去排紧呢一系列嘅，冇错冇错。
0: 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个系列剧嘅呢个展演片段啦。

0: 天上月人急需工业低于列强。你哋话我应唔应该急？
1: 应该。
0: 应唔应该穷？
1: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请同学们喝下热水，俾一粒豆丁。
0: 穷哦，冇手。你做咩话定做运？老许，你是边个？我在唐廷区，有咩可以同我讲？
1: 诶，我边个讲错话？
0: 同我奉旨修建快车马路，城治下即日动工。
2: 你少攞城治留下百姓，要知我乔家不是无名汉，家中亦有这几个。我家世都会是姚明家祖坟啊看，我早想救个王爷。朝廷恩准祖宗以龙脉而宗，西队守护，谁敢？

0: 道高，为人祖坟必定会遭殃。
1: 啊，你哋，
0: 你哋做咩非要咁话人哋嘅祖宗坟地上？
2: 我可以。
3: 系啊系啊，我都唔同意啦。我冇房，你哋睇
2: 睇乜鬼？两个石头，
3: 我拿你头啊！天同被地为虫，两个石头是矛缝啦。
2: 吓，矛缝都算？
0: 在呀呀呀呀，是不觉矛咧缝，佢不那是呀呀呀呀呀缝。信啦，你哋系夹夹，上边仲有今朝。
4: 倘也望别处倘有将路来过，世界巨变须及干上。倘只会越倘越狂，天上会跌大饼屋里，倘会让活人承受凌障，倘会让野土多变过分。
5: 因为粤文茶督撑的节目时长关系，我们不可以全曲展演，但是之后我们会找时间在粤文茶督撑找一个节目的板块，和大家进展这些小梅花的精彩演出。讲到小梅花点亮大舞台，小角色孕育大梦想，今年搞到第三届的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话，可以说从规模啦，从人数啦，从参赛的质量啦，节目的质量来讲都有很多质的提升。而明年会去到深圳，希望啦精彩继续啦。明少明年是不是再继续跟进？
6: 是希望同大家去搜罗更多的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的声音魅力。
5: OK， 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7: 武棍要两手执，一支杆。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

0: 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有一次，唐玄宗呢忽然抽起条筋，想起自己当年在川蜀的嘉陵江见到的风景就很漂亮，硬是想去多次。但是皇帝出巡一阔三大，不是说去就去的嘛。他是想了个办法，他叫吴道子去嘉陵江将那里的景色画下来。于是呢，吴道子坐着皇帝派的专车走去嘉陵江写生了。去到嘉陵江，吴道子就没有一板一眼地将每一个地方对照风景画，相反他就将皇帝这次任务当成一场山水之间的漫游。在嘉陵江上面，在群山之间，真是呢就横看成岭，就侧成峰的。吴道子领悟了嘉陵江的好山好水，将整个景色呢就铭记于心。他认为好的山水画呢就不是按实景画得出来的，而是要融入自身的感受和体会才是高水准的画。回京之后，唐玄宗就问吴道子准备成点啦。他就答话：身无粉本，并记在心。即是李寻欢话斋，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咁解啦。唐玄宗话咁巴闭，叫他在金銮宝殿上面即席作画。吴道子不慌不忙吧，淡淡定定咁将脑海里面想好的嘉陵江山水风景图勾勒出嚟。他又没有将原来的山水原原本本地陈列而成，而是以小见大的方法捉住嘉陵江特有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不知不觉之间，嘉陵江独特的山水影像呢竟然跃然纸上了。就是这样，在一日之后行云流水之间，这一幅嘉陵江山河图呢就竟然完成了。唐玄宗看了都不禁连连赞叹的。原来在吴道子之前，同样擅长画山水的大画家李思训呢亦都曾经为唐玄宗画过一幅嘉陵江山水图的。咁佢嘅画法呢亦都有自己精妙之处，不过画咗几个月先画得成㗎吧。一个就慢工出细货，一个呢就落笔如有神。唐玄宗嘅评价係咁嘅：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元一日之绩，皆极其妙也。咁从呢个故事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吴道子画技之高超，笔法之娴熟，真是一代宗师的境界了。从吴道子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和同时期的诗仙李白呢在性格上都挺相似的。两个人都是性格豪爽洒脱，喜欢饮酒。一个饮了酒喜欢画画，一个饮了酒呢是喜欢吟诗的解的。吴道子的性格呢对他自己的绘画技巧和风格也都有很大影响的，表现为他的快和吴大当风。前面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了。传说吴道子在画神佛头上的圣光的时候，都是不借助工具，一笔是一气呵成的。还有传说话他能够在寺庙里面在众人围观之时心无旁骛，很快手呢就完成画作，完全都不受影响的。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面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绘画艺术创新的追求。大唐的时候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亦都令到文化呢进入一个鼎盛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唐朝同各个少数民族、邻国乃至欧洲的国家呢都有很多文化交流的。宗教方面，佛教和道家呢亦都是不断发展，各种的文化和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亦都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咁喺绘画领域呢亦都一样嘅啫。咁所以敢于追求创新嘅吴道子呢就成为推动绘画艺术发展嘅关键人物啦。他在继承前人绘画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造吧。例如他创造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宗教图样样式吴家样。所以呢吴道子画圣这个名号实在就并不是浪得虚名的。在大家心目里面呢吴道子亦都是一个十分之神奇的人。关于他的故事呢越传就越神乎了。在卢氏杂记里面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的。话说有一日吴道子去访问某位僧人，结果呢位僧人态度十分之恶劣噃。吴道子啊好嬲啦，于是呢

0: 支笔喺个僧人房间里边画咗头驴，然之后就走咗啦。去到夜晚嘅时候啊，吴道子画嘅驴咧，居然变咗真驴噃。嗰头驴喺个房间里边兴个辣鸡，趯嚟趯去，将啲家具物品全部都打烂晒。咁、那个僧人知道系吴道子画嘅，唯有过去哀吴道子，将幅壁画就抹咗佢。抹咗之后啊，头驴啊再冇出现过啦。啊，仲有一个故事咧，系咁样嘅。话说啦，吴道子嚟到鸡竹山喺金顶寺啊住低。有一晚啊，佢同里边嘅禅师倾偈，禅师就好佩服吴道子嘅画技嘅，就话啦：九文大师喺丹青上边有好高嘅造诣，如今良辰美景，唔知大师可唔可以俾我哋开下眼界，为韩子啊画幅画呢？吴道子啊好爽口，马上应承咗，挥毫泼墨喺画纸上边咧画咗一幅立马图。嗰匹马咧画到栩栩如生嘅，咁正喺画到差唔多嘅时间，阿吴道子忽然间啊唔舒服作闷噃，唯有系放低支笔，掟咗个院里边啊呕咗起身。啲僧人啊挂住照顾佢啦，将幅画就劈埋一边啦。到咗第二日，吴道子精神好翻啲，咁但系咧就唔记得画画嘅事啦噃，同班僧人辞别之后就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啊，啲禅师再睇个立马图嘅时候咧，先发现匹马嘅尾啊未画好嘅。咁但系冇计啦，人都走咗啦，唯有啊将幅立马图咧挂咗喺侧室里边。个禅师啊每日都系画前烧香，静静咁欣赏。啊，讲起身又奇怪噃，时间越长咧，佢越发现幅画好似有生气咁嘅，匹马就好似想喺画里边跳出嚟咁。有一日啊，山下边嘅农夫咧鬼咁嬲，揾阿禅师理论噃。喂，和尚啊，你哋寺庙嗰匹冇尾马咧，日日走落嚟山下边偷食我哋啲庄稼啊！今次俾我哋追到，佢就走咗寺庙里边匿埋。喂，你好赔钱啊嘛？禅师就唔明解啦，寺里边都冇马嘅，系点会有偷食呢？于是就解释话：我哋呢度冇养马噶噃，唔信嘅你啊入嚟寺庙度睇下啦。咁、那个农夫入嚟揾去就揾唔到匹马噃，咁佢就认定啊禅师啊收起匹马啦，鬼杀咁嘈啊！喂，掹翻匹冇尾马出嚟啊！禅师一谂冇尾马，嘿，画里边啊有一幅，于是咧就同个农夫话：我哋寺庙马就冇啦，但系有吴道子大师画嘅立马图，施主可以跟贫僧过嚟睇睇嘅。个农夫过去一睇幅立马图，哎呀，同偷食庄稼嗰匹冇尾马生得一模一样。禅师就好嬲啦，对住幅立马图啊闹啦：畜生，留你喺度害人，不如烧咗你算啦！咁啊，正准备烧咗幅画，吓画里边嗰匹马咧，听到之后，竟然系跪低落嚟，双眼流泪噃。咁大家都觉得将匹咁神奇嘅马烧咗咧，好可惜嘅，就劝佢话：，唉，佢都知错啦，以后啊唔会再犯噶啦，俾佢留低啦。咁自此之后啊，大家经常可以见到一匹冇尾嘅马咧，啊从鸡竹山上面落嚟，帮啲农夫啊做嘢嘅。嗱，咁呢啲咧都系民间传说嘅故事啊，不足为信啦。若然唔系咧，阿吴道子啊变咗神笔马良啦吓。咁但系从呢啲故事里边啊，我哋确实可以见到吴道子嘅画咧系何等咁栩栩如生，佢喺我哋国人心中嘅地位又系几咁高啦。吴道子一生人啊，就好似大唐盛世一样，为后人咧留低咗无限嘅憧憬同埋想象嘅空间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请佢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好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昆剧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暑假到夏意浓，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

0: 文化局联合主办的探迹湾区文物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呢，而家已经正式开启噶啦，邀请大家边走边拍，赢取惊喜好礼啊！嗱，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嘅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咧，精选咗20处嘅文物资源作为影相打卡点。各位市民游客啦，可以行入书院学宫啦，探访名校旧址，寻觅文教遗址。喺行走当中，系触摸湾区教育根脉，喺镜头里头定格文化记忆，喺互动当中咧收获精神滋养。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打卡，更加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看回这个活动呢，会有三个亮点。一个是沉浸式文化体验，有20处的打卡点遍布大湾区各地，可以在古今交融一眼千年的都市文旅画卷当中感受大湾区城市的温情、品质和底蕴。另外玩法方面也是相当之灵活自由。活动提供不同景点和不同难度的打卡选择，无论是深度游爱好者还是休闲玩家都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而第三个亮点就是暑假出游正当时。活动结合暑假出游高峰，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除了参加活动，更加能够深度漫游大湾区，体验岭南夏日精彩。时间已经是从7月1号开始了，一直去到9月16号。覆盖整个暑期，时间好充足，可以慢慢逛、慢慢玩、慢慢拍。嗱，有边20个景点啦吓，适合大家去进行打卡影相啦吓。主办方咧就提供咗一个线路图。喺广州咧会有番禺学宫同埋黄埔军校旧址，深圳咧会有黔精女校，而珠海有杨氏大宗祠，佛山有龙塘诗社，惠州咧有宾兴馆。江门嘅梁启超故居，肇庆嘅德庆学宫，香港聚星楼、敬罗家塾同埋油麻地天后古庙及其邻接嘅建筑物，以及系香港大会堂、观咸道官立小学、香港大学本部大楼啊。而澳门方面咧，会有圣保禄学院遗址，即系大三巴啦。咁仲有圆同善堂学旧址、圆利烧中学旧址、圆三育学校旧址、原上架恒子弟学校旧址和原月华中学金源楼旧址，一共是有20个影相打卡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广东文旅港澳媒体平台和粤港澳文旅资讯网，里面会有个二维码，一扫可以进入活动页面。影相按照规定增加活动的标签，分享到任一个社交平台，就有机会去自动抽奖了。而中奖名单咧，喺9月23号喺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正式公布。有咩奖品啊？咁就系旧年咧十五运会开幕式嘅限定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资馆文创大礼包一份。有兴趣嘅大小朋友，千祈要关注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继去年了不起的甲骨文展览反响热烈之后，香港文联今年再度同河南省政府携手，近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展览馆带来了河洛莲香江展览。这次展览是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和经济命脉河洛地区为核心，透过精选文物和文献资料重现古都辉煌，更加设置洛阳三彩、洛阳剪纸等的活态展示，以及是武则天主题服饰体验，无论是大朋友定小朋友都可以轻松认识隋唐文化和宝贵的非遗。而展览现场精心设置了三大展区，由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多维度出发，深度探索了河洛千年文明是怎样塑造当代中国的。而这个都是今年香港中华文化节的其中一个主题活动。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为了提升大众保护文物的意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是在7月11号至8月16号在该馆的三楼举办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系统咁展示澳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嘅动产同埋佢嘅保护同埋管理工作。

而展览喺7月10日系喺澳门博物馆大堂咧正式开幕。咁睇翻首批被评定嘅400件套嘅重要文化价值嘅动产，系涵盖咗考古物啦、书画、纺织品、官方文书等24个类别。而呢一次专题特展咧，系精选其中大概100件套嘅藏品，附以多媒体影像，展示澳门嘅历史同埋社会变迁，呈现中西文化交融同埋多元共生嘅城市特质，令到参观者咧可以感受文物之美，并且认识其珍贵价值，促进澳门历史文物嘅传承。而澳门博物馆嘅开放时间咧系朝早嘅10点至下午6点吓，逢周一闭馆。持澳门居民身份证咧系免费入场参观，而逢每个星期二同埋每个月嘅15日咧系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详情可以浏览澳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还是这一首呢，
7: 风流今宵去梦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嘅郑国江咧，根据旋律嘅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嘅歌词。咁歌曲嘅制作咧，由徐小凤同埋系 John Chou 嚟负责。呢首作品咧，被收录咗喺1982年8月份发行嘅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咗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嘅精选专辑当中，可见呢首作品嘅受欢迎程度。嗱，《随想曲》啦，系跳脱咗传统情歌嘅框架啦，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住通透嘅立意与绝佳嘅旋律啦，斩获咗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嘅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咁再搭配翻啦徐小凤沉稳温润嘅女中音。

0: 未到来。歌词书写住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无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不如就来听听早年间郑国光在接受访问时候也都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三点要录音啊！咁但系嗰阵时我教紧书咧，十二点九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冇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咁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去歌詞裏邊，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语，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星星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地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自愈，氛围感绵长，是改编歌曲当中的典范。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首作品《爱和梦》。

愛和夢同樣都是嚟自全新歌集當中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創溫情小品作品，貼合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風。作詞人陳國剛想通過人的朴素期許，以愛與夢想為核心主題，嚟描寫脫離苦情的敘事，主打溫暖正向的生活態度，適配專輯當中清雅治愈的整體基調。

听我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亦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的，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嘅民谣作品啦。郑国江重新填词之后咧，令到呢啲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啦，借黑夜嘅夜幕啦，天初光嘅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嘅新生。立意积极自助，识背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基调啊。而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咧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治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拣嚟作品有呢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是专辑当中为数不多的青春励志向的改编作品。这首作品当年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同样有郑国江的填词，这首歌曲聚焦翻少年的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青春朝气与奋斗的姿态，打破翻专辑那种偏沉静的曲风，丰富了整张专辑的风格层次，跳入翻80年代青春励志那种的音乐潮流。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翻离别与惦念嘅细腻情绪，亦都系80年代啦港式作品嘅改编作品嘅典范啦。咁呢首歌曲旋律方面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咁徐小凤以嗰种内敛嘅唱腔啦，将嗰种离愁别绪、淡淡嘅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唔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唔会太过之伤感。成首歌嘅意境好唯美啦，思绪好绵长，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嘅一首作品啦。

听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阔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志峰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非常之悦耳啦，咁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

睇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下面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两首作品啦，包括有莫忘记以及系不想讲再会啊。第一首作品啦，讲嘅就系一个怀念嘅主题啦。而第二首啦，不想讲再会，同样都系有一种思念不舍嘅情绪喺里边啊。小凤姐啦，以嗰种啦好沉稳嘅唱腔啦，将嗰种温柔咁方式嚟诠释咗离愁别绪嘅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㗎，余韵悠长，温柔咁诠释咗啦成年人体面嘅告别与思念。好啦，以上就係今期呢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嚟分享徐小凤呢一张嘅专辑嘅所有嘅作品。希望大家会鍾意徐小凤1982年嘅呢一张专辑全新歌集。好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返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多爱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 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

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能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潮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听翻一啲咧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嘅一种两个元素搭配嘅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呢啲嘅作品，融合咗啦京剧、粤剧、歌仔戏等呢啲嘅吓戏曲嘅唱腔啦，再加咗一啲摇滚、说唱。咁从经典嘅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啦，到原创嘅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啦系打破次元嘅壁垒啦，喺婉转嘅戏腔同流行嘅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翻传统艺术与新生代嘅魅力。希望大家中意今日会为大家拣选出嚟嘅呢一系列嘅作品啦。首先听到咧会有呢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嘅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啊，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是戏曲流行化的标杆之作。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有徐佳莹嘅演唱《身骑白马》。

听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创作灵感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这个爱情故事。徐佳莹就被两个人的忠贞的情感所打动而创作。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陷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呢首《冇家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咁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中烈马》嘅选段《冇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唱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晦涩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提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来的。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歌词咧描绘咗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啊，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啊。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Hita 的演唱《赤伶》啊。

听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系一首非常之特别嘅一首作品吓，《帝女花》remix 演唱方面咧，又系 We Yan 同埋系张宝云啊。呢首歌曲啦，系改编自经典嘅《帝女花》嘅粤剧唱段啦，再融入咗一啲 hip hop 嘅说唱嘅风格吓，粤语说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近段时间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吓，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嘅唱腔啦，分工明晰啦，古今曲风融合自然，咁喺潮流嘅律动当中咧，感受到粤剧嘅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嘅深情守望啊！下面继续听歌，拣嚟有高丽霞嘅演唱说唱脸谱啊！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之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下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竹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

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饰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嘅郑国江咧，根据旋律嘅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嘅歌词。咁歌曲嘅制作咧，由徐小凤同埋系 John Chou 嚟负责。呢首作品咧，被收录咗喺1982年8月份发行嘅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咗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嘅精选专辑当中。可见呢首作品嘅受欢迎程度。嗱，随想曲啦，系跳出咗传统情歌嘅框架啦，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住通透嘅立意与绝佳嘅旋律啦，斩获咗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嘅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咁再搭配翻啦徐小凤沉稳温润嘅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住人生嘅取舍，得失随缘嘅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冇刻意嘅煽情，却道尽咗成年人嘅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嘅时间啦，不如就嚟听听啦。早年间，郑国光喺接受访问时候，亦都分享过呢首歌曲嘅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是添上两心事。
1: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那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

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3点钟就嚟搭歌啦。我10点半收到，11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3点要录音啊，咁但系嗰阵时我教紧书咧，12点9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冇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咁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顾家辉先生咧，仲嚟一个电话，佢话小凤咧，小凤姐咧就3点至嚟搭歌，不过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昼10点半嚟啦。咁我嗰阵都唔知写啲乜嘢，咁啊总之好啦，总之谂到乜就写乜嘢，咁就将我嘅人生观啦，即系我平时嘅做人嘅态度啦，嗰种嘅意念咧，就写咗落歌词里边。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

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娱，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星星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唔会刻意咁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治愈，氛围感绵长，系改编歌曲当中嘅典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首作品《爱和梦》。

爱和梦同样都是来自全新歌集当中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创温情小品作品，贴合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风。作词人郑国江想通过人的朴素期许，以爱与梦想为核心主题，来描写脱离苦情的叙事，主打温暖正向的生活态度，适配专辑当中清雅治愈的整体基调。

听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亦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的，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烟初光的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的新生。立意积极自主，适配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嘅基调啊。而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咧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治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简历作品有呢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80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啦，系嚟自林子祥嘅作曲啦，郑国江嘅填词啦。呢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翻离别与惦念嘅细腻情绪，亦都系八十年代啦港式作品嘅改编作品嘅典范啦。咁呢首歌曲旋律方面啦，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咁徐小凤咧以嗰种内敛嘅唱腔啦，将嗰种离愁别绪、淡淡嘅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唔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唔会太过之伤感。成首歌嘅意境啦，好唯美啦，思绪好绵长，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嘅一首作品啊。

听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阔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志峰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

听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系咪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觉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两首作品啦，包括有莫忘记以及系不想讲再会啊。第一首作品啦，讲嘅就系一个怀念嘅主题啦。而第二首啦，不想讲再会，同样都系有一种思念不舍嘅情绪喺里边啊。小凤姐啦，以嗰种啦好沉稳嘅唱腔啦，将嗰种温柔咁方式嚟诠释咗离愁别绪嘅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噶吓，余韵悠长，温柔咁诠释咗啦，成年人睇。

面的告别与思念。好啦，以上就是今期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徐小凤这一张的专辑的所有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徐小凤1982年的这一张专辑全新歌集。好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 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十岁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十岁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十岁胸口》。

欢迎你潮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些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的一种两个元素搭配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这些作品，融合了京剧、粤剧、歌仔戏等这些戏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摇滚、说唱，从经典的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到原创的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垒，在婉转的戏腔和流行的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回传统艺术与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会为大家拣选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啊，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啊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是戏曲流行化的标杆之作。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舞戏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徐佳莹嘅演唱《身骑白马》。

听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创作灵感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这个爱情故事。徐佳莹就被两个人的忠贞的情感所打动而创作。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陷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呢首《舞卡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咁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采用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负劫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来的。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歌词呢描绘了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Hita 的演唱《赤伶》。

听我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帝女花 Remix， 演唱方面又是 We Yan 和张宝云。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经典的帝女花的粤剧唱段，就融入了一些 Hip Hop 的说唱风格，粤语说唱。这首作品也是近段时间出来的一首的作品，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的唱腔分工明晰，古今曲风融合自然，不在潮流的律动当中感受到粤剧的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有高丽霞的演唱《说唱脸谱》。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下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饰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啲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咁马上送出系老士郎嘅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 四八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将气氛调动起身，令人忍不住随音乐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芬，群鸟的啼鸣，令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而跟着下来送出的是庄心妍演唱的《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嘅话，请一定为佢勇敢一次。所有嘅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嘅梦想坚持落去都会变得容易，再细嘅努力坚持都会变得伟大。张克宣演唱嘅《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嘅地平线。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嘅系会有冯建宇嘅演唱《梦想启航》。

高空小小的梦想，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绚丽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来的希望。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是金志文的演唱《梦想家》。

呢首《梦想纪念人》正系约可维追求音乐梦想嘅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嘅节奏记录住青春成长嘅过程同轨迹，俾所有听者带嚟咗一股坚。

灵力量。约可维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首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嘅梦想，努力咁朝住自己嘅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跟住落嚟送出嘅系李欣蓉嘅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

0: 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4: 听多啲，识多啲。
1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6: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15: 咱家己咱的掌握，
14: 天安别境。
1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4: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0: 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别再哦》，系嚟自张金泰嘅演唱。佢用创作同埋演唱话俾我哋知，咩先系真正值得我哋去做嘅嘢。咁当你学识爱自己，你先会被爱包围。咁呢首歌陪伴我哋勇敢咁样拥抱过去，拥抱现在，拥抱未来。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

咁跟住我嚟一齐嚟听下魏柏嘅《你是我的音乐》，期待你会爱上佢嘅音乐，以弦乐同埋钢琴引出嘅呢一首电器流行单曲，亦都系对突然呆咗喺舞池入边嘅自己嘅对话，陪你尽情咁样嚟感受音乐嘅美妙同埋畅快，一齐嚟欣赏。你的发太后面放地平切片

听过的是陈慧琳演绎的《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就融入了她更多历练之后的温柔和洒脱，是送给所有伴随自己成长的朋友的一份时光礼物。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是《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通过描绘人类面对自然和未来的无奈，以及爱的复杂性和难以捉摸性，表达了人类对爱的困惑和无法理解。

一首万丈回响，旋律设计融入古老调式的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的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野性律动，大小调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克帕琴和风笛更加是添一抹异域风采。咁即将为你带来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淡写》。刘惜君的声音本身就是温润纯厚有磁性的，而她的演绎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和画面感的，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吴宇恒演唱的《他去了夏天》，他温柔治愈的嗓音满含着期许，描绘了心中的美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跟着来要送出的是文慧如演唱的《做你的太阳》，以歌声传递暖意，用充满希望的旋律帮听众代谢负能量，相互陪伴照耀。

啱先听过歌曲系嚟自周慧演唱嘅呢首《让月光》，歌曲以东方诗意旋律搭配管弦乐编曲，描绘出月光下思念蔓延嘅细腻情感，被形容为爱情微酸回甘嘅意境之作。咁周慧喺演唱嘅时候特别咧就控制咗气息嘅，拉长换气间隔，营造出绵密深情嘅氛围。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单依纯演唱嘅歌曲《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嘅旋律同埋优美动人嘅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嘅音乐氛围。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呢首系嚟自马嘉祺演唱嘅《一千一万朵》。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系嚟源于一次晨读之后嘅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系停落嚟嘅思绪，系窗外被忽略嘅风景，系人群中嘈杂嘅声音。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嚟嘅系王菲演唱嘅《传奇》。咁无论系李健演唱嘅《传奇》，定系王菲演唱嘅呢一版，都有住空灵清澈嘅听感，亦都会令人感受到人生中嘅幸福同埋美好。咁同时咧，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嘅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今日嘅节目前半段咧，我哋会带嚟两个岭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嘅专访，一个咧系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听听他同大家分享琴声里的传统文化。另外仲听到广州通草话脍炙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的声音，听听他同大家分享怎样用通草话来展现岭南文化的故事。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生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2026世界杯咧迎嚟白热化阶段，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广府文化加足球文化融合嘅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潮起花城》啊，聚焦广州嘅文化。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讲到古琴艺术，岭南派咧系发源于广东新会，主要流传喺广东省广州市啦，同埋周边嘅地区，系广府文化嘅代表之一。而佢嘅溯源咧，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2008年系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嘅影响，岭南派古琴艺术在曲目、音乐结构、音色和演奏技法等方面形成了清和淡雅、温柔醇厚、优雅恬静的风格。而其琴曲是多感慨世事、寄情山水，追求中和至静的境界。欧宏山是中国当代琢琴师，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师从自己的爸爸欧君雄，而欧君雄师傅亦都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而欧宏山自幼在爸爸的熏陶之下，苦练修复和琢制古琴技艺，多年来修复了不少受损的传世古琴。而同时他都不断创新古琴琢制技艺，是推进古琴文化的传承，并且将它视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下面我们来分享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对欧宏山老师的采访。
6: 欧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国家级项目的广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欧红山。
1: 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岭南古琴呢是我们国家2008年认定的一个国家级项目。那么它的渊源呢非常久远。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在南朝广东曲江秦家侯安都呢就有了古琴的记载。那么到南宋末年呢，由于皇室的战乱呢，从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迁都到了新会啊，我们以前叫做冈州。那么在冈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第一个琴谱，叫做五岗一谱。从此呢，岭南派的古琴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1: 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传承脉络，您又是师承于何处？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我呢是师承于我的父亲欧君红先生，那他现在呢是岭南派古琴艺术的国家级传承人。那么他师承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祖呢，是杨新伦先生。从我们岭南派发源开始，第一代黄景新开始算起来呢，那我父亲呢属于第八代传承人，那么我是第九代传承人。
1: 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岭南古琴项目它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岭南古琴呢，它的特点呢跟我们广东地区的渊源非常深厚。首先呢，它是由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结合的一个特点。中原音乐呢，它具有一种文人性质，它是将很多历史的宝贵的财富呢融汇到了这个古琴艺术里面。比如我们的琴曲有玉树临风、碧剑流泉、渔樵温达、鸥鹭忘机等等，这些代表性名曲呢都有很深的这种哲理思想在里面，体现的是呢天人合一、修心养性的这样子一种道家传统的精神。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受到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因为他们想把自己回归传统，回归到一种心境安静的一种状态，那么古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1: 那对于整个这个项目来说，您也是接手了很多年，作为传承人呢，您都有哪些传承和发展的一些计划呢？
0: 我呢是从小就接触古琴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呢，父亲已经在传承古琴，所以呢我学习的过程呢是耳濡目染的，从小就在父亲身边听着他弹琴和看着他做琴。我的学习方式呢就不需要看谱，就是手把手的这样子学习。那么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呢，我呢就将这种传统的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学保持下来，同时呢我也结合了父亲的一些笔记，还有前辈的一些手抄的一些谱本呢，重新汇编整理成了一本最新的教材，叫做《岭南古琴教学新编》。那么适合呢广泛的同学去学习古琴，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势口口相传，也可以通过谱面这种规范的这种印刷体的谱面进行传承，这个是我近年来投入最大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本书呢是2021年开始筹备，那么2025年年底刚刚发行，所以呢我将大力推行这种谱本，这种规范的谱本向社会、向各个年龄段去推广。
1: 比如要学这个古琴，通常要从哪些步骤开始学习呢？
0: 学习古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基本功的锻炼。那么基本功呢，我们非常强调这个姿势，就是坐姿、手型，还有整个人的手势 情姿勤容等等各方面是非常注重的，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勤心健胆的这个理念。因为很多的动作呢，跟我们太极拳、太极剑的姿势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围捋中正，比如说沉肩坠肘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运用到古琴演奏当中。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很标准的演奏姿势。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练习左右手的基本指法。右手呢，我们有基本的八法，有托劈摸挑、勾踢打寨。那左手呢，也有迎挠错度、进退等等很多的指法。我们要求学员一定要练习完整的基本指法之后，再去学习琴曲。那么琴曲呢，有简单的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以曲代练，在小曲里面锻炼一种乐感，锻炼一种演奏的一种习惯。那么在下一个层次，就是要表达到曲目的思想感情，因为一切都是需要表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特别古琴。古琴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化的艺术，它不像当代西方乐器非常讲究共性，他们还讲究一些均分节拍哦，稳定的一些拍子。但古琴呢，它是一个在相对固定的框架下，你有自由发挥的一种艺术。所以呢，每个人弹同一个曲子可以差别非常大，因为他内心的思想可以直接反映到琴曲的演奏当中的。所以我们呢，非常强调古琴的琴外功夫了。就到后段，就是高级阶段，就要求学员要涉猎更多的修养，更多的文化修为，琴棋书画诗花酒茶等等，都会对古琴的演绎进行一个滋养，进行一个提升。这个就是古琴最大的一种特点功夫在琴外。
1: 所以其实要弹好琴，不只有手法或者是对于琴谱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于这种室外的本领的一种积累。
0: 是的，对技术的打磨是一个基本都为琴曲的表达作为一个支撑。但是区别于其他人你要超越其他老师或者自己的老师，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入铁跟出铁的一样的道理，它其实跟其他艺术的修养其实是一样共通的，每个都需要有自己的面貌。古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审美过程来的。
1: 对于传承人来讲，那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审美，它从眼耳口鼻舌身意等等各方面去感受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书法是一种线条的艺术，而且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等等，不同的书体有不同的风格。又比如说是香道也有那个篆香，也有盘香等等，这些是从嗅觉上去体验我们的一种美。那么到了古琴就是听觉上的一种审美，这种听觉上的审美是非常抽象的，摸不着看不见，但听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感官去滋养自己，从而通过音乐 制造一种画面感，一种气

0: 气感，所以我们非常讲究那种弹琴的气息、停顿、节奏的舒缓、快慢，这样子表达出一种有层次的、有色彩的、有呼吸的这样一种全方位，类似于其他感受的一种音乐感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的更多，那你可以借他这个方法表达在你的古琴里面。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诗歌、吟诵，甚至我们的拳术、剑术都融合到古琴的表达当中，所以他们是息息相关、融会贯通的。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划呢？
0: 现在呢，我除了发行了岭南古琴教学新编的这一本教材之外呢，同时我也跟广府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丛书进行了一种联动，出版了一个系列的丛书，就是岭南古琴非遗玩家。这一套教材呢一共三本，它是针对青少年，就是一年级到初三，就一共九个年级的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呢，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中小学，而且它的特色呢是图文并茂，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一些古琴相对深奥的一些方法、演奏、指法啊。那么现在正在几家小学正在推广，那么这个也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入中小学。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已经将古琴带入到了师范类的高校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种进步。因为以前呢，古琴大部分都是民间传承或者老师这样子私塾的传承，进入高校这种专业呢还是近年来的一个大的突破。虽然它在某一些音乐院校有专业，但是在师范类呢，高校有古琴专业还是第一个先例。希望我也能够一直在这个师范类的高校呢继续推广古琴，让更多的青年群体成为古琴传承人，因为他们才是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个中坚力量。
1: 也希望古琴的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发扬光大，将它带入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洋对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了琴声里的传统文化。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通过欧宏山老师的古琴弹奏，一起感受下琴声里的传统文化魅力。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下面我哋继续分享岭南非遗。通草画系清代广州外销画主要品类，画喺通草纸上边。而呢种纸咧，其实并唔系通常意义上边通过纸张法制造嘅纸，而系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嘅灌木经水切割而成嘅。通草画是指在通草片上创作的画，而通草片是用一种白色海绵状的植物茎水加工而成。这种植物叫做通脱木，又叫做通草，是五家科的常绿灌木或者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它的茎水是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而拿出通脱木的茎水之后，用刀切割成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而由于切割的树径大小有限，所以每张纸只是有巴掌咁大小。通草片材料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而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通过光的折射是可以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是刺绣，所以好受画师的喜爱。2026年的5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同大家认识一下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绘制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而他亦都是颜氏家族通草画的第四代传人。而讲起同通草画的结缘，颜康平就话：最初接触到通草画是源于家族传承。
3: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噶啦。由于是家族传承啦，所以我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阿爷去学习呢个绘画。其实咧讲

0: 我咧就我哋家族同呢個通草嘅結緣咧，都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嘅。咁首先咧，其實就係喺清末嘅時候啦，咁我哋屋企嘅祠堂重修，咁喺呢個機緣巧合之下咧，咁我嘅太公咧就接觸到一位為我哋祠堂繪製壁畫嘅畫師。咁呢個畫師咧，其實咧佢當時咧亦都曾經咧畫過通草畫嘅。咁就喺呢個咁樣嘅巧合嘅機緣下邊咧。咁我嘅太公就接觸到呢個通草畫嘅技藝，然後咧佢就傳咗俾我嘅爺爺。咁到後來咧，咁我爺爺咧又將呢個技藝傳咗俾我。
1: 通草畫題材豐富多樣，以反映清末嶺南嘅社會生活場景同埋各種形式人物為主，諸如官員像、兵俑像、雜耍圖、紡織圖、演奏圖等。作品造型生動，色彩濃豔，人物刻畫咧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元素，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0: 其实通草画它作为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就画在用通草这种植物剖削而成的一個薄片上面，由於它保留了這個植物完整的細胞結構，所以當我們用傳統的礦物顏料、植物顏料去進行多次的堆疊混染上色的時候，它就能夠呈現出好像刺繡一樣的效果。這種質感是其他的畫種是所不具備的。另外一方面，通草畫它由於當時的銷售對象主要是來中國廣州旅行的外國人，所以他為了滿足這些西方客人的需求，所以在他的繪製上也吸收了西方的繪畫技法，樣令到他的畫面更加生動、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體感。其次，如果我們從題材來說，通草畫他畫的內容都是嶺南地區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鳥魚蟲、有我們的民族百態、亦都有我哋好多嘅市井風物等等，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被稱為咧係呢個清代嘅廣州嘅視覺百科。
1: 嗱，最近顏康平老師咧創作咗一幅佢好中意嘅通草畫作品《嶺南麗屬圖》。呢幅作品咧係以廣州荔枝灣為靈感，佢畫咗滿樹紅荔垂枝，綠葉掩影之間，果實晶瑩欲滴。而通草紙特有的透光性亦都令到荔枝好像带着神露咁样，嶺南夏日的生机跃然于纸上。而讲起创作的灵感，佢是咁讲的。
0: 其实呢，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嶺南瓜果题材的作品。因为呢，我觉得呢一啲咁样我哋常见的好像荔枝啊、黄皮啊、龙眼啊等等的呢啲咁嘅嶺南佳果咧，其實咧會有一種天然嘅親切感啦。咁我每一次咧見到呢啲咁樣嘅佳果嘅時候咧，其實咧嘅感受咧就並唔係話當佢係一個好普通嘅水果啦，而係我諗到喺好多好多年前喺清代嘅時候，其實外國人接觸到呢啲水果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充滿好奇或者係甚至係驚喜嘅一個咁樣嘅心態。咁佢哋當時咧為咗想將呢種喜悦去同佢喺遠方嘅親友進行分享咧，咁佢亦都會選擇購買畫咗呢啲嶺南佳果嘅通草畫作品帶翻去嘅。咁好似我創作嘅呢啲嶺南佳果嘅作品裏面啦，咁我個人咧特別中意咧就係荔枝呢個題材，因為首先咧我覺得荔枝嚇呢個綠葉紅果，首先喺色彩上咧就非常之靚，而且咧荔枝佢嘅甲紋需要繪製得逼真嘅話咧，係需要投入更加多嘅技巧嘅。咁比較高興嘅就係我創作嘅荔枝嘅作品啦，咁亦都能夠得到比較多嘅朋友嘅認可。咁好似喺增城嘅一啲活動上面啊，咁樣咧當地嘅一啲荔枝嘅種植户咧，佢見到我畫嘅荔枝咧，都會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面認出我畫嘅品種。这个肯定是更加令我高兴的。
1: 颜康平老师在传承清代通草画图式和技法的基础上，是对通草画进行了创新。他是以技法革新、数字科技和跨界应用这三重路径，令到通草画从博物馆艺术变为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当代文化符号， 实现了古老技艺的创造性。

0: 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
1: 咁其实咧，我哋对通草画嘅创新咧，概括嚟讲咧，就系守正创新呢四个字嘅。咁我哋咧对通草画嘅创新，其实咧亦都分为几个方面嘅。咁一个咧，首先系喺作品嘅创新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延续咗过去清代通草画嘅图式风格之余咧，其实咧，我哋系想喺呢个基础上有冇办法？

0: 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一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面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咁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面嘅。咁我哋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嘅技藝啦，等等嘅一啲方法，咁樣咧就對通草畫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面咧進行發行嘅。咁咧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呢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1: 多年嚟，蘭康平老師潛心鑽研，耕耘傳承，一門心思咧喺巴掌大細嘅通草紙上邊描繪嶺南風物、社會百態，勾勒好似繡品咁樣嘅紋理質感。對於通草畫未來嘅傳承同發展，佢希望等佢成為傳播嶺南文化、構建文化對話嘅橋梁。
0: 其實咧，對於通草畫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啊，通草畫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畫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著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畫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畫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傳習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畫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畫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通草畫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非遺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啊，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中意通草畫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邊。
1: 好啦，再次多謝廣州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通草畫繪製技藝嘅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顏康平老師嘅分享。嗱，主持人肥光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自己啊。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辈。冇浸
6: 噶。
7: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
13: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

0: 李沛聪。
1: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盛世嘅时候啊，讲到张九龄同唐玄宗嘅理念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呢个时候唐玄宗年纪就渐渐大啦，觉得自己成绩咁大，享受下胜利果实都系人之常情嚟啊，所以对自己嘅要求咧，慢慢就冇咁高啦噃。而对人哋嘅意见啊，亦都慢慢冇咁听得入去啦。咁呢个时候咧，一个好符合佢要求嘅人就喺佢身边出现啦噃。佢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奸相李林甫啦。李林甫啊，系大唐李氏嘅宗室子弟，唐高祖李渊嘅堂弟，长平叔王李叔良嘅曾孙，曾经做过太子中允、御史中丞、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等等职务嘅。当时唐朝嘅朝廷之上啊，有两类官员嘅，一类系科举提拔上嚟嘅官员，以文章才华见长，而且咧都系读圣贤书嘅儒生，做起事上嚟咧，零舍讲究道德仁义嘅。咁张九龄就系其中嘅代表人物啦。而另一类咧，系啲世家大族嘅子弟，或者李氏宗室嘅子弟，呢啲人就唔需要经过科举嘅，直接可以进入官场噶啦。咁论道德文章咧，当然就比唔上科举上嚟嘅官员啦。咁但系佢哋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对官场嘅实际运作咧就更加有心得，做起事上嚟啊，往往更加追求实效。咁我哋之前提过嘅为唐玄宗理财嘅宇文邕啊，仲有李林甫咧，就系呢一类官员啦。咁史书啊，大部分都系儒生写嘅，咁啊中意以道德啊论人物嘅，所以宇文邕啊、李林甫呢啲人咧，往往评价比较低嘅。但系皇帝啊，未必咁睇噶噃，你道德再好，做唔到嘢都冇用噶。当年宇文邕被撤职，朝廷嘅财政状况啊马上转差，可见斋靠道德治国都系唔得嘅。当年汉朝嘅天子话：汉家制度，王霸之道杂之。唔可以纯用儒术，就系呢个道理啦。所以唐玄宗虽然用张九龄为相啊，但系对李林甫咧系亦都好重用嘅。而等到佢同张九龄嘅分歧越嚟越大，李林甫喺唐玄宗心目中嘅位置咧，其实越嚟越重要啦噃。嗱，讲到唐玄宗同张九龄嘅分歧啊，除咗治国政策之外咧，系仲有用人之道啊。有一次啊，有一位将军打败咗薛丹，并且将薛丹王嘅头咧传送嚟京城，立咗大功，令到唐玄宗嘅闷气一扫而空。咁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嘅惯例咧，唐玄宗提出要任命呢个人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话啦，宰相嘅职位就唔可以用嚟做奖品嘅。唐玄宗问：咁俾个名义唔管政务得唔得啊？名义唔可以乱咁比㗎噃，皇上啱啱打败咗薛丹就要做宰相，咁若然消灭咗薛丹，咁又奖咩嘢过佢呢？唐玄宗俾张九龄窒到冇声出。后来又有一次，唐玄宗想奖励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事关牛仙客节约开支勤于政事，喺防区里面搞到兵强马壮，气象一身。唐玄宗正係需要咁嘅人才，所以呢就提出为佢加封尚书嘅头衔。点知张九龄呢又跳出嚟反对吧。嗱，张九龄同牛仙客呢就冇乜个人恩怨嘅。反对嘅原因呢，佢认为宰相同埋尚书係应该好似佢咁嘅士大夫，而唔係嗰啲长期喺基层工作嘅人员，更加唔应该係军人。所以佢就对唐玄宗话，牛仙客做尚书，朝廷都恐防会因此而蒙羞吧。唐玄宗就问：咁唔封尚书，俾个爵位都得吧？张九龄仲系拧头，唔得唔得，爵位系用嚟奖励功臣嘅，牛仙客啊只系做好本职工作啫，有咩功劳先得噶？陛下若然一定要奖嘅，咪奖多啲金银财宝系啦。唐玄宗啊俾佢激到面都青埋，唔通天底之下咩嘢事都要由你讲咗算数嘅咩？张九龄。张九龄亦都吓咗一跳啊，被啪一声跪低就话啦：臣愚蠢，不过只系实话实说啫。唐玄宗俾佢搞到哭笑不得，你口口声声话要讲知。

0: 资格系嫌牛仙客出身唔好，上唔到台面，咁你自己又系咩出身咩门第啊？张九龄啊答话：牛仙客出生于中原，系华夏正宗，确实唔系神呢个岭南边鄙之人可比嘅。但系神毕竟喺朝廷任职多年，牛仙客只系个边境嘅小吏，空无点墨，点可以担当大任呢？唐玄宗啊，俾佢激到冇晒声出，但系条气咧就真系好唔顺嘅。喺后来啊，李林甫啊走去同阿唐玄宗话啦：，用人嘅嘢，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识写文章先得噶？而且用人乃天子嘅权力，天子要用边个就用边个，系使咩要问阿张九龄啫？系用边个唔系用啫？咁佢呢番说话咧就啱晒唐玄宗心水啦。所以过咗无奈啊，唐玄宗就将张九龄同埋裴耀卿两个齐齐罢咗相，将李林甫同埋阿张九龄反对嘅牛仙客咧系任命为宰相。喺开元24年，亦就系公元736年啊，张九龄同裴耀卿同时罢相，李林甫咧就接替做中书令，牛仙客咧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至于裴耀卿留低嘅侍中职位咧，就空缺。咁结果啊，宰相班子由三个变咗两个，李林甫啊话晒事啦。话说李林甫做咗宰相，新官上任啊三把火噶，第一把火啊烧边个咧？烧朝廷嘅谏官吧。嗱，我哋知道啊，唐朝设立谏官咧，原本嘅职责啊在于提出唔同嘅意见。咁但系李林甫为佢哋树立嘅榜样咧，就是宫廷仪仗队里面的立仗马吧。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呢，是靓就靓了，但是站在宫殿前面呢就粒声不出的。李林甫对班谏官说：大家看见这些马呢，他们都是三品的待遇，但是如果哪一匹乱叫一声呢，马上什么都没晒的了吧。如今皇上英明盖世，四海升平，边使你哋多嘴多舌先得噶？要唔要做象马之名？各位自己啊睇住办啦呗。咁佢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大家梗系知咩事啦。自此之后啊，啲谏官就冇晒声出啦。嗱，咁呢单嘢究竟系真系假？我哋都好难考究嘅。事关李林甫喺历史上咧就俾妖魔化咗噶啦，啊咩衰嘢堆晒佢身上。后人咧甚至话佢为人甘言如蜜，腹中藏剑，所以呢就有咗个口蜜腹剑嘅成语。咁但係呀，佢啲同事包括俾佢搞冧嘅张九龄、裴耀卿呢，都冇咁讲过佢坏话㗎噃。所以呢，佢呢份人系咪真系咁衰都系好难讲。但係呢，李林甫有一样嘢肯定系㗎啦，就系非常之妒忌贤能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朱晨肥光仔带大家马上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好多关注体育嘅朋友咧，应该都每日啦吓倾紧2026世界杯呢个话题啊。世界杯将会喺听日15号同埋后日16号咧，迎嚟半决赛嘅争夺，即系四强争霸。而今个星期日19号咧会有季军争夺战，下个星期一嘅凌晨20号咧会迎嚟冠亚军的争夺战。 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咧，喺上个周末开始，亦都迎嚟咗首次嘅世界杯粤语广播。

0: 有关详情我哋一齐嚟听听宣传片花。
1: 对于喺大湾区嘅球迷嚟讲，粤语广播系一种专属情怀嚟噶。好多接地气嘅粤语比喻、表达或者系形容，唔单止有住市井嘅烟火气息，更加有住独有嘅浪漫哲理。
2: 外脚背兜出完美弧线，我哋称之为脚趾尾拉西。两队实力均等，胜负难分，我哋用五波就精准概括。录音场上面瞬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四个字就足以形容，波是圆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激战，今次我们不单只有连场精彩对决的高清画面，更加有地道的粤语解说伴你左右。大家好，我是谭其川。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次用粤语解说世界杯赛事，我将会联同一众专业解说嘉宾，同大家共同见证世界杯冠军的诞生。
3: 大家好，我是陈兴。
4: 大家好，我是马毅。
5: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
6: 大家好，我是黄子豪。
3: 用最地道的粤语讲最透彻的足球，世界杯激战连场，总有我们的声音。
4: 世界杯越踢越激烈，我们越讲越精彩，同频共振，啱听啱 feel， 啱晒你。
5: 足球有速度有态度，用粤语广播贯穿每一度，
6: 从教波到广播，我将会以教练的视角为大家拆解战局。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粤语解说尽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央视体育客户端，穿梭世界杯。
0: 冇错啦，我哋大湾区之声体育节目嘅主持人谭其川咧，会联同一众广播佬吓，从八强开始聚焦2026世界杯嘅精彩比赛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啊，咁啊，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号，了解详情啦。讲到晚风拂珠江，热血万岭南。早前我哋总台 CCTV 5嘅如约而至节目广东站主题曲亦都正式上线啊！咁里边咧系融合咗广府文化，再加足球嘅文化，以及系广府好多非遗元素。咁所以今期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推介世界杯之余，系伴住悠扬嘅旋律啦，共赴羊城足球之约。呢一首歌叫《潮起花城》，我哋一齐嚟感受下。
7: 嚟饮茶，斌哥。哎呀，好耐唔见。
8: 你咁快嘅？
7: 哇！咁靓嘅石头，
8: 咁快点可以啊？
9: 咁靓喎！
8: 咁快点可以啊？
7: 好，开波啦！
10: 好。

冇錯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呢一首歌係《潮起花城》啊，裏邊咧融入咗好多嘅一啲足球文化啦，當然會有好多非遺嘅元素嚇，特別係廣州好多嘅一啲地標啦嚇，都融入其中，相當好聽啊！嗱，講到體育比賽加嶺南文化，喺我哋關注到日前啦，粵劇名家曾小敏係亮相正在進行時嘅粵 BA 半決賽廣州主場，演繹咗一首《薪火紅棉》呢一首粵歌，可以話點燃。

整个赛场，现场更加之有球员家属嚟吹美互动。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美段粤韵茶督撑，趁住世界杯嘅浪潮，一齐都嚟感受下喺粤韵加体育嘅魅力。以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呢一首粤曲《薪火红棉》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有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呢，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呢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4: 没错啦，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呢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啦，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下啲盲盒的文创啊，同埋啲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啦，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啊、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啦，成俊、思南和心月啦，一起去谈一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啊。
3: 都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更加快乐一点啊，比原来的快乐更快乐啊。我们跟着下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读书属于中国人的教科书打卡，讲到就而家中国的课本啦，成为了海外接头的暗号咁吓，哇，系咩意思呢？
4: 其实就是讲到而家好多嘅人去到一个景点啦，跟住就会喺某一个即係好似系独属于我哋自己嘅暗号嘅一个地方啦，揾出我哋嘅课本吓。课本嘅封面就系嗰个景点，好似呢、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系嗰个咩大本钟啦，咁以前咪出现喺我哋嘅英文书嘅封面 又或者系埃及嘅金字塔啊，出现喺我哋历史书嘅封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对住佢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之后其实系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3: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啦，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我哋睇先啦，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吓。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湾区文物全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就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号，覆盖成个暑假，为广大嘅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咧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嘅出游新选择嘅。
4: 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由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嘅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嚟嘅，咁啊精选咗20处代表性嘅文物资源作为我哋嘅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河宫啦、黄埔军校旧址啦等等等等嘅地方啦，咁呢啲地方咧令到大家可以喺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哋湾区百年教育嘅今物，咁同时亦都喺镜头前去定格我哋呢啲跨时空嘅文化记忆啊。
3: 系啦，咁我哋讲到其实今次嘅奖品咧，亦都系诚意十足嘅。最高嘅奖项咧，包含15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仲有15运会嘅吉祥物盲盒挂件，以20处文物景点作为圆形设计嘅冰箱贴、盲盒等等嘅多重惊喜。提醒翻大家啦，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嘅打卡点详细嘅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嘅暑期行程。更多嘅活动细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嘅官方发布平台。
4: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夏日盛会计划啦。因为日前咧，我哋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咧就系公布咗噶啦。咁七月到八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嘅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嘅体验。咁喺7月22号到30号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咗全球120多个国家嘅剑手参赛。咁去31号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米兰等等呢一啲欧洲嘅豪门嘅球队咧就会嚟到香港热身啊！
3: 冇错啦吓，咁啊除咗有体育之外啦，文化领域亦都系有相当之多嘅大型经典活动。咁啊，15号到21号第36届香港书展喺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作为主题，设作家讲座同埋世界文艺廊。

0: 由即日开始咯，国际综艺合家欢持续到八月中旬推出《出发》《星星太空人》等等亲子演出同埋户外工作坊。由即日开始到八月一号，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系呢一部剧咧第一次登陆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号啦，《黄屏360》就会启动20周年嘅庆祝活动，特定周末咧延长运营时间，增设夜景缆车同埋怀旧嘅市集啊吓，咁啊相当之多嘅活动咧都一箩箩啊，咁啊等住大家去参与啦。
1: 冇错啦，咁啊为咗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建花粤港澳跨境巴士服务亦都系同步上线嘅，提供24小时点对点嘅接送，都系覆盖粤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关便利同埋儿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务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关注，同埋按需去预约嘅。
0: 冇错啦，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动吓啦。去到夏日啦，当然要饮下啤酒啦吓，清凉一下。咁啊，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嘅会场就会从7月17号到8月15号。在金沙滩啤酒城这里举行，为期30日的。那今届的啤酒节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作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 feel、体验感、文化味，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的特色活动，汇集2300款全球啤酒，设9座啤酒大棚，加2个咧，即系新增加嘅海鲜生鲜大棚啊！总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饮、有得玩，打造呢一个规模好大、好全，同埋体验好强嘅一个啤酒盛会啊！
1: 冇错啦，而且唔系咁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咧，喺呢度都一样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玩法嘅，因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系以致敬经典作为个主题，常态化去开展25场嘅专题演出啊！咁啊，涵盖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经典嘅影视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现场仲会有幸运抽奖啊，仲有观众点歌啊、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咁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可以去睇啊！
0: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係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組彩燈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有一種裸眼 3D 嘅效果。而且每日晚上都會有2場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嘅表演啊，有燈火 show 啦，而且有海陸光影嘅交輝去打造呢一個夜間嘅視覺盛宴，而且仲會有露營風格嘅業態，譬如話有浪吧啦，會有小舞台演藝啦，有輕餐飲嘅消費場景啦。總言之咧，即係一站式咁樣俾你最全面嘅文旅體驗啦。
1: 而且去參加呢個啤酒節嘅嗰個票一定要留住嘅，因為今次嘅活動係激活咗票根經濟嘅活力，會聯動翻一啲步行街啊、嘉年華啊，同埋一啲相關嘅休閒街區等等嘅商圈景區，同步開展啤酒節主題嘅活動，推出咗啤酒節專屬嘅精品旅遊路線。咁啊，大家攞住呢一個消費憑證咧，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區嘅門票優惠噶。
0: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海南島啦嚇，從7月18号到8月18号啦，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在海南全岛盛大启幕啊！吓，有50多场嘅主题活动啦，系横跨成个主题嘅呢个暑假黄金期嘅。咁啊，其实今次咧，即系我哋见到喺多项嘅首次嘅呢一个推广上边咧，会有好多好睇嘅看点，譬如话首次将开幕式嘅主会场落地一个奇幻乐园。咁喺开幕式嘅时候咧，会有呢个沉浸式嘅水上光影大 show， 同埋空中嘅光影演绎。再加上打造了这些美食的互动区、文旅好物的展销区，还有萌宠友好互动区，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 show 开幕之后，也都会持续常态化地开放。
1: 没错了，今次的欢乐节也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了，好像在我们开幕式设置的这个升级版的大巡游当中，会有特色花车巡游和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同时呢亦都会有广东嘅英歌舞啦、四川嘅川剧变脸啦，同埋东北相关嘅一啲非遗嘅项目啦，令到大家可以喺海南呢度睇到国内热门嘅非遗项目同台献艺嘅。咁同时呢喺海南嘅一啲即係全民嘅竹竿舞啊、广场舞啊，同埋啲大型吊声展演等等都

0: 系喺呢个活动当中系首次推出嘅。成个活动为期一个月，系令到大家可以又系观赏者，更加系个欢乐嘅参与者同埋传播者。
1: 而且唔单止有咁多项目啦，俾大家玩下，呢、这个价钱方面都帮大家谂埋啦，俾到好多嘅优惠啊吓。因为咧今次嘅欢乐节系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嘅重点客源省市都举办海誓山盟嘅联合文旅推介会，推出呢一程多站嘅精品线路，亦都通过政策支持啦，市场联动啦，双向发力升级机票加酒店嘅补贴，联动景区酒店航司推出专属嘅折扣优惠，包括啦覆盖游艇出海、住宿门票等等唔同嘅品类。所以大家喺出行之前先去网上查一下有冇一啲相关嘅优惠券先领取咗先，跟住先好落手去购买啊吓。
0: 嗯，冇错啦，而且头先讲到嘅咁多优惠咧，都系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去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咧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咧，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嘅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嘅嘅热门选择。
1: 冇错，咁啊，嚟睇翻啦，有一啲嘅研学团已经系进行体验啦。咁啊，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嘅点位咧，人气高涨。另外，仲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嘅群体咧，订制一啲差异化嘅产品，预订量咧亦都较旧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咁仲有咧就是、备受关注嘅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咧，成效亦都好显著。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是完成了线上的培训，在相关的短视频平台上面播放量都突破了两亿次那么多了。淮安河下面古镇的这种沉浸式的夜游和泰州的早茶主题市集等等的项目都通过达人的镜头是走向全国了。
0: 嗯，没错，怪不知道现在真的那么热门了，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的。那么讲到线下方面，市集的热度都是非常之高的。江苏新闻创潮玩市集同埋淮安嘅呢个荷花市集咧，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万次啦。咁啊，喺全省嘅35间参展单位咧，都带嚟咗600几款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1: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9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跌落水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6: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啦，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啦，亦都中意喺呢个旅行当中啦，去买啲好得意嘅小玩意啦，咁样呢、这个其实就系我哋当下经常讲到嘅快乐经济啦。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呢啲小玩意去埋单。
5: 埋单。
6: 咁、但系而家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就话。哎，我買完之後都幾後悔啊！咁因為買翻嚟其實就一直都係落灰啊咁樣。咁究竟點樣先至可以理性去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呢？咁喺呢個環節當中咧，我就會同三位嘅同學仔啊，心月、成俊同埋思南一齊嚟傾下呢個話題啦。
7: 首先請出佢哋三位先。Hello，
8: 早晨啊，我係朱成俊。
9: 大家好，我係陳思南。
7: Hello， 我係杜心月。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討論快樂經濟咯，我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哋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啊？
9: 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飲奶茶啦。而家韓國有個即係入面係朱古力，出面咧佢係有一層脆層棉花糖嘅，之後其實一個都好貴㗎，十幾蚊，但係我好中意食㗎，我一定一次會買幾個，之後日日食咁樣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飲的，但是呢我就飲不住，就會一直飲一直飲這樣的。剛才講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是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8: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但是我衰一衰就是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就是太快了，我想即我都跟你一樣，這錢全部拿去吃，我想吃什麼食物，什麼熱量高什麼的，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腻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緻廢物那些東西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係啊，因為呢個相機我都係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相機打扮一下。
7: 嗯，就为自己的爱好去埋单，亦都是一种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嚟嘅。
10: 系啊，系。其实头先阿思南话嗰只朱古力，我都有买过。我系喺直播间刷到好多次，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即系得闲嗰阵，好中意刷直播间。咁我买嘅嘢咧，买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话嘅食嘅嘢啦，仲有成俊讲嘅一啲精致嘅废物啦。
7: 思南呢一種即係可能好多錢都攞去食嘅呢個階段，我都有過。咁然之後，阿成俊講嘅嗰個減肥嘅個階段，我都有過。然後我就喺度諗，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

0: 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
2: 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好 hit 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0: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是、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係
3: 啊，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0: 咁、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啲唔等仔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啊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4: 其實係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0: 我都
4: 係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去寫咁多嘢㗎，你寫下寫下之後，我唔會寫㗎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㗎，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這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0: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買多係嗰啲膠帶，因為佢仲係一石一石嚟嘅，你好可能就係你刷到某個視頻，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石，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過，佢就一直擺喺度。
2: 而家買嗰啲全套嘅，即係有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嘅，
3: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係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個簿、買個手帳、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就係諗，呢個我好似用得上，嗰個好似又用到啊。係，索性買翻嗰個咧，嗰種戰友咁，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2: 其實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簿，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有嗰啲好靚嘅簿。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布，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面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就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0: 好快噶啦，
2: 平均每一個月咧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布。你係未寫？
0: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係大半年前，係咁樣嘅一種頻率啊！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3: 熱到啊！3分鐘啊，冷卻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3: 係啊，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2: 啊，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0: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退，
2: 係係係，
0: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3: 係，我一般買嘅嘢，我因為我同人哋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嘥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嘅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是、啊。
0: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隻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3: 有啊，真係有啊！
0: 講嚟大家開心下。
3: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就係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個遊戲嗰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古即係遊戲內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 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

0: 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好難，佢都好難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我298蚊。
1: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0: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1: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啦，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0: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咧有一種嗰種佔有感。就是我好像很不喜欢用人家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只要不是性价买它的话，只要不是性价比很低，或者有很久才用一次，譬如灯光，灯光我又不会自己买。但是如果相机那些，虽然我都不是说日日用，但是我都会有一种自己的占有感，我不是很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家的那种。可能这都算一种快乐经济，就是自己对这些
1: 东西满足了自己的占有的这一种想法。
0: 即使它性价比低，但是我都会就是想占有它。
2: 其实我也是，就是平时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買本書回來，有些書的封面又漂亮，這樣放在書架那裡，每天就看著它就覺得很開心。
1: 實際上你不會再
2: 看
1: 開
2: 看
1: 的。
2: 是啊是啊，
1: 講起又想起我那些書，我經常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某一個很漂亮的兼具打卡啦和喝咖啡啦這樣的場所裡面，去見到一些很好看的書，然後呢我就會在那裡看，當下其實那本書真的吸引到我的，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一本翻去，但系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掀起過佢。
0: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咗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封喺個
1: 書脊，
0: 係有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咯。
1: 係啊，
2: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1: 係啦，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0: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㗎啦。
2: 係咯，有情緒價值。
1: 嗯，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㗎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1: 就在路上。
0: 探世界，
1: 在路上。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3: 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仔先。Hello
4: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5: 大家好，我是陳思林。
6: Hello， 我是杜心月。
3: 我哋三位其實頭先最後嘅時候，其實留咗個話尾咧，就係、是、話你會唔會去租一啲嘢咧？咁樣點解我會咁樣問呢？係因為我會喺演唱會啊、行展啊之類嘅呢啲場合當中咧，會去租一啲我平時唔會用到嘅嘢，例如係專門去拍好長焦嘅呢一啲相機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4: 係會啊，會啊，就係、是、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0-35啊、50-150左右啦。因為焦段要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會用到，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嘅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咧，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咧，
3: 觀鳥
4: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㗎啦。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你係國家地理野生頻嗰啲攝影師啦，咁就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去嚟用咯。
5: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候我就買到係三頂位啦。其實三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啊，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道哇！我中意嗰位迎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㗎。即係虽然我嗰陣时系咩都睇唔到啦，真係咩都睇唔到，但係我都系好开心㗎，好开心㗎。
3: O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陣时呢你冇办法你买到嗰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要去租設備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乒乓球，相對嚟講佢個場館係會細好多噶嘛，比起演唱會嚟講，佢唔會話下下都幾萬人嘅。咁呢種情況底下，佢個票係咪一樣都好難去搶到，先至會令到你買到佢咁遠？
5: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4: 哇！超啊！
5: 係
4: 哇！個體力好
3: 啊！係啊！
5: 係
3: 乒乓球咁熱嘅咩？
5: 係
3: 因為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度。
5: 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之後嗰陣時係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齊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嗰座，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3: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過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一個性質。
5: 係啊。因為我係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齊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㗎啦。同埋呢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4: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多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去。

0: 追求自己的嘢，係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但係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咗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1: 咁誇張？
0: 係啊係啊！
1: 電競啊！
0: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專門打機啊！而家咁嚟講。
1: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三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0: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係走都咁差，我話走就走啦。
1: 之前就即刻睇到就走
2: 啦。我之前試過，即係係八點鐘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七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0: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一兩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1: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我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0: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是、去嗰個門口，就係、是、好多啲阿伯咧，就係、是、要唔要揮，要唔要揮啊？低價速，低價速。
1: 我真
0: 係
1: 喺度等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0: 係啊，仲有一種類似係乜嘢呢？就係、是、話。澳門有一個碼頭嘅，因為我係澳門人啦，澳門有一個碼頭係外國碼頭嘅，嗰條路即係你去個碼頭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係行唔到馬路過嚟，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就有好多嗰啲阿叔啊、阿姨啊，就喺個天橋嗰度咧，就喺度，你一路過去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十點鐘嘅，啊嗰時已經九點半。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時間好緊咯。係啊，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係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作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0: 系啊，
2: 之前即系因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六月份就有广州好多咖啡店系做咗佢嗰啲应援，我上年系每一间都去咗，
1: 全部去打卡，
2: 系因为佢嗰啲特条系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觉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针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开心。
3: 我其實都係買咗好多佢哋嘅胸罩嘅，即係佢好多係 fans 佢哋自己製作嘅，同埋佢每個都係要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唔到我仲要啊，你可唔可以俾我？我俾多啲錢你俾個俾我啦，同埋我會自己係為咗佢哋，我會自己係學嗰啲畫畫啊，或做嗰啲應援啊，去學嗰啲嘢啊，造福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2: 係啊，
3: 佢哋比賽嘅時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1: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銀色班嘅，會唔會上面寫中意生日快樂？
0: 其實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相嗰啲店或者鋪頭啊？ 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段咧，佢哋就會有。

0: 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啊，
1: 兩個人合照。
2: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部佢喺嗰個店度咩？
3: 唔係唔係唔係，有句歌係
0: 嗰種，佢係屬於 P 圖一種咯，即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2: 係啊，我 out 啦，
1: 都而都有。
0: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就係你嘅歐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咁自己喺度擺動作，係啦，就
2: 幾時起起人
1: 同佢一齊美心，
0: 美心喺度
3: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0: 其實、
3: 假嘅我都願意。
0: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几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得嘅話，呢做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低
2: 搶到
0: 嘅，
2: 係啊。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0: 爆滿嘅一我仲以為有咩麥送雞蛋活動，我個一萬180几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2: 係啊
0: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
2: 係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3: 都係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2: 版，
3: 係正版，
0: 有版
2: 同埋都
3: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影得你好靚喎，
0: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啊，係
3: 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0: 養成係 OK， 都算係取悦自己啦咁樣。
1: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我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2: 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1: 我都係，係
0: 啊，
2: 係
0: 啊，
2: 我都係，係
0: 啊，係啊，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係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永遠都係有嗰啲嘢。
2: 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食烤腸，我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要食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那個算係印證咁樣，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嘅。
1: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2: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3: 哦，
2: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樣係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1: 反正
0: 人哋
2: 唔食
0: 咯，
1: 冇嗰種感覺，
0: 冇嗰種 feel 噶啦。
1: 係啊，我細佬人每次行山去邊度要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2: 一定要買噶。我屋企有好多呢啲，
0: 45蚊一個幣，一個鐵幣，
1: 因
0: 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噶啦。
3: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蚊啦、50蚊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我要喺。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0: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我都帶咗嘢翻嚟。我去
1: 長城，
0: 係我去長城，我掹唔到長城嗰頭磚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2: 係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3: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2: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咧？
3: 嗱，你睇下课本入面密密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2: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3: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个相同嘅角度，咁啊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样打张卡之后，就喺上面留意。

0: 现咩祝下一位点点点点啊，又或者将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愿啊写喺上边，跟住呢一个咧就喺社交平台上边就一直都有好多人系热议同埋去参与嘅，而呢一个风潮咧，即系就系喺。我覺得只有中國人才會去了解和去認受這種浪漫咯。
1: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些書放在國外呢，它雖然是有包住，但是它城市的清潔師不會把它撿走的嗎？
0: 它可能真的會寫一些小紙條在這裡，就會寫到就是說這個是中國人的某些地球在線遊戲來的，是我們的任務來的，如果你撿到就不要拿走樣。我記得有一張我看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們畫一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面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嚇，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度打卡咧，譬如话好似喺中国好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啊嘛，系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嗰个墙系梗喺嗰度嘅，但呢个咧就唔系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系就系好似一本书咁样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系你需要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系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係其实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个係边个係嗰个最开始嘅第一个人呢？
0: 已经唔记得边个係第一个啦，但係喺呢件事当中有个好得意嘅点，就係佢哋藏书个位置其实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钟呢佢哋係收喺嗰个垃圾桶后面嘅，跟住呢嗰个罗马斗兽场呢佢哋係放喺嗰个告示牌嘅背后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係可能真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鍾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1: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0: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呢一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之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許願牆，
0: 冇錯啦，
1: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想像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種天馬行空嘅呢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 就變咗佢係即係隨手玩啊！我覺得係佢一路出圈咧，即係你未必就係為咗我可能好傳統啊，去到一個地方，我始終都係要去打卡旅遊目的地咁樣。如果唔係，我覺得好似真係浪費咗我呢一趟行程。但係對於年輕人嚟講，佢唔 care，
0: 佢 care， 佢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打卡方式，
1: 即係佢 care 嘅唔係我 care 嗰樣嘢，
0: 係啦，
1: 係啦，所以即係你會發現哦。

0: 可能呢一種即係當下嘅呢一種年青人嘅，從以前我哋講話佢哋即係特種兵嘅一種旅行啦，或者係再到而家嘅呢一種即係課本嘅接力啦，其實就係佢哋更加 care 係嗰種我沉浸式嘅體驗，嗰種體驗唔一定係話喺旅遊過程當中，旅遊本身
1: 可能運輸嘅過程當中都得。
0: 係啦，呢個沉浸式包括特種兵旅遊，即係我唔係話我去咗邊度，而係我去嘅呢個過程，我去打卡收集咗咁多唔同嘅景點之後嗰種收穫嗰個成就感，先至係佢哋情緒滿足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咯。
1: 嗯，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網絡嘅發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間有更多嘅共鳴啦。呢個係一個點啦。另外一個點就在於話，即係好多官方嘅帳號，好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佢哋都會喺官方帳號當中
0: 轉
1: 發，同埋去俾啲攻略，就係話，你睇而家佢呢本書得到更加好嘅保護啦，咁樣。所以其實就會即係激發起大家繼續去參與嘅嗰個熱情啦，包括其實。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係
0: 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哋，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系，
1: 我哋。个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0: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一种自信啦，同埋呢一种态度啦，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其实亦都系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探世界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喂 ，hello， 听日同大家一齐同一时间，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听日再见，
1: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